0: 景点。然而冰川作为冰原水库与全球气候变化敏感生态指示器，其保护和科普工作同样至关重要。祁连山国家公园候选区青海片区历经了3年多时间，建造了这座承载着万物生共和谐愿景的冰川主题场馆，为公众尤其是青少年认识冰川生态、树立生态意识开辟了新的窗口。作为我国最早发现的冰川之一，八一冰川之所以更为著名，是因为它还有一个重要的身份，我国第二大内陆河黑河的源头。虽然八一冰川已暂停对游客开放，但是它对人类生活的影响以及对气候变化的警示意义都重大而深远。国际上一直以河源为远的原则来认定一条河流的源头。作为青藏高原的重要水塔，一条滋养了千万人口的母亲河的源头，八一冰川对于黑河的意义不仅是无可争议的为远源头，更体现在其实实在在的水量贡献上。
1: 八一冰川呢，它是整个我们黑河的源区，黑河的第一滴水它是从八一冰川所发源的。那么1819年，那么在这个时间段的时候呢，就是包括八一冰川这些冰川这类的冰融水，差不多贡献了8%左右的水资源的量。
0: 然而八一冰川这样一座滋养万物、巍巍壮美的水塔，正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迅速消融。根据当前监测数据分析，已在祁连山之巅矗立了几万年之久的八一冰川，受到全球变暖的影响，可能会在30年之内消失。
1: 2050年前后啊，或者2100年左右，八一冰川就得消失，就得消融殆尽，这是从现在的这种气候假设去推算的。
0: 专家指出，自然生态系统环环相扣，相互依存，每一环的缺失都会给地球带来不可估量的损失。只有自然生态系统这个有机生命躯体停止持续暖化恶化，才能逆转冰川不断消融的趋势。
1: 冰川的保护呢，主要就是从两条。第一个呢，就是要么我们增加冰川的补给量，就是在自然降雪的基础上，我们再通过人工增雨雪增加它的这种降雪量、补给量。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抑制它的消融。我们说俗称叫做给冰川盖被子啊，但是这些措施呢，你长远来看的话，它只能是治标，不会治本。治本的举措就只能是说我们不断的推进双碳战略，减弱气候变暖的这种幅度。
0: 5月18日是国际博物馆日，国家文物局发布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全国备案的博物馆总数高达7188家。恰逢周一，国家文物局发出倡议，号召全国博物馆打破周一闭馆的惯例，正常对外开放。国际博物馆日中国主会场活动在内蒙古博物院拉开帷幕。在金玉华光多彩中华特展中，集结了全国58家文博机构、386件套国宝级文物，红山玉龙、良渚玉琮、三星堆金面人等齐聚一堂，以金玉文脉解码中华文明源流。据国家文物局介绍，14-15时期，全国备案博物馆由5788家增长至7188家，其中国家1、2、3级博物馆总数从1224家增长至1660家。博物馆之门越开越大，免费开放政策深入实施。全国博物馆免费开放数量从5214家增长到6557家，免费开放率超过91%。2025年，全国博物馆举办陈列展览40000余个，开展教育活动58万余场次，接待观众15.6亿人次，各项数据再创新高。接下来的节目里，你将看到地处青海黄南州的坎伯拉世界地质公园核心景区开园纳客，小主播说非遗一起来了解赫哲族伊玛堪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爱动物从了解开始。
1: 这个世界将会更美丽。
2: 成长需要好根基，感时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快乐加倍。祝宝宝筑牢成长根基，感时五色果泥。
3: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4: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5: 三岁了喝卓然
6: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5: 三岁了。

0: 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收看今天的新闻带带库。位于青海黄南的坎布拉，地处青藏高原与黄土高原的交汇过渡地带，有着丹霞耸峙、黄河蜿蜒的独特山水格局。作为新近亮相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地质公园，最近核心景区正式对外开放了。下面我们一同去探寻这片高原秘境的独特魅力。总面积约3149平方公里的坎布拉世界地质公园，不同于南方丹霞的温婉灵秀，坎布拉丹霞自带高原雄浑气魄。历经亿万年地壳运动、风雨侵蚀和流水切割，区域内红色沙砾岩被自然雕琢成塔状、柱状、宝状的奇特峰林，孤峰擎天而立，群峦连绵起伏，尽显大自然的鬼斧神工。目前，坎布拉世界地质公园已探明162处珍贵地质遗迹，其中4处具备国际对比研究价值。地处黄河上游，生态屏障，这里生态系统完整稳定，拥有野生动物100多种，植物870多种，是青藏高原珍贵的物种基因库。同学们，你们听说过赫哲族伊玛堪吗？它是赫哲族的曲艺说书形式，流行于黑龙江省的赫哲族聚居区。今天的小主播舒飞仪，我们就来了解这种独特的艺术形式。
1: 小主播舒飞仪，大家好，我是新闻带带库飞仪小主播夏若烟。说到飞仪项目，同学们，你们听说过用说唱来讲故事的民族史诗吗？在中国东北的松花江畔，住着一个被称为渔猎民族的赫哲族，他们有一项神奇的声音魔法——伊玛堪。赫哲族伊玛堪是赫哲族人民历史悠久、世代传承的口头传统，以赫哲语叙事，采用散韵兼行的方式进行说唱。想象一下，在一个繁星点点的夜晚，一位老爷爷盘腿坐在火堆旁，他不用书本，只用一张嘴和一双会说话的手，就把整个民族的故事变到你眼前。最神奇的是，赫哲语里没有文字，伊玛堪就是他们会行走的活历史书，几百年来祖先的智慧、森林的法则、做人

道理都藏在这些跌宕起伏的旋律里，一代代口耳相传，就像接力传递一颗会发光的珍珠。从前这项声音魔法差点消失，会说赫哲语的老人越来越少，但如今魔法被重新点亮了，人们把它录成动画，编进课本。

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遗政府间委员会评审，从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转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也就是说，伊玛堪在我们的保护下，从需要急救的文化珍宝变成了全人类共享的传奇故事书。这个转变既展现了我国非遗系统性保护的成效，也为国际非遗保护事业贡献了中国经验、中国方案。现在在赫哲族学校的课堂上，你可能会看到小朋友跟着非遗传承人一边拍手一边学着唱古老的调子，这些曾经在江风中飘荡的旋律正穿过时间的长河，轻轻落在新一代的心里，生根发芽。最好的故事不一定写在纸上，有些宝藏藏在爷爷奶奶的声音里，等着我们去倾听，去成为下一段旋律的开始。

0: 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成长需要好根基，盖师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
1: 话中有话，
2: 嘿嘿嘿，小朋友们，你们好啊，我是当当，今天是谁来和我们一起画画做游戏呢？
3: 小朋友们好，我是托托，嘿嘿，当当你好，
4: 你好啊，托托。
3: 哦，小朋友们，托托要去当当的肚子里玩了，你们愿意和托托一起去吗？如果愿意的话，就站起来，像托托这样，快来快来，出发喽！小朋友们，我们今天要找的朋友，他有一双翅膀，喜欢飞来飞去的，你们知道他是谁吗？小朋友们，让我们先来请当当帮忙吧，跟我一起说，当当当当。
5: 是小鸟，托托，小鸟有一双翅膀，会飞来飞去。
3: 哦，飞飞飞，飞飞飞，太阳出来了，小鸟早早就起床了。但是托托要找的不是小鸟，它除了有一双翅膀，喜欢飞来飞去的，它的个头还小小的，它喜欢采花蜜，头顶上还有两个触角。
5: 托托，我知道你要找的一定是他。是蝴蝶，蝴蝶有一双翅膀，个头还小小的，它喜欢采花蜜，头顶还长着两根触角。
3: 哇，好漂亮的蝴蝶呀，蝴蝶的翅膀有各种各样的颜色，飞起来的样子真的是太漂亮了。但是托托要找的不是蝴蝶，它的身体圆圆的，有黑色黄色的条纹，它的翅膀是透明的。

0: 小朋友们，你们猜出来托托的好朋友是谁了吗？
1: 托托，这次我知道啦，你要找的一定是他。是蜜蜂。
0: 没错，这次对了，就是蜜蜂。小朋友们，我们再和当当一起画一遍吧，要像托托这样使劲儿的敲哦。

0: 蜜蜂是一种喜欢住在一起的昆虫，它们分为蜂王、雄蜂和工蜂三个种类。工蜂的一生要做很多工作，所以被称为勤劳的小蜜蜂。
1: 你有没有见过小蜜蜂？它是什么样子的？
2: 后面的尾巴，它是黑黄黑黄，一条一条的，很像线描线。最后嘛，前面黑不拉几的，眼睛是黄的，应该会长着一个，采花蜜的小管道，它就借用那个小管道，把花蜜输送到身体里。

0: 花小蜜蜂，他们在一起采花蜜呢。
1: 本栏目由盖世冠名播出，盖世百分百有机板栗仁，举个好吃的例子。哇，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颜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GI，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哇，彩色的世界好漂亮啊，蓝色的天空，粉色的小花，绿色的草地。电视机前的小朋友们，你们喜欢什么颜色呢？
1: 我最喜欢绿色，就像兔兔这样的绿色。
0: 我们身边有哪些绿色呢？
1: 森林是绿色的，牛油果汁是绿色的，葡萄是绿色的，绿色是草地的颜色。
0: 托托也很喜欢绿色，绿色很清爽。
2: 我喜欢黄色，蓬蓬那样的颜色。太阳是黄色的，香香的玉米饼也是黄色的，甜甜的芒果也是黄色的。
3: 蓬蓬也很喜欢黄色，黄色很温暖。
4: 今天我们要在幼儿园里玩找颜色的游戏。
5: 你在找什么呀？
6: 我要找我们身边的黄色。
4: 小朋友们已经开始找了，有这么多的黄色物品，黄色的玩具零件，还有小铃铛。原来我们身边有这么多的黄色物品，别忘了我们还要找绿色的东西。
5: 你在找什么呀？
7: 我在找我们身边的绿色。
4: 哇，小朋友们找到好多呀，小桌子都快堆不下了。
8: 上面全是黄色的，
9: 我的发卡是黄色的，我的裙子是绿色的，
10: 羽毛是黄色的，
11: 我画的小花也黄色的，
12: 花瓣是黄色的，
13: 我拉圈是绿色的。

0: 小朋友们要做一些有意思的作品，哈哈，可以画一幅可爱的画，
1: 还可以做拓印。
0: 哇，好漂亮啊！
2: 我画的大树是绿色的，
3: 我住的小鸡是黄色的，
4: 鱼来画是绿色的，
5: 黄色和绿色可以画个向日葵，
0: 真好看。
1: 后来我们又玩了一个关于颜色的游戏，当我说黄色，小朋友们就跳到黄色那一列，我说绿色，小朋友们又会跳到绿色的一列，是不是很考验我们的反应能力呢？真好玩啊！

0: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1: 我们一起来说一遍，富强，
2: 富强。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0: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3: 好吃。
0: 北纬。

0: 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1: 这酸酸甜甜的山楂，我打小就爱吃。这叫山楂鸡内金果糕。哇！酸甜美味又解馋，软软糯糯，可真好吃。
2: 爷爷爷爷，我也要吃，
3: 我也要吃。
4: 山楂来喽！
5: 可不止山楂糕啊，还有山楂片、山楂卷、梨糕、棒棒糖，
2: 好吃。
6: 来来来，好吃点啊！
0: 改时因爱而生。

0: 今天要玩什么游戏呢？让我们一起看看吧。小尾巴摇啊摇，动物朋友来报道。大狮子尾巴粗，肚子尾巴像小球。大鳄鱼长尾巴，小朋友们趴在哪儿？尾巴游戏真有趣，认真观察看仔细。
1: 贴尾巴。
0: 我们玩游戏会用到的道具有动物卡纸、粘贴板。这里有好多可爱的小动物啊，咦，它们的尾巴呢？哦，鹏鹏知道了，小朋友们要玩尾巴配对的游戏。哇哦，小朋友好棒啊，速度很快的帮小动物们找到了各自的尾巴。哎，这边的小朋友在玩什么呢？哦，原来是要给小马贴上尾巴。一位小朋友蒙住眼睛，听另一位小朋友指挥，往前，往前，不不不，往这边一点，对对对，直走，找找尾巴的位置。哇，贴好了！
2: 我看不见，我是凭感觉找的。
0: 找尾巴。贴尾巴的这类小游戏道具非常简单，可以试试自己动手做哦，还能锻炼小朋友们的眼手协调能力、观察能力，在游戏的过程中提升了小朋友们的专注力，还能认识不同的小动物的特征，真有趣，小朋友们在游戏中都收获满满呢。接下来我们要玩什么游戏呢？纸布条，腰上挂，小朋友们抓尾巴，开始数量一样多，看看结果会如何。抓尾巴，跑起来，蹦蹦跳跳真可爱，保护自己的尾巴，小朋友们笑哈哈。
1: 抓尾巴。
0: 我们玩游戏会用到的道具有纸布条，小朋友们要玩抓尾巴的游戏了。这个游戏鹏鹏经常和多多小嘟嘟一起玩，小朋友们将纸布条撕成一条一条的系在腰上，每个小朋友都拥有同样数量的尾巴，然后就跑起来吧，去收集更多的尾巴，但是要注意保护好自己的尾巴，不被拽掉哦。哈哈哈哈，小朋友们跑来跑去，玩得好开心呢。让鹏鹏来问问小朋友，现在你收集了几条尾巴？

0: 尾巴呢？
1: 四个。
2: 四个呀？是不是四个？
1: 四个。三。
0: 抓尾巴的游戏能培养小朋友们的运动能力，在游戏的过程中全身都能运动哦，还能培养小朋友们的观察能力，让小朋友们越来越灵活哦。

0: 小朋友们，你们猜到这些脚印是谁的了吗？
1: 真好听，真好听，兔兔，我也想学这首好听的儿歌。
2: 没问题，电视机前的小朋友，你就是你，快和托托一起学习这首好听的儿歌吧。小小梅花一朵朵，啦啦啦啦啦。
1: 小小梅花一朵朵，啦啦啦啦啦。
2: 这个脚印是谁的？你猜到了吗？
1: 这个脚印是谁的？你猜到了吗？
2: 小小枫叶一片片，啦啦啦啦啦。
1: 小小枫叶一片片，啦啦啦。
2: 这个脚印是谁的？你猜到了吗？
1: 这个脚印是谁的？你猜到了吗？
2: 小小耳朵一个个，啦啦啦啦啦。
1: 小小耳朵一个个，啦啦啦啦。
2: 这个脚印是谁的？你猜到了吗？
1: 这个脚印是谁的？你猜到了吗？
2: 小小雨伞一把把，啦啦啦啦啦。
1: 小小雨伞一把把，啦啦啦啦。
2: 这个脚印是谁的？你猜到了吗？
1: 这个脚印是谁的？你猜到了吗？
2: 哇哈哈，托托看见了，小朋友们都学会了。现在让我们跟着音乐再来一次吧。

0: 又有声吧。小嘟嘟，你在做什么呀？
1: 小嘟嘟在浇花呢。
0: 哦，我们一起来跳舞吧。
1: 好啊，
0: 来跟我一起。

起跳舞吧。哎，兔兔，你在干嘛呀？哦，快来跟我们一起跳舞吧。

小朋友，让我们一起来活动活动身体吧，摇摇头，提提肩膀，扭扭屁股，我们一起让身体活动起来吧。踢踢腿，动动小脚，伸伸胳膊，叫上你的小伙伴，一起动起来吧。来信啦！

0: 哈哈，小朋友们来信了，鹏鹏好高兴。哇，这么多小朋友的来信啊，让鹏鹏来从里面选一封吧。
1: 哦，
0: 选谁呢？选谁呢？选你吧。哦，哦不不，选你吧。哦，还是选你吧。
2: 大家好，我叫孟爱川，我喜欢画画。今天我画了一幅春天的画，这是关于春天的画。这个有人在也在浇花，这是一个花缸，这边有个向日葵，这是一个树，上面有个小鸟。
0: 哈哈，小朋友们，你们太棒了！
3: 本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成长需要好根基，盖师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

0: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颜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2: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

金冠，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冠洗发膏，

0: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1: 三岁了，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了，

0: 爷爷的聚会。
1: 原来是电动马达，根本不是缩小器。
2: 是啊，又白忙活了。
3: 哎，那我们去隔壁的餐厅找找吧。
2: 俺看你是想去找吃的吧。
4: 苏二，危险！快躲起来！
1: 啊，这大爷好奇怪呀，大热天的还戴着围巾。

0: 光头强，你反应真快。
1: 光头强，咋办呀？
2: 这可完蛋了！
3: 你们知道好美丽面馆在哪儿吗？我跟阿珍约好了6点在那儿见面，不知道怎么走了。
4: 光头强，这大爷咋回事呀？看见俺们咋不觉得奇怪呢？
3: 我哪知道，我又不是智慧老人。
4: 话说大爷长得好美丽面馆，你是不是很好吃呀？
3: 你就知道吃，不过那面馆的确不错，都开了好多年了。
5: 你们到底知不知道啊？
3: 知道知道，狗熊岭还没有强哥我不知道的地方，只是您带钱了吗？路途有些远，不如打个车过去吧。
5: 不行，钱是用来给阿珍买花的，
4: 俺想蹭点花蜜。
0: 要不咱们给他带路吧，俺看大爷好像需要帮助，他也不在乎咱们变形。
3: 同意。大爷，我叫光头强，他们叫熊大熊二。
6: 欢迎光临。
5: 有人，快躲起来。我要这个。
6: 大爷，您眼光真好。
5: 给。
6: 您这只有10块啊，我给您换一束，这个便宜。
3: 人呢？前面路口直走。
5: 你们是不是带错路了呀？
3: 没有啊，
5: 我记得前面应该是一家电影院的呀。
3: 电影院？那家电影院我上小学的时候就拆了。
5: 骗人。
2: 他这是要干嘛呀？
7: 他在一直盯着咱们。
5: 啊，原来是你呀，李大壮。
3: 李大壮，
5: 好你个李大壮，我跟阿珍当选劳模你就不服气，现在我跟阿珍要去庆功，你又想来捣乱，还带了2个帮手。
3: 啊，
5: 哼，别以为我认不出你了，你那光头我一看就知道是你。
3: 我是光头，但我不是李大壮啊。大爷到底是怎么回事？怎么糊里糊涂的？走，跟上去看看。
7: 在那儿，
5: 李大壮，你别想阻止我。
8: 你认错人了，我就张大脑袋。
5: 错不了，你这个光头就是李大壮。
7: 啊！现在大爷看到光头，就认为是李大壮。
8: 光头强，你快把帽子戴上。
9: 什么乱七八糟的？你是不是想碰瓷啊？这么多人看着呢，你别想讹我。
8: 又是碰瓷了，太嚣张了。
3: 就是
7: 不是
3: 不好，快去帮忙。
9: 走，跟我去派出所。
7: 松手，
9: 别想跑。我的车怎么回事啊？真不像话。
3: 就是大爷，我们快离开这儿。
5: 谢谢你们啊，不过你们是谁啊？
1: 咋这么快就忘记俺们了呀？
3: 不对劲儿啊，我觉得大爷有些问题，我们找找他身上有没有家人的联系方式。
5: 你们在做什么呀？快停下。
3: 这没有，
0: 这儿也没有，
10: 这儿也没有。
5: 快出来，把我的衣服都弄皱了，真是胡闹。
1: 大爷走了，这可咋办呀？
7: 快跟他讲阿珍的事儿。
3: 等等等等，您是不是要去好美丽面馆啊？
5: 你怎么知道？
3: 那当然，我还知道您要去找阿珍，对不对？
5: 这你都知道？
3: 那是。要不要我们带你去啊？
5: 要要。
11: 外公就不见了呢。
12: 我们先去目的地，你外公他呀肯定会到那边的。
3: 到了，好美丽面馆就在那儿。

0: 光头强，小青也要20颗糖才肯说出缩小器的消息。俺们去哪儿找这么多糖呀？哎，所以我们才要去昆虫餐厅借任务啊！哎，
1: 来，你们点的果汁。
2: 还是好热呀，老板，饮料怎么没有冰块啊？一点都不解暑。
1: 就是，为什么不放冰块？
3: 不是不放，是没有冰块。
1: 没有冰块，以后我们都不拦你这儿喝了。
4: 让一让，筹拍大电影《狗熊情未了》，极品导演一名，筹了20颗糖，这个适合我。你，
5: 拍电影还不简单？不就是改改改？这个我熟，这个我比谁都熟。
6: 哎，
1: 招募帅哥模特一名，筹了20颗糖，这个完全是为我量身定做的嘛。
6: 嗯哼。
1: 不好意思，这个任务非我莫属了。你根本就不帅。请问你叫什么名字？我叫光头强。不好意思，我叫蟋蟀。
6: 我就不信。
1: 哎呀，这可怎么办？一个任务都没抢到。
7: 大家注意了，我现在发布一个新的悬赏，谁先带冰块回来，就能获得20颗糖。
1: 幸好跑得快，不然就要成为小鸟的天敌了。那是，
8: 光头强，咱们去哪儿找冰花20颗糖呀？放心，到了你们就知道了。20颗糖，
1: 这个月的午饭有着落了。
8: 哎，光头强，这不是你家吗？
1: 俺明白了，光头强家的冰箱里就有冰块。哦。
8: 那俺们为啥不直接去厨房拿糖呀？你还好意思说？哎，还不是变小钱都用来给你做拔丝地瓜了。
1: 哎呀，哎呀，快看，是微观乐园。

0: 又回到了熟悉的地方，好怀念这儿呀！
1: 我看你是怀念在这里吃吃喝喝的日子吧。冰箱门怎么开了？
2: 是不是你忘关了？
1: 啊！那我的电费岂不是比珠穆朗玛峰还高？赶快去拿冰块！
2: 光头强，你慢点儿。
1: 啊！哪来的虫子？
3: 你们谁呀、啊？跑我们地盘来干嘛？
1: 你的地盘？这是我的冰箱！你们谁呀、啊？
3: 张小强！哎
4: 呀！张大强！我们就是打遍天下无敌手的蟑螂组合！
1: 别让我再看到你们！这一段时间没回来，家都被占了，得赶紧拿冰块，关上冰箱。
0: 好冷呀！
1: 得赶紧冻起来，不然会被冻僵的。
0: 哎，这是饺子。
5: 强子，这些酸菜馅的饺子都带上，饿的时候可以吃。
0: 光头强，光头强，爱能吃吗？
1: 这饺子是生的，等我们变回来再煮给你吃吧。
0: 啊，太好了！
1: 嗯，前面那是什么？怎么有这么多水果？强哥穷得连萝卜都买不起，我记得买过水果呀。
2: 会不会是吉吉毛毛他们放的？
3: 也不知道他们什么时候能回来，再先放他冰箱里吧。
6: 很有可能，
0: 你看上面还有他们的图案呢。
1: 没想到他们还挺用心的。
0: 姐姐呀，就是刀子嘴豆腐心，他们呀早就把你当成朋友了。
1: 啊，是冰块。
0: 哎，啊，小聪明，好大胆！那是放冰块的地方。
2: 冰块，他们想偷冰块，快去阻止他们。
1: 哎，等等啊！你怎么冻住了？等等我！
7: 好多冰块啊！
2: 住手！冰块是俺们。

0: 谁发现就是谁的。拿上冰块，我们走。
1: 放下冰块。
2: 门，我是想关门，但不是现在呀！
3: 不要啊！
4: 还是不行。
5: 好了好了，
2: 光头强，咋办呀？俺可不是北极熊呀！
6: 温度一直在下降，再这样下去我们就完了。小聪明好大胆，你们不想变成冰冻虫子的话就过来帮忙，大家用力。
7: 这方法根本不行，一点用都没有，还白费力气。
8: 那你有啥好办法吗？就知道说。
7: 什么？你以为我小聪明是白叫的？好大胆，我们上。

0: 大概在8:30左右，小崽就下来了。那这个小崽它可能是没有找到技巧，站起来的技巧。
1: 现在不会动弹的，现在我们的小崽不会动弹，等站起来。时间太长了吧，这小崽又退就不行了，就废了。
0: 因为如果它一旦喝不上奶的话，就只能我们人工喂了。就会存在有一定的风险，我们也不留人了，
2: 就撤场，让他自己喝奶。

生命的诞生是伴随着很多危险的存在的。一个生命它的诞生其实是另外一种接力，一种延续吧。我们守护它的生命，陪伴它，让它不断的成长，一代接着一代不断的去壮大。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啦！人过大钟寺，寺中大过人，真的有这么神奇吗？我们一起到大钟寺古钟博物馆寻找答案吧。俗语里的秘密就藏在这件镇馆之宝中，它就是响当当的钟王永乐大钟。一口钟等于六头成年大象，它足足46.5吨重，口径3.3米，通高6.75米，有2层楼那么高。它还拥有独特的低频声音，余音绵长，可达3分钟之久。1986年和2022年春晚的0点钟声就都来自这口600多岁的古钟。永乐大钟还创造了一个世界第一，它的铭文有23万余字，在钟钮、悬挂结构以及钟体的外壁、内壁、口沿上都能看到。有最多铭文的钟，也有没有铭文的钟。这座乾隆朝钟上找不到任何文字，它最大的特点就是精美。钟钮上、钟体上，22条龙神态各异，

还有云纹、海水纹，这些 3D 立体的纹饰展示了古人精湛的高浮雕技法。大钟寺古钟博物馆收藏了从魏晋南北朝到明清不同时代的700余件古钟藏品，其中有一件异怪作品，名魏钟贤铜钟，它无论从哪个方向看都是歪的，所以有了一个外号歪钟。其实啊，这是因为铸造时工艺出了问题，导致钟壁一边薄一边厚，重心不稳。但民间传说是魏忠贤为人不正，所以钟也是歪的，这座歪钟也就成了警钟。听钟声学知识，快来大钟寺古钟博物馆一起探寻钟文化之美吧。奇趣博物馆。

0: 让他们见识一下虫子的厉害，看我从这里钻出去。呀！
1: 真的钻出去了、
0: 快拉我出去，我被卡住了。
2: 怎么办呀？
3: 熊大，俺不想被冻成冰棍儿。
1: 冰棍儿，
2: 冰棍儿，棍儿，
4: 有了！嘿嘿，我们可以利用杠杆原理把门撬开。杠杆原理呢，就是古希腊科学家。
5: 波多加，别解释了，快开始吧。等你解释完，俺们都没了。
4: 啊，好好好。一起用力！
3: 我好困呀，俺想睡觉。
5: 熊二，坚持住啊！
4: 再坚持一下！
5: 熊二，
3: 俺好困，
1: 不得睡着。熊二，别睡。
4: 你怎么先睡着了？
5: 对了，
4: 哎呀，小聪明好大胆呢，他们跑哪去了？怎么被冻住了？
5: 等等，这个位置好像可以，必须试一试。
1: 哎呀，好冷啊！
5: 一定要成功，不能放弃。
4: 快动啊，
6: 强子，饺子别忘记吃了。
7: 光头强，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5: 不行，不能睡，还有很多人在等着我呢。

0: 天亮了。
1: 啊，门开了。
2: 太好了，快醒醒，快醒醒。走，抬冰块去。
3: 小聪明，好大胆，站住！完了，郭冬强，这可咋办啊？
4: 放心吧，他们运不回去的，他们没有保温盒。
5: 保温盒？
2: 一会儿换了糖块，我们就可以大吃一顿了。
6: 太好了！怎么会有水呢？
2: 有水？哎，怎么都融化了？
7: 二十颗糖拿好了。
8: 太棒了，可以换情报了。
4: 还有这么多朋友等着我们回去呢，这次一定要成功。
9: 大侠阿飞。
4: 白花了五颗糖，那根本就不是我的缩小器。
10: 就是，还不如给俺买点吃的，吃饱了才有力气找缩小器。
4: 好像有点道理啊。

0: 你没事吧？我不是故意的。对不起，把你撞成了这样。
1: 完了，俺们可没汤赔了。
0: 不用赔，我的伤不是你撞的。啊？那你怎么伤成这样的？都是那个蛋壳侠，他莫名其妙的就把我打成了这样。
2: 蛋壳侠？
0: 不会吧？
3: 我们认识他这么久，没发现他会这样啊！
4: 对呀，蛋壳侠可是大英雄，俺相信他不会这么做的。
2: 什么不会？我可是亲身经历、亲自体验、亲眼看见，
1: 差点下半辈子就在轮椅上度过了。
3: 他说的没错，就是蛋壳侠。
0: 小瓢虫、蚂蚁爷爷，
3: 昨天我辛辛苦苦过了桥，还没来得及歇会儿，他又把我送回对岸了。
2: 还有我。
0: 蛋壳侠，这我放学回家路上撞到了蛋壳侠，不知道为什么他突然就在我身上签名，害我洗都洗不掉。
1: 这件事有点奇怪，咱们不如找蛋壳侠问问。
0: 你们放心，我们帮你们找到他。如果是蛋壳侠的错，就让他给大家道歉。
2: 好像在西边的小竹林那儿。
1: 好，你们等俺们的消息。
0: 找了半天，连个蛋壳侠的影子都没看见。
5: 刚才碰到好几个身上被签了名的昆虫，他们都说是蛋壳侠签的。蛋壳侠咋可能会变成这样？难道是有谁在冒充蛋壳侠？
0: 有可能。那我们就把他引出来。<笑>
1: 别跑！
0: 救命啊！救命啊！
1: 交出糖块，
5: 没错，把你身上的糖块都交出来。
0: 站住！谁来救救我呀？
1: 你喊破喉咙也没用。
0: 兄弟，你来真的！
1: 识相点，再不交出糖块，俺就
2: 住手！蛋壳侠蚂蚁，出现了，
1: 不准你们欺负弱小！哎，等等，有我蛋壳侠在。
2: 果然是假冒的，
1: 再来。等等，我们这是在演戏。
2: 你怎么睡着了？他心可真大。
1: 俺看不会是他不好意思了吧？故意？
2: 谁不好意思了？不知道蛋壳侠看到月亮就会睡着吗？
1: 他还真把自己当成蛋壳侠了。
2: 你竟敢直呼蛋壳侠的大名！
1: 你自己不是也叫了？你到底是谁？
2: 我是阿飞。不对，我是蛋壳侠。你们没事瞎喊什么？耽误我行侠仗义。
1: 俺们不演戏，咋把你引出来呀？
2: 引我出来有什么事吗？难道你们是来找我要签名的？
1: 谁要你签名啊？
2: 俺们是让你不要败坏蛋壳侠的名声。我才没有！本大侠干的都是行侠仗义的好事。
1: 别乱说，你不让我告你们。
2: 那你说说，你对瓢虫、飞蛾还有蚂蚁爷爷都做了啥好事呀？走了半天，终于过来了。
6: 蚂蚁爷爷这是想过河，我去帮帮他。
2: 不用谢，再见。怎么又回来了？
6: 项链送给你，
2: 谢谢。冷冷乾坤，居然大白天的欺负弱小抢东西，别怕，我来了。有我蛋壳侠在，你休想得逞。今天又帮了不少虫。小朋友，你是来找我要签名的吧？记得不要洗哦。
1: 你们说我做的哪一件不是好事？哼！原来他到现在还以为自己在做好事，那也是好心办坏事，没了解情况才把事情搞砸了。总之，你以后不要顶着蛋壳侠的名义做事。
5: 就是，你这一身蛋壳一点都不合身。
2: 你们都什么？

0: 别多管闲事儿。
1: 哎，你不能走，你得跟着俺们回去向大伙道歉。
0: 开什么玩笑？
2: 熊大熊二，猫头强。嗯，
3: 是小瓢虫。嘿嘿嘿
0: 嘿。
2: 哎，是大哥侠。
1: 你别怕，他不是有意的，那都是误会。
4: 小瓢虫，发生什么事了？
2: 蚂蚁爷爷和飞蛾遇到危险了，你们快去救救他们吧。
1: 啥？
3: 快
2: 跟我来。
0: 行侠仗义，怎么能少得了本蛋壳侠？
5: 谁来帮帮我们？
2: 我的翅膀，他们就在那儿。
4: 大家别急，我们这就来救你们。走，我们下去。嗯。
0: 大家别怕，智勇双全的蛋壳侠来救你们来了。
4: 阿飞，你别捣乱！
0: 我只是救虫心切，一时疏忽。
5: 救命啊！
0: 大家别怕，我来了。老人家，我这就救你出来。
5: 谢谢你救。
6: 不用客气，这是本大侠应该做的。
5: 大客侠，
6: 别那么激动，我能体会你们看到我激动的心情。
7: 谢谢你们，
8: 大哥侠，
6: 见到我就大呼小叫的，真拿你们没办法。不就是要签名吗？排好队啊，我帮你们签。
3: 你在这自恋啥呢？没看出来他们是在怕你吗？
0: 你胡说什么呢？我可是蛋壳侠，他们怎么可能怕我？
3: 啥蛋壳侠？你叫阿飞，只是穿的和蛋壳侠一样的蛋壳而已。
0: 你
5: 阿飞？
3: 是的。他在假冒蛋壳侠，行侠仗义，结果好心帮倒忙。
4: 不好，你们别说了，那个人要过来了。
1: 啊、大家赶紧爬上去。
0: 喂，我的签名你们还要不要了？我，真是的。等等我。
3: 小心！
4: 抓紧了。
9: 好险啊！
4: 阿飞，你还是把蛋壳脱了吧，太碍事了。
0: 那可不行，蛋壳是蛋壳侠的标志。哎，
4: 你只需要成为你自己，不需要变成别人。
2: 啊！就差一点了。
4: 小瓢虫，你后面。
0: 你们看上面，那块大石头要滚下来了！
3: 救命呀！
0: 救命啊！不好！
9: 怎么办？怎么办？啊！
3: 救命啊！
10: 谢谢你救了大家。
6: 不客气不客气。
11: 不过你是谁呀？
0: 我是阿飞啊。
11: 阿飞？
4: 差点没认出来。
6: 我是真诚不露相，我已经不需要他了。
5: 阿飞，谢谢你救了我这把老骨头。
7: 还有我们，
12: 谢
7: 谢
12: 你。
7: 谢
12: 谢
7: 你，
0: 我该先向大家道歉的，之前的事很抱歉。
5: 没关系
13: ，没有蛋壳的阿飞看起来果然真实多了。
4: 就是，你再也不用顶着蛋壳侠的名义行侠仗义了，因为你是独一无二的阿飞大侠。
0: 阿飞大侠，以后我就做阿飞大侠了。
14: 小球迷们，足球真的是个球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

0: 体育课代表石峰宇。仔细看，这是一个足球，你知道它有几块黑几块白吗？答案是12个黑色的正五边形和20个白色的正六边形。这个结构还有一个专业名词，叫阿基米德多面体。所以说，足球并不是一个标准的球体，当然，足球也不只是一个球。踢足球可以让我们更勇敢、更坚强，拒绝摆烂，我们不放弃每一分每一秒，团结合作，这是团队的力量。足球小将们，绿茵场上见，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三岁了，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了，
3: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4: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礁，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5: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6: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7: 营养，
6: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5: 健康
6: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8: 好吃。
6: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9: 哇，鳕鱼！
10: 叔叔，海鳕鱼！
3: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2: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1: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12: 冲住，我来救你。哎，快住手。
8: 真是太可怕了。哼，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12: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13: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14: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汉代人野撸串，战国时期的冰箱长啥样？今天我们走进郑州大信厨房博物馆，看看古人厨房里的烟火气。烧烤铁签上穿了3只蝉，这个汉代红陶绿釉方形烤炉为我们再现了汉代人烤蝉食蝉的日常。再加点调料，陈醋、茴香、赤糖、藕粉、油面、大料、花椒，这些元代灰陶调料罐里原来都是我们熟悉的味道。这间灰陶绿釉整体厨房，妈妈做饭，爸爸在一旁抓鸡，一家人其乐融融，隔着屏幕都闻见香味了。古人的灶台有多牛？3个大的灶头可以同时进行蒸、炖、炒，4个小灶头可以温水，这就是传说中的七星。

0: 这些长得像相机的可不是玩具，它们呀是古人的方形双眼灶。有灶台的地方就有灶王，上天言好事，下界保平安。我们的农历小年就是从祭拜灶王开始的。守护厨房安全的还有古代的消防员，这件汉代灰陶消防水井、井栏、井亭、滑轮等一应俱全，井体前部有东井借火四字。而这个手提瓶子的小人据说是汉代消防队员。接下来我们来一起揭秘这款战国时期结构最完备的冰箱吧。
1: 嗯，
0: 它的全名是青铜冰鉴，内部的否是盛酒的罐子，外边的鉴是用来盛冰的大盆儿。虽然是一件复制品，我们还是能从这样一个严丝合缝的套娃厨具中感受到古人的生活智慧。锅碗瓢盆、柴米油盐，超过2000件珍贵的文物和文献，快来郑州大信厨房博物馆破解中华民族饮食文化的密码吧。奇趣博物馆。
2: 拯救蛐蛐。
3: 没想到蛋壳侠还有这么崇拜他的小迷弟。
4: 俺们也帮助了不少虫，为啥就没有呀？你们笑啥嘛？
3: 嗯？
5: 哦？大光头！
3: 大光头！
5: 你居然还敢回来！你怎么变小了？还带了俩帮手。
4: 帮手？
5: 我可不怕你们，把我爸爸还回来。
3: 是不是有什么误会？
5: 你别过来。
3: 什么情况？
6: 豆豆。
3: 你
6: 大光头，离我还远点。
3: 你们别激动，有话好好说。
6: 你抓走我的丈夫，还破坏我们的房子，现在还想抓我孩子，我跟你们拼了！
7: 别冲动啊，快跑！
8: 这力量太大了吧？
6: 我那么强吗？再来！
3: 发生什么事情了？
6: 想到了，
7: 有三只！救命呀！救命！
9: 郭冬强，救花儿！
3: 抓到了！
5: 我的眼睛，
10: 真倒霉！
7: 不好，又被认出来了。郭冬强咋办呀？
3: 三只胖蛐蛐打风声，
7: 他把我们误认为蛐蛐了。
9: 不好，大光头要走了。豆豆吗？
6: 对不起，我错怪你们了。先别管我，快去救他们。
9: 放心吧，俺一定会救出他们。
6: 豆豆就拜托你了。

0: 我上个厕所回来，就让你们痛快地打一场。
1: 爸爸妈妈，
2: 别哭别哭，我们想办法一起逃出去。
1: 之前把你当成坏人，真对不起。
0: 没关系，强哥习惯了。
3: 这不能怪你，俺看着都觉得像。
4: 哼，光头强，熊二，
5: 是熊蛋。
4: 等着，俺马上救你们出来。
0: 门？
4: 不好，他回来了。
0: 水杯在哪儿啊？啊，在这儿。
4: 熊大，
5: 熊大，
0: 试试这两只新的。你们斗一斗，输的那只我就拿去喂鸡。
4: 喂鸡？
0: 哎，我盆子呢？
3: 光头强，还不想被喂鸡。

0: 等会我们打成平手就好了。
1: 开始吧。
0: 对，四肢着地更像蛐蛐，看我的铁头功。
2: 哎，蛐蛐是用头撞的，
0: 快倒下就对了。
2: 哦，哎呀哎呀哎呀，
0: 哇、哦、居然轻而易举中飞那么大只，不错，以后就叫你铁头罗汉，光头强才适合我的气质。熊二、哎、快咱们接着演。
2: 哦哦、
0: 还会鲤鱼打挺，这么胖还这么灵活，你以后就叫胖将军吧。
1: 上，对对对，上。
0: 好，
2: 光头强，好累呀、啊。
0: 我也是，打了这么久都没分出胜负，一点都不然。看来得请他出场了，
3: 让你们见识一下我的大将军。
2: 嗯。
1: 让新来的见识一下你的厉害。
0: 他怎么回事啊？熊二，呼，还是我的大将军厉害。
1: 喂，你冷静点，我们都是打工的，不至于这样。
0: 强哥跟你拼了！
1: 精彩精彩！两位爷，你们先休息一下，等会儿直播的时候再接着打。
4: 爸爸！
0: 什么？他是豆豆的爸爸。豆豆，别担心，你爸爸刚才吃了太多的咖啡粉，现在只是太累了。
3: 喂，老张，别忘了八点开直播，准备好下注啊，我坐庄。这次必须把上次赌输的赢回来。至于你嘛，喂鸡。好了。
0: 熊二，你不要过来。熊二。
1: 熊大。熊大，
0: 熊二，你没事太好了。
1: 豆豆，
5: 我还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
1: 都救出来了，俺们赶紧离开这儿吧。
0: 不行，他在利用蛐蛐做违法的事，我们必须阻止他。哎呀，又错了。他手机密码到底是多少啊？
2: 光头强，你之前不是说可以面部解锁吗？你跟大光头那么像，要不试试看？
0: 对呀，我这就试试。
1: 成功了。
0: 熊二，你可真聪明。
1: 你光头强赶紧报警。
6: 我跟那个大光头真的有那么像吗？
3: 待会儿直播，我再狠狠地赚他一笔。
4: 啊！大光头回来了，
3: 饭来了！
7: 再赶紧确认一下地址。
3: 哎，喂，谁啊？
7: 你报的地址是幸福路13号吗？
3: 啊，是我家。
7: 好的，警察10分钟后就到。
3: 警察10分钟后到，这速度可真快。不愧是警察呀。
0: 这手机怎么还自动报警啊？太智能了吧！得赶紧离开这里。我的蛐蛐呢？怎么，其他几只也不见了？算了，先不管了。哎呦，哎，这些，都得带走。不好，他要把证据带走。我们兵分两路，阻止他。警察，才过5分钟，不是说好10分钟来的吗？窗户，

0: 去那边看看。糟了，要被发现了！
1: 幸好之前没有补这个洞，怎么这么痒啊？
2: 这大光头臭脚的味道太重了。你好，我们是警察，请开门。
1: 够了，他要钻出去了。各位，还有不注意。
3: 大姑爷，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1: 是啊，
2: 光头强、熊大、熊二，谢谢你们救了我们。不好意思，刚开始还错怪了你们。
4: 没关系，认错人在所难免，谁让强哥长了个大众脸呢？
5: 想谢谢的话，不如请俺们吃顿饭好了。
6: 熊二，你就知道吃。
7: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成长需要好根基，改食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快乐加倍。祝宝宝筑牢成长根基，改食五色果泥。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2: 了，喝卓然
3: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2: 三岁啦，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0: 健康，
1: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5: 好吃。
1: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
3: 古人也穿层高鞋，千层底布鞋真的有1000层吗？今天我们一起走进北京布鞋文化博物馆。

0: 字里藏着哪些有趣的文化。走进博物馆，可以看到展柜里摆着一双清代官靴，鞋面上这条凸起的宽宽的黑线格外醒目，它的学名叫渠。这不仅是装饰，更是古代的行为规范器，提醒着官员走路要端正，做人要规矩。原来行得端走得正这句老话就是从这儿来的。展厅里的这本小册子《吕中备载》看似普通，却是镇馆之宝。它记录了百年前顾客的脚型尺寸、款式偏好，堪称古代版的 VIP 档案。老主顾想买新鞋，只需捎个话，鞋匠就能照着档案精准制作，还能包邮到家。手工千层底布鞋已有3000多年的历史。实际上，千层底布鞋的鞋底有几十层，千层其实是形容它的厚实。但一双鞋制作起来却要90多道工序，用40多种工具，花4-5天时间才能完成。正因为这份匠心，千层底布鞋制作技艺已被列入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看来呀，每一双布鞋都在讲述着中国人的生活智慧。当千年传统遇见现代潮流，你的下一双鞋要不要也试试国风限定款呢？奇趣博物馆。
1: 小小心愿。
2: 俺饿了，想吃东西。
3: 不行，先把你埋错的垃圾都挖出来。爱护环境，熊熊有责。像这样的电池要分类，扔到有害垃圾桶。
2: 哦。
4: 啥声音？
2: 弄错了。
5: 嗨，
3: 熊二，熊二，咋了？
2: 那儿。
6: 你们好，我叫洋洋，是一只蝈蝈。对不起，吓到你了。
2: 没事。
6: 那个，我听不夜城的昆虫们说，你们高大、威猛又帅气，而且还非常热心帮助大家。
7: 大家过奖了。
6: 我这次来是想请你们帮我搬一朵花给我的朋友。
3: 搬一朵花？
6: 就是这朵花。
2: 真漂亮。
6: 这朵花是我种来给朋友的，本来想过几天送的，可是他今天就要离开这儿了，下午5点就出发。我想在他离开之前把这朵花送给他，但我搬不动这朵花，所以想拜托你们帮帮忙。
7: 那你的好朋友是谁呀？
6: 她是一个人类小女孩，叫琪琪。
3: 人类小女孩？
6: 那是我刚到这边的时候被一只鹦鹉盯上了。就在这个时候，琪琪出现了，是她救了我。从那开始，我和琪琪就成为了好朋友。我们一起演奏，一起放学回家，一起吃饭，一起玩。我们待在一起的时光真的很开心。
7: 没想到还有昆虫跟人类成为了朋友。
8: 这有啥稀奇的，俺们也是好朋友呀。
7: 快放手，熊娃，我喘不上气了。没问题，交给我们了。动物就是动物，看我的。耶，完成了。
9: 谁呀、啊、打扰我睡觉，笑什么笑？
8: 耶耶耶，
9: 好大胆，好大胆。

0: 干嘛？
1: 哎呀，好重呀！
2: 这么重？
3: 熊二，咱们可要心拉心放啊！
1: 放心吧，熊大。啊，
2: 这么小心翼翼？
0: 不会是速成器吧？
2: 洋洋跑哪儿去了？
4: 琪琪，收拾好了没？要来不及了。
2: 马上好了。
3: 可算搬过来了，
5: 琪琪，琪琪呢？糟了，我们来晚了，琪琪走了。
6: 琪琪，快一点，
2: 来了。
7: 琪琪，
8: 琪琪，
7: 琪琪，
8: 琪琪，
0: 快跑！
1: 别咬我！
5: 又是那只鹦鹉，
0: 大家分开跑！哎呀，
2: 有情况！
1: 救命呀！
2: 好机会，只要拿到速小线，我们就可以回到贝贝乔老板那儿了。
1: 熊大，快救我呀！

0: 小聪明，他们在拿咱们的花。
1: 这两个坏虫，看到什么都拿。
2: 洋洋，你去叫琪琪，我们去追。
3: 好。
4: 琪琪，琪琪，我不是叫你，琪琪。

0: 郝大胆，你好帅呀！
1: 琪琪，你怎么又回来了？
2: 妈妈，我们再多等一会儿好不好？
3: 琪琪，我们赶时间呢。
4: 杨洋，
5: 没事了，杨洋。
1: 小心，花被横着搬呀！
6: 别跑！
7: 行吧，我会亲手把缩小器交给贝贝乔老板的。太危险了，还是走为上策吧。
0: 郝大胆，你不愧是我的好兄弟，我就知道你不会抛下我。
7: 我肯定会救你啊，你欠我一顿糖啊。
0: 必须的。
7: 咱们总算跑出来了。
1: 这事没完，
3: 我们一起去吸引琪琪的注意力。
5: 好，
1: 有鬼！
2: 爸爸，我忘拿东西了，想回去拿。
8: 要出发了，爸爸下次帮你带过去。
2: 哦。
7: 对，得想个办法救洋洋。有了。熊大熊二，过来！鹦鹉的胆子小，把玻璃瓶推下去，吓跑它。
5: 好。
6: 琪琪，
9: 琪琪，
1: 琪琪，

0: 雅雅那么喜欢琪琪，为啥不跟她一起走呀？
1: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呀，为了各自的目标，说不定哪天就分开了。只要他们心里彼此挂念，迟早会见面的。
0: 分开多伤心呀！哎，希望熊大、光头强、吉吉、毛毛、萝卜头、棒棒、图图、黑风，还有团子，永远都不要离开呀、啊！
2: 总算挖出来了，
3: 俺把之前爆花的叶子带回来了，用它装垃圾吧，环保又好用。
1: 弄完就回家吧。
4: 苏小戏，听我的没错吧？
5: 跟着他们就能找到苏小戏。
0: 哎，终于弄完了。
4: 这是我们的。嗯，
6: 是小聪明跟好大胆，记得分类呀。
5: 老板，我们拿到苏小戏了。
7: 苏小戏。
8: 我们可是花了九牛二虎之力搞来的，
7: 没错，
9: 太好了，终于可以超越我表哥特靠谱，成为昆虫界的第一大坏蛋了。
4: 老板，
7: 怎么样？
10: 这你们竟敢耍我，拿臭垃圾糊弄我，
11: 把他们赶出去。
12: 应该的，
1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4: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了？
15: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16: 应该的，
13: 是朴素的诚信。
17: 这个怎么了？
18: 这样吧，我画给您。
13: 是用心的服务。
19: 这样就好了。
20: 太感谢你了。
18: 应该的。
21: 好了，哎，我们客人慢慢聊好不好？
18: 这不就解决了吗？
13: 是秉持的公心，
22: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8: 不麻烦，应该的。
23: 刘医生，那不去哪儿啊？得保家。
24: 没什么事儿。
25: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都一点
26: 了。
27: 干
26: 嘛？
28: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3: 是无私的奉献。
29: 一年之计在于
13: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30: 应该的，
1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31: 营养，
13: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32: 健康，
13: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33: 好吃。
13: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34: 哇，鳕鱼！
35: 叔叔，
36: 海鳕鱼！
37: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38: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长龙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带动从了解开始。
1: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啦！说起奥运，你会想到什么呢？是俏皮可爱的吉祥物，还是赛场？

0: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穿越到北京奥运博物馆，开启一段属于双奥之城的回忆之旅。这座博物馆坐落在国家体育场鸟巢南侧，一进门马上切换到双奥时空。右侧，2008年的夏天扑面而来，运动员们正在上演《速度与激情》。左侧画风一转，一秒跨入2022年的冰雪世界。冬奥浮雕以灵动的蓝黄线条勾勒出冬季项目的动感瞬间。要说这博物馆里的超级明星，必须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金镶玉奖牌。这可是奥运史上第一枚，也是唯一一枚把玉材融入设计的奖牌，将中华文明中温润如玉的气质和运动员坚毅如钢的精神完美结合。奖牌直径70毫米，厚度6毫米。奖牌的正面刻有希腊胜利女神与竞技场，背面镶嵌着北京奥运会会徽，就连挂钩都暗藏玄机。灵感来自中国传统玉双龙图文黄，方寸之间尽显东方美学。更让人直呼黑科技的是奖牌丝带，采用纳米技术处理，防水防锈还防燃，堪称奖牌界的金刚不坏之身。如果你还以为奥运只是4年一次的限定狂欢，那就错过太多了。来北京奥运博物馆走一圈就知道，这里的运动热血从未退场，感动永远在线。奇趣博物馆。
1: 本栏目战略合作伙伴喜之郎，喜之郎菊若果冻，爽滑 Q 弹，快乐童年。
2: 失忆的光头强。
3: 好饿呀，都2-3天没吃东西了。你咋就坐下了？快去找吃的呀！
4: 要找自己找，要么就饿着。
5: 真好吃！
3: 是吃的。
4: 是熊爸爸们。
6: 今儿摘的果子真好吃啊。
7: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8: 熊啊，你慢点。
5: 修成圆满呀。
3: 好多果子呀。
7: 待会儿把果子也分点给瞎说他们。
4: 把吃的就成。
5: 小聪明，好大胆儿。这是俺的果子，别想拿走。
6: 想吃自己摘去，别想不劳而获。
3: 那就别怪我们不客气了。
5: 好臭呀！
9: 熊大、熊二，你们跑哪去了？我在这儿。
7: 受不了了，太臭了。还好强哥我练过。
4: 大风叔呀，
3: 真有你的小聪明，还是你的臭屁管用啊。
4: 那当然，这可是我们臭屁虫家族祖传的绝招。
5: 还是新鲜空气好。
6: 熊二，
5: 熊蛋，俺在这儿呢。
6: 熊二，熊二，你没事吧？
5: 俺没事，就是俺们的果子都没了。嗨，
6: 熊没事就行，果子没了咱们再摘。对了，你看到光头强了吗？
5: 好像刚才隐约听见那边有光头强的叫声。
6: 光头强，
5: 光头强。
7: 好痛啊。这是谁呀？什么声音？
10: 别过来呀，救命啊。

0: 救命啊！
1: 你怎么回事？光知道跑，不知道躲呀！
0: 我，
1: 你知不知道刚才有多危险？
0: 我
1: 什么呀？你是谁？叫什么？
0: 我，
1: 你家在哪儿？
0: 我不知道。
1: 连家都不知道在哪儿？看样子是只傻虫子。
0: 我脑子一片空白，什么也想不起来了。
1: 那你不会连自己是谁也不记得了吧？真是个可怜虫。我叫苏二虫，你跟我走吧。我还有两个好兄弟呢，我们正在四处闯荡，你可以加入我们呀。
0: 真的？
1: 好。
0: 哦，对了，你刚才说的家是什么呀？
1: 这你都不知道？
2: 光头强，光头强，
3: 光头强。
4: 真奇怪，俺记得光头强的声音就是从这边传来的呀，咱找不到他呀。
5: 别急，咱们再找找。光头强，光头强，
6: 快闪开！
2: 快闪！
7: 谁拿到就是谁的。
8: 你们怎么回事？都叫你们闪开了。
9: 就是我们好不容易找到的食物都被拿走了。
10: 明明是你们不管不顾的横冲直撞。
3: 就是把俺都撞疼了。
8: 我不管，是你们害我们弄丢了食物，得十倍赔给我们。
9: 你咋不讲道理呀？
5: 熊二，找光头强要紧。
10: 呀，光头强。
8: 俺们先走啦！
9: 别跑，站住！
8: 你们给我等着！
11: 一加一等于二。
0: 一加一等于二，
8: 真倒霉！
1: 啊！你们回来了，找到食物了吗？
8: 哼，别提了，
7: 都怪那两只奇怪的虫拦住了去路。
1: 啊！什么奇怪的虫子？你们没受伤吧？
8: 我们没事儿。这是谁呀？
1: 啊，忘记介绍了。来，阿乖，这是一只不记得自己是谁，也不记得家在哪儿的虫子。我看他怪可怜的，就把他给带回来了。要不让他加入我们吧？他们好啊。
0: 你们好。
8: 正好要找那两只虫子算账，多个帮手也好。你就留下吧。我们虫虫家族的原则就是有理走遍天下。
1: 我就说你能留下吧。别看我大哥长得凶，心地可好了。
8: 我是大哥，叫黄大黄，孙二虫是老二，你们已经认识了。这是三弟，小三子，欢迎你加入虫虫家族。
0: 谢谢。
8: 光头，你就叫光头四吧。
0: 太好了，我有名字了，我是光头，排行老四，这名字真好记。
8: 欢迎你成为我们虫虫家族的一员。
3: 光头强，
8: 这声音怎么这么熟悉？是他们。
2: 光头强
3: 不会遇到啥危险了吧？
5: 熊二，不要老往坏处想吧，也许光头强先回不夜城了呢。
10: 站住！
5: 那是啥？光头强？
9: 什么光头强？我是光头四。
5: 啥？光头四？
1: 那两只怪虫就是你们吧？
5: 是你们？
8: 光头四，干得漂亮！
3: 光头强，咋回事呀？你咋跟他们在一起了？还叫光头四？
8: 你们这两只坏虫子，害我们丢了食物，快赔给我们！
5: 那你们对光头强做了啥？
8: 哼，什么光头强光头弱的，别想扯开话题，快赔我们的食物！
9: 大坏虫，尝尝我的铁头功！

0: 给我。
1: 光头强，俺是熊二，你不记得俺了？
0: 熊二？
1: 是呀是呀，俺是熊二呀。
0: 熊二，
1: 光头强，
2: 光头强，快过来呀！
3: 这边，
1: 光头强，光头强，你咋的了？
0: 我的头。
1: 光头强，
4: 光头四，
1: 光头四，光头强。
4: 哎，
1: 什么的？
3: 光头强，
5: 小孙子，
6: 老大，大毛毛虫，快赔我们失误！
1: 俺们是熊。
4: 光头强，
3: 俺不是故意的。
1: 光头强，你没事吧？
4: 四弟，你怎么样了？
3: 光头强，要紧吗？
1: 光头强，你上哪儿了？
0: 熊啊，熊大，整件事情就是这样，都是误会。
7: 原来你叫光头强。还是个人类。
0: 嗯，真的太感谢你们的照顾了，谢谢你们。
8: 看在你的面子上，我们就不跟这两只怪虫子计较了。啊，
1: 是俺们不跟你们计较了。还有，哼，俺们是熊，不是虫。
4: 好了好了，光头四强的朋友就是我们的朋友嘛，对吧？对吧？
0: 哼，对对对，我们都是朋友。
8: 嗯，那行吧，
0: 不打不相识，不如我们聚餐庆祝一下吧。
8: 太好了，
4: 那就去我们那儿吧。有了这些吃的，我们就不用干活了。
9: 什么声音？
1: 救命啊！
10: 害羞的朵朵。
11: 行动。
12: 嗯，朝中爷爷，您有没有见过大概这么粗这么长的圆柱体机器？
13: 这么粗？
12: 对对对对。
13: 这么长？
12: 对对对对对。
13: 没见过。
12: 您先喝茶。
13: 好嘞。
14: 我见过。
8: 我也见过，是街角的垃圾桶。嗯，
14: 我知道了，是厕所的水桶吧？
8: 不对，是门口的灯柱子。
14: 不对，是厕所的水桶。
8: 灯柱子，
14: 水桶，
8: 灯柱子。
1: 你好，请问你有？呀，这不是美食街的蛋糕吗？出新口味了。
15: 对呀，车厘子口味的。
1: 车厘子呀？还是觉得街角蟋蟀大妈家的苹果口味好。
15: 行家呀，那你吃过东大街屎壳郎家的红烧球吗？最近很火爆的。
11: 怎么样，有消息吗？
12: 没有。
1: 俺也没有，但是俺吃饱了。哎，
16: 你们是在找圆柱体机器吗？
0: 你有见到过吗？
16: 我在小镇的幼儿园见过。
0: 真的吗？
16: 幼儿园就在
0: 出发。
8: 看我听到了什么，要是我把缩小器拿给老板，看谁还老是我办不成事儿。
11: 就是幼儿园了。
17: 妈妈，我不要去幼儿园，我想跟你在一起，好不好嘛？
18: 朵朵，幼儿园里面有好多好玩的，还有好多小朋友呢。朵朵乖，第一天上学别迟到了，来。
1: 他咋哭得这么伤心呀？
0: 第一天上幼儿园怕生。
12: 那你上幼儿园的时候哭了吗？
0: 强哥，我可是乖宝宝，才不会哭呢。
1: 真的吗？
0: 那是当然。
3: 熊二，
12: 熊二，
17: 妈妈，你看，小熊小人。
18: 朵朵乖，快走吧，别迟到了。
17: 我真的看到了。
1: 还好俺躲得快，不然就被发现了。
12: 快走吧。

0: 找了半天什么也没有。
1: 找到了，找到了，找到了。
2: 是苏小西吗？
0: 熊二，原来是块花生糖，又白忙活了一天，就找到了这个。
3: 俺把糖包起来。嗯，
4: 他咋还在哭呀？
5: 我不去，我不去，我要回家。
0: 小朋友需要适应新的环境，要不我们帮他认识一些新的朋友，让他融入进去，这样他就不会哭了。
4: 可是他见到俺们会不会被吓到呀？
2: 那可咋办呀？
6: 包得这么严实，不会是缩小器吧？看来这次没白来。
0: 嗨，你好啊。
7: 是你吗？我没看错。
0: 我是小精灵光头强，他们俩是吉祥物，他叫熊大，他叫熊二。
7: 小精灵你们好，我叫朵朵。
0: 朵朵，你刚才怎么哭得这么伤心啊？
5: 我不想上幼儿园，我想妈妈，我想回家。
0: 朵朵，你别哭了，幼儿园里面其实可好玩了，还可以交到好多好朋友呢。
7: 好朋友？
0: 对呀。
7: 我要画一只会飞的小猫。
8: 猫咪怎么会飞呢？
7: 我给它画一对翅膀，它不就能飞了吗？
8: 你真聪明。
0: 朵朵，你按我刚才教你的上去跟他们打个招呼就行了，别怕。
7: 你好，我是玲玲，她是甜甜。你要和我们一起玩老鹰抓小鸡吗？
5: 我。
0: 朵朵加油，告诉他们你的名字。
5: 我。
9: 他看起来不想去。
10: 是吗？你都邀请他了，他都不说话。
7: 走了走了。
5: 我。
0: 朵朵，等会我们再试一次，勇敢一点，别忘了说魔法暗号。
3: 东西给我！
2: 金刚狼，快跑！
0: 熊大熊二，
3: 把东西揪出来！
7: 1、2、3， 我叫朵朵，我想和你们冲，有虫啊！快跑啊！
10: 虫。别怕，没事了。
2: 奇怪，他咋来抢你的糖？他不会以为这是缩小器吧？
4: 那么得小心点，别让他拿走了俺的糖。
10: 来，老师带你去那边玩。
3: 这个叫老师的人太可怕了，好痛啊！为了缩小器，拼了！
0: 朵朵。刚才只是个意外，按照我教你的魔法暗号，心里默数三个数，然后就把你的名字告诉他们。加油！
7: 我的小猫嘴里会喷火。
8: 小猫嘴里怎么能喷火呢？
7: 因为它吃了火龙果呀。1、2、3，
5: 我叫朵朵，我可以和你们一起画画吗？
7: 朵朵就是我们的管家。
0: 太好了，成功了，朵朵这回可算认识新朋友了。
2: 金刚狼，
3: 缩小器是我的了，
2: 不能让他过去打扰朵朵。
0: 有了。

0: 看来只有先解决你们了。看哈哈
1: 刚才掉下来的是啥？
2: 有点眼熟，
3: 那是俺的头。
4: 朵朵，交到朋友了吗？
5: 我们玩得可开心了，我明天还要来幼儿园。那你们也愿意当我的朋友吗？
4: 那是当然。
5: 太好了，我这里有一些好吃的，给你们吧。
3: 糖果。
1: 真拿你没办法。
6: 光头强，你怎么哭了？老师告诉你个魔法暗号，可以认识好多小朋友。
0: 老板，我把苏小七给你带回来了。
7: 苏小七，
8: 太好了，
7: 成为昆虫界第一大坏蛋的目标终于可以实现了。
8: 切，居然被他抢先了，
9: 只不过是运气好罢了。
7: 就是。
0: 老板，你可不知道我这次经历了多少磨难。
10: 花生糖
0: 啊，
10: 怎么回事？怎么会是块糖呢？
8: 啊，这就是你辛苦夺回来的苏小七啊。
11: 这苏小七看起来很好吃的样子。
0: 哼，你是把我当幼儿园的小孩子吗？竟敢戏弄我！你这个月工钱没了。
10: 我的工钱，
0: 老板，你听我解释。哇哇！
12: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13: 二三，知道了吧？来，小兵。
12: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爸爸说，勤劳的小手最了不起。
13: 哦，来吃鸡蛋了。哇，
12: 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
13: 鸡蛋来了。
12: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4: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15: 哎，春天的味道，
16: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了。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17: 三岁了，喝卓然
18: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不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17: 三岁了，
19: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0: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
2: 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支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

0: 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1: 三岁了，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不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
3: 了，卓然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啦！用板凳拼成的巨龙，会跳机械舞的龙船灯，你见过吗？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温州龙舟文化博物馆，开启一场传统文化的奇妙之旅。先来看看博物馆里的人气担当龙凳，又称板凳龙，有25米到30米长。匠人们用国家级非遗手艺，把木头制作成形如板凳连接而成的木板龙。瞧它身上亭台楼阁化作闪亮的鳞片，历史人物成为精美的装饰。灯笼彩旗随风舞动，仿佛下一秒就要腾空而起。接下来要亮相的是备受瞩目的机械舞王首饰龙，古时称龙船灯，不用一颗钉子，全靠榫卯机关就能完成各种高难度动作。轻轻摇动手柄，上百个木质齿轮立即开启精密协作，龙头威严的开合，龙尾欢快的摇摆。最神奇的是，近300个小人偶们正在龙身里热火朝天地重现古代的生活。制作首饰龙的匠人们都是工艺全才，木工、雕塑、刻纸、油彩等等工艺样样精通。在这里不仅能看龙舟，还能玩龙舟，可以变身知识小达人，挑战龙舟知识竞赛，或者参与模拟划龙舟，体验众人划桨开大船的快乐。一起来温州龙舟文化博物馆，共同感受同舟共济、奋勇争先的龙舟文化精神吧。奇趣博物馆。
4: 拯救封城村。
5: 哇，真香呀！
6: 你好，你们点的懒虫全席上齐了。
7: 你好，你们用免费券点的餐来了，按你们的要求切成三份，请慢用。
8: 大家就别客气了，赶紧吃吧。
5: 真香！
9: 惨呐，真的是太惨了！
6: 他怎么又来了？
9: 你好，
6: 都说了你的任务我们接不了。
9: 啊！你们能不能？
10: 哎呦，我肚子不舒服。
9: 我也是，我
10: 家里还有事儿。
9: 真的是太惨了！你们能来救救我们吗？
5: 你咋的了？
10: 就是这儿了，请进。嗯。
6: 你不是说他们都疯了吗？这不很正常吗？
10: 不是这样的，二哥他会不停的吃，他
5: 不停的吃咋了？爱吃东西有错吗？算倒了。
9: 这是啊。
10: 二哥别吃了，这样太不卫生了，万一闹肚子怎么办啊？那个，我也是怕你不舒服。
5: 这吃饭吃出新花样了，哎，下次吃饭也这么试试，也许能吃得更多。
6: 这分明是不正常了好吗？
5: 你也不怕就不怕的，有啥伤心事可以跟俺们说。俺又笑起来了。
6: 你怎么这样？帮助你还笑话我们？这情绪变得也太快了。

0: 老乔，你咋把他说哭了呀？是他自己情绪不稳定。情绪不稳定？那是啥？可能是一种精神疾病。啥又是精神疾病呀？
1: 这是一个爱学，一个爱教啊！
2: 啊，小心点，你这样会摔倒的。啊，
0: 快想想办法呀！帮帮我，帮帮我！
1: 冷静冷静，我们既然答应帮你的忙，就一定说到做到。
0: 相信强哥，这没错。哦，那咱们现在怎么办？这个，哎呀，得休息一下，饭都没吃饱，站着都累。这是彻底疯了。到底怎么回事啊？
3: 到底怎么回事啊？对了，是纽扣掉下来，他们才不正常的。纽扣不停地吃咋了？爱吃东西又搓吗？
0: 原来如此，是声音。只要声音过大，一两个哥哥就开始有症状。至于声音的源头，熊二，熊二，走，我们去外面找找看。外面这么安静，没听到有特别的声音啊。
3: 俺也没发现，熊二，
4: 俺也没发现。熊大，俺找了半天，啥吃的也没找到。
3: 熊二，咱们不是要找吃的，是找声音的来源。哎，
0: 现在毫无头绪了。
3: 熊大，要不俺们先休息下吧。熊二，哎呀，那是。
5: 会不会是因为这个？哥哥，哎，我停下了。啊，没错啊，一定是这个声音造成的。新鲜的果汁茶饮，快来瞧一瞧啊！
6: 走，过去看看。好。哎哎哎，等等哎。哦，老板，美饮料。哎，您好，请问需要什么口味的呢？
7: 蓝莓这个，给你写。
5: 谢谢光临，慢走啊。放这音乐，声音就是好啊。音量就大点。好吵啊！
8: 这也太大声了，我去跟他说说。
5: 太吵了，我们要绕到后面去看看。你说啥？跟我走。哦。您好，需要点什么呢？
8: 不用不用，你这音乐实在太吵了，我才宝宝都被你吵哭了。
5: 什么？您大点声！
8: 音乐太吵了！耶，这么好听的音乐，你懂不懂欣赏啊？这是公园，公共场所，里边有禁止噪音警示牌。
5: 就你事儿多，别打扰我做生意，快走开！
8: 你这个人怎么不讲理？我要投诉你！
5: 我才不怕呢。
8: 老板，来杯特饮。好的，就没这口味呀、啊。我推荐这个全新哈密瓜口味，可好喝了。
5: 这边，音箱的开关应该就在上面，赶紧关掉它，不然瓢虫会越来越疯狂。走，这款呢是夏季限定，特别适合现在喝。
8: 开关在那儿。
5: 这款是咱们家的招牌，摆的人可多了。
8: 好像是瓢虫兄弟，
9: 光头强，盛大熊，光头强，我哥哥们已经完全不受控制了。
8: 小瓢虫，你没事吧？
9: 没事，就我哥哥要紧。慢走，万一下次再来。
8: 哪来的虫子？走开，走开！
9: 熊大熊二，你们去救小瓢虫的哥哥。
10: 嗯，
8: 好。小瓢虫，我们去关掉开关。
10: 往哪儿跑？
8: 熊二，咱们用这个吸引老板的注意力，把瓢虫兄弟救出来。
10: 好嘞！嘿嘿嘿嘿嘿，
8: 好。
10: 我的鼻子，
8: 他们要撞上来
10: 啊！珍珠，
8: 哎呀，瓢虫兄弟，
10: 你小心！
8: 熊二，咱们快离开这儿。
10: 臭虫子哪儿去了？
8: 在这儿。

0: 往哪跑？
1: 踩下去！不行啊！
0: 往哪跑？
1: 这是气管，我们可以利用它。
0: 找到你们了！
2: 不好，他们有危险！
0: 看你们往哪跑！
1: 小瓢虫，快带我和吸管飞上去！
3: 好。
1: 你没事吧？
3: 我没问题。
4: 小虫虫，我来了。
0: 再见。没有。这个也没有。
4: 一定在这儿了，又被发现了。
3: 可以了吗？已经很高了。
1: 可以了。
0: 行了，
3: 成功了，太好了！
1: 真是的，
3: 哥哥，哥哥，你们没事吧？
5: 他们晕过去了，不过应该没事了。
1: 放心吧，
6: 太好了，小瓢虫，他们休息好，肯定就没事了。
0: 换一首歌。
1: 不好，他又要放音乐，
3: 这可怎么办呀？
1: 我们得阻止他，不然瓢虫兄弟又会陷入疯狂。
7: 我是公园管理员。
1: 管理员来了，
7: 我们接到投诉，说你制造噪音扰民。
0: 大哥，没有没有，我就是摆摊而已。
8: 才不是，都一个星期了，每天都很吵。
7: 我们公园有规定，这里禁止制造噪音和摆摊。
0: 是。
7: 而且要摆摊的话，需要去北区固定的摆摊点，一定要注意，不要再扰民了。
0: 好的，同志，我这就去那边。
7: 谢谢你的理解和配合。
6: 这下再也不会吵到你们了。
9: 太好了，终于可以恢复正常了。
6: 我们先离开这吧。
10: 原来噪音会产生这么大的危害呀。
6: 是啊，不只是砍树，光和声音同样会对周围的人和环境造成影响。爱护大自然要从每一件事做起，你说对吧，熊啊？
10: 觉得非常正确。
11: 喝卓然，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12: 三岁啦！
13: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4: 高品质孕育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5: 营养、
14: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16: 健康。
14: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17: 好吃。
14: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8: 嚼着吃的活性乳酸菌，拜师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片片好营养，全家随心享。还有高钙醇香奶片哟，钙师高钙奶片系列。
19: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20: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1: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

0: 真是太可怕了。哼，我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1: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2: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3: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啦！今天我们一起到郑州华彩博物馆，看看古人是如何玩转配色的。他们的名字叫淮阳泥泥狗，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虽然名字中有狗，咱造型啊却不拘一格。它们最大的特点就是多以黑色为底，然后再画上彩色纹样，这里边可蕴含着中国传统色彩文化。中华色彩早已形成了中国特有的色质密码和色彩体系，其中有五正色：赤、黄、青、黑、白，还有五剑色，就是由五正色两两混合而成的颜色：绿、红、漂、硫黄、紫。值得一提的是，这里红色其实啊指的是桃红色，而赤色才是我们现在理解的红色。它早已不仅仅是一种颜色，而成为一种精神。如果问你中国的国色是什么，那一定是中国红。中国传统色有多美，哼，看看这些藏品就知道了。古人的审美还是太惊艳了。你以为这就是中国传统色的全部了？那就感受一下一整面墙320种中国传统色的视觉震撼吧。每一个色彩里都藏着独属于中国人的浪漫。在这里还能看到色彩万花筒，快来中国唯一、世界最大的色彩博物馆——郑州华彩博物馆，开启一场中华传统色彩之旅吧！奇趣博物馆。
4: 隐藏高手枯叶蝶。
5: 有消息说类似缩小器物品在西边快递站。
6: 光头强，
7: 你这消息准不准确呀？
5: 放心吧，靠谱。
7: 这句话俺都听你说过无数遍了，
5: 这次我敢肯定。
8: 哎，熊大，别回去，你想吃啥呀？
9: 咱们还不知道能不能找到缩小器呢。
10: 糖是我们的了，
11: 好痛啊！谁让你们使那么大劲儿的？看把我翅膀弄的！
10: 你不是说要真实一点吗？
11: 还顶嘴！这次任务我可是全权负责。啊，他们来了！
12: 我的糖，你们也太欺负虫了！
10: 你就是叫破喉咙也没用！
13: 住手！嗯，苍蝇在欺负弱小，
11: 啊！上钩了，
12: 大英雄要为我做主啊！
14: 放心，俺会保护你的。
10: 熊大、熊二，你们少管闲事。
9: 啊！
14: 今天俺们就管上了。
10: 上！真没用！哎！
9: 看你们还敢不敢欺负我？
10: 还来吗？你们。

0: 你们给我走着瞧！
1: 真是太谢谢你们了，英雄！
2: 啊？这是你的东西吧？
1: 是的。
3: 熊大熊二，我们赶紧走吧。
2: 俺们急着去西边快递站，这个你拿好。俺们先走了啊。
1: 等一下，大英雄，我也往那边去，可以跟你们一起吗？
4: 好呀好呀。
1: 太好了。你们好，我叫枯叶姐。
4: 俺是熊二，他是熊大。
1: 你饿了吧？这个给你吃。
4: 这都不好意思呀。
1: 别客气，放心吃吧。
4: 谢谢。
5: 真好吃。
1: 果然贪吃。熊大，你刚刚救我的时候身手真厉害，你能不能教我一招呀？
2: 你确定要学？你细胳膊细腿的，还是算了吧。
1: 你可别小看我。哎，
2: 你出拳的力气不够，速度也太慢，应该这样。
1: 哇，好厉害呀。
2: 对不起，打疼了吗？
1: 不疼不疼，我皮厚。痛啊，等完成任务得让贝贝小姐报仇。光头强，你车开得真不错。
3: 这才哪到哪儿，系好安全带，强哥再给你们露一手。
6: 真倒霉，我刚才怎么那么多话呀。
1: 开得真好，不过还是要注意安全。
3: 放心吧，强哥安全意识可高了。
4: 你咋了，枯叶蝶？
6: 看到你们这么要好，我就想起自己最终泪下的悲惨身世了。其实我有一个不堪回首的童年，从我有记忆起就没有见过爸爸妈妈。
5: 还有熊大跟光头强陪着，你可太可怜了。
6: 我从小流落街头，无依无靠，走到哪里都被欺负，他们都叫我流浪孤儿。
5: 真可怜，俺的眼泪都止不住了。
6: 真希望有你们这样的真心朋友。
2: 俺们就是你的朋友啊。
3: 对，我们就是你的朋友。
6: 你们不嫌弃我，认识你们真是太好了。
1: 完美的演技。哎，熊二，你们去那干什么呀？
4: 俺们是去找郭小七。
1: 反正我今天也没事，我帮你们一起去找吧。
4: 哎呀，太好了。
3: 小蜜蜂说类似苏小七的物品放在一个红色的纸箱里，咱们分头找。

0: 红色的箱子在哪儿呢？
1: 太好了！
2: 啊，
1: 我拿到缩小器了，
3: 真的在这儿。
4: 啊，
0: 包好了，免得路上撞坏了。
3: 这次总算没白跑。
2: 阿莱拿。
5: 我也想出一份力，还是我来拿吧。
0: 嗯，终于可以复原了，
3: 俺等这一天都好久了。俺变回去以后一定要把这次经历讲给团子听。
0: 胡月蝶，这边你走错了。
5: 简单介绍下，我是拜拜乔老板聘请来的，重送外号千面虫的枯叶蝶。
2: 你是拜拜乔派来的？
5: 没想到吧，为了得到缩小器我受了多少苦，这都是你们害的，你们太

0: 心！
1: 没门！
0: 站住！
2: 抓稳了！
1: 那帮苍蝇下手也太狠了，翅膀受伤了，根本飞不高啊！啊！有救了！
2: 站住！
3: 明明看着朝这边飞的，咋不见了？
2: 熊大熊啊，枯叶蝶是个隐藏高手，它的翅膀和枯叶极其的相似，它肯定是躲在落叶里面。咱们分开找找。嗯。
4: 快出来，枯叶蝶，看到你了。
0: 熊二，找到他了吗？
5: 没有。他，哎，
4: 他！哎呀，熊蛋，哎呀，熊蛋，你不要紧吧，熊蛋？
1: 我在这儿呢。我劝你们还是别白费功夫了，想要缩小气，门都没有。
2: 熊大熊二。你不讲武德，搞偷袭！
1: 我在这儿呢，来抓我呀！啊！
2: 啊！啊！啊！啊！啊！
0: 光头强！
1: 游戏结束，不陪你们玩了。
0: 别跑！把缩小器还给俺们！
1: 没门！大笨熊，这狗熊岭就没有能抓到我枯叶蝶的。
6: 这落叶啊，真是天天扫，天天有。
0: 啊！缩小器，快躲起来！
6: 满了，
2: 真是一物降一物啊！哎呀，好险，缩小器差点被枯叶蝶拿走了。
3: 这拜拜桥太狡猾了，咱们以后要更加小心一点。
7: 这是哪儿？快放我出去！
8: 你打卡博物馆啦！3000年前的潮流耳饰长什么样？古人能把砂石炼成宝石？快来，一起去秦皇岛市玻璃博物馆解锁玻璃的奇妙世界吧！这座建在中国玻璃工业摇篮耀华玻璃厂旧址上的博物馆，从踏入那一刻起就充满奇幻，迎面而来的天地明光雕塑。仿佛正在上演一场天地为炉、火焰为魔法的玻璃诞生秀。抬头看，光明之窗在湖墙上洒下梦幻的七彩光，就像踏进了通往异次元的彩虹隧道。玻璃在古代有个美丽的名字——琉璃，它可是五大名器之首，地位比金银还耀眼。瞧，这件西周的琉璃耳当。完美保留了古老的泛铸模工艺，是3000年前的潮流耳饰哦。还有那些战国的蜻蜓眼玻璃珠串，一颗颗裹着彩虹糖般的纹路，戴上它们，你就是街上最靓的仔。想揭秘古人的高温魔法，在岩神镇复原街区，一秒闪回明清时期的玻璃工坊。工匠们以砂石中提取的二氧化硅为原料，凭借高温熔炼的精湛技艺，真实上演点石成金，堪称古代的硬核黑科技。现在啊，玻璃早已不只是

0: 装饰品，而是材料界的全能选手，不仅能化身防弹铠甲，也能成为航天器护盾。原来每天陪伴我们的透明物质早已悄悄进化成守护人类的超级英雄。奇趣博物馆，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3: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3: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5: 好吃。
3: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6: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7: 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6: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颜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8: 室内运动和户外运动，你更喜欢哪一个？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陈嘉义。户外是天然的阳光运动场，在阳光下晒一晒，可以帮助你的身体合成维生素 D， 这可是骨骼发育不可或缺的营养元素，还可以增强免疫力，升级你的健康防护盾。夏天热，冬天冷，不适合户外运动，别拿天气给自己的偷懒找借口。室内也是运动场，总有一款适合你，所以场地不难选，动起来才是最优选。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0: 寻找外星人。
9: 大家看到了吗？这肯定是外星人的飞船，
10: 说不定这里就有他们的基地呢。
11: 这里就是外星飞船出没的地方，穿上这身外星伪装服，外星人一定会把我当成同类，这样就可以混进他们里面，学习更高的知识，来研究我的发明了。
12: 终于可以变回去了。
13: 是啊，

什么声音？那是人形，还那么小？难道说是外星人？太好了，拍照留作证据。怎么拍不清楚啊？不管了，直接过去来个第四类接触。喂，你好。

0: 这是外星人的物品，我有第二类接触了。这个机器我得带回家研究研究，也许可以帮助我的发明呢。
1: 什么？他要拿走缩小器，快跟上！
0: 今天可算没白来。

0: 这个会是做什么的呢？
1: 好晕啊！
2: 好可怕呀！
1: 熊二，那些都是外星玩具。
2: 就是可怕嘛！
3: 咱们还是赶紧拿回速效器吧。

0: 心。
1: 太精细了，文星科技果然不一般，看起来像个核心装置，安到我的时光机上试试。
2: 时光机？这小孩的想象力真丰富，
1: 刚好合适。有了外星科技，我就可以穿越时空了。打开开关，启动。没反应？难道我的时光机有问题？
2: 这是缩小器的核心，根本就不兼容。
1: 我得查查资料。
2: 机会来了。就是这了，
3: 快去拿缩小器。
4: 好可怕。
3: 熊二，
1: 什么声音？
4: 又被发现了。
1: 张小明，妈，
5: 开门呢。张小明，
1: 等会儿马上就来。妈，有什么事吗？敲半天都不开门，
5: 在干嘛呢？
1: 我在学习呢。
5: 我还不知道你，八成又在搞什么不切实际的东西。
1: 哎呦，我真的在学习。哎
5: 呀，又把书包乱丢。
1: 哦，
2: 糟了，
1: 这是
5: 我的毛衣，还有我的平底锅。张小明，
1: 是有何吩咐？
5: 说，这些东西都是怎么回事？
1: 这个，
6: 光头强，这场景是不是像你小时候一样呀？
2: 哪有，我和我爸关系好着呢。
5: 你说说你啊，天天整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你都小学五年级了，还不用功读书呢？这成绩一天比一天差。我就说最近家里怎么老是不见东西，原来都是你弄的，一天天的就知道弄这些没用的东西。
1: 才不是没用的东西呢，我研究的发明可是大有用处。
5: 发明？你整天说什么要发明时光机，为了时光机技术要找外星人学习他们的科技，这也太不切实际了。我让你找外星人，我让你找。
1: 不要啊。
5: 不行，这个太贵了。我让你找。
1: 妈，
5: 这个不好清扫。我这样容易踩坏地砖。还说在学习，
1: 我的时光机
2: 不好。
1: 我
2: 缩小器。
1: 妈，您别激动，您消消气，消消气，生气对身体不好。来，我来给您揉揉肩。
5: 少给我来这套，
1: 我保证我以后再也不敢了。
5: 你要是再让我发现乱拿家里的东西，看我怎么收拾你。
1: 妈，您舍得吗？我可是您的宝贝儿子呢。

0: 是到跟我贫嘴，我说到做到。
1: 是，母亲大人。
2: 他妈妈咋就是不理解他呀？
3: 每个人成长的环境和观念都不一样，父母也有他们的难处。
1: 知道哪儿去了？
4: 刚才啊，趁他不在，把苏小七拿回来了。
5: 好样的，熊二！
1: 怎么没了？
4: 只要有俺在，拿到苏小七轻轻松松。
6: 苏小七！
5: 哦，不好，被发现了！啊，光头强，咋办？
1: 是刚才的外星人！
6: 快跑！
1: 让妈妈看到，她就相信真的有外星人了。在那儿，外星朋友，你们好啊！怎么没了？
5: 好险的，
3: 熊大，你抓住了！
6: 熊大，骨头强，
1: 这里还有一个。快出来，外星人到底躲哪儿去了？找到了！
6: 不要呀！
1: 这一下被我抓到了吧？
5: 糟了，熊二被抓住了！
3: 等等，别着急，你看，
1: 啊，怎么没了？
5: 太好了，熊二没事，
4: 还好俺反应快，太惊险了！
1: 你们快出来吧，我只是想跟你们学习知识，不会伤害你们的。我不过是想请教一些科学知识而已。哎呀，我的发明！
7: 小明，给我睡觉去。哦，
1: 我的时光机永远也找不出来了。

0: 睡觉去了，咱们赶紧走吧。
1: 王独行，你还愣着干啥？快走啊！
2: 熊大熊二，你们等我一下。哎，
3: 搞定！小明同学，你的时光机想法很有趣，希望在不远的将来，我再来地球的时候，你能依靠你自己的力量造出这么有趣的机器。加油，光头星人！
0: 光头强，你为啥要给那个小孩留个纸条呀？
4: 还冒充外星人，这不是骗人家吗？
3: 我不是要骗人，我是想鼓励他去发明创造。
4: 可是发明时光机听着也太不靠谱了，不切实际。
3: 很多发明往往都是从不切实际的想法变成现实的，比如发明飞机的莱特兄弟，都是不切实际的想法。
5: 哎，明白这个道理，就好像以前没有蛋糕、冰淇淋、面包、披萨。
6: 啥声音？
3: 是吗？怎么这么倒霉呀、啊？苏小西，快起来，这边。
7: 啊！苏小七又丢了。哇！哇！
8: 欢迎到海米打卡博物馆了。你知道中华第一位厨神是谁吗？古人摆宴席能有多少仪式感？在厨师之乡河南长垣的石博园里，藏着全国首家以吃为主题的博物馆——中国烹饪文化博物馆。走，一起解锁舌尖上的文化历史。步入大厅，就被这位先贤的气度吸引。他就是被公认为中华厨祖的伊尹。早在夏末商初就持证上岗。不仅厨艺封神，还首创五味调和理论，堪称名副其实的美食理论家。瞧，原始人正围着火堆撸串呢。原来烧烤就是最早的烹饪方式，当祖先们偶然尝到烤肉的鲜香，就瞬间打开了烹饪世界的新大门。从此我与食材的奇妙碰撞就成了餐桌上的保留节目。我们常说

的宴席藏着古人用餐的满满仪式感，铺就的大垫子叫筵，小的叫席，筵席的叫法就是这么来的。年夜饭便是家宴的顶峰，也叫团年饭、分岁筵。俗话说，民以食为天，中华5000年的历史文化发展也衍生了丰富多彩的烹饪文化。这一件件古朴的炊具食器，不只是锅碗瓢盆，更是穿越时光的美食见证观。奇趣博物馆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3: 对了，喝卓然
4: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3: 三岁了，
5: 成长需要好根基，改食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快乐加倍。祝宝宝筑牢成长根基，改食五色果泥。
6: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4: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7: 哇，鳕鱼，
8: 叔叔还鳕鱼，
9: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6: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二狗的春天。
1: 好热呀，
2: 好渴呀，
3: 香甜多汁的野生苹果，三块钱一斤要不要？慢走，要苹果吗？很甜的。
2: 不是不是，我是想问问耿雄岭百货怎么走。
3: 往这边走，转个弯就到了。
2: 这边吗？
3: 不是，是那边。
2: 哪儿啊？
3: 就那个超市对面，看到没？
2: 啊，看到了，谢谢啊。
3: 哎，小伙子，是那边。啊，我的苹果。哎，你们俩站住，还我苹果。
2: 还捡什么？快走啊。
3: 别跑。
2: 差点被你害惨了。小熊强，快看，是小熊强，还愣着干嘛？快追！
4: 我的鞋带，
5: 虽然没找到缩小器，但是俺们帮助了小蚯蚓。
6: 什么声音？
7: 是大马猴！
2: 别跑！啊，
7: 坐稳了。快躲起来！
2: 哎，小熊强呢？又跑了！都怪你，关键是个又掉链子，真是干啥啥不行，吃啥啥不剩，白长这么大个了你！多好的机会啊，全让你搞砸了！真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一天天的也不知道你在想些啥。不是我说你啊，你，你知错了没？
4: 我错哪儿了？啥事都怪我身上，我受够了。
2: 咋的？你还想散伙啊？
4: 哼，散伙就散伙。
2: 好啊，我走我的阳关道，你管你的独木桥。
4: 你才叫独木桥呢。哼，总是把事情怪在我身上。
8: 我要买999朵玫瑰。
9: 好嘞，到账6666元。
4: 真老多，开花店这么赚钱吗？如果我是这个店的老板该多好啊。
10: 大狗老板好。
2: 老板，就留几个大单。
11: 郑先生，你也要买999朵玫瑰吗？
4: 不不，我就瞅瞅。
12: 没想到大马猴二狗他们两个自己吵起来了。
13: 挺好的，他们散伙后咱们就安全了。
4: 你是这花店的老板吗？
13: 二狗。
11: 对呀，我是。
4: 真的呀？
11: 嗯。
13: 小兰。小兰是谁？
12: 是大舌头的表妹。
4: 我是二狗，想来应聘花店店员。
11: 太好了，我们正缺人呢。
12: 应聘店员？
4: 第一步计划成功，接下来我得先干出点成绩，到时候小兰一定会喜欢我的。不久后这家店就是我的了，没有大马猴，我二狗也能发财。
13: 好你个二狗，居然打这个坏主意，我们要阻止他。
4: 大家都来买花呀，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先生，买花不？咱们本店今天有活动哦。
14: 不买，我单身。
4: 这位先生，单身就不能买花哦？宋老板，宋同志，宋知己，不行吗？
2: 宋自己？
13: 快！
4: 哪来的易拉罐儿？这可值一毛。人呢？买个花送自己都不行，就不能对自己好点吗？
12: 有我们在，你别想成功。
11: 二狗，回来一下。
4: 来了。
0: 先这样，然后再这样。
6: 二狗，请您收下我当您的员工吧。
4: 你叫我什么？
6: 二，老板。
0: 二狗，二狗，二狗。刚刚的剪花学会了吗？
4: 会了，不就是剪花吗？太简单了。
0: 那好，你剪好后叫我，我就在隔壁。
4: 好嘞，我办事，你放心。这咋剪来着？哎呀，不管了，不就是剪短吗？先这样，完成。长短刚刚好。
0: 二狗，记住了，要按照花瓶里的长度剪。
4: 完了，我剪短了。不行，不能被小兰发现，不然她会赶我走的。
15: 二狗这是干啥？
5: 这位客人，要来束999朵玫瑰吗？
15: 原来是去偷花。这花的包装上面有对面花店的名字，咱们可以拿给小兰看，拆穿她。
0: 二狗，剪得怎么样了？
4: 剪好了，你看。
0: 还不错嘛。
15: 包装纸。
4: 我有天赋。
16: 一、二、三。

0: 个是、
1: 啊、太好了，小兰发现了。
2: 不好，咋办咋办呢、啊啊、等等，谁乱丢垃圾啊，太不文明了。
3: 啊，二狗这回变聪明了。
4: 没想到你还挺讲卫生，接下来你去进货吧。
2: 好的，老板。
1: 二狗这个没良心的，等我一夜暴富，我一分钱都不给他。哼，
5: 抓住我熊二。
1: 你会不会骑车呀？啊，小熊翔，一夜暴富，一夜暴富。
4: 小兰花店的花都在这儿了，你拿走就好了。
2: 好嘞。
1: 停车，停车。
2: 是你？你跟着我干啥？既然我有工作了，这不懂我好是不是？
1: 光头强他们在你车上。
2: 你少骗我啊，我二狗可不笨，你肯定是来抢我工作的。
1: 我没骗你啊。喂，等等，
2: 我告诉你啊，再捣乱我就不客气了。
1: 给我停车！
5: 是大马猴，
1: 你们谁也逃不掉。
2: 大马猴，居然想抢我的花！
1: 给我站住！
6: 我的苹果，这背影又是你们俩？
1: 你这什么东西啊？
2: 就说每次都是你犯错，还老怪我，看吧，拜拜。终于甩掉大毛猴了，现在谁也阻止不了我了。等我接手花店，我二狗的春天就要来了。
7: 怎么办呀？完全没机会阻止二狗的计划。哎呀，
8: 实在不行，俺们就当面拆穿他。
7: 好，强哥拼了！
2: 小兰，我把花拿回来了。小兰，你咋了？
4: 姥姥，是不是他？
2: 姥姥，
6: 就是他。他和一个瘦子偷了我的苹果，刚才在路上还差点撞到了我。
2: 他居然是小兰的姥姥。
4: 好啊，你这个小偷。
2: 我还有事，我先走了。
4: 给我站住。
7: 真是世事难料。
2: 我的支付捷径没了。
9: 别哭了，瞅
2: 大毛猴还是你好。
9: 鼻涕别粘到我衣服上，快松开呀。
10: 让他们跑了，我在监控里看到就是他偷的我的花。
9: 二狗，你到底干了什么呀？
2: 我错了。
11: 大宇的智能机器。

0: 连接成功。给我拿一杯水，另外再把地面清洁一下。完美。我要的是一杯水，不是水杯。
1: 滴水杯，一杯水，滴水杯，一杯水。
0: 看来识别系统还是有问题。喂，你拿我拖鞋干什么？
1: 清理垃圾，清理垃圾。
0: 你们给我出去，在外面待着。
1: 滴雨。
0: 看来只能把识别系统再升级优化一下。

0: 就是这，咱们走了这么远，可别又白跑一趟呀。
1: 小蜜蜂说，类似缩小器的物品就在里面的桌子底下。
0: 哎，
1: 这是他！
0: 我跟你说，我这智能机器人完美声控，自动识别，高精度。万一失控，有没有紧急措施啊？什么？不懂不要乱说啊！
1: 我的控制程序没有任何的问题，怎么可能会失控呢？可是，光头强，你认识他呀？认识，他叫大宇，是小镇上小有名气的发明家，有可能缩小器真的意外被他收到了。那咱们快去找吧。快下来，这边。
2: 声音，
1: 熊大，你瞅啥呢？熊二，暗厅
3: 那边好像有怪声，
1: 我怎么没听到？去找缩小器吧。
2: 不，
1: 熊大，俺在这儿。 里面不是缩小器，
2: 。
1: 发现害虫，清扫害虫。
2: 光头强，快想想办法呀！
3: 要被吃掉了。
1: 这边，快，低头，挡住了，好险啊！就快好了，
4: 热茶已准备完。
1: 清理害虫，我猜应该是机器人发生故障失控了，我早就和他说过要注意防范，
4: 咱们得帮帮他，不然他会有危险。好，清理垃圾，发现害虫，是那个扫地机器人。清理害虫，清理害虫。 清理害虫！救命啊！消灭害虫！是控制系统。消灭害虫！
3: 好可怕！机器人要吃掉它了，
2: 咱们得引开机器人。
5: 俺们在这儿，
6: 转呢！哎呀！

0: 反应。键盘也坏了，这可怎么办呀？对了，把电脑关了，系统就会停止了。我真是个天才呀！啊，它还在，只能拼一下了。
1: 消灭害虫，消灭害虫
0: 啊，玩具飞机有办法了，起飞。
1: 消灭害虫，消灭害虫，消灭害虫，消灭害虫，
2: 救命啊！
0: 除难霜有危险，差一点儿！哎呀，
1: 消灭害虫！
0: 还有最后一枚飞弹，一定要打中！
3: 不是害虫，还是熊！不要吃掉啊！
1: 消灭害虫！
0: 怎么办？怎么办？对了，还有最后一招，用机头撞开关！
1: 消灭害虫！
0: 拼了！

0: 刚才差一点就被他吃掉了，真不知道发明出这些东西干啥，真危险。
1: 嗯，熊二，人们发明这些科技产品是为了造福大家，在不断前进的道路上也提醒我们要注意潜在的风险，所以有利有弊吧。
2: 比如缩小器。
0: 是呀，这些发明害蛋一直这么小。哎呀，他醒了。
3: 还好停下来了。看来我真的要设置一个安全指令才行。
1: 熊大熊啊，我们回去吧，我想大宇应该意识到安全问题了。
3: 好。
1: 哎呀，又是充满冒险的一天。
0: 每次冒险完俺都饿得浑身难受。哎呀，这次运动量太大了。
1: 运动量大，但是你吃得多呀。
0: 吃得多，但是俺运动量大呀。

0: 是太可怕了。哼，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1: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2: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0: 旺仔牛奶我不能喝吗？
1: 爸爸，你当然可以和我一起喝旺仔牛奶了。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啦！想知道毛笔界的王者是怎么修炼的吗？传说中的鼻祖究竟是谁？导航锁定浙江湖州的中国湖笔博物馆，一进门仿佛瞬间穿越到古代书房，千年墨香与匠心气息扑面而来。湖笔是文房四宝之一，更被誉为笔中之冠，它的必杀技就藏在笔尖那段透亮的锋影，业内亲切地称为飞子。这可不是普通操作，而是一场真正的豪尖选拔赛。工匠们化身为严苛的导师，从千万根羊毛中精挑细选出带黑子的毫毛，再通过浸、梳、齐、扎等近百道工序，才最终锤炼出尖、齐、圆、剑的笔中四德。难怪古人感叹毛影之技甲天下。管理珍藏的赫连青雉主管牛角斗提笔，更是笔中王者。笔头仅取自一只羊身上六七两带锋影的羊毛，经过128道工序精致而成，每一处细节都彰显着匠人的极致用心。而比工艺更动人的是那份流淌千年的鼻祖信仰。相传秦国大将蒙恬曾在湖州善连镇改良制笔工艺，被后世尊称为鼻祖。现在每年农历三月和九月，当地依然举办穿越感满满的蒙恬会，笔工们身着古服，奏起雅乐，向这位行业祖师致敬。快来湖笔博物馆开启一场文化寻根之旅吧，在这里你不仅能亲手体验笔墨春秋的雅趣，还能把千年文化捧在手心里带回家。奇趣博物馆。哇哇，
4: 成成大营救。
5: 最近拜拜乔老板是越来越不看重我们了，
6: 都怪那个二护法，总是在老板面前说风凉话，居然说我们好吃懒做，只知道混日子。这怎么能是混日子呢？这明明是劳逸结合呀。
5: 其实我觉得他说的挺对的。
6: 对什么对？我们得证明自己才行。
5: 那得怎么证明啊？
7: 要是有缩小器的消息就好了。
8: 真的？
9: 熊二，那当然，就在那边。我知道光头强在到处找。
8: 那太好了，谢谢你。俺这就回去。
7: 他们说的，
6: 难道是缩小器？
5: 真是想杀来杀！我正经去把那蚂蚁抓来问问。
10: 你会算弄吗？
5: 不会。
6: 那还不赶紧去找熊二？
8: 啦啦啦啦啦啦！光头强跟熊大知道了以后一定很开心。
5: 小聪明，
11: 什么好消息啊？跟我飞翔飞翔！
8: 哎，才不会告诉你呢！哎呦，
5: 想跑门都没有！
8: 好大胆！哎
6: 呀，站住！哎，
8: 不要追呀！哎呀！
5: 小聪明，等等我！
9: 这声音是熊二。

0: 怎么都在动啊？哪个是啊？小聪明，你在哪儿？
1: 熊二有危险，我得去告诉熊大高头强。
2: 快，蚂蚁小黑说熊二就在这边。这些是捕蝇草。
3: 捕蝇草原产于南美洲，它的每个叶瓣有三根鞭毛，昆虫碰到了叶片就会关上，接着分泌出消化液，一段时间后夹子里就只剩下一个空壳。
0: 我们得赶在天黑前把熊二救出来，不然熊二就危险了。
4: 啊，到底在哪儿啊？
2: 是好大胆，好大胆！你把熊二弄哪儿去了？
0: 什么我弄哪儿去了？都怪熊二，害得小聪明都掉进去了。
2: 你还恶虫先告状，熊二出啥事儿，俺绝对不会放过你。
0: 熊大小心！当务之急是把熊二救出来，先别理他了。
2: 熊二，
0: 熊二，
2: 熊二，你在哪儿？
1: 我在这儿。
2: 熊二，熊二别怕，俺来救你了。你是谁？
1: 我是虫儿，你不是在叫我吗？
2: 俺叫的是熊二。
1: 没关系，我们都带二。
0: 对啊，我也大声喊，小聪明应该能听到。
2: 熊二，熊二，
0: 小聪明，
2: 熊二，
0: 小聪明。
2: 熊二，
0: 小聪明，
2: 熊二，
0: 小聪明，
2: 熊二，
0: 小聪明，小聪明，我来救你了。小聪明，我终于找到你了。
2: 这里明明是熊二，
0: 什么熊二？明明是小聪明，我这他就回应了。小聪明，我来救你了。你谁啊？
5: 我叫大聪明啊，你不是来救我的吗？
6: 小聪明，怎么是你？
0: 小聪明，小聪明，
6: 又白忙活了。
0: 小聪明，你快醒醒！小聪明，你快醒醒！没反应，小聪明，你快醒醒，快醒醒啊！虽然这一天迟早要来，我连准备都没有做好，你怎么就这么稀里糊涂地离我而去了呀？我生命里最好的朋友，小聪明，你放心，你私藏的糖果我会好好珍惜，一颗我会掰成两颗来吃。
7: 你怎么吃了我的糖果？
0: 小聪明。
7: 我的脸怎么这么痛啊？好大胆，你知道是怎么回事吗？
0: 这个可能是不小心摔的吧。
7: 刚刚是你把我救出来的。
0: 是啊，你不知道我刚刚吃了多少苦。
7: 苏大胆，你可真是我的好朋友啊。
0: 那是，我们肯定不是泛泛之交啊。
2: 一个一个的找不是办法，而且还有这么多昆虫被困住。
8: 救救我！救救我！
6: 我们要加快速度，时间越久，他们越危险。我们把它全部割掉吧。
2: 好，然后把大家全都救出来。
6: 没想到强哥我又重操旧业了。
0: 他们在干嘛呢？
7: 还用说吗？肯定在找熊二啊！
0: 啊，那我们得赶在他们之前找到啊！
9: 不着急，我们可以坐享其成。

0: 都不是熊二。
1: 熊二到底在哪儿？啊，熊大，还剩最后一个。
2: 这个里面肯定是熊二。熊二是我们的啦。
1: 他们要熊二做什么？
0: 那个是俺弟弟，不能让他们带走。
1: 熊大，把我弹射过去。闪开！
0: 我的！
1: 熊二！
0: 闪开！
2: 快把熊二带走！
0: 住手！放开熊二！
2: 快呀！
0: 休想！快松手！
2: 你可以松手吗？
0: 快松手啊，
1: 熊大！
2: 走了，快走了！
1: 我的脚，
0: 快松手啊！把熊二放了。
1: 熊大，
0: 他没事，快追！
1: 你们给我站住，把熊二还回来！
0: 站住！
1: 熊大。
0: 不用管，快去追！
1: 追不上了，
0: 熊二！
3: 谁叫俺呀？是不是晚饭时间到了？
0: 熊二！
1: 熊二，你怎么在这儿？
3: 之后就不记得了。
0: 没事就好。
4: 哎呀，对了。蚂蚁小黑找到了你修东西要用的胶水。
5: 哎呀，那些都不要紧。
3: 啊，
6: 熊大，光头强，谢谢你们救了我们。
0: 嗨，不客气，以后有啥困难尽管找俺们。
7: 嘿嘿，对了，怎么没看到我的无敌大力士健身教练呢？
1: 健身教练？难道说
2: 这回咱们可立大功了，我看谁还敢说咱们光吃饭不干活。
0: 放我出去，快放我出去。
8: 我老实点。
0: 等我出去了一定叫你们好看。
2: 这么嚣张。想出来那就好好交代，再好好求求我们。
8: 你们是谁呀？还想让我求你们？
2: 不是说不好意思，搞错了。
8: 一句搞错了就想打发我。
2: 有什么

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2: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3: 健康。
1: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4: 好吃。
1: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3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6: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望从小就要学会自立。
1: 看起来简单的事情其实并不简单呢。
0: 到底胡萝卜重要还是朋友重要啊？
2: 原谅我吗？
1: 太好了。
0: 一二三四，
3: 充满活力的孩子们，
0: 自己动手。

0: 它是世界上最著名的猫，也可能是世界上最幸福的猫。
1: 有希望了，
0: 它就是卖萌界大名鼎鼎的加菲猫。今天它的幸福生活将面临怎样的挑战？
1: 乖狗狗，不可以养猫咪啊！
0: 将带给我们怎样的冒险故事呢？
2: 石猴沉睡，山海相依，是梦开始的地方。孤帆远影，四人成行，踏上遥远的荆棘路。样的取经路成为口口相传的神话。
3: 上回书说到，孙悟空
2: 旧时光的全新再现，老人物的炫酷登场，走进奇幻的世界，

0: 跟随《新西游历险记》，开启一段美妙的旅程。
1: 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携手外星萌宝，掀起全民健身的新热潮。舞狮、攀岩、乒乓、排球，爱运动，爱拼搏，健康中国少年最棒。体育文化，弘扬体育精神，跟随大头一家，运动中国行。

0: 海为引，大地铺垫，寻山川之脉，溯风物本位，寻自然之法，得造化之馈，寻味山海，寻味启程。
1: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三岁啦！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求求你，让我跟导演说说，我真的太想演戏了。
1: 别再说了，他正在跟老板通电话呢。
2: 你们放心吧，我刚才多加了一个角色，我找了最红最会演的大咖，你猜得到是谁吗？错，不是他。错，也不是他。再猜一次，又错了，就是我。对，我等你，尽管笑吧，反正我不差。给你，等那个白痴笑够了，或者被换掉，你再挂断电话，我去准备了。现在，爱第几幕就第几幕，第一场，行了。

0: 我现在要出去找工作，看看这做了半天警长的我能不能找到工作。
1: 两光博士一定又想做坏事了，这让我想到老姜做的晚饭，一股酸臭味。哼，是你，
2: 能让我进去吗？
0: 你怎么没跟两光在一起？我就知道你跟两光是一伙的。
1: 那是以前，因为我。
0: 偷听到他的大阴谋，我是来跟你说的。嗯，我看不惯他陷害可怜的老江警长，所以才想要告诉你他的目的。其实他是想拿到去闪耀峡谷的地图。我必须去告诉老江。
3: 那三个人就是没有胡子的大胡子帮，如果我能揭发他们的阴谋，也许就可以抓住他们。问题是，我们不知道闪耀峡谷在哪里。
4: 我知道。卢老伯，你怎么会知道那里呢？
3: 因为那里我在57年前去过的。
0: 卢老伯，这件事非常重要，你可以带我们去那里吗？
3: 哦，可以，不过我可不进去，因为那里都是可怕的蜥蜴。
5: 而我最怕的就是蜥蜴了。我准备一下就出发。灰毛，你跑到这儿来干嘛？你不是应该坐在那里好好的导戏吗？
6: 老姜刚才唱他想当牛仔，我也想到我从小就想当明星，所以。
0: 你会骑马吗？
6: 不会，反正我们又没有要骑马。
5: 我们要舒服的去闪耀峡谷。灰毛，以前的西部哪有驾车礼车呀？管他呢，连僵尸、忍者跟说话的猫都有了。嗯，这么说也对了。地图上面说要先找到一座湖，然后再转弯。
0: 没想到你还准备了吃的，嘿嘿，不用谢我，食物的钱是片场出的。再往前开个半公里，然后看到大石头左转。还有，不要忘了，到了那里之后，我要坐在车子里等，因为峡谷里蜥蜴太多了。
7: 两光博士应该不会因为几只蜥蜴就放弃价值连城的黄金的。
5: 看看地图上说要先钻过那个山洞，看我用力挤过去！是真的，遍地的黄金就跟传说中的一样，遍地的黄金都是我的了。
0: 别忘了，他才是警长。而我来就是他的副警长。等镇长知道他们就是大胡子帮，就是他们在镇上抢劫，而且是你的手下。
5: 市长马上会派人抓你们。
0: 我才不管，他有没有警徽。
8: 反正警徽也只是拿来吓唬好人的。
0: 我们现在就要逮捕你们。
9: 别臭美了，兄弟们！
10: 有没有？
11: 又满满的奶油吗？
0: 好像是。早就应该想到他们会带派来。
5: 谁也别想阻止我拿走峡谷里所有的金子。
0: 什么声音？这是在演哪一出啊？
5: 他说的蜥蜴指的就是这个啊！太棒了，这正是我西部电影所需要的恐龙，我怎么没想到？

0: 人，我真的好想揍某只猫。鬼爸，这是你拍的电影，你不知道会有恐龙吗？
1: 那个我，
0: 这部戏不是你写的吗？
1: 我是请人帮我写的，专门写二流的科幻电影。我付了他100块。
2: 亮光，别再管那些金子了，
3: 我们快离开这里吧。
1: 想让我放弃黄金？哼，休想！

0: 所以我才说我讨厌蜥蜴，我再也不会画10万块钱找人写剧本了。
1: 这儿没命，我们放弃。哎，对呀，警长，我们要投降了。啊，
0: 我不是警长啊。
2: 别呀，你再当一次。嗯，
0: 看来我们又要回去当副警长了。
2: 怎么样，老板，你觉得呢？
3: 啊，
2: 你认为我可不满意？
0: 还不行吗？
1: 对不起，
0: 什么？
1: 他说什么？他觉得结局的声势不够大。还有什么比恐龙还大吗？好的，我会想办法的，老板。对了，
4: 加菲猫，如果你想让我开心的话，你就要吃得健康一些。你可以答应我吗？可以，从现在开始我会吃上那么一点点豆腐，还有各种坚果的。
1: 请记住，这只是演电影，我可没答应天天要这样。
0: 说到这个，
2: 这部电影快要演完了吗？还没有，老板说结局要搞再大一点，把我的僵尸叫出来。很好，还有我的忍者呢，忍者上场了。
5: 还有树懒人，树懒人到现场。
6: 还有我，我也一定要参加一把。
5: 哎，别忘了我呀！
7: 小恐龙出来鞠躬谢幕。
1: 之后我还挺喜欢演艺圈的，这种闹哄哄的感觉挺棒的。

0: 经常久坐还歪歪扭扭，小心脊柱侧弯让健康溜走。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郑依依。保持正确的姿势是保护脊柱健康的关键，这些体育锻炼让脊柱更健康。拉伸、跳跃运动、陆地游泳、小飞燕，或者一起来脊柱健康操。动起来，茁壮成长成参天大树，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

0: 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颜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视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3: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集中，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啦！准备好闯进一幅会呼吸的山水画了吗？想不想体验一把江南文人的风雅闲趣？来中国园林博物馆，直接夹在这份千年前的动态壁纸。眼前的畅园是苏州园林的颜值担当，以水池为中心，小桥、廊亭、书屋环绕，绿意点缀其间，精致有治愈，随手一拍都是自带滤镜的明信片。欢迎打卡余荫山房的炫技现场，砖雕、木雕、灰塑、石雕遍布门头窗楣，每一处都是隐藏款的祝福盲盒。古人把福寿双全、吉祥如意的美好祝愿都刻进了建筑里，堪称细节控的天花板。片石山房藏着扬州园林的高级玩法，二楼露台上竟藏着一座用南太湖石堆叠而成的空中山水，更有水中月、镜中花的意境彩蛋，带你体验古人寄情山水、远离喧嚣的浪漫情怀。逛着逛着都觉得仙气飘飘。看完了南方园林的秀雅玲珑，是不是也对北方园林的皇家气派心生向往？中国园林博物馆直接打包好江南的温婉精致和北方的恢宏气度，带你一次逛遍中国园林的精华。奇趣博物馆。

0: 烤箱，也没有你用来收看卡通的这个东西。当时没有任何船只是安全的，皇家邮政的船只就更不用说了。
1: 你想它会出现吗，船长？
2: 它就在海上等着那个海上最卑鄙下流的家伙。
3: 老陈船长，有船来了。
4: 那面旗子，那是九尾猫的标志，它来了。加菲猫船长，
0: 九尾猫号称霸海洋，抢夺大帆船。九尾猫的船长是人见人怕、恶名昭彰的无赖，全天下都知道他爱千层面罐头胜过黄金。
5: 千层面。
0: 而他最爱用的武器就是卡式大牌。
5: 套一句海盗的行话说，被派砸中就会闭上嘴。
6: 哟吼吼，兄弟们狠一点儿。
7: 控制住船了，船长。
8: 我救救你，
9: 手下留情啊！
5: 舌头。
6: 加菲猫船长，我求你了，饶了他们吧！拜托，别用牌砸我！你到底想要什么呀？
5: 干嘛明知故问呢？
6: 是的，是，我知道，都拿走吧，那些货仓里的千层面。
0: 这是个古老的传说，传说只要让加菲猫船长上了船，他就一定会带走千层面。
2: 加菲猫船长又抢到了。
6: 谢谢，谢谢你饶了我，加菲猫船长。
5: 下次再来找你玩，不会太久的，老兄。
10: 加菲猫船长这个混蛋，
11: 谢谢船长，
10: 竟然没有黑吃黑呀、
12: 啊！不能让他这么抢走咱们的东西。
6: 加菲猫虽然是个黑心的坏海盗，但他是只守承诺的猫，我真傻。
0: 此时，在皇家城堡里是一片愁云惨雾。被抢的消息传来后，女王非常震怒，她立刻召来皇家旗舰队的准将。
7: 皇室库存的千层面罐头数量正急速的减少中，准将。
13: 真是太可怕了。
7: 你必须阻止海盗船到处作恶，灰毛准将，抓住该死的海盗加菲猫，关进我的地牢里。
13: 交给我吧，皇后宝贝。我是说，我一定会完成您交办的任务，女王陛下。
7: 皇后宝贝，
0: 在那天日落以前，灰毛准将已经出发去找那个叫加菲猫船长的扫把星。他穿过波涛，他越过大浪。几天后，灰毛准将绝望地迷失在不知道是北极还是南极附近。
14: 可以的话，请在下一个冰山安全回转。
13: 早知道就不买这个烂东西了，用最简单的方法吧，兄弟，找到载着千层面的船，然后跟着他就行了。
12: 真是高招，准将大人。
13: 这个道理谁都懂，找到千层面就能找到那只肥嘟嘟的猫了。
12: 您说的一点都没错。
0: 于是就在隔一天，在一艘看起来很眼熟的皇家邮政船上，
1: 海盗加菲猫会再来抢我们吗，船长？
6: 我就这么说吧，这样可以省点时间。
3: 船长，有船，他又来了。
5: 大家都知道自己该做些什么了吧？谢了，兄弟们，这样大家就都省事多了。好了，把千层面给。

0: 给我吧，我马上就撤。
1: 给我等着，无法无天的臭海盗！我是灰毛准将，美后号的船长，也是全国最可爱的猫咪。卫兵，美美的，抓住他们！
0: 哎，兄弟，不要乱指挥行吗？你这样会害我受伤的。
2: 那就是小菜一碟。现在
0: 我说大人，你的鼻子上有点脏东西。
2: 有吗？
0: 鼻头脏脏的就不可爱了，可惜呀。
2: 真的？那你帮我拿着。我鼻头上哪有东西呀？我的剑，你敢骗我？被我逮到你就死定了！你这只可恶的臭猫！
3: 打得不可开交的这两位都没有注意到有个独眼坏人正在观察他们，等待进攻的好时机。
4: 快朝他们开过去！那两个笨蛋光顾着打来打去，根本不会注意到我们的。
2: 你给我回来，你这个逃跑的猫咪。
3: 打得正激烈的时候，加菲猫船长跟灰毛准将都吓了一大跳，因为有另一艘船撞上了皇家邮政船。
0: 马库库，又是你，你来这里干什么？你这个奸诈的秃鹰。
4: 你这不是反问吗？加菲猫船长，我是来抢你的东西的。兄弟们，
5: 这下惨了。
0: 海盗就是爱说。
2: 放开我，你们这群可恶的家伙。
0: 我看着的船，
2: 你们这些小喽啰居然敢碰我。
4: 闭嘴，甩了这些笨蛋，跟我一起联手，我们就能称霸七大洋。
0: 那好吧，我就认真的考虑一下。
6: 不要，我宁愿被丢在没有第四频道、还没有披萨外送的荒岛上。
4: 那我就成全你。你们自生自灭吧。
0: 我一定会从你邪恶的鹦鹉爪上抢回我的船跟水手马库库。
2: 算了，还不算太差。
0: 跟你一起被困在荒岛上，这已经是倒霉到家了。
6: 对呀，他也在。
7: 喂，马库库，回来！你干脆就把我抓去喂鲨鱼好了。哈
0: 哈。你就一定要现在写你的回忆录吗？
2: 我要给女王写信，跟她报告说我被海盗丢在了荒岛上，除了你和一个牧童以外什么都没有。
0: 真是个笨蛋，我们离皇宫有10万8千里好吗？你这个装卸的瓶子是不可能飘到皇宫去的。

0: 哎呀，我的老天哪！是给女王的紧急信件，计划改变。兄弟们，我们要飞回燕国。这时候，在皇宫里，女王开始有些不耐烦了。
1: 天哪，又是豆子！我不要再吃罐头豆子了。可是千层面全都吃光了，女王陛下。啊，有了，我帮您做馅饼吧。 还是好吃的鲜虾烤吐司。
2: 灰毛准将给您的信，女王陛下。
3: 北海。

0: 女王陛下，我们这次来到了海边，还被困在荒岛上，哦，真是叫人无法忍受。来，把它捏成一团。
1: 捏成一团了，女王陛下。
0: 看来这件事得我亲自出马了。准备好皇家军舰，顺便带上几件泳衣。加勒比海，我来了。
2: 天哪，这棵树流出黏糊糊的白色汁液，太恶心了。
3: 我管它呢，再恶心也没有跟你一起被困在这里恶心。
2: 加菲猫船长，这里有人。
3: 真有就好了。
4: 不是的，这座岛上真的有人。
3: 我看你是被太阳晒得眼花了吧，灰毛准将，这里哪有别的人。
4: 加菲猫船长，
0: 抓住该死的海盗加菲猫，关进我的地牢里。
2: 卫兵，抓住他！
3: 马库库，
5: 我来抢你抢到的东西。
4: 加菲猫船长，这里有人。
6: 抱歉，我不是故意要吓你们的。
3: 哦，没关系。你身上有吃的吗？
6: 慢着，我认识你。嗯，你是那个海盗加菲猫船长。
2: 什么？他竟然不认识我？
3: 那我很羡慕他。
6: 哦，忘了介绍我自己，我是男爵老江三世，把这儿当自己的家吧。要来点生蚝吗？
3: 你要不要检查一下壳上面的保质期呢？啊，
6: 这附近可没别的吃的了。哎，啊，我的船沉以前，我在找传说中的宝藏——满意号角。根据古老的传说，拥有这只号角的人可以变出任何他想吃的美食。
3: 不用动半根指头都有的吃。老实说，做海盗实在是太棒了。
2: 如果我把这么棒的礼物送给女王，她一定会封我为武士。
3: 我一定要抢到满意号角。
2: 给我，
6: 慢点，两位。可惜我只有三分之一的地图。这上面说其中一块地图就藏在那咕噜咕噜岛。可是想去那里，就得想办法离开这座岛。
2: 怎么走？这里除了那棵笨树跟木桶以外，什么都没有。
3: 这是橡胶树啊。橡胶，再过几百年，人们就会用橡胶做成生日派对上的气球。
7: 满脑子鬼主意的海盗取了橡胶树的树胶，再用空气树枝吹出一个大袋子。然后用老姜男爵用来取暖的一小团火，让袋子装满热空气。但是灰毛准将跟老姜男爵都不知道，热空气其实比冷空气要轻，所以热空气会往上升。

0: 海盗船会把我们吹向北方，所以我们会被吹到阿鲁巴岛。阿鲁巴岛，海盗天堂吗？我们去那里干什么呢？那里是中立国，也是离这里最近的港口。马库库会去那里卖千层面罐头。我要夺回海盗船，还有我的水手，然后我们就能去寻宝了。那么现在，我们要开始行动喽。
1: 惊声尖叫了几次以后，我们的英勇海盗优雅地

0: 不对，是摔成狗吃屎。欢迎来到阿鲁巴岛。
1: 先给我等一下，你还是通缉犯呐，可恶的臭海盗。
0: 我劝你还是不要对我拔剑，兄弟，在阿鲁巴岛是不能亮出武器的。
2: 这个地方真的全是海盗吗？
0: 你自己听吧。哦，明白了吗？
2: 看来是真的。海盗超市，四星级海盗饭店，海盗朝庄。
0: 其实我们上次来的时候还没有那么多家做买卖的。
3: 加菲猫船长的授权产品，买两个送一个喽！买两个送一个喽！
1: 为什么不卖灰毛准教的玩偶呢？我比那家伙可爱多了。哼，
0: 等你有自己的节目再说吧。
3: 这个玩偶要卖三杜伦，先生。
2: 可是我身上没有任何的钱，我去年一整年都孤零零的被困在荒岛上呢。
3: 好了好了，这种借口我听多了。
2: 不然我用这些生蚝和你换。
3: 我免费送你好了，你拿得远一点。
0: 快看，维多小馆，加勒比海最棒的吃到饱披萨店，我跟你赌一盘现烤的千层面，那只狡猾的鹦鹉一定就在里面。
4: 灰毛大人，
1: 我马上回来，两位。
4: 准确下令吧，大人。
1: 我们等这两个傻瓜出来，趁他们不注意的时候，通通抓住。那个藏宝图就是我的啦。
2: 天哪！这里是海盗聚会的地方。
0: 我看到丑八怪鹦鹉了。
5: 要我卖罐头千层面，这不太好吧？
6: 不太好，雷德，好兄弟，我要卖你好几箱呢，而且只卖你50,000杜伦，简直是便宜到家了。哦，还有，听我说，你买的话，我就免费送你那几个俘虏。
5: 我的厨房的确是需要几个人做苦力的，我买了，好吧，
0: 给我等等，马库库。
6: 哎呀，快看，猫带了什么来了？
7: 猫，船长，我的船长。
8: 就知道你会来救我们。
0: 马库库，你有种就跟我决斗吧。吃掉最多披萨的人就算赢，而我赢了，我就要带走我的水手、九尾猫号，还有整船的千层面。
6: 啊，那我有什么好处？
0: 我如果输了，这一切就都归你，还有我永远当你专属奴隶。
6: 啊，条件很棒，我就接受你的挑战。
0: 你就准备好输到哭着找妈妈吧，一只鸟再怎么能吃，也赢不了我这个大胃王。
6: 谁说是我要吃披萨的呢？根据海盗决斗的规定，决斗者可以派一个人替他吃。
0: 所以
6: 我要派他。
9: 没多久，大家就开始下注了。这两个海盗要争的不只是荣誉，还有谁最爱吃起司。
6: 维多，快送披萨过来，快！
5: 照你的吩咐，帕马森，起司加小提鱼。
10: 小提鱼？可我最讨厌吃小提鱼了。
6: 啊？是吗？不好意思，我忘了。
11: 你要是被我抓到了，你就会烧鸟了。

0: 加菲猫船长如果吃掉这一片的话，就赢了。加菲猫船长，如果吃掉这一片的话，就赢了。加菲猫船长，如果吃掉这一片的话，就赢了。真是的，我的船钥匙给我吧，马库库。啊，这场决斗是你赢了，加菲猫船长。不过听好了，我一定会回来找你算账的。跟他的船员会合后。
1: 加菲猫船长一行人赶到船只停泊的码头。那个奸诈的鹦鹉到底把九尾猫号停哪儿了？我连个影子都没有看到。哦，对了，跟我来。
2: 船，大家快上船吧！谁敢上我的船，小心我砍掉他的脚！哦，差点忘了。啊！
1: 你的船，这是我的船。
2: 别臭美了，是我的。
3: 这神秘的女人是谁？加菲猫的船怎么会落入她的手里？

0: 谢谢，
1: 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0: 行，啊，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2: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弄？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2: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5: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好了，哎，我们坐下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7: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8: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9: 没什么事儿。
10: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都一点
11: 吧。两吧，
12: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3: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4: 三岁了，喝卓然
15: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4: 三岁了，
16: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GI，营养又美味，高品质。

0: 距离就选北纬四十七。
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支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2: 这酸酸甜甜的山楂我打小就爱吃，这叫山楂鸡内金果糕。哇，酸甜美味又解馋，软软糯糯，可真好吃。
3: 爷爷爷爷，我也要吃，
4: 我也要吃
5: 山楂来喽。
6: 可不止山楂糕啊，还有山楂片、山楂卷、梨糕、棒棒糖，
3: 好吃。
6: 来来来，
7: 好吃点啊。
8: 盖世因爱而生，
9: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 十二，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0: 三岁了，
11: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想知道毛笔界的王者是怎么修炼的吗？传说中的鼻祖究竟是谁？导航锁定浙江湖州的中国湖笔博物馆，一进门仿佛瞬间穿越到古代书房，千年墨香与匠心气息扑面而来。湖笔是文房四宝之一，更被誉为笔中之冠，它的必杀技就藏在笔尖那段透亮的锋影，业内亲切地称为飞子。这可不是普通操作，而是一场真正的豪尖选拔赛。工匠们化身为严苛的导师，从千万根羊毛中精挑细选出带黑子的毫毛，再通过浸、梳、齐、扎等近百道工序，才最终锤炼出尖、齐、圆、剑的笔中四德。难怪古人感叹毛影之技甲天下。管理珍藏的赫连青雉主管牛角斗提笔，更是笔中王者。笔头仅取自一只羊身上6-7两带锋影的羊毛，经过128道工序精致而成，每一处细节都彰显着匠人的极致用心。而比工艺更动人的是那份流淌千年的鼻祖信仰。相传秦国大将蒙恬曾在湖州善连镇改良制笔工艺，被后世尊称为鼻祖。现在每年农历3月和9月，当地依然举办穿越感满满的蒙恬会，笔工们身着古服，奏起雅乐，向这位行业祖师致敬。快来湖笔博物馆开启一场文化寻根之旅吧，在这里你不仅能亲手体验笔墨春秋的雅趣，还能把千年文化捧在手心里带回家。奇趣博物馆。哇，

0: 我是男爵老姜三世，我在找传说中的神奇宝藏满意号角。
1: 马库库，你有种就跟我决斗吧。
2: 这场决斗是你赢了，三飞猫船长。
1: 这是我的船。
3: 别臭美了，是我的。
0: 一定是你搞错了，这艘船真的是九尾猫号，是加菲猫船长的。
1: 对，看到整船的千层面罐头就知道这是我的船。
3: 真是遗憾，有只独眼鹦鹉用三渡轮把船卖给我了。
1: 那个没心没肺的臭鹦鹉。
0: 那么请问你的芳名？漂亮的小姐。
3: 利物浦丽莎。
4: 我从来没听说过有个叫利物浦丽莎的海盗。
5: 我也是。
3: 不然这样好了，我雇佣你们当我的船员。

0: 当我的船员病了，比如说得了鼠疫什么的。
1: 对呀，最近在流行鼠疫，让我在自己的船上当船员，就算打死我，我也不会答应的。
2: 被我逮到了吧，臭海盗！抓住他们，再美美的抢走藏把头。
3: 考虑过了，我们当你的船员好了。
0: 好啊，上船吧。
2: 他们要逃跑了，快想办法。
4: 完了，一步。该死的猫逃走了。你在这里干什么啊？
2: 跟你一样想阻止加菲猫船长。既然我们想要的东西是一样的，我想也许我们两个可以联手出击。
4: 我为什么要跟你联手？
2: 因为我有你不知道的情报。
4: 那么你有伙伴了，兄弟。
5: 九尾猫号向前航行，往加勒比海的深处驶去。
6: 互相洗热水澡真的想了好久。利物浦丽莎小姐午安。
0: 什么？
6: 发生了什么？
0: 老姜男爵，你换了衣服挺帅的，老姜。
6: 可是你好像有点晕船。
0: 晕船？哦，开玩笑吧，我可是多年都以船为家。
6: 我很高兴你答应和我们一起去找满意号角。
0: 当然，我可以陪你一起去寻宝探险。我敢说一定是很棒的经历，我要去。对了，老姜男爵。我们现在要去哪儿找地图上缺少的部分呢？
6: 咕噜咕噜岛。
7: 咕噜咕噜岛，
2: 只要是海盗都知道，绝对不能去那个被诅咒过的岛啊。
3: 你们就放心吧，这个世界上并没有被诅咒的岛，除非是在卡通片里。
5: 很快的，开心的海盗乐团就这样穿过致命的审判暗礁，绕过恐惧角的海湾，然后驶向遥远的脓包半岛，往咕噜咕噜岛被诅咒的岸边前进。但是我们的英雄却不知道，邪恶的无赖跟他讨人厌的新小跟班已经抢先一步到了。
7: 我就觉得旁白不喜欢我，看吧，
2: 我就说过他们要去咕噜咕噜岛。
4: 太棒了，就让那些傻蛋去拼命吧，看情况再抢走剩下的两份地图。
5: 没多久，九尾猫号也来到了咕噜咕噜岛。
0: 这个森林让我感觉毛骨悚然。
6: 另一份找到满意号角的地图就在这座岛上。
3: 要找地图，还不如去找热狗。
6: 别害怕，就让我来处理。我漂流到荒岛的时候，就趁机学会用体内的兽性跟任何动物进行沟通。

0: 我怎么觉得他刚才说的是圣诞夜的晚餐，主菜是火鸡大餐。
1: 我们决定放了你，你应该很高兴吧？
0: 太好了，
1: 只剩你们三个，那只猫要留下来。
0: 糟糕，
1: 它留下，你们就能离开这

0: 做到了。
1: 我们不能把加菲猫船长丢在这里。
2: 对，你听到了没有？
3: 我们要带走我们想要的，能找到满意号角的地图。
0: 把地图给我拿过来。地图在这儿，就这么说定了。用地图跟你的自由换这只猫，
3: 就这么说定了。
1: 老江男爵，不能这么做。
4: 但是加菲猫船长已经明白老江男爵打的是什么主意，而且这是个绝妙的好主意。他们被放出来，顺利地拿到地图，老江男爵也把猫交出去。
3: 他睡着了，就让他在死前睡到。

0: 把它给我烤了，我早就想好好的吃一顿香烤猫咪的美味大餐了。这是毛绒玩具，我们被骗了，抓住他们。
1: 还好我把加菲猫船长的玩偶装进了背包里。

0: 先把那两份地图扔过来，我就叫我的兄弟把船靠过去，让你们跳进瞭望台。
1: 天知道你是不是在耍我们！
0: 我以我爷爷发誓。
2: 没有别的办法了，加菲猫船长。
1: 喂，可是你说，
0: 可是你说，谁叫你相信鹦鹉说的话了？看吧，我就说你能拿到的东西，我也能通通的抢过来。加菲猫船长，
3: 小心别被我抓到，臭鹦鹉！叉呀！
4: 完蛋，我们要在天堂再见面了。
2: 我只是想和你说，我。

就这样，他们在海里随波浮沉，

各位小球迷们，足球真的是个球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石峰宇。仔细看，这是一个足球，你知道它有几块黑几块白吗？答案是12个黑色的正五边形和20个白色的正六边形。这个结构还有一个专业名词，叫阿基米德多面体。所以说，足球并不是一个标准的球体，当然足球也不只是一个球，踢足球可以让我们更勇敢更坚强，拒绝摆烂，我们不放弃每一分每一秒，团结合作，这是团队的力量。足球小将们，绿茵场上见，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

0: 健康生活。
1: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2: 二三，知道了吧？
1: 教我把

0: 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嚼着吃的活性乳酸菌，拜师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片片好营养，全家随心享。还有高钙纯香奶片哟，拜师高钙奶片系列，
3: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颜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1: 三岁了，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 十二，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了。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3: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4: 健康。
0: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5: 好吃。
0: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我很高兴你答应我们去找，满意号角。
1: 我想我们两个应该联手出击。
2: 那我们现在去哪儿找地图缺少的那部分呢？
0: 咕噜咕噜岛。
3: 别把那两份地图丢过来，谁叫你相信林勇说的话。
4: 我只在海鲜吃到饱的餐厅才看到过鱼逃得这么快。
2: 天哪，会是什么东西发出这么可怕的声音？
5: 就是我们呀。
0: 谢谢你们吓跑鲨鱼，漂亮的小姐们。
2: 漂亮哦，帮帮忙，这几个漂亮的小姐可是涂成了大花脸的沙丁鱼。
5: 不客气，我们才不忍心让坏坏的大鲨鱼吞掉这么帅的帅哥呢，对吧，姐妹们？
6: 对呀，没错。
4: 麻烦不要忘了，我们还有大鱼要抓。
7: 不是说你们，
5: 我知道。
4: 哦，说实话，你们真的很有唱歌的天分。
5: 如果想听，我们可以唱一首。
2: 不用了，耳朵会疼。
6: 我们送你们回船上。

0: 巴呀。
1: 对呀，坏鲨鱼就不敢靠近你们了。
2: 会不会不方便？
3: 不会，稍等一下，我们去把船弄过来。
4: 很快，美人鱼就把他们的新朋友送到船上。
1: 停！

0: 是讨厌。
1: 再见喽！
2: 还有很多责呢。
3: 现在马库五个灰毛手上有三分之二的藏宝图，我看咱们还是干脆放弃吧。
4: 不要灰心，兄弟们，我把第二份地图丢给我们的敌人前刚好有时间，而这段时间我解读了地图后面的那段文字。
0: 你确定吗？
4: 是的，地图上写着最后一份地图被恶子湖偷走了。你们听说过他？
5: 只要是海盗都听说过恶子湖，
6: 他是加勒比海最凶狠的海盗啊。
7: 那是以前的事情，这几年没有人见过他了。恶子湖离奇消失在人间，还上过海盗月刊的头版呢。
6: 我记得他的船紫海龟号是在大嘟嘟岛的北边消失掉的。
3: 我用我们抢来的千层面打赌，那只狡猾的鹦鹉跟叛徒小丑猫一定就在那里。哟吼！兄弟们，现在就把帆升起来，我们得立刻赶去大嘟嘟岛。

0: 看到大多数岛了，最后那份地图很快就是我的了。
1: 我们的，我也有份的。
0: 当然啦。找到满意号角，我就能称霸七大洋，然后再……别吵了，你打断我当反派的独白了，大胖呆。
2: 我说到哪儿了？
0: 只要拿到满意号角，我就能够叫什么叫啊！
3: 真的很抱歉，利物浦丽莎，我不知道我是哪根筋没搭对。我想美人鱼一定是对我下了迷魂咒。
4: 什么迷魂咒？别骗人了。这是我这辈子听过的最愚蠢的借口。
3: 求你了，原谅我吧。
4: 别做梦了，我不会再相信你的谎言。要我听你说，还不如被大鲸鱼吞掉呢。
3: 大家都没事吧？
4: 这是哪儿？怎么这么黑啊？
3: 哇！我的天哪！我们这是在……
4: 这下麻烦大了。
3: 等等，加菲猫船长呢？加菲猫船长，
5: 他一定也在这里。他跟我们一样亲了鲸鱼的肚子。
6: 喂，他是不是在那边？
5: 是的，没错，他那样子。
4: 没错，是加菲猫船长。
3: 他该不会……
5: 别哭，兄弟，船长一定希望我们坚强。
7: 就不能让我在鲸鱼的肚子里上

0: 不会打个盹吗？干嘛哭哭啼啼的？
1: 船长还活着！
0: 好了，闲聊就到这儿。我的船呢？我的九尾猫号在哪里？
2: 船应该不行了，船长。
0: 马库库，海上明明有那么多只大鲸鱼，干嘛非要跟我们挑同一只？
3: 现在不是斗嘴的时候，我建议我们应该暂时休战，先想办法逃出去。
4: 我们完了，我们逃不出去了。最凄惨的是，大家再也见不到我这可爱到爆的萌样。喂，我们是不是在那儿见过呀？你看起来很眼熟。
5: 灰毛大人好像认识你似的。
6: 我想大人他一定认错人了。
0: 看这个旗子，这是紫海龟号的，是鄂子湖的船。这只鲸鱼也把鄂子湖吞了。欧弟，你能找到它吗？已经找到了，那就快带我去找它。
7: 英勇的狗带着大家往鲸鱼胃部的深处走去，更重要的是他们找到了鄂子湖的残骸，他只剩下一副白骨了。
0: 他变瘦了，他没胡子了。
3: 你知道他还剩下什么吗？最后一份地图。地图。
0: 地图就归我了，马库库。
3: 好啊，兄弟，你拿着吧。
5: 那么我们拿到马一号角的地图了。
3: 对呀，但是有地图也没用，大家最后都会跟鄂子湖一样。
2: 我想我们应该能逃出去的，对吗？
7: 这一刻是挫败的，这一刻是失望的，这一刻应该有人挺身站出来，然后说是我疯了。但这招应该很有用。
0: 是我疯了，但这招应该很有用。灰毛准将，把你的蜡烛给我。
3: 什么？
0: 各位快找掩体躲起来。
6: 老江男爵，要是我们出不去，我会原谅你跟美人鱼打情骂俏的。其实我自己的行为也好不到哪儿去，我早就想告诉你。
5: 什么意思？
6: 又关我的事，我是骗你的。
5: 那么你是谁？
6: 其实我是

0: 我真没想到这招会这么厉害。
1: 是的，看来加菲猫船长跟他快乐的海盗乐团又重出江湖了。但是他们寻找满意号角的旅程又会遇到什么可怕的磨难呢？
2: 啊！加菲猫船长，哈
3: 哈，抓住该死的海盗加菲猫，关进我的地牢里。
4: 卫兵，抓住他们！
5: 马库库，
4: 我来抢你抢大的东西。
6: 我很高兴你答应和我们去找满意号角。
4: 我想我们两个可以联手出击。

0: 角洲吗？你确定？
1: 非常确定。兄弟们，你们看地图，鳗鱼号角应该就在那里。
2: 只要是海盗都知道，绝对不能去那被诅咒的三角洲啊。
3: 我记得以前去过百慕达三角洲的人，到现在都没有一个人回来呢，我才不去。
4: 我也不去了。
2: 我跟你们一样，我不干了。要走是吧？那么好吧，没用的废物。
3: 保重了，我的船长。
0: 走得好，我正在想我们这个竹筏还太挤了呢。百慕大三角洲，前方30里格，直走，从4B交流道下去，给我划。
5: 我早上打盹的时间到了。
1: 丽莎，你刚才有话要和我说，就在我们逃出金鱼肚子以前，是吗？
6: 有吗？我想不起来了。
3: 我们刚才好像有点太冲动了。
2: 对呀，
4: 我也是这么想的。
3: 兄弟，快看，有船来了！
7: 这时候，天不怕地不怕的海盗们就快抵达他们最后的目的地——百慕达三角洲。这个北大西洋延伸出来的恐怖海域，多年来有数不清的水手神秘地消失在这里，再也没有回来过。加菲猫船长跟他的朋友也发现，这是个最恐怖的地方。
1: 难怪有这么多船会迷失，这么大的浓雾。
0: 你们说的没错，这里被诅咒了。
8: 快看，在那里，那是百慕达三角洲。
5: 那就是百慕达三角洲。哼，这是在逗我吗？
6: 他在这个地方一定有原因。
5: 是鳗鱼号角，
0: 那是我的，我的！
5: 给我回来！你这个偷宝藏的臭笨鸟！
1: 我们要阻止他，不能让他拿到鳗鱼号角。快点，不然追不上马库库了。
3: 喂！
6: 哇，这是我第一次看到这么美的东西。
1: 等一下再欣赏吧，走这边。
0: 啊，鳗鱼号角终于是我的啦。
1: 等等，加菲猫船长呢？
5: 来了。
0: 东西怎么没有使用说明呀？管他呢！试试，我要一颗苹果。太厉害了！我要用这个东西变出一堆的钱。
5: 大西瓜。啊？

0: 他要十个西瓜。再来一盘牛肉，两个火腿，牛排三明治，罐头水蜜桃，超多起司披萨，还有一大桶可乐。最后是甜点，卡士达派。喂，那可是我的东西，给我闪一边去。
1: 做梦。
0: 给我十四道主菜加所有的配菜。抢到了，满意号角到手了。我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瞧瞧，放开我！放开我！快放手，不要碰他！大师，美美的带他们上美后号。在我拿你喂鱼之前，有遗言吗？
1: 我想用满意号角吃到称霸，我不想等，只要我把你除掉，再带满意号角回到了英国，那么我就会变成世界上最出名的猫咪。搞不好我还能够取代女王，谁要她呀？我是全世界最可爱的猫咪。丽莎，趁我们现在还活着，
2: 我们还不到最后表白的时候，亲爱的老姜。嗯，
3: 女王陛下的专属舰队，怎么会？那女王陛下一定在加勒比海了。
4: 她比你想象的还要接近。
5: 可是你其实是女王陛下啊！搞什么呀？如果丽莎是英国女王，那我就是。但我没说，
6: 这是真的。
4: 站在他面前的女人跟硬币上印的女人一模一样。自从皇室的千层面不见以后，我就决定乔装打扮自己，潜入海盗的世界进行调查。我的海军舰队就跟在我的后面。我每天都用固定的瓶中信告诉他们我们的下落。我以为海盗会是冷酷、凶狠的无赖。 但是我错了，在海盗的世界里，还是有勇气、无私和友谊的。谢谢你们让我成为海盗，虽然只有短短的时间。只要满意号角的力量永远存在，我就会用这个魔法宝物来喂饱饥饿的人。
0: 我们都快饿死了。
7: 女王陛下，请听我解释。至于灰毛准将嘛，你因为叛国和自大到讨人厌的罪名，必须接受惩罚。不过可惜，我一直想不出该怎么惩罚你好。我决定应该用人为尊啊！
8: 救命啊！谁放我出去呀？我可是很重要的外人。于是，那个讨人厌的准将大人就这样被送到遥远的远方。
7: 救救我！
9: 一个叫做阿布达比的地方，真不知道这是谁的鬼主意。
5: 马库库跟他的手下被逮捕入狱，要蹲很久很久的苦牢。除了饿以外，就没别的说了吗？因为他们的英勇。
7: 皇室赦免了加菲猫船长跟他的狗兄弟，所有在海上抢劫的罪。他们还受邀参加老姜男爵跟女王的婚礼。
10: 女王陛下，你愿意接受他当你的国王吗？
11: 我愿意。
7: 那么你，老姜男爵，愿意接受他当你的皇后吗？
12: 我愿意。
7: 我现在宣布，你们结为夫妻。
13: 快看呐，这个新娘多漂亮！
14: 所有的新娘都很漂亮，
15: 有尾巴的话，它会更漂亮。
16: 没错，
17: 他们从此过着幸福的生活。

0: 很抱歉，我看到婚礼都会哭。至于加菲猫船长跟欧弟，他们放弃了海盗生活，成为皇室的宠物宝贝。嗯，
1: 我喜欢婚礼，尤其负责上菜的是满意号角。那金丝炒面、披萨不加小鲫鱼，个碗三明治，再来两个口袋饼，再来个披萨，再来个

在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0: 好梦想。
1: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哎，春天的味道，
3: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1: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4: 成长需要好根基，盖世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快乐加倍，祝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世五色果泥。
5: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啦！3000年前的潮流耳饰长什么样？古人能把砂石炼成宝石？快来，一起去秦皇岛市玻璃博物馆，解锁玻璃的奇妙世界吧！这座建在中国玻璃工业摇篮耀华玻璃厂旧址上的博物馆，从踏入那一刻起就充满奇幻。迎面而来的天地明光雕塑，仿佛正在上演一场天地为炉、火焰为魔法的玻璃诞生秀。抬头看，光明之窗在湖墙上洒下梦幻的七彩光，就像踏进了通往异次元的彩虹隧道。玻璃在古代有个美丽的名字——琉璃，它可是五大名器之首，地位比金银还耀眼。瞧，这件西周的琉璃耳当，完美保留了古老的泛铸模工艺，是3000年前的潮流耳饰哦。还有那些战国的蜻蜓眼玻璃珠串，一颗颗裹着彩虹糖般的纹路，戴上它们，你就是街上最靓的仔。想揭秘古人的高温魔法，在岩神镇富源街区，一秒闪回明清时期的玻璃工坊。工匠们以砂石中提取的二氧化硅为原料，凭借高温熔炼的精湛技艺，真实上演点石成金，堪称古代的硬核黑科技。现在啊，玻璃早已不只是装饰品，而是材料界的全能选手，不仅能化身防弹铠甲，也能成为航天器护盾。原来每天陪伴我们的透明物质，早已悄悄进化成守护人类的超级英雄。奇趣博物馆。

0: 你这次卧躺大了，我准备了好吃的晚餐，你却全部当成午餐吞光了。没办法，我早餐吃的是你做的午餐，谁让你每一次都比别人早做一顿呢？你知道被我抓到会很惨的。知道，不然我干嘛要跑？
1: 我要去厨房，我才刚刚拖过地。
0: 说吧，这下晚餐我们要吃什么呢？去维多？如果我反对，就会不去了吗？那就去维多吃吧。
2: 维多，我口水要流出来了。
0: 我们就快要到了。
2: 快到而已，又吃不到。
0: 哇，你看那么多人在曼尼先生的店外排队呢。
2: 要是东西好吃的话，我估计会排得更长。
0: 你看里面人都满了，维多的店一定更火。维多，你这里怎么没有客人呢？
3: 都去曼尼先生那儿了，还用问吗？
4: 这几个星期的生意简直太差了，
5: 非常的差。
2: 那是维多的女朋友安格丽卡，她在上上一季出现过。
0: 可是维多，怎么会呢？你的菜很好吃，曼尼先生的却很
2: 非常难吃，连我都不吃，所以呢？拜托，我根本就不屑于去。
5: 那个曼尼，他抢走了我所有的客人，抢走了世界各地意大利菜大厨的客人，这是他的广告，他给你洗脑，催眠你。
0: 天哪，什么广告会这么厉害？什么时候播呢？
5: 24小时都播。
4: 没错，搞不好那个广告现在就在播了。
6: 接下来请收看型男涛哥的美食世界，跟涛哥一起去看世界上最奇妙的树，这棵树的果实是。
2: 天哪，我们应该去吃曼尼先生的，我都快馋死了。
6: 让你意想不到吧？
5: 我说的没错吧？
6: 连
5: 你们都忘记什么是真正的意大利菜了。
2: 可是曼尼先生的披萨是最棒的。
4: 镇上的那些小餐厅，不是关门大吉，就是被曼尼先生买走了。
7: 那是因为我们识相。如果你有脑子，就会收下钱把这里卖给我，不然我就把它变成干洗店。
0: 曼尼先生
2: 还真是不给活路啊！
5: 听好了，曼尼，我是不会把餐厅卖给你的，现在不卖，以后不卖。
7: 那我倒要瞧瞧了。阿维、阿姨，
8: 在这儿呢，曼尼。
7: 对，在这儿，曼尼，你的探员随时待命，不管你需要什么吩咐，我们一定都会办到。那我闭上了。
9: 我已经跟你们说过几百次了，叫我曼尼先生。
10: 遵命，曼尼先生。
9: 告诉他我要出多少钱买下这里。
10: 遵命，曼尼先生。
5: 我才不管你出多少钱呢！维多是艺术家，维多用番茄酱作画，用面团雕刻，出再高的价钱，我是绝对不会买的。
4: 哦，维多，
9: 卖给我，这些都是你的。
5: 那如果你这么说，我只好。请你们滚出我的餐厅！
2: 好了，小笨狗，再不动手就要饿扁了。
5: 这是我维多的餐厅，绝对不会变成你的餐厅。出去，再也不准过来。
9: 如果买不下来，那就让他的生意做不下去。阿维，给我想个办法，我现在要去巡视我开了几千家连锁店了。
8: 遵命，曼尼先生。阿姨，老鼠。
7: 老鼠，太好了。
8: 喂，卫生署吗？我要检举一家全是老鼠的餐厅，真是太不卫生了。我什么时候看到的？哦，大概2分钟前。

0: 马上到就好了。
1: 好了，小家伙们，快点工作了。
2: 我说，亲爱的，你觉得我拒绝那些钱是不是做对了呢？
3: 哦，维多，
2: 你一定觉得我错了。
3: 你是个大好人，维多，只不过我们已经好几天没一个客人上门了。我是说，已经好几天没有人在这里吃饭了。
2: 我不会放弃的。我要做好吃的东西，就算那个曼尼狂打广告，客人也会来到我这里。你觉得怎么样啊？
3: 我觉得

0: 的店里从来没有老鼠的，将来我的店就不会有老鼠。我马上给你送面包来。这位先生，他怎么会老鼠？
1: 喂，小声一点行吗？有动物在这里吃饭呢。
2: 梅哥，你的餐厅里到处都是老鼠，太恐怖了。
0: 我有猫咪，我得找只猫把这些老鼠都赶走。去哪找猫呢？
1: 不好意思，我才不会做那种苦工呢。

0: 贝多，卫生署的检查员，车子都停在外面了。卫生署的检查员，这么多老鼠可怎么办呢？
1: 加菲猫很会对付老鼠，我们家已经好多年没有看到老鼠了。
2: 那是因为你太笨了。
0: 加菲猫，我们把它挡在外面，你快把那些老鼠赶走。快来，贝多。
3: 喂，
1: 你，
3: 如果我想拜托你，你们可以离开这儿吗？
1: 啊，不会。
3: 欧弟，我在这里想办法。不过我需要你替我跑一趟。那好吧，我们来咬耳朵。有人检举你的餐厅有老鼠，我只是来看看维多。<笑>
1: 有老鼠，我的餐厅有老鼠。<笑>你根本就没有在我的餐厅里看到老鼠，是不是啊，老江先生？
3: 没有，我看到了一堆奶酪。没有老鼠。是的，没有老鼠。
0: 看来我也需要使出绝招了。
4: 你演完了没有啊？
0: 味道还真不错。
5: 你说加菲猫要找我，那我当然去了。你载我一程吧，欧弟，冲啊！
0: 累死我了，让我跑的比去买烤三明治的时候还要快，这简直是要我的老命啊。
6: 真是抱歉，我很想留下来听，可是我得到里面去找老鼠。
3: 你就再听一首吧，好不好？
5: 兰尼，我以为你已经不做害餐厅倒闭的事了。
4: 夏至，我停不下来，我可是老鼠。
5: 那我们就老鼠对老鼠的较量一下吧。听着，你只要做这些。
6: 别再浪费时间了，我现在要进去找老鼠，要是被我看到有一只老鼠存在，我就让这个餐厅停业。到底是谁在恶作剧？这里根本没老鼠吗？
4: 没有吗？怎么？我是说，当然没有老鼠。维多的餐厅怎么可能有老鼠呢？不可能的。

0: 太棒了，小芝，你是怎么让你的朋友们都听话的呢？
1: 简单，我答应给他20个披萨。
2: 没错，谢谢你把你的午餐分给我们家猫。
3: 我会再到处看一看，不过我看得出来这里完全没有老鼠的。啊，
4: 你的餐厅得救了，维多。哦，
5: 可是依然没有客人，再这样下去我就要关张了。
4: 其实我一直在想，你可以叫型男涛哥帮你做一个美食专访，他的新节目全球都在播呢。
6: 可以试试看，他的节目现在正在播呢。
7: 今晚的节目，各位，我要跟大家介绍这个世界上最神奇的树。
0: 树？谁会管树怎么样呢？啊，你是狗，你当然会在乎，但给我看树还不如给我吃千层面。
7: 这棵树的果实，大家听好，是千层面。
8: 千层面
0: 啊！哦，我超爱树的。
7: 等等广告之后，我再仔细的为大家介绍这棵千层面。
0: 什么？怎么会在这么关键的时候进广告呢？

妈爱追剧，爸爸刷手机，是时候来一次全家健康总动员了。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张欣怡，解锁爸妈新身份啦！定制家庭专属锻炼计划，养成有规律的运动习惯，成为健康一家人。爸妈组团向前冲，亲子陪伴乐融融，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0: 长龙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带动从了解开始。
1: 这个世界将会更美丽。
2: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颜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哇，鳕鱼！
4: 叔叔还鳕鱼，
5: 快吃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快吃香香鳕鱼肠，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3: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5: 健康，
3: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6: 好吃。
3: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

0: 当新主持，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1: 三岁了，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不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了。

0: 你看，那么多人在曼尼先生的店外排队呢。维多，你的店里怎么没有客人呢？
1: 他们都去曼尼那里了，还用问吗？嘿嘿，
2: 不，曼尼，维多是绝对不会把店卖给你的。
3: 这棵树的果实挺好了，是千层面。
4: 千层面，
1: 我超爱树的。
0: 各位观众，我现在来到了意大利这个美丽的小城镇，绝不阻扰。
1: 我告诉大家，这是哪里？不过这里太棒了，其中最棒的要数这个，这是一颗千层面树。
0: 会长出千层面的树，
5: 这可是世界上数一数二的。
1: 我们马上杀过去吧。
0: 我们
1: 派到了他们收获的画面，
0: 看到他们在采摘千层面了吧？他们得在清晨花苞全开的时候把千层面摘下来，
5: 直接就冲到机场去。
1: 不用带行李，我不穿衣服的。
5: 有时候，如果采摘的人觉得千层面还没有熟，就会让它在树上多待几天。老鼠背叛了我们，对，
0: 背叛了我们，全都是坏蛋，就只会黑吃黑。对，不能相信老鼠。不过，如果是松鼠的话，
5: 闭嘴，阿姨，
1: 那我闭嘴。
5: 要是不把这里搞垮，曼尼先生一定会非常的。嘿嘿。
1: 披萨店要是没有外卖车，那想做生意也就做不成了。你知道怎么搞破坏吗？当然了，阿伟。<笑>那好，赶快动手。等你弄好了，我就去订两个披萨。<笑>这是我这辈子吃过最好吃的千层面了，甚至比我之前的最爱维多披萨店的千层面还要好吃一百倍，
0: 好吃一百倍。
5: 比我的好吃，
0: 不，维多，没有人的千层面比你的好吃。快点接电话，可能是客人打来的。客人打来的，我已经很久没有接到客人，都快忘了。喂，维多披萨店，请问需要什么呢？
5: 喂，我想要订五个披萨，什么时候会好呀？
0: 五个披萨什么时候好？已经好了，需要送到什么地方呢？
5: 维多会咻的一下像风一样，马上就会送到了。你要不要陪我去送披萨呀，小猫咪？
0: 为什么不呢？我最爱闻乳酪那热乎乎的香味了。<笑>
5: 快点儿，我要亲眼看着它撞烂。
6: 长在树上的千层面，我从来没听过这么可笑的事情。可是你也看到了，电视上也播了，而且电视上说的事情绝对都是真的。不管你相不相信，反正我是信的。不对，你相信有千层面树对吧？可是电视上播了，如果是在电视上说的，一定是真的。
0: 我得想办法去一趟意大利，我要亲眼看一看那棵神奇的千层面树。
1: 千层面树，这是我听到过的最棒的事情了。啊！
0: 糟了，我的刹车失灵了。
1: 车它的刹车失灵了，这是我听到过的最惨的事情。
0: 刹车失灵了。

0: 管他真对，客人也不能外搜，等他关门大吉以后，卖一些衣裳就能接受。闭嘴！
1: 他们就在前面。
0: 我们也不该怎么办呀？快点找个便宜的软东西撞啊！哦，我们最好别像烂飙车戏里演的那样，要先去撞卖水果的摊子，那样简直俗透了。
2: 我最怕我要演的就是那些烂飙车戏里演的那样，被撞烂水果摊子的倒霉店主。啊！我就知道我演的还是那些烂飙车戏里被撞烂水果摊子的倒霉店主。我不玩了，我。蒋飞宝，你快点想个办法呀！
0: 有办法了。是这样的，万一真的撞车，你的这些披萨不就都浪费了，对吧？
2: 我是说，想个办法，不要让我们撞车。
0: 对啊，这是个好主意。我想想。既然这是一个紧急情况，那么我们就用这个紧急刹车装置怎么样？
3: 哦，对呀，这么做也可以的。
2: 我喜欢你改用新的那种人工乳酪的。
4: 我们用泡棉做了面包条，至于意大利面就用煮熟的棉绳。
2: 我数过了，我的挡风玻璃全都是水果鸡尾酒，还有香蕉四处乱飞，而且我的台灯。让我闭嘴了。
5: 我都说了800次了，不行，我们不可能去意大利。
0: 可是千层面树，我一定要找到千层面树。
5: 晚安，加菲猫。
0: 你也想去找千层面树，对吧，奥弟？
6: 他根本不相信有那种树。
0: 你相信对吧，小智？
6: 拜托，我是老鼠，跟乳酪有关的我们都相信。
0: 型男涛哥就在那个我想去的地方。
7: 我现在访问的是千层面工厂的主人纳提亚·卡贝莱尼。种千层面最辛苦的是什么呢，纳提亚？
8: 应该就是一直要帮白乳酪浇水，要种出千层面树，就得让它保持湿润。
2: 还好曼尼先生没有吵了我们。
9: 不弄垮维多的店，我们就会被炒。现在曼尼又派我们去查什么千层面树的事儿，看看他们都搞了什么鬼。
10: 可是我必须得找到千层面树。
11: 但那又不是真的，就算是真的，你也不知道是在意大利的哪里。意大利是个大国呢，
10: 有比我做的好吃的千层面，我一定要找到它，学会它。
7: 那么最重要的番茄呢？树能长出风干的番茄吗，纳奇奥？
8: 树如果能长出番茄的话，我猜那是太阳晒干的。
10: 安格里卡，那是纳奇奥，没用又老爱骗人的表情纳奇奥。
2: 好了，我知道去哪儿找千层面树了。明天一大早，你就送我去机场。我一定要找到那棵所谓的千层面树。
9: 我们也会跟在你后面的。
7: 明天后天还有大后天，我会继续跟观众介绍这棵神奇的千层面树。

0: 加菲猫，如果你真的找到了千层面树，你的第一句话会说什么呢？
1: 你问我说的第一句话，第一句话嘛，我的第一句话就是，树倒了。不过，这只是我自己的幻想。晚安了，小智。
0: 晚安，加菲猫。
2: 再见了，亲爱的，我会给你写信打电话，然后告诉你我是怎么找到那棵千层面树的。我来了，我来了。一大清早的会是谁啊？安格丽卡。
3: 抱歉，老姜先生，老姜，我不知道还能去找谁，我很担心维多会遇到危险。啊！我觉得他需要你帮忙。
1: 欧弟，我今天一早醒来，知道有千层面树，我却没有办法去那里，永远也吃不到这世界上最好吃的千层面。
4: 伙计们，赶快收拾行李，我们要去意大利。
1: 真的吗？我收拾好了，哦，等等，我可能得带把刀去砍树。

0: 室内运动和户外运动，你更喜欢哪一个？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陈嘉义。户外是天然的阳光运动场，在阳光下晒一晒，可以帮助你的身体合成维生素 D， 这可是骨骼发育不可或缺的营养元素，还可以增强免疫力，升级你的健康防护盾。夏天热，冬天冷，不适合户外运动。别拿天气给自己的偷懒找借口，室内也是运动场，总有一款适合你，所以场地不难选，动起来才是最优选。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5: 营养，
4: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6: 健康
4: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7: 好吃。
4: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8: 对了，喝卓然
9: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8: 3岁了，
10: 卓然。
11: 专业

0: 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1: 三岁了，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了，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GI，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雷多，你这里怎么没有客人呢？
1: 都去曼尼那儿了，还用问吗？听好了，曼尼，我是不会把餐厅卖给你的。
2: 大家看，是千层面。
1: 我现在访问的是千层面农场的主人纳奇亚·卡佩莱蒂。
2: 那是纳奇亚，那个没用又老爱骗人的表亲纳奇亚。
3: 好，我现在知道去哪儿去找千层面了。
4: 我们要去意大利。意大利是文明诞生的地方之一，有些人类史上最古老的遗迹就在意大利境内。这里也有很知名的旅游景点，比如比萨斜塔、罗马圆形竞技场，还有威尼斯运河。别忘了千层面树。
5: 他应该介绍千层面树的，那可是世界第八大奇迹，我是第九个。我们得找到维多。我们会的，而且要比曼尼先生的手下先找到他。不好意思，你们刚才讲到的是曼尼先生吗？那个全世界都有意式餐厅的人是吗？我最喜欢去他的餐厅吃饭了。
6: 是吗？你喜欢他哪一点呢？
4: 我最喜欢的是广告。那我告诉你，曼尼先生是个恶霸，假暴君，专卖一些难吃的食物。不会吧？那我可以跟你说说他的事吗？可以，什么事呢？他就坐在六弟那里。如果不想上天堂的话，那就快点穿上降落伞跳机。
6: 给我听好了，老姜，没有我得不到的东西，我就是要千层面树。你别想坏了我的好事。圣马可广场是威尼斯的市区广场，也是最主要的聚会地点。对，看起来是大家聚集的地方。维多的表亲在这里工作过。
7: 没错，维多希望在这里找到他。
8: 我们去那边看看吧。加菲猫和欧弟去哪儿了？啊？你怎么了，欧弟？你不喜欢三色冰激凌吗？你想要吃冰激凌？三色冰激凌就是冰激凌，这是意大利特有的冰激凌。
9: 难为他吧。哎呀，你刚出来了，真的吃。
8: 快点付我钱！哦，付钱！哦，忘了必须要付钱了。你想吃霸王饼吗？拦住那只猫跟狗！冰激凌，味道还真不错。我会逮到你的！被我逮到就死定了！
9: 纳奇亚是在广场上帮小贩卖三色冰激凌的，
6: 要怎么找到他？这是你的猫跟狗吗？他们吃了冰激凌，快付钱！冰激凌？啊，你卖冰激凌？
7: 那你认识一个叫纳奇亚的人吗？
6: 那你知道他去哪儿了吗？

0: 我听说他最近找到了船夫的工作，他的表亲几个小时前刚问过我同样的问题呢。
1: 他说船夫，你知道什么是船夫吗？欧弟，有点。

0: 船的速度慢下来了，他一定就在前面。快看，他跟谁在一起？
1: 我知道你为什么要炒了他，他是个骗子，烂蛋。
2: 你挺了解他的吗？我最后一张支票寄到上面的这个地址。
1: 这地址是在乡下，千层面树一定是在那里了。
3: 看吧，我就说跟着他一定能找到树。
1: 啊，我现在就要。
0: 回
1: 东。啊，亲爱的。
2: 他上了那艘小船了，
3: 那我们也快点找条船。
1: 你们怎么全都过来了呢？
0: 我们是来通知你的，曼尼先生的手下正在跟踪你呢。
1: 什么？在哪儿？
4: 完蛋了，是那两个家伙！
5: 快带我们离开这里，远离后面那条船。哦。
3: 上去，不要跟丢了！
5: 快甩掉他们，他们要追上来了！
6: 来吧，尝尝这招。保证整死他们。
3: 阿姨，不行，住手！
7: 别在船上跳，别再摇船了，你会弄翻他的。
2: 我忍不住吧，阿伟，我觉得我生下来就是应该跳舞的。

0: 只有十公里就到纳奇亚的家了，往这个方向走。纳奇亚，那个纳奇亚是个骗子，一个只会偷鸡摸狗的小混混。
1: 你怎么会认识他的呢？
0: 因为他是我亲戚。
2: 我们的下一站是千层面书，我们的下一站是千层面书。真的？你确定吗？
3: 我们的下一站是齐留沟，那一站之后才是千层面书，那一站之后才是千层面书。
4: 放心吧，曼妮，我们盯住他们了，总之他们是逃不掉了。<笑>你们两个，把到树荫后给我带过来，我在你们附近的处理厂。跟着他们。
0: 阿姨，他们会带我们找大树。
5: 阿伟，我差点忘了，闭嘴！
6: 那我闭嘴了。
7: 咱们去那边看看能不能找到那个大骗子，还有那棵千层面树。
8: 我还是不相信有树会长出千层面了。
9: 哦，他又知道了，啊！ 千层面花都开了，你看到了？这个地方简直是太棒了！真的有树能够长出千层面。

0: 啊，不对，这是我的，全是我的，我才不要分给你呢。哦，好吧。
1: 这里简直就是人间仙境啊！这就是千层面树，
2: 可我还是不敢相信呢。
1: 都亲眼看到了，还能不信吗？我大老远跑过来就是要吃吃看。啊！
3: 真是好吃啊，很像我亲爱的老妈教我做的千层面，但味道更好吃。
4: 那是有原因的，我的维多。
1: 那去呀！
4: 我刚才说了，这个千层面让你想起了老妈，一切都是有原因的。
1: 曼尼先生在这儿？不是，是我的老妈。

0: 一道运动报道。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石峰宇。欢乐课间是我们增强体质的重要时刻，体育锻炼、趣味游戏都是不错的课间活动选择。每周可以保持5到7次的体育锻炼，每天综合活动时间不低于2小时，身上有汗，眼里有光。周六周日也尽量不要偷懒哦，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3: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集舞，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4: 词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5: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6: 营养，
5: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7: 健康。
5: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8: 好吃。
5: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9: 对了，喝卓然
10: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9: 3岁了，

0: 己。我们呼吸同样的空气，我们奔向同一片天地。
1: 长龙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爱动从了解开始。

0: 在访问的是千层面农场的主人纳提亚卡佩莱蒂，
1: 那个没用又爱骗人的表亲纳提亚。
2: 我们要去意大利了。维多的表亲在这里工作过，
3: 接到上面这个地址，
1: 千层面树一定在那里了。
4: 讲到数以后给我带过来。
5: 曼尼先生的手下正在跟踪你。
1: 什么？
6: 这真是人间仙境啊。
1: 你是说老妈，你为什么跟我这个又没用又爱偷鸡摸狗的表亲住在一起呢？
7: 哦，纳奇亚以前是那样，可他已经变了，他现在是个好孩子。
5: 也许他改过自新了。哦，
2: 人的确是会改变的，
1: 人的确是会改变，但他不会的。
8: 我看这件事我们还是进去谈谈吧。
6: 我要再做一次现场转播给全世界看，跟大家介绍一下这棵千层面树。而你家肥猫，你也会上电视的。
9: 他干嘛要让我上电视？难道你不知道我有千层面达人这个称号吗？
10: 在那里，阿姨，我们先回曼尼先生的工厂去开卡车过来。
11: 把树偷走，科学家就会想办法复制它，这样曼尼先生就可以让全世界的意大利餐厅关门大吉。
10: 闭嘴，阿姨。
11: 那我闭嘴。
6: 这是我的机器人摄影师，有了它我就可以进行转播了。他会把我英俊的脸庞传送到世界各地的电视、智能手机和不怎么智能的手机，我只要在遥控器上按一下就好了。
12: 传输至卫星，开始启动。
6: 很好，帮我选一个超帅的画面。哦，对了，忘了我的小麦克风。好了，开始直播时就告诉我。
12: 讯号传输已经开始了。
6: 没听懂吗？
12: 在播了。
0: 哦，在播了。在播了。各位好，我是你们的型男涛哥。我在一个
6: 不能告诉各位是哪里的地方，现场转播着奇妙的，听好了，千层面树。
13: 快点，我想趁新鲜多吃一些。
6: 今天的来宾是千层面的专家加菲猫。加菲猫，你刚才已经试吃过了长在千层面树上的千层面了。那告诉我的观众，你有什么想法？这是你吃过最棒的千层面吗？听到了吧？从这个尝过很多千层面的加菲猫的嘴里，他说出的话是肯定不会错的。这是最棒的千层面。
0: 广告过后，我涛哥马上回来。
4: 布兰奇，给我联系广告公司，告诉他们别再让涛哥唱歌了，他在家洗澡的时候也不可以。
14: 好的，先生。
4: 告诉阿伟和阿姨，我要那棵千层面树，现在。
14: 是的，先生，我相信他们在想办法了。
13: 你看看欧弟。

0: 看到过最神奇的东西了吧？好像好像好像啊，欧弟，我们应该把我最爱的两件事情结合在一起，吃吃和睡睡。没错，我们就睡在千层面树上。
1: 嘘，我知道怎么安静。阿伟，这个我妈妈教过我，她说儿子你得安静一点。我知道她的意思是因为……
2: 闭嘴，阿姨。
1: 那我闭嘴了。
0: 使劲了，欧弟，我知道狗狗不会爬树，但是你一定是可以的。来，太棒了，欧弟，我们就这样睡到中午，然后再从树上找些吃的，吃完之后，然后我们可以接着睡。我真是幸福的都不想走了。
3: 维多，为什么你不相信我改变了呢？
4: 因为你只会想着你自己，是个不折不扣的自私鬼，一直都是。
5: 你们别再吵了，我爱你们两个。维多，我教你料理，你变成了优秀的厨师，我为你感到骄傲。还有你，纳奇亚，要不是你，我们就不会有千层面树，也不会有那么多人注意到我做的料理。
4: 千层面树真的是你种出来的吗？
0: 我们这是要去哪儿？可以顺便去市里买点好吃的吗？
2: 树上的千层面特别的好吃。
1: 对啊。嘿，曼尼，为什么你的餐厅都没卖这种好吃的东西呢？那我闭嘴了。
6: 太好吃了，太好吃了。自从星南涛哥介绍他以后，全世界都在热烈讨论意大利菜。
0: 我早餐要吃松饼加松饼加松饼。什么？这是在哪儿？
6: 大家都想要这个千层面的配方，要是他们拿到了，那我的餐饮帝国可就有麻烦了。叫我的科学家过来，让他们分析这棵树，查出其中的秘密。
0: 小声点，欧弟，要是被发现的话，我们就会代替这棵树被种在土里了。
7: 真是太不可思议了。
8: 天哪，有人趁我们进屋的时候把这棵树给挖走了。
4: 那一定要找回来，赶快报警！啊，
9: 不用找了，再做一颗就行了。
4: 那不得好几个月，甚至好几年才能种出来吗？
9: 哪是种出来的，是我做的。啊！算了吧，你们不是真的相信千层面长在树上，对吧？
10: 对，我就知道千层面
9: 能长在树上的，不可能的。我拿了你老妈做的千层面，然后找一棵树挂上去而已。接着打电话给邢南涛哥，叫他帮我们介绍一下。
4: 你一点都没有变，纳奇呀，这是骗人的，这又是你小子的鬼把戏。
9: 不，这只是个玩笑，这样大家就会注意到你老妈的千层面食谱了。
11: 有几千人来电，寄来了电子邮件呢，他们都想要食谱。
5: 这真是太棒了，邢南涛哥在电视上一介绍，大家就全都注意到了。
7: 你难道愿意把食谱送出去？
5: 当然了，这样大家就都可以做出好吃的千层面了。
9: 这是老妈想让世界变得更美好的一个方法。
4: 也许是我误会你了，纳奇亚。
8: 可是我很想知道千层面树到底去哪儿了呢？
9: 千层面好像不是原本就

0: 长在树上的博士，是的，博士，这些千层面不是从树上长出来的，看起来像是挂上去的。
1: 你能听懂他们在说些什么吗？
2: 我也是，可是我们要逃出去，顺便把千层面输给带走。
0: 那么看来你的结论跟我的结论是一样的，这颗千层面树是假的。
1: 嗯，说的没错，博士。所以你要去通知曼尼先生。
0: 哦，应该是你去说。
1: 不不不，你去说。
0: 应该你去说。
1: 不，你去说。
0: 不，要你去说。
3: 哥，这里好像是个工厂，
4: 曼尼先生就是在这里做出那些难吃的东西。
1: 我觉得应该你去说。
0: 继续推。
1: 听着，你去说。
0: 不不不，是你去说。
1: 不，
0: 一定是你去说。
1: 不不不，你要去说。
0: 不，
1: 你去告诉他。
0: 不不不，你去告诉他。
1: 不行，我们怎么能把千层面树丢在这里呢？不行，我们不能让它跑了。千层面树真的要跑了。
0: 不，你去告诉他。
1: 不要，你去告诉他。
0: 不然的话，我们两个一起去。
1: 不要，你去告诉他。
0: 不，你去告诉他。
1: 不。
0: 不见了，不见了，没看到那棵树。你去跟曼尼先生说，千层面树被偷走了，快去！
1: 不，你去告诉他。
5: 好吧，现在该怎么办？我也没有办法了。
0: 去看看科学家得出什么结论。哎，
1: 往这边过来的不就是那颗千层面树吗？
0: 不好意思，我也不知道该怎么驾驶千层面树。好了，他们进不来了。但这下糟了，我们也出不去了。

0: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1: 二三，知道了吧？
0: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2: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3: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4: 这酸酸甜甜的山楂我打小就爱吃，这叫山楂鸡内金果糕。

0: 酸甜美味又解馋，软软糯糯，可真好吃。
1: 爷爷爷爷，我也要吃，
2: 我也要吃。
3: 山楂来喽！可不止山楂糕啊，还有山楂片、山楂卷、梨糕、棒棒糖，
1: 好吃。
4: 来来来，
5: 健康吃点啊！
6: 改时因爱而生。

0: 看这流沙河至少绵延几百里，也没个桥，想要绕过去不知要多少时间，
1: 这可如何是好啊。这河水如此湍急，恐怕也不能行船，我们该怎么过河呀？
2: 绕路不得，船行不得，那还去什么西天？不如就地散伙为好。
0: 你这呆子，整天想着散伙，好回你那高老庄。
2: 不想了，不想了。

0: 何毛高月？何方妖孽？
1: 你这猪头怪又是何方妖孽？
0: 妖怪休得放肆，看打！

0: 师傅，那妖怪被我打跑了。
1: 哎，师弟，那妖怪分明就是被俺打跑的，你可不要抢功了。
0: 哎呦哎呦，猴哥别扯我耳朵呀！
2: 你俩还有闲心打闹？现如今又多出来一个妖怪，岂不是更没法过河了呀？
1: 那妖怪生在此河水之下，若能将其降服，他定有办法帮助师傅过河。
0: 师傅，师兄，那水妖交给我来收拾吧。
1: 交给你？
0: 想当年我老朱可是掌管天河八万水军的天蓬元帅，要论水战，我绝不输猴哥你。哦，嘿嘿嘿，就怕这水里不止一只妖怪。
1: 哼，师弟别怕，你把那水妖引上岸来，咱哥俩一起对付他不就完了？嗯，
0: 不过你就瞧好了吧，搂住去也。
3: 敢只身来闯我的地盘，
0: 区区水妖，看我老

0: 按照猴哥的计划来吧。
1: 猪妖哪里逃？
2: 来了！
1: 猪妖休走！
0: 你以为俺老猪真的怕了你了？
2: 妖怪看打！
0: 猴哥呀，你也太性急了，那妖怪被你这么一打，怕是再也不敢出来了。
2: 俺这不是看你们打的热闹，手痒没忍住吗？
0: 那你也应该等我把他引得远一些，没法回到河里的时候再打呀，这下可怎么办呀？
2: 好好好，是俺冲动了，师弟消消气，消消气呀。

0: 空，八戒，那妖怪呢？
1: 师父，都怪师兄。
2: 师父，那妖怪不禁打，被俺的金箍棒吓得又钻回水里去了。师父，咱们先在这儿歇歇，吃点东西吧。你怎么把茶干都给吃光了？哎呦
1: ，俺老猪饭量大，你不让我吃饱，哪里来的力气去打妖怪？
2: 好好好，师父请稍等，带俺老孙去化缘。哎。

0: 师兄腾云驾雾的本事这么厉害，为何不驮着师父飞过去呢？
1: 俺老孙何曾不想，可师父不愿意，而且俺发现俺根本背不动师父。凡人与咱们不同，俗世一粒尘，到了咱们身上就重如泰山，驾云之术根本带不动啊。心诚则灵，不经历磨难怎能取得真经？八戒呀，贤弟呀，这水下功夫哥哥俺确实不如你，就劳烦你明日再下去一趟把他引上来。
0: 下去是可以，但这次师兄可不能再打岔了。
1: 绝不打岔。

各位小球迷们，足球真的是个球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石峰宇。仔细看，这是一个足球，你知道它有几块黑几块白吗？答案是12个黑色的正五边形和20个白色的正六边形。这个结构还有一个专业名词，叫阿基米德多面体。所以说，足球并不是一个标准的球体，当然，足球也不只是一个球。踢足球可以让我们更勇敢、更坚强，拒绝摆烂，我们不放弃每一分每一秒，团结合作，这是团队的力量。足球小将们，绿茵场上见，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0: 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想知道毛笔界的王者是怎么修炼的吗？传说中的笔祖究竟是谁？导航锁定浙江湖州的中国湖笔博物馆。一进门，仿佛瞬间穿越到古代书房，千年墨香与匠心气息扑面而来。湖笔是文房四宝之一，更被誉为笔中之冠。它的必杀技就藏在笔尖那段透亮的锋影，业内亲切地称为飞子。这可不是普通操作，而是一场真正的毫尖选拔赛。工匠们化身为严苛的导师，从千万根羊毛中精挑细选出带黑子的毫毛，再通过浸、梳、齐、扎等近百道工序，才最终锤炼出尖、齐、圆、剑的笔中四德。难怪古人感叹毛影之技甲天下。管理珍藏的赫连青制主管牛角斗提笔更是笔中王者，笔头仅取自一只羊身上六七两带锋影的羊毛，经过128道工序精致而成，每一处细节都彰显着匠人的极致用心。而比工艺更动人的是那份流淌千年的笔祖信仰。相传秦国大将蒙恬曾在湖州善连镇改良制笔工艺，被后世尊称为笔祖。现在每年农历三月和九月，当地依然举办穿越感满满的蒙恬会，笔工们身着古服，奏起雅乐，向这位行业祖师致敬。快来湖笔博物馆开启一场文化寻根之旅吧，在这里你不仅能亲手体验笔墨春秋的雅趣，还能把千年文化捧在手心里带回家。奇趣博物馆。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4: 三岁了，喝卓然
5: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4: 三岁啦。
6: 经常久坐还歪歪扭扭，
7: 小心脊柱侧弯让健康溜走。
6: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郑依依。保持正确的姿势是保护脊柱健康的关键，这些体育锻炼让脊柱更健康。拉伸、跳跃运动、陆地游泳、小飞燕，或者一起来脊柱健康操。动起来，茁壮成长成参天大树，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集《三途归心》。

0: 猴哥，这回你可千万别打岔了。
1: 你就放心去吧。

0: 妖怪快出来，你猪爷爷来找你玩了。妖怪，你到底敢不敢出来呀？快出来！你个蓬头妖怪，莫不是怕了你猪爷爷？
1: 猪妖欺我太甚，砍他！
0: 去！去！去！

Yeah!

0: 是怕了我老朱，所以只会使这些个下三滥的招数。亏你还长得膀大腰圆的，原来只是个胆小鼠辈。
1: 你这猪妖欺人太甚，我绝不饶你。

0: 猪妖修走，你怕了我了吗？
1: 胆小鼠辈，有什么可怕的？
0: 明儿。

0: 你这臭泥鳅，只敢在水下逞威风，有本事上得岸来与你猪爷爷较量较量。
1: 你这猪妖，你敢下来跟我再斗300回合吗？
0: 你上来啊，
1: 你下来。
2: 八戒也太慢了，俺都睡醒一觉了，他们还在那儿骂来骂去的。
0: 敢不敢来？
1: 你上来，
0: 你下来，上来。

0: 痒死俺了！
1: 啊！哎呀，又让他给跑了！
2: 这河如何才能过得去呀？
1: 都怪猴哥心浮气躁，不然早降住那妖怪了。
0: 这怎么能怪俺？应该怪那条鱼咬住了俺的鼻子。
1: 你有金刚不坏之身，一条小鱼算得了什么？
0: 俺不疼不代表不痒啊！你让鱼咬咬你的猪鼻子试试。
1: 既然这河过不去了，咱们干脆就地散伙算了。
0: 你这呆子，老是吵着散伙散伙，烦不烦呢？哎
1: 呦，疼！
2: 悟空住手，还是赶紧想过河的办法吧。
0: 师父莫发愁，俺老孙这就去南海找观音菩萨帮忙。
2: 这此等小事怎敢劳烦观音菩萨呀？
0: 既然这取经路是菩萨安排的，那出了麻烦自然要找菩萨喽。
1: 这小小水妖都要菩萨出马，我看呢，你就是怕湿了这身红毛，不舍得下水罢了。
0: 别听了呆子胡说，师父在此稍候，俺老孙去去就回，出发吧。

0: 大圣何故到此？
1: 半路遇到一个水妖，霸着整条流沙河，师父肉体凡胎过不去呀。
0: 大圣请随我来。
2: 悟空，你不保着唐僧西行，跑到我这里干什么来了？
1: 菩萨好不地道，在高老庄留下个猪头呆子，可给俺老孙找了不少麻烦。
2: 你这泼猴，又来怪我的不是？
1: 不敢不敢，俺是来求求菩萨帮忙的。我们师徒途经流沙河，没想到被一个水妖给拦住了去路，甚是麻烦，所以俺来找菩萨帮帮忙，制住那水妖。
2: 此妖本是天庭的卷帘大将，因失手打碎琉璃盏，被贬下凡。我已将他收服，取名沙悟净。
1: 他也是菩萨留给俺师父做徒弟的？
2: 正是。只要报上你师父的名号，悟净自会服从。慧岸，你带此葫芦与悟空一同前去，帮助他师徒渡河。
0: 弟子遵命。
3: 妖怪，有本事你上岸来！
4: 那凶神恶煞的猴子不在，你这猪妖有什么可猖狂的？有本事你下来呀！
3: 你上来！
4: 你下来！
3: 你上来！
4: 你下来！
3: 你上来！
0: 玄奘法师有礼，在下奉师命前来相助。
3: 猴哥，你可回来了！那妖怪欺我太甚，咱哥俩一起下水逗他一逗。
1: 师弟别生气，你马上要多一个师弟了。水下的妖怪听着，俺师父乃西行取经的大唐高僧，还不快上来拜见师父。
4: 你这话当真？
1: 当然是真的，不信你看。
4: 师父在上，弟子沙悟净，受观音菩萨点化，愿跟随师父西行取经。
5: 悟净，不必行此大礼，快快起来。
6: 没想到我老猪也有个师弟。
4: 见过二位师兄。
5: 请。
1: 师父。

0: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成长需要好根基，感时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快乐加倍。祝宝宝筑牢成长根基，感时五色果泥。

0: 长龙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爱动物从了解开始。
1: 绿白大师香氛，法国香神大师出品，梦幻格拉斯玫瑰，穿上我爱的香，香与时尚随意绽放。
2: 绿白大师香氛，法国香水大师出品。
3: 怕蔗糖，喝减醇。
4: 餐后喝减醇，
3: 休闲喝减醇，
4: 运动喝减醇。
3: 怕蔗糖，喝减醇。
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

0: 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哎，春天的味道。

0: 上帝说道，喜羊羊发现来到了全部都是毛线的布拉拉世界，遇到了一个长得很像自己样子的布拉拉。后来通过道具超能贴纸复制了布拉拉人的毛线能力，但马上被士兵当成了布拉拉带走。
1: 羊村守护者十一，狂野新宇宙第三集，霍启。
2: 哎，这真是无妄之灾，不知道灰太狼现在怎么样了。
3: 那是哪儿啊？怎么这么黑呀、
4: 啊？喜羊羊，你我的头好疼啊，难道我已经我是在哪里啊？谁放了个这么邋遢的布娃娃在这里啊？怎么回事？布娃娃说话了。怎么都是些毛线玩具啊？这到底是哪里呀、啊？妈，到处都是毛线娃娃。哎呀，好脏啊！哎，我的手怎么了？这是怎么回事啊？我怎么变成了毛绒玩具了？这是在做梦吧？快醒醒啊！
5: 他摔坏了我们的镜子，
6: 快赔钱！
7: 大家冷静点儿，他应该是撞坏了脑袋，所以有点不太正常。大家多多包容吧。
4: 这一定是在做梦，快醒过来，醒过来！

0: 行吧，那就看好他，不要让他乱跑。
1: 嗯，好的好的。嗯，好疼啊，看来不是在做梦。那倒是那会儿。所以一切都是因为那个黑影人。对了，喜羊羊应该也在这个世界，我要快点找到喜羊羊才行。我这是怎么了？
2: 你应该是饿坏了。
1: 我娃娃也会饿吗？
2: 当然了，无论什么时候吃饭都要放在第一位。
1: 你们的饭就是这些棉花。我竟然能吃，而且味道还可以。那个看起来更好吃。
2: 那个是。
1: 好难吃啊。
2: 当然了，那是张凳子。只有加工成食物的布拉拉才是美味。
1: 真的吗？在哪里能吃到加工后的布拉拉呢？

0: 气没有。
1: 哦，怎么这么小气，就给这么一点儿？
0: 这叫精致。
2: 我把剩余的布拉拉都给你了，你快吃吧。
1: 哎呀，这顿饭压力好大呀。想到小小的一朵布拉拉竟能做出这样的美味，
2: 当然了，在布拉拉城，人们除了把布拉拉加工成吃的，还能做成任何东西，能做房子，做园艺，
1: 这真是一个神奇的地方。谢谢您的招待，我要去找我的朋友喜羊羊了。
2: 你要找喜羊羊吗？怎么不早说啊？
1: 你认识喜羊羊？
2: 喂，喜羊羊！
1: 这是传话筒。
2: 好，我知道了。他说他在王宫哦。
1: 真的吗？王宫在哪儿？
2: 就在那里。快进去。
3: 我真的不是什么布拉拉，我叫喜羊羊，来自青青草原。
2: 原来你叫喜羊羊，
4: 这名字真好听。
3: 你们终于相信了。
4: 别看了，这里只是用来存放布拉拉的地方。
3: 我想要干什么？
4: 我们当然是想感受一下你这种稀有布拉拉的触感
2: 了。我翻遍了书，都没有记载这种布拉拉的。
4: 真是好香的布拉拉，闻一闻感觉能长寿好几年，真的好舒服。
2: 你就应该待在这种稀有布拉拉的存放室里。我原本以为火烧布拉拉、雷电布拉拉这些已经很稀有了，但是跟这个布拉拉比起来都不算什么。
4: 这么稀有的布拉拉献上去是不是太可惜了？要不我们带回家收藏吧。
2: 瞧你那点出息，我们当然是把它献给全大人了，说不定全大人一开心，我们连将军都能当上。
3: 他想当将军就把我献出去，他的愿望实现了。可是你呢？给你当了将军，你就真的开心吗？
4: 你这是想挑拨离间吗？太天真了吧。
2: 你以为我们兄弟之间20多年的感情是纸糊的吗？
4: 老老实实待在这里，我们现在就去禀报全大人。
3: 等等，我真的不是什么布拉拉，放开我。没想到这两个人有眼不净，得赶紧想办法逃出去才行。
4: 你说的也有道理。

0: 不要喊！
1: 啊！果然，我单纯的弟弟，这点诱惑你都忍不住，还怎么做大事儿啊？
0: 你只想你要什么，却不管我想要什么。我不想当将军，我就想享受生活，当一个开心的布拉拉。
1: 这些年要不是带着你被你拖后腿，我早就当上将军了。你这是来你扶不上墙啊！
0: 你骂我是墙，我看你才是墙。
1: 还敢顶嘴，看来你最近是欠收拾了。
0: 我早就看你不爽了。我从来只见你的旧衣服穿。
1: 我看你更不爽，新买的游戏机两天就被你弄坏了。

0: 瘸子，是时候喝药了。慢慢喝。
1: 大伯，难道真的没有其他办法了吗？
0: 除了上供布拉拉安抚怪物，暂时没有更好的办法了。
1: 那金布拉拉呢？如果我们找到传说中的金布拉拉，是不是就可以打败怪物了？
0: 那是假的，世界上根本就没有金布拉拉。
1: 可是我父亲不就是找到金布拉拉才当上国王的吗？
0: 要是他真的有金布拉拉，就不会被怪物打败了。
1: 难道我们就一直这样下去吗？
0: 你这几天身体不好，不要再为这个操心了。你好好休息吧，我先出去忙了。
1: 父王，你会有其他办法吗？
2: 有事啊，我要不要去救他啊？
3: 强阳 让我看看你有没有受伤，哪里疼，怎么你也变成毛绒娃娃了？你干嘛呢，喜羊羊？
2: 我是叫喜羊羊，可我不认识你呀。
3: 你该不会变成布拉拉就失忆了吧？
2: 你要找的那个很像我的布拉拉被士兵抓进王宫了。
3: 什么？我要去救他。
2: 等等，王宫守备很森严的。
3: 羊村大门我都能进，去去王宫大门算什么？
4: 王宫重地，闲人免进。
3: 确实有点难度，但这挡不住我灰太狼大王的。
2: 都失败这么多次了，还要继续吗？
3: 当然，因为他是我的朋友啊。
2: 朋友吗？等一下，

你们怎么看守的仓库？这可是居民们辛苦了一个星期的心血。

0: 你们怎么对得起他们？这是谁干的？
1: 是那个叫喜羊羊的布拉拉干的，他挑拨我们兄弟俩偷偷解开绳子逃跑了，他还放火烧了仓库。继续放任他这样下去的话，可能连我们整个王宫都被他毁了。
0: 什么？来人，给我抓住他！
2: 是。

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这酸酸甜甜的山楂，我打小就爱吃。这叫山楂鸡内金果糕。哇！酸甜美味又解馋，软软糯糯，可真好吃。
2: 要吃
3: 山楂来喽！
4: 可不止山楂糕啊，还有山楂片、山楂卷、梨糕、棒棒糖，
5: 好吃！
6: 来来来，
7: 好吃点啊！
8: 改食，因爱而生。
9: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0: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11: 三岁了，喝卓然
1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1: 三岁了。
13: 上集说到，灰太狼醒来发现自己变成了布娃娃，他决定先找到喜羊羊再从长计议。而另一边的喜羊羊被当成稀有布拉拉珍藏，想尽方法逃跑，却被嫁祸成烧毁布拉拉仓库的凶手。
14: 羊村守护者11，狂野新宇宙第四集，跑啊跑。
1: 这个东西并不属于我们这个世界。
15: 难道这个东西是从那个裂缝出来的？
1: 那我们得研究一下才知道啊。
16: 我们要找到它。快点把喜羊羊找出来。
17: 为了抓我竟然这么兴师动众。
18: 我的羊毛就这么珍贵吗？
19: 一定要找到那个家伙。
20: 就是他毁了我们的布拉拉。
17: 什么毁了布拉拉？根本就不是我做的，难道是他们？这么躲着迟早会被抓住，得快点离开这里。
21: 小朋友不可以模仿哦。

0: 话说，我们真的要这样吗？
1: 没错，快走了。
0: 可是我还是好怕。
1: 你不是说侧门的守卫很松懈，所以才想伪装成这个样子进去的吗？不要怕，快去啦。
0: 好哦。这边果然没人看守哎。啊，这
2: 哦，原来是松布拉拉的。
0: 是的是的，我是来松布拉拉的。话说怎么今天这里也要站岗了？
3: 王宫出了点状况，要加强戒备，假期全跑掉了。
0: 辛苦了。怎么会这样呢？
3: 说起来没见过你哦。你该不会是假的士兵吧？
0: 这么快就被发现了。
2: 我开玩笑的，谁会这么大胆假冒士兵啊？这可是重罪。
0: 是啊，谁会这么大胆？
2: 那让我例行检查一下吧。
0: 被发现里面是空的就糟了。
4: 快来帮忙啊，已经找到破坏波拉拉的犯人了。
2: 不检查了，我们要去帮忙了，你快进去。
0: 好险呐，吓死我了。终于进来了，你一点都不怕吗？
1: 这种经历我在我的世界可是经历了不下几十次了，我怎么会怕呢？
0: 要是我也能像你这么勇敢就好了。
1: 你可以的。对了，接着我们该从哪里开始找呢？
0: 他是被当作布拉拉抓进来，那肯定会放到仓库的。
1: 好，我们朝着仓库出发。太小心了。
0: 啊，这边这边。
1: 你对这里还真是熟悉啊。
0: 到了。
3: 那个会动的布拉拉真可恶，居然毁了我们的布拉拉。
2: 要是抓到他，一定要让他好看。
1: 会动的布拉拉，难道他们说的是喜羊羊？
0: 你那个朋友离开就离开，为什么要把布拉拉毁掉呢？没有布拉拉，我们会被怪物袭击的。
1: 怪物？
0: 你不知道吗？每到月圆之夜，都会有只怪物来袭。只有我们教够了布拉拉，他才不会来。
1: 这么严重？我相信喜羊羊不会做这种事的，找到他再问清楚吧。
0: 好吧。灰太狼，你是不是太热了？
5: 有什么办法？实在是太挤了。
0: 那休息一下吧。
5: 好啊。
0: 来士兵了，快躲回去。
1: 这边也有，来不及捡了，快往回跑。
6: 你
7: 里面找到犯人了吗？
8: 我没有啊。
0: 还好躲得快。
8: 到底跑哪去了？
2: 就是啊，太重了。
8: 谁想加班抓这个犯人呢？
2: 我都累死了，走了。
1: 我还可以伸长。
8: 我们去那边看看。
2: 好。
0: 哎呀，真是厉害呀。
1: 我也是才知道我的手脚可以伸缩。脚怎么变短了？
2: 那边有动静。
0: 就你显摆。
1: 不好意思，新技能还没有掌握技巧嘛。
2: 在那边吗？

0: 藏得这么好都被发现了。
1: 一是预谋，
0: 没路了，
2: 野人呢？
0: 那个犯人好像逃回仓库那边了，快去捉人呢！
2: 别跑！
0: 虽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哎，但总算安全了。好像没追来。你是飞扬扬？
3: 你是毁掉布拉拉的人？
0: 我，
3: 你知不知道没有布拉拉，怪物就会来袭，到时又有多少居民的家园被毁？
0: 误会啊，我不是。
3: 不必狡辩，束手就擒吧。

0: 有点本事，那就
1: 啊，你没事吧？
0: 来人啊，毁掉布拉拉的人在花园。
1: 啊，信不信由你，但布拉拉的确不是我毁的，我会证明给你看的。
2: 大家快来看，大家辛苦上脚的布拉拉就是被这个叫喜羊羊的外乡人毁的。
3: 他为什么要这么做？
4: 是啊，
5: 之前看他还是挺好的，会不会是误会呀？
4: 是啊，
6: 不可能是误会，是我们两兄弟亲眼看着他毁掉的。
5: 那你们为什么不阻止呢？
6: 这
7: 现在天上的布拉拉都采光了，我们上哪儿再去采呀？
3: 就是啊，
2: 可是没办法呀，今晚就是月圆之夜了，不交出布拉拉的话，怪物可就要来了。
3: 又来了！
8: 看来只能上供布拉拉了。
5: 为了交布拉拉，我把家里的床都给拆了。
6: 这样子以后的日子还怎么过呀？我都不知道怎样才能凑齐布拉拉，都是那个毁了布拉拉的人害的。
9: 不要，求求你了。那个是奶奶给我做的娃娃。
10: 别闹，现在没有什么比交够布拉拉更重要的啦。
11: 要怪就怪那个毁了布拉拉的喜羊羊吧。
9: 我的娃娃。
11: 我们走吧。
9: 谢谢哥哥。
6: 安迪，你就是那个毁掉布拉拉把大家害成这样的人。
11: 不是我做的。
4: 知道，
12: 但是不是他做的，怪好的，
4: 知道，
13: 就是嘛，是他。
14: 别看我了，
11: 是谁也不重要了，大家的问题都因为怪物而起，就让我试着去解决吧。
3: 就凭你？
4: 是啊，
3: 那可是连国王都战胜不了的怪物。
11: 就是。
6: 少在这逞英雄了，来人，抓住他！
11: 哎！

0: 好帅呀！
1: 看谁的耳边大。
2: 希望你能说到做到。
3: 这是我最新研发的无人机，让他们代替我们进入裂缝探索和寻找喜羊羊灰太狼吧。
2: 你们两个一定要没事啊！

0: 了，喝卓然
1: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0: 3岁了，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3: 营养，
2: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4: 健康，
2: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5: 好吃。
2: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6: 旺仔牛奶我不能喝吗？
5: 爸爸，你当然可以和我一起喝旺仔牛奶了。
7: 思雨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8: 灰太狼在波拉拉喜羊羊的帮助下成功潜入王宫，与王宫内四处躲藏的喜羊羊失之交臂，而喜羊羊打败波拉拉沸羊羊后成功逃出王宫，却发现因为破坏波拉拉而被通缉，喜羊羊陷入更大的危机中。
9: 羊村守护者11，狂野新宇宙第5集，激斗巨兽。

根据居民的描述，怪物在这个方向，那他进城就只能通过这条桥。先布下陷阱，阻止怪物前进。

0: 灰太狼以前捉羊时最擅长挖洞了。灰太狼不在，多少有点不习惯。灰太狼，你到底在哪里呀？
1: 大家今晚要小心。

0: 啊！吃！
1: 什么声音？是不是怪物？可能我们太紧张听错了。走吧。
0: 哎呀，好险呐！
1: 吓死我了！看来今晚城里会很危险，怎么办？
0: 那更得快点找到喜羊羊了。
1: 喂，你等我一下。
2: 侄子，今晚外面危险，我已经安排居民躲进王宫，你不用担心了。
3: 希望今天晚上可以安全度过，大伯，辛苦您了。
2: 侄子，好好休息吧。
0: 我们每个房间都搜遍了，唯独这间房一直没有搜过。喂，怎么回事啊？
1: 总之，你的朋友不会在这里了，我们还是去别的地方找吧，应该还有一些没找的房间。
0: 哎呦，喜羊羊，喜羊羊，你在吗？
3: 你是谁？来人呐！
1: 你们不要打了。
3: 是你。
0: 看我的缠绕攻击。
1: 别打了，你们别打了。不要打了。好久不见，沸羊羊。
0: 你叫沸羊羊？
3: 是又怎么样？还想打吗？
0: 今天的信息量有点大，容我缓一下。这里有人叫喜羊羊，还有人叫沸羊羊，会不会又有人叫灰太狼呢？
3: 你们夜闯王宫究竟想干什么？
0: 我进来是为了找我的朋友喜羊羊。不是你这个布拉拉的喜羊羊，是另外一个。
1: 哦，信不信由你，但布拉拉真的不是我毁的。
3: 原来你们在找他，他已经出宫了。
0: 他在外面太危险了，如果遇到怪物。

这个怪物不就是在山洞袭击我的那只猫？

0: 救我们！
1: 怪物来了，居民基本能进入王宫避难了吧？
2: 那个毁掉布劳拉的家伙还在外面呢。
1: 什么？他真的要阻止怪物破坏吗？
2: 是啊，简直不自量力。
3: 喜羊羊，他在和怪物战斗。
4: 什么？不行，我要去帮他。
5: 等等，怪物可是很危险的，它的尖牙利爪可是会把你挠破的。
4: 正因为危险，我才要去帮助他的。你快放手！
5: 不行，我不放。
4: 我必须去帮喜羊羊。
5: 你不要去啊！
4: 你也要阻碍我？
3: 别误会，我跟你一起去。
5: 啊！
3: 怪物就在外面，破坏我们的家园。而我身为布拉拉人的王子，岂能袖手旁观？

再这样下去，城市会被毁掉的。

成功了。喜欢我为你做的手套吗？哦，很合适嘛。

0: 你了。
1: 啊！
0: 没有我，你还是不行呢，喜羊羊。嘿嘿，
2: 灰太狼，
0: 正是本狼。
2: 你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
0: 痛痛痛痛！说来话长。快躲开！
2: 灰太狼！
3: 一起了。
2: 你没事吧？
0: 我灰太狼可没那么容易倒下，好痛！
3: 别聊了，怪物不见了。

0: 怪物已经走了。
1: 像喜羊羊的都这么厉害吗？
2: 是你的朋友更厉害呀，刚才是你救了我们。

0: 为什么会这样啊？我的房子被砸了！天哪！我的家不见了！对不起，是我低估了怪物。
1: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2: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你好，大自然。你好，伙伴。你好，银河。你好，梦想。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山的巍峨。 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 苍翠了广袤的大地，它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它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集舞，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2: 灰太狼和波拉拉喜羊羊误进波拉拉沸羊羊的房间，最终得知喜羊羊的去向，同时喜羊羊独自对抗怪物中逐渐落入下风。关键时候，灰太狼带着两个伙伴相救，四人合力战斗到天亮，怪物才离开。
3: 羊村守护者11，狂野新宇宙第6集，危险的荆棘林。
4: 你不是说可以打败怪物的吗？
5: 怪物又出来闹事，都是你害的。
6: 我
7: 看到了吧，我们根本打不赢怪物，献出布拉拉才是最好的解决方法。

0: 好，来人，把他抓起来。遵命。
1: 喜羊羊。
2: 可是没有喜羊羊的话，我们损失可能更惨重。别担心，沸羊羊叫我们在这里等，肯定是有原因的。
1: 喜羊羊啊，喜羊羊，你没事吧？
2: 我没事，多谢沸王子。
3: 别误会，我救你其实是有要求的。我想让你帮我找到传说中的金布拉拉。
1: 金布拉拉？
3: 父王说过，金布拉拉藏在针刺森林深处，只要找到它就能变得强大，到时我们可以用它打败怪物了。
1: 还有这么神奇的东西啊？
2: 可是为什么你还选我帮忙？
3: 因为我和你一样，都认为怪物才是这一切的关键，而且我很佩服你一人对抗怪物的勇气和担当。
2: 好，请让我跟你一起去找这个金布拉拉吧。
1: 那你呢？你会一起来吗？
2: 你当然要来啊，刚才要不是你，我们就遭殃了。
1: 这趟冒险一定会让你有更多的勇气的。
3: 哼，随你喜欢吧。
2: 我也来。
3: 快出发吧，不然我做的伪装要被发现了。
2: 灰太狼，我们完成任务后，我就马上想办法恢复你的身体。
1: 好。怎么进去呢？
3: 经过这些年来我的观察，针刺森林凡是晴天有光照的时候，荆棘就会疯长，到了阴天，荆棘反而会缩回去。
1: 那我们晚上来不就好了吗？
3: 晚上的针刺森林会起浓雾，是更加不可能进去的。
2: 原来还有这样的规律。
3: 等那片云遮住了太阳，我们就可以趁着这段时间通过荆棘。
2: 那就等您来吧。你怎么不跟我们一起做？我怕他不高兴。你们怎么了？
1: 你们到底是什么关系呢？难不成是失散多年的兄弟，为了争未来的王位吵了起来？
3: 不是，
4: 不是兄弟。
1: 你们到底有什么恩怨呢？
3: 够了，我说可以了吧？从小我都很渴望走出王宫，无奈王宫的规定，我只能一直待在王宫里。有一天。
2: 谁的球啊？糟了，我小心扔进去了。怎么出来了？你们在玩球吗？对不起，不小心把球扔进去了，只有我一个人在玩。那我可以跟你一起玩吗？好啊。外面有好玩的吗？有好多呀，我能出去看看就好了。你们只是笔友吗？
1: 什么时候见面呢？
2: 哪天？这是什么？难道是刺客？咦？你是沸羊羊？我看你说想出来看看，我就那个。

0: 就这样，我们在一起玩了。那时不管玩什么，我们都会很开心。
1: 我们成为了最好的朋友，直到我们来到了针刺森林。
2: 我想找父王说的金布拉拉，你愿意与我一起进去找吗？
0: 我愿意，而且我一定会保护好你的。
2: 针刺森林好像也没有那么可怕嘛。好了，我们快出发。
0: 等等我。
2: 怎么这些荆棘突然长这么快？
0: 飞扬扬，我拉你出来。飞扬扬，我去找人来救你。
2: 好，我等你。
0: 喜羊羊，
3: 儿子，你醒了。
2: 我的朋友呢？
3: 朋友？
2: 就是找你们救我的那个人，他怎么样了？
3: 谁？没有人找我们呢。
4: 我们发现你不见了，就到处找你，最后发现你一个人躺在针刺森林中。
2: 喜羊羊他没有回来救我。
5: 或许里面是有什么误会吧。
1: 一开始我也以为他有苦衷，可是我只等来了他的。
0: 以后我不会再找你了。
1: 既然他那个时候选择了做一个抛下朋友的胆小鬼，那我也不必再执着这份友谊了。
0: 你没有回去救他？
2: 当然不是。我跟飞扬扬去了针刺森林，他被困住了。你们快帮我一起去救他吧。
6: 尊贵的王子会跟你这样的人一起去针刺森林玩，还被荆棘困住？
7: 走走走，别在这里骗人，有我们看守城门，王子怎么可能出去了我们还不知道。
5: 王子和你一起玩。
8: 你那么胆小，会去针刺森林？
0: 没人帮我，那我就自己去救。飞扬扬呢？
5: 听说有人带王子去针刺森林，
9: 太大胆了吧？
10: 假的吧？
1: 听说他害王子伤得很重。
9: 那他本人呢？
11: 叛逆逃了呀！
9: 我要是王子，我一定很讨厌他。
0: 我想见沸羊羊。
6: 你害了王子，还害了我们被罚，怎么还敢来？
7: 走走走，王子说他不想见你。
0: 以后我不会再找你了。自从那之后，我们就再也没见过了。
2: 这说不定有误会，你们应该当面解释清楚。
0: 他不会想见我的，可是他现在好像也没那么生你的气，要不然他也不会让你跟来啊。你为什么不勇敢一点呢？
1: 云来了。快，一定要在这片云遮住太阳的时候冲过去。
2: 走吧。

啊，不好！

0: 你再受伤了，沸羊羊。
1: 你。
2: 有你啊，布拉喜。
3: 你们三个还闲聊什么？继续走吧。
0: 三个，
2: 他已经当你是伙伴了。
0: 那我们继续前进吧。我来了。

0: 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3: 高品质孕育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孕育就选北纬47，
1: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0: 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带动从了解开始。
1: 布拉拉城被怪物损毁，布拉拉沸羊羊提出让喜羊羊他们与他一起寻找传说中的金布拉拉戴罪绿宫。喜羊羊与灰太狼义不容辞，殊不知这个过程揭开了布拉拉喜羊羊与布拉拉沸羊羊的一段尘封往事。
2: 羊村守护者十一，狂野新宇宙第七集，勇闯迷宫。这些布拉拉五彩缤纷的，好漂亮啊！
3: 好像是这些植物里生出来的，怎么都突然凑过来了？他们是不是想和我贴贴？
4: 好好啊！妈呀！
2: 你们要记住，这些布拉拉都很危险，会。

0: 色的布拉拉碰到就会被电的。这里生出的不同颜色的布拉拉特性各不相同，而小布拉拉会被同颜色的吸引，聚集在一起后会变大。
1: 所以那朵灰色的小布拉拉才会飞到灰太狼身边呢。他还吃了。
0: 无论如何，大家小心避开，知道了吗？
2: 现在知道了。
0: 我们继续出发吧。大家快点走，这里好大的风啊。
1: 一边走一边躲太难了。
2: 这是什么？怎么总是挡路啊？给我让开！
1: 原来可以这样通过呀！
2: 这些花看起来不危险，那就让我先冲锋吧。好痒啊！我赢了！闻起来好辣呀！
1: 灰太狼，要不就……
2: 我可不是一个半途而废的人，走着。冲啊！
0: 多亏了灰太狼，我们走出来了。
1: 这里感觉有点奇怪。
3: 这次我可不先走。
1: 这次我先走吧。这是树上的颜料。
4: 慢羊羊，我家灰太狼有消息吗？
5: 暂时没有，不过我已经派无人机进入裂缝搜索，另外我也在裂缝周围布下监控，一有动静就会发出警报。
3: 警报马上就来了。那是什么？好快啊！
4: 警报响了，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5: 我现在马上调查分析，有消息马上告诉你。
4: 喂，慢羊羊，
6: 不行，我得去羊村看看。

0: 你清醒一点，喜羊羊。
1: 我刚刚怎么了？
0: 本来是你开路的，结果你突然开始跳起舞来了。
1: 哦，我猜是这些枝叶让人情不自禁的手舞足蹈。反正柳条的一切大家千万不要碰。那我们蹲着走？
0: 也行，就是有点累。
1: 我怎么会在这儿？啊！灰太狼、喜羊羊，你们在哪儿啊？怎么又回到这里了？现在才发现到处都长得一模一样啊！
2: 迷路了，怎么办？这里好可怕！大家去哪儿了？
0: 人呢？
3: 妈妈，是爸爸回来了吗？
4: 还不知道，所以我们现在去羊村看看什么情况。

0: 啊？啊！
1: 有人吗？
2: 啊！终于找到人了！
3: 快放手了！
2: 我不要再自己一个人走了，太可怕了！
3: 行，那我们一起走吧。

0: 我们又失散了怎么办？
1: 这样就没问题了，快出发吧。
0: 你为什么不尝试找他解释清楚当年没丢下他呢？飞扬扬，
2: 哦，
0: 其实当年，其实当年，
1: 啊，小心！这是水滴布拉拉，碰到会让我们全身变湿变重，移动也会变得困难的。哦。
0: 谢谢你救了我。
1: 不要再说话了，接下来我们认真走路吧。
0: 糟糕，奇怪的布拉拉又来了。
1: 那就快走。怎么前面也有？
0: 这边也在靠近。
1: 糟了，我们被包围了。
0: 飞扬扬，我们往这里走。
1: 既然它是火，那就用水来对付。

0: 我们快走吧。这棵树的样子，总感觉这里似曾相识。啊，谁？灰太狼！你没事吧，灰太狼？
1: 没事。
0: 你找到出路了吗？
1: 没有，每个地方看起来都差不多，就像迷宫一样。
0: 你觉得这些树的样子很像你家的树吗？
1: 的确，和我家外面的森林一模一样。跟我来。只要找到这些姿势奇怪的树，按照它们最长的树枝走。看，出来了。以前我和小灰灰在森林里摘蘑菇，玩捉迷藏，这地形我熟得很。我去把他们带出来吧。
0: 哪边是羊村呢？
2: 妈妈走这边。

没想到儿子你方向感这么好。

0: 我真的在想办法来救你。
1: 其实我当年一直相信你，直到你跟我说了那句话。
0: 以后我不会再找你了，因为你把我们一起挖的洞给封住了。
1: 那个洞不是你封的吗？
0: 不是啊，我看到洞被封了，所以才以为你在怪我。
1: 那洞到底是谁封的？
2: 报告国王，我们刚刚识破了刺客的计划。
1: 刺客？洞是可盐可甜封的。
0: 原来是误会。
3: 哎呀，你们在这里呀、啊！出口在这边，快跟我来。
1: 那我们继续往前走吧。
0: 我们继续往前走吧。
1: 想起以前灰太狼经常来门口想捉我们，每次喜羊羊都挺身而出把他打飞、现在不知道他们两人在哪里。
0: 咦，那是红太狼和小灰灰、他们正向这边跑来。
1: 在哪儿？

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2: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3: 健康。
1: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4: 好吃。
1: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6: 嚼着吃的活性乳酸菌，盖师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片片好营养，全家随心享。还有高钙纯香奶片哟，盖师高钙奶片系列。
7: 3岁了，喝卓然
8: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7: 3岁啦，
9: 卓然。
10: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11: 真是太可怕了。
12: 哼，我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13: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
12: 嘿嘿，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0: 喜羊羊等人在荆棘树林的迷宫中失散，灰太狼发现迷宫规律，带领大家找到了出口。另一边，慢羊羊派出大量无人机进入裂缝寻找喜羊羊他们的踪迹，而一只怪物却从裂缝出现，袭击了小灰灰。
1: 羊村守护者十一，狂野新宇宙第八集，森林游击战。金布拉拉到底在哪呢？
2: 依我看，金布拉拉肯定在一些特别的地方。你们看，这里就很特别，大风！救命啊！
1: 灰太狼！你没事吧？
2: 看来这里什么东西都不能掉以轻心。
1: 那是什么？发光的布拉拉，难道是金布拉拉？我终于要找到传说中的金布拉拉了！小心，让我扶你上去吧。
2: 他们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好了？
1: 不知道。刚才好像有什么声音，难道是我的错觉？
2: 肯定听错了，快走吧，他们在等我们了。
1: 好，走吧。
0: 这到底是什么东西呀？
3: 村长，不好啦！黄太狼和小灰灰被一只奇怪的怪物袭击，沸羊羊已经冲上去了。
4: 什么？
0: 什么怪物？
3: 就是这个怪物。
5: 这也太危险了，我要去帮他。
3: 等等我呀！
0: 等等。孩子们，你们没有武器，出去更危险。
4: 但是红太狼和小灰灰他们怎么办？
0: 小飞机，把大师兄的发明都拿出来。
6: 羊狗果师伯的道具拿去保养了。
0: 那灰太狼发明的神秘羊的那套武器呢？
6: 进水短路了。
0: 那现在只能把我自己的发明拿出来了。
6: 你说的是那个发明？遵命。
4: 这个怪物真难对付。
3: 飞羊羊哥哥加油！
4: 小灰灰放心，这个怪物怎么难得倒我呢？看我的费氏攻击！这就是金布拉拉，只要有了它，居民们就不用再害怕那只怪物了。
6: 你多年来的愿望终于要实现了。
4: 可是该怎么用呢？

0: 好像也是奔着金布拉拉来的，快跑！啊！这里我顶着，你们快走！
1: 可是，
0: 快走！

Thank you.

0: 一次就两个喜羊羊。
1: 谢谢灰太狼。
0: 遇到了救人，他们却如此同步，感觉就像是同一个人的样子啊。
2: 是我低估你们了，看来要动真格了。两个碎片到手了，回来吧。
1: 村长，沸羊羊的武器调试好了，准备完毕。
3: 发射！
4: 金布拉拉还回来，
5: 交给我们。
3: 哎呦，你给我停住。哎
5: 呦，还是不行，
1: 我们来了。哎，
4: 要从他嘴里把金布拉拉拿出来。
0: 不行，这样太危险了。
1: 我有盾，由我来吧。这样做很危险呢。相信我。
4: 小心啊，
1: 把沸羊羊的金布拉拉给我，我要回来。
0: 喜羊羊，
4: 我不要金布拉拉了，你快松手。
1: 以前我不知道勇气是什么，直到认识你们之后，我开始慢慢明白，我也有想保护的人。所以

给我

别想跑！

0: 居然只拿到一个碎片！你的手，没事，缝一缝就好。你不要命了吗？抱歉，最后我还是没能。谢谢你，幸亏你没事。看来他们真的和好了。
1: 我感觉他们比以前更好。呀呼！这武器太爽了，我一个人打败了怪物。
2: 飞扬扬，谢谢你救了小灰灰。
3: 飞扬扬哥哥，你这个装备真厉害，他叫什么名字呀？
1: 我也不知道，但我感觉他很有主角光环。哎，就叫他主角光环吧。
2: 小灰灰，你没事吧，小灰灰？我没事。为什么那怪物要一直追着小灰灰？难道是这玩意儿把那怪物吸引过来的？
3: 我们带回去给村长看看吧。

0: 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3: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4: 一二三，知道了吧？来，小兵。

0: 劳的小手最了不起。
1: 哦，来吃鸡蛋了。哇，
0: 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2: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

0: 的模样。
1: 成长需要好根基，改食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快乐加倍。祝宝宝筑牢成长根基，改食五色果泥。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7: 三岁了，喝卓然
8: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7: 三岁了，
9: 卓然。
10: 金布拉拉被怪物夺走，胆小的布拉拉喜羊羊为履行当年承诺，舍命帮布拉拉沸羊羊夺回金布拉拉。虽然最后失败，但两人因此重修旧好。同时沸羊羊打败怪物，发现怪物奔着一块七彩碎片而来。
11: 羊村守护者11，狂野新宇宙第9集，布拉拉国王。
12: 好高啊，还能捡回金布拉拉吗？
13: 一路上这么艰难我们都扛过去了，我相信我们一定能捡回金布拉拉的。嗯，我们出发吧。啊，
14: 有没有人呐？
12: 怎么了？
13: 你们刚才有听到什么声音吗？
12: 没有啊，该不会是你太累了吧？
14: 有没有人啊？谁来帮帮我呀？
12: 我们去看看，说不定他真的需要帮助。等等我！
13: 怎么样，找到求救的人了吗？
15: 哇，好大的鸟巢啊！
14: 你是绒绒小风霜？绒绒小风霜，
12: 绒绒小风霜
13: 啊！知道我乳名的只有我，
14: 是我，是我呀，绒绒小风霜。
12: 我没事。
13: 父王，我这就把你救出来。
14: 我被那只鸟当筑巢材料了。
13: 那只鸟？
12: 小风霜，快闪开！
14: 不好，巨鸟回来了。
12: 我们牵制住他，你快救国王！
13: 好，谢谢你们。
14: 小风

0: 不小心把他的鸟巢弄成这样，现在巨鸟很生气，怎么办？
1: 我们得把他的鸟巢修复，这样才能安抚他。
2: 那我去帮沸羊羊。
1: 我们走。

对不起，我们正在修复你的巢，别生气。

0: 意签收。
1: 你没事吧，小风霜？
2: 嗯，没事。
1: 灰太狼，你没事吧？
3: 没事，放心。
1: 趁他现在很开心，赶紧走吧。嗯。
4: 不好了，钱大人，沸羊羊王子不见了！
5: 啊，沸羊羊！
6: 这就是我们布拉拉国未来的王。
7: 最讨厌小孩。

0: 沸羊羊王子，赶紧回去休息吧。
1: 大伯，我今晚就想留在这里，求求你了。大伯。
0: 那你不许踢被子哦。
2: 我们一起玩吧。
0: 哎呀，谁让你进来的？出去。
1: 对不起。
0: 我是不是太凶了？这样绣的。
1: 大伯，
0: 我来教你吧。
3: 他去哪里了？
4: 我收布拉拉的时候，有人说看到王子朝深色森林方向去了。
0: 召集人马去深色森林。
5: 话说国王都变成这样了，居然还活着，真是厉害呀。
6: 只要我们布拉拉人的心结还在，哪怕被拍散，只要经过缝合就能存活下来。
7: 好神奇啊。
8: 不好，父王的心结磨损得太严重了，得赶快缝合。
9: 可是回城还有段距离啊。
5: 就近取材吧，前面就有一些布拉拉。
8: 那我们分头行动。东西收集齐了，我们开始修复吧。
10: 布拉布拉
11: 布拉
12: 布拉
13: 布拉
14: 布拉，
5: 你们也会呼啦啦呀？
9: 什么呼啦啦？
8: 我们说的是布拉拉，这是一边编织身体一边要念的祝福语了。

0: 沸羊羊，你的编织技术真厉害。
1: 这都是大伯教我的。
2: 可是国王怎么还没醒过来呀？
3: 对呀，按道理父王应该醒了的。父王，父王，父王！
0: 我逗你们的。
4: 父王，你没事，太好了。
5: 都是多亏你们了。
3: 父王，你那天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5: 那天大家小心点儿。是什么？
6: 喂，怪物出现了！
7: 同学们，
5: 大家别怕。你在害怕？我们也是好人，你不用怕。哥哥，这怪物好像也没那么危险，我们可以告诉大家不用再害怕了。他很温顺的。事情就是这样。
3: 怎么会这样？大伯怎么会见死不救呢？
5: 毕竟事发突然，他一定是太害怕了，都被吓得愣住了。幸亏哥哥也没事，真是万幸。
3: 只要去到悬崖底下捡回金布拉拉，大家就不用再害怕怪物了。我们快去找吧。
5: 捡金布拉拉？
2: 金布拉拉在这里。
3: 你找到金布拉拉了？
2: 不过好像有些不太一样了。
3: 怎么会发光了？
0: 是摔坏了吗？
5: 这个不是金布拉拉。
3: 那真的金布拉拉究竟在哪儿啊？
5: 你们已经找到了。
2: 在哪儿？
5: 你们慢慢就会知道了。
0: 国王这话说的就跟没说一样。
3: 他一直是这样，你们习惯就好。

少儿频道韩米打卡博物馆啦，车辆进站请注意安全，北京公交馆到了，这里有6000多件藏品，镇馆之宝，撞脸三星堆太阳形器，这件文物叫铸铁车轮，看上去平平无奇的它有几百斤重呢，它来自100年前，是唯一一件北京第一代有轨电车当当车的原装配件，这一刻历史的车轮具象化了，它的出现可以说是爆改了当年的出行方式。时间穿越到1924年12月，北京第一条有轨电车线路开通，人们可以从前门一路坐到西直门，这辆原版复原的当当车也是馆内的爆款藏品，这是一辆需要站着开的公交车，司机会通过踩动铃铛踏板

0: 提醒行人闪避。当当车的名字也是这么来的，它的主体为钢木结构，中间还有隔断，坐上去感觉如何？你不妨来亲自体验下。在这里你可以一口气看完北京公交车的迭代升级。这里有1959年全国第一款铰接式无轨电车的仿制品，它一下拉长了公交车的长度。这辆黄绿色的金华客车在1999年就已经采用了清洁能源。北京公交馆还是太全面了，除了满满多巴胺配色的公交阵容，这里还有不同颜色不同形状的公交车票和公交卡，以及这些来自各个年代的站牌，前门、大石栏、北海、白塔寺，快跟着这些站牌打卡流动的北京吧。奇趣博物馆，
1: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2: 哎，春天的味道，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1: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3: 喜羊羊找不到金布拉拉，却意外救出失踪多日的国王，并在国王口中得知怪物并不是大家所说的这么可怕，众人燃起希望。另一边，得知布拉拉沸羊羊进入荆棘树林的全大人亲自带领士兵来营救。
4: 羊村守护者十一，狂野新宇宙第十集，猝不及防。
5: 你觉得我们真的能打败那个怪物吗？
6: 别担心，我找到方法了，等我回城我就和大家一起驯服那只怪物。
5: 国王好威风啊。
4: 还是得靠父王。
5: 国王太厉害了。
4: 父王，父王，父王，你走错方向了。哎呀，
7: 王子，
5: 王子，
7: 王子，
5: 王子，
7: 王子，
5: 王子，
7: 你在哪儿？
8: 他该不会进森林了吧？
9: 王子，
10: 咦，那是
7: 找到沸羊羊王子了。
8: 是他，我没看错吧？王子前面的更好像是国王。

0: 这一趟真是双喜临门呐、啊，全大人。
1: 那你们还不快点去迎接他们？
2: 遵命。
3: 总算走出来了，
4: 孤云国王，
0: 国王，
5: 国王，国王，您本事真是太好了！
0: 您不在的时候，
6: 怪物总是在骚扰我们，抢我们的木兰了。
7: 木兰，我不能没有
0: 国王呀！
3: 大家都受委屈了。你们放心，这次我回来一定会解决怪物的问题。
8: 是那个怪物，
9: 他怎么突然跑到这里来了？哎，
8: 你们说的怪物，
10: 原来他是。
11: 原来他那么可爱，
8: 之前太黑了都看不清。
9: 你们认识这个怪物吗？
3: 大家别怕，众士兵听我命令。
0: 那是
12: 欢迎来到草原手工课堂，我们来教你一秒制作出玩具棒。
13: 只需要一根绳子和我的铃铛。哎呀
12: 喜羊羊和灰太狼特制玩具棒完成，
14: 学会了。
10: 有什么小可爱可以拒绝这个？
8: 啊，怪物好像变得温顺了。
0: 怎么又突然发怒了？
3: 逃啊！
0: 怎么感觉这只怪物像是针对我的呀？
9: 我们在山上合作的节奏，一起把怪物控制住吧！大家一起上！

0: 怪物是不是因为父王你之前打过他，所以专门来找你复仇的呀？
1: 我觉得事情没这么简单。

0: 线控制着小可爱。
1: 透明的毛线，
0: 也许我们斩断了那根线后，这只怪物就恢复正常了。
2: 断线就交给我吧，看到了。哎，
0: 助我一臂之力！

0: 父王！
1: 别怕，现在没事了。
0: 父王！
1: 没事了，没事了。
2: 总算解决怪物的问题了。
3: 不过这条线是怎么回事啊？到底是谁在控制着小可爱？
1: 让我看一下这种线。我知道你在附近，出来吧，哥哥。
4: 哥哥。
5: 被发现了，
3: 是你？难怪你拍线录像，所以那个时候才跑了。
2: 大伯，你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事？
1: 我相信你是不会这样做的。你是不是有什么苦衷啊？
5: 你怎么会明白呢？我所做的只是为了拿回属于我的罢了。
6: 那这么强大的能量，差距太大了，我们先逃了再说吧。
5: 休想逃走！
2: 父王，快跑！

你为什么要这样做呀？

0: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卫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刃，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GI，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0: 对了，喝卓然
1: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0: 3岁了。

0: 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三岁了，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了。

导遇上创意，让动作突破边界，央视少儿频道为热爱舞蹈的你打造闪亮耀眼的舞台。现面向全国征集优秀作品，寻找最具活力、最有朝气的少年舞团。少儿创意舞蹈嘉年华就在2026总台少儿频道，看我72变，让世界看见你的姿态，一起舞动未来。

0: 哎，这个指针也挺逗的哈。
1: 哎呀，我发现了这袜子还破了个洞。
0: 其实是黑的袜子套在手上的，这个手
1: 竟然破了个洞。
2: 那是一个人吗？
0: 肯定是一个老师。啊，两个老师，哦，那一个胳膊可能不好转是吧？啊，两个老师用手来配合的时针，是吧？和分针，嗯，真好。看我其实

0: 他们为什么一直要挑战最强的了。哎呦，人家那个整齐划一的动作，
1: 中间有一个你可以学，就这个，这个你可以学。
0: 他们这个确实比那个还难练。
1: 没有，刚才我真的是震惊了，
0: 震惊了，
1: 震惊了，
2: 震惊这个词吗？
0: 震惊，震惊。
1: 就是老师在前面就是一个引，引完之后，然后孩子们那个一下上来的时候，哇，好齐，
0: 对，
2: 一排坐地上，第二排跪立，跪立照就是哎，双膝跪，对，来第四排垫脚尖，
0: 你是要照相是吧？
2: 来再来一次，来，来，老师那个是什么拍子来着？您站前面，再给你们来一次，来，预备，老师坐下，好，走，
1: 准备啊，看着，
2: 就那趴那一下。
1: 就那一下，
0: 就这一下，
1: 就那一下，
0: 而且人家还特巧妙的利用了镜子的这种，哎呦，你想想那多震撼！
1: 就是很多观众会以为我们是一个什么呢？就是后期做的一个特效，以为呢是在他们这个下面做了一个特效，其实不是这样的，是一个真的镜子摆在他们的这个下面。
0: 人家用的镜面的这个，我觉得这个高级。
3: 群鸟这个鸡鸟他们在空中飞翔时遇到危险时紧急变换队形的时候，他们的样子在天空中会，人们会看见他们在天空中变换出许多美丽的造型，然后还有一些他，而且他们还很团结，他们会互相帮助。
4: 因为北京市民区西田各庄小学他们以体育人，就是体育为特色，然后其中他们经常训练武术，然后他们的精气神啊状态就非常的集中，也非常的有力，再加上实际上我也是一名退伍军人，所以说在训练他们的时候，我也会多多少少会强调纪律，还有他们的规规矩矩方方面面都会非常注意。

0: 是非常好看，来，请到前面来。你们来自哪里？谁给我介绍一下啊？
1: 我们来自贵州省凯里市进士年宫的。
0: 你叫什么名字呀？
1: 冯宇轩。
0: 哦，冯宇轩。哎，你们的这个舞蹈呢，我在旁边看，好像是从小鸡变成了这个漂亮的锦鸡，是这样吗？
1: 是的。嗯，
0: 那这个锦鸡变换的过程跟我们本季的主题有什么样的联系呢？
1: 因为锦鸡是我们苗族的吉祥物，是图腾的象征。那七彩的颜色代表着苗家人向往五彩缤纷的生活，也代表着苗家人对锦鸡的崇拜。我们的梦想就是把我们的苗族文化带出大山，走向世界。
2: 朋友们，洛克森林舞蹈大赛开始啦！大象们晃动着耳朵。

0: 赛，大家表现都非常好，难分伯仲，都获得冠军。
1: 哎呀，好可爱的一群可爱的小动物们啊！我们来看看刚才都给我们展现了哪些动物，好不好？他们现在都是小黑衣人，其实站到这两位小朋友身后，我已经看出来。来，转过身来，嘿嘿，演的是小熊是吧？哪个小同学给我月亮姐姐介绍一下，你们怎么想到这个创意的？
2: 在一次秋游的时候，我们玩了一个游戏，就是用人体来模仿动物的形态。原来人体也可以模仿出这么多动物，于是这个创意就产生了。再加上我们和江南燕舞蹈队的陪练，终于成就了这个今天的这个节目。
1: 词儿挺硬的，
3: 这有点校长的水平。
1: 精心准备了这一套词儿啊！
3: 对，
1: 我听了刚才的介绍之后，我就要考你们了。你们不是说自己模仿各种动物特别有意思吗？你当时模仿的是什么动物？
2: 我当时模仿……
1: 不说，你模仿一下，我看我能不能猜出来。来，开始。蛇吗？这是？啊，我觉得挺像蛇的，是蛇吗？是蛇。
2: 是的。
1: 哎呀，这
4: 不错不错。
5: 天到了，又是一年一度丹顶鹤迁徙的季节了。它们要从遥远的北方经历漫长的飞行，来到我们江西鄱阳湖越冬。你看，它们昂首挺胸，仿佛在和风暖阳的伴奏下，跳着欢快的舞蹈。

0: 了两只白鹤，对不对？
1: 对。
0: 你叫什么名字？
1: 我叫林金涵，今年九岁了。
0: 嗯，那你一个人怎么演两只白鹤的？来，
1: 一只手臂是演一只白鹤，另一只手臂就演另一只白鹤。
0: 嗯，哎，我们看一看，两只白鹤在对话。啊，你是什么时候飞到鄱阳湖的？我刚来呀。对，我也刚来，一路飞行辛苦了。太好玩了。来，我们看一看其他的小白鹤飞起来了。啊，春天来了，天气变暖了，我们要离开鄱阳湖了。太可爱了。

0: 舞蹈元素特别多的一个创意作品哈，我觉得孩子们挺不容易的，因为啊，我发现了一个很好玩的创意点。有的时候我们是一个人要演两个人，但是今天他们好长一段都是两个人要演一个人，这个挺难的，这个需要配合。你们整个这样一个创意作品排练了多久？
1: 排练了一个月左右。
0: 排练了一个月，因为正常你看他们都是跳舞的孩子，徐柳从小学习舞蹈，你也知道，
2: 你又 cue 我
0: 如果是一个很这个怎么说配合时间挺长的一个团队，他排一个新节目可能不用一个月，但是因为我们加了很多创意元素在里面，就排练的时间会增加。
2: 我们今天要展示的呢是一个创意作品，我觉得从一个舞蹈的角度来讲，这个节目非常的完整，孩子们配合的也很好，这个创意点是可以的。
0: 哎呀呀，要挑刺儿，要挑刺儿了，要挑刺儿了。
2: 但是，咱们说的是剪纸姑娘嘛，为什么不真的把剪纸也一起融入进来呢？
0: 对，
2: 你们一边可以在这边跳，另外如果真的有特别擅长剪纸的小朋友，把你们的创意融入到你们的剪纸作品当中，其实就在边上，
0: 就在旁边，
2: 给大家展示一下，我相信观众们都很想看。
0: 其实那个大雁塔不用剪好了带过来，找几个同学就在那儿一张桌子当场剪，
2: 对、
0: 剪完了之后大雁塔，哎呦那就更棒了，下次咱们再这样弄好不好？
3: 当舞蹈遇上创意，让动作突破边界，央视少儿频道为热爱舞蹈的你打造闪亮耀眼的舞台。

现面向全国征集优秀作品，寻找最具活力、最有朝气的少年舞团。少儿创意舞蹈嘉年华就在2026总台少儿频道，看我72变，让世界看见你的姿态，一起舞动未来。

0: 今天有请，你叫什么名字？
1: 我叫于成岩。
0: 嗯，你在这个队伍里面担任什么角色？
1: 小队长吧。
0: 哦，还是队长呢。你们的这个节目呢，看着呀，里面有街舞，但又不完全是街舞。这里面还有什么呀？
1: 我们这里边是街舞和功夫的融合。
0: 啊，听说就是我们好多成员都得过奖，队长得过什么奖？
1: 我得过那个 WDJ， 少儿组冠军。
0: 谁还得过奖啊？哦，你还得过？
2: 我得过 WDJ 少儿的亚军。
0: 那既然冠军、亚军都在这儿了，给我们秀一段好不好？来。

0: 好开心好炫酷的舞蹈啊，欢迎你们。我怎么觉得少了一个人呢？刚才还有一个大人，他是谁呀？
1: 他是我们的老师。
0: 我们老师呢？哎，我们把老师请上来。你好抢戏呀、啊、你是教舞蹈的老师吗？
2: 对对对，我是他们的拉拉操教练。
0: 怨不得他们的拉拉操也跳得那么好呢。我们看到呢，这个穿越的门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里面有一个门，这儿也有一个门，一个篮球就把这个你们的校园生活跟我们的演播室现场这个联系起来了。谁想到的这样的一个穿越的方法？
1: 是我们也是看了很多那种电视剧嘛，然后就想我也有一个像哆啦 A 梦一样一个穿越门。
3: 我们把舞蹈的音乐分成了三段，这三段音乐情绪非常激昂，然后可以充分地展现出我们丰富多彩的校园生活。

0: 绳儿，它就实实在在的就给呈现了，变成了一个巨大的板，是吧？小朋友演的就我们那小手指头，到底有多少个小朋友？是十个吗？就是得十个，十个指头嘛，是吧？怎么会想到把手上的这个翻绳儿变成庞大的一个像舞蹈表演的一个创意呢？
1: 我们在翻。

0: 每次课间的时候，总会有几个同学在那儿一起玩翻绳，一个翻绳就两个同学可以玩，其他同学在边上围着，感觉总是玩不上。所以啊，我们就在想，如果能让更多的人来一起玩一个翻绳，那多好玩啊！
1: 好玩吗？这个好玩吗？
2: 好玩啊！哇，我看的是好累呀，我在想这得动多少脑筋啊。
3: 因为我们都会用手指，所以我们呢就用手指先一步一步的来，然后我们跟着一步一步来，然后最后就可以了。
2: 那你们每个人是不是在完成这个创意表演的时候，每个人那个位置都是固定的？比如说你翻绳的时候，谁就是那小中指，谁就是谁哪个？
3: 给固定，像我们刚刚有一个那个小时候玩有个面条，然后我们试了三次，第四次才成功，就是因为我们的方向没有找对。
4: 当舞蹈遇上创意，让动作突破边界。央视少儿频道为热爱舞蹈的你打造闪亮耀眼的舞台。现面向全国征集优秀作品，寻找最具活力、最有朝气的少年舞团。创意舞蹈嘉年华就在2026总台少儿频道，看我72变，让世界看见你的姿态，一起舞动未来。

0: 特别的棒，还有表演的小朋友们衬托的也特别好，让整个那个春节的气氛啊特别的浓烈，是一个春节的一个感觉，对不对？
1: 我们的童年就要像烟花一样绽放起来，
0: 哇，多彩的，对不对？
2: 我是李依依，大家都叫我依依。旋转跳跃，我爱舞蹈，我的梦想是成为一名出色的舞蹈家。

0: 都不忍心打扰你。天哪，太美了，这真的是一个又有创意又有美妙感受的一个非常棒的舞蹈的创意节目，耶、yeah. ，真赞！给大家做个自我介绍，
1: 我叫李一，今年9岁了，我的梦想是成为一名出色的舞蹈家。
0: 啊，我觉得你一定会梦想成真的，真的跳得特别特别的棒。这是镜子当中的你，对吗？
1: 对。
0: 你叫什么？
2: 我的名字叫刘子涵，我今年9岁了，我的爱好是滑冰。
0: 啊，但是刚才给他进行镜面的这个小的时候的你，对不对？那这位老师就是，这位老师是代表的谁啊？
1: 是代表长大以后的我。
0: 哦，老师跳得也特别特别的好。这是老师还是姐姐？
1: 老师。
0: 老师也做个自我介绍来。
3: 大家好，我是他们的舞蹈老师，也是这支作品的编舞，然后我叫申婉宁。
0: 申老师真好，我觉得整个的，就因为我们这一期的主题叫时空的穿越嘛，我会感觉到他从小的时候就穿越到长大以后的那个梦想。

0: 未来袭轻松一蹦，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解手。神奇小蓝瓶，至尊。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支浪漫的华尔兹， 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3D全身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玉米，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GI，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100大师香氛，法国香水大师出品，梦幻格拉斯玫瑰，穿上我爱的香，香与时尚随意绽放。
2: 100大师香氛，法国香水大师出品。

0: 乳酸菌，片片好营养，全家随心享。还有高钙纯香奶片哟，钙诗高钙奶片系列，
1: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颜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3: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0: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2: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3: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4: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5: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 格力新一代如新热泵洗护一体机，轻薄衣物约一小时洗护，专业衣物蒸汽 SPA 呵护娇贵衣物，除螨净化健康穿衣。
6: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7: 天猫告白季，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0: 鳕鱼，
1: 是深海鳕鱼。
2: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0: 慧树上智慧果，智慧树下你和我，智慧树前做游戏，欢乐多又多。
1: 本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成长需要好根基，盖师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

0: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0: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3: 好吃。
0: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4: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5: 京东。
6: 哦。

0: 会实验室。
1: 哇，欢迎来到智慧实验室。本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成长需要好根基，盖师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亲爱的大朋友们、小朋友们，你们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红果果。
2: 大家好，我是什么都知道一点点的知道点博士。
1: 哎，那今天和我们一起做科学游戏的有四位小朋友啊，来做个自我介绍吧。
3: 大家好，我叫刘思墨。
4: 大家好，我叫米兰。
5: 大家好，我叫赵嘉欣。
6: 大家好，我叫赵佳明。

0: 天四位小朋友来着了啊，因为我们要玩好玩的科学游戏。
1: 是的，
0: 哎，知道点博士准备了很久啦。哎，说说怎么玩今天的游戏。
2: 好，首先呢，我要让大家也是猜一下我们这四个我准备的这个两个鸡蛋啊，还有就是两个小橘子。接下来呢，我们把它放到这个就是成。

0: 就是说，一个橘子一个鸡蛋扔下去，是会发生什么样的现象呢？
1: 是的，
0: 一个一个来说，思墨。
2: 我觉得鸡蛋会沉下去，橘子会浮上来。啊哦，
1: 鸡蛋沉下去，但橘子会浮起来。
0: 米兰呢？
3: 我觉得两个都有可能浮起来。
0: 哦，你觉得全部浮起来是吧？嗯。哎呀，答案多变，你觉得呢，嘉欣？
4: 我觉得两个可能都会沉下去。
0: 两个都沉下去，三个人的意见都不一样。
1: 完全不一样哦。
0: 嘉明呢？
5: 我也觉得两个都会沉。
0: 好的，现在啊，兄弟俩认为全部都会沉下去，对不对？米兰认为全部都会浮起来，然后一个是一浮一沉，是不是？
1: 是的，完全不一样。
0: 我猜一猜啊，我觉得鸡蛋会沉下去，橘子会浮起来。
1: 好，我和你的想法是一样的。
0: 那究竟是不是啊？
1: 好，
0: 那我扔鸡蛋，你扔橘子，好不
1: 好？好的，
0: 来，一二三，
1: 直接沉了下去。
0: 好的，两兄弟答对了，是不是？我跟思墨也对了，对不对？
1: 没错。
0: 米兰是认为全浮起来，那就错了，是不是？好，来，接下来看橘子了，关键的是橘
1: 子
0: 了
1: 啊！来，
0: 一二三。
1: 哇，闻闻
0: 啊，是我们俩答对了，是不是？来来来，
1: 还有我，
0: 你是早知道。
1: 是的，是的。
0: 哎，这挺有意思，这是为什么呢？
1: 其实就是因为这个鸡蛋它的密度是大于这个水的，
0: 所以它沉下去了。
1: 对，它就沉下去了。而我们这个橘子，它的这个密度是小于水的，它就浮在水面上啦。
0: 那我有一个问题了，如何改变它们？
1: 怎么改变它们的状态是吧？
0: 就比方说这个橘子，我就不想让它浮在水面上，我就想让它沉下去。哎，
1: 你们有什么办法不？
2: 可以把它的橘子皮剥掉。哎，
1: 你为什么会觉得去掉皮它会沉下去呢？
2: 橘子皮它的密度好像可能会比水重一点。
1: 那
0: 不对啊，重
1: 的去掉了，为什么
0: 那就沉下去？应该是橘子皮比水要轻一些，把轻的这部分去了，留下这个果肉，果肉的密度要重，它就沉下去了。
1: 对，
0: 是这意思吧？
2: 对的。
0: 好，来，那思墨说了，把这个橘子皮剥掉。
1: 好，来试一试啊。
0: 来，剥完就你来放啊。
1: 好。哇，很期待到底会不会沉下去呢？
0: 对，他是觉得橘子皮轻，所以浮起来了。那就把这轻的部分去掉，那果肉它的密度就要大了，对吧？好的，来吧，思墨。你们同意他的观点吗？去掉橘子皮，有可能橘子会沉下去。
1: 觉得会吗？
0: 会吗？
5: 会
1: 哈。
0: 会哈。来，一二三。这么明显吗？鼓掌，为思墨鼓掌，成功了！哎呦，这个我们是真的不知道，
1: 好厉害啊！
0: 是这个原理吧？
1: 啊，其实说的一点都没错，就是因为这个橘子皮，大家可以看到它又蓬松又软，
0: 对，
1: 它的里面其实还有很多空气，但如果把皮一剥，里面的果肉，
0: 它很重的，
1: 对，它的密度就是大于水的密度，
0: 所以它就沉下去。啊，
1: 刚才你们说的也是非常对，这个方法非常好。
0: 鸡蛋不行啊，鸡蛋可以剥，它生鸡蛋那不就它那个就跟水一样了吗？
1: 你们觉得鸡蛋怎么能让它浮起来？
6: 加盐。
1: 加盐。
0: 加盐。哎，
1: 对，我这里正好有一袋盐啊。
0: 好，然后可以给它搅拌一下。好，哎，这个盐呢在水中慢慢的溶解，我们看到这个鸡蛋怎么样了？
1: 浮起来了，
0: 好明显啊，已经完全浮起来了，已经完全浮在水面上了，对不对？
1: 鸡蛋头都露出来了，
0: 特别好，
1: 太神奇了，福利。
0: 哎，就按照这个知道点博士刚才说了啊，这个盐加进去以后，它的水的密度就发生了变化，
1: 变化，然后水的这个浮力其实就变大了，就让我把我们的这个鸡蛋给托起来。
0: 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喊出我们的口号，那就是
7: 科学世界，动手动脑，细心观察，探索奥妙。
0: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再玩一个好玩的科学游戏啊。
1: 是的。
0: 哎，同样是一杯水，然后呢，准备了两颗鸡蛋，但是这两颗鸡蛋呢有区别。
1: 没错。
0: 一颗是什么呀？
2: 生鸡蛋。
0: 一颗熟鸡蛋。哎，生熟鸡蛋怎么区分？
2: 转桌子上转得快的是熟鸡蛋，转得慢的是生鸡蛋。
0: 啊，你先转一下鸡蛋，这个鸡蛋转动一下。很明显啊，转得快的是
1: 熟鸡蛋，
8: 我这个是生鸡蛋，
0: 非常好，
1: 非常棒。
0: 那如果这两颗鸡蛋同时放进水中，有什么区别吗？
2: 一个会沉下去，一个会浮上来。
0: 哪个沉下去？
2: 熟鸡蛋会沉下去，生鸡蛋会浮上来。
0: 好，我们来看一下啊，熟鸡蛋会沉下去。

0: 吃下去了，好，生鸡蛋呢？好，哎，这个实验证明就是说，熟鸡蛋和生鸡蛋是一样的，
1: 对，
0: 都会沉下去。哎，
1: 你知道吗，红果果？虽然他们俩都沉下去了，但是其实生鸡蛋和熟鸡蛋它们的密度是，
0: 怎么可能？两个都同时掉下去了，密度会不一样吗？
1: 对啊，我们。
0: 加盐
1: 再来试一试，好不好？
0: 你要证明给我看，是不是？
1: 对，让他们俩有两个不同的状态。
0: 好，那这样吧，我们两边的小朋友各有一颗生鸡蛋和熟鸡蛋，对不对？也给你们准备了盐，你们自己动手来试一试，好不好？
1: 对，加进去，
0: 看看这道点博士说的对不对啊？他说加了盐之后啊，
1: 这两颗鸡蛋就是有变化的。
0: 好，来，再重新搅拌一下。
2: 好，米拉，你先扔一下。你手里的是什么鸡蛋？生鸡蛋。
0: 好，
1: 扔的，
0: 我们扔下去看看会发生什么。沉下去。
1: 扔下去。
0: 好，可以拿起来了啊！接下来看一下熟鸡蛋会怎么样呢？它浮起来了。哦，哎，浮起来了，是不是？好，浮在水面上了啊。好，这边来，嘉欣的是生鸡蛋，对吗？来，好，我们扔下去看一看啊，生鸡蛋怎么样？
2: 沉下去了，
0: 好，给它捞起来吧。把熟鸡蛋放下去，看看会怎么样。
2: 浮起来，
0: 浮起来了，非常的明显。这是为什么呢？
1: 小朋友们说，生鸡蛋和熟鸡蛋哪个的密度更大？
2: 熟鸡蛋的密度更大一点吧。
1: 啊，浮起来的是什么鸡蛋？
2: 浮起来的是熟鸡蛋。
1: 啊，密度大的会怎么样？
0: 沉下去，
1: 那为什么呢？同样鸡蛋，同样大小，为什么生鸡蛋就会比熟鸡蛋的密度要大呢？
0: 是不是煮熟了，然后它这个里面东西有发生了变化？
1: 哇，红果果，你说的非常好啊。
0: 是吗？
1: 其实就是在煮的这个过程中，我们这个生鸡蛋它里面的水分会通过这个鸡蛋表面。 鸡蛋壳表面其实它有很多蒸发出去了，对，很细小的孔隙啊，蒸发出去了，所以它们俩同样大小的情况下，这个熟鸡蛋的密度比这个生鸡蛋要小，所以在盐水中就能区分了，
0: 明白了，煮熟的过程当中很多水分蒸发掉了，
1: 是的，
0: 哎，发生了变化，明白了，哎，今天又知道了一点点，谢谢。
3: 也谢谢我们的四位小朋友，表现得很棒，我们一起来鼓励一下自己，
0: 好，
3: 一起说小朋友，小朋友你真棒，小朋友小朋友你最棒。咕噜咕噜，福利实验也太好玩了，小朋友们在家也可以和爸爸妈妈一起准备一杯盐水，用它来辨别一下生鸡蛋和熟鸡蛋哦。 接下来有一群可爱的小朋友要给我们介绍各种各样的动物，都有什么呢？快跟小咕咚一起去看看吧。本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成长需要好根基，盖师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大神佛，哇，这写着巨人般般兮，哇，这么大个。 应该很厉害的样子啊！这有很多的小动物，还有昆虫。哎，小朋友你好啊！
4: 你好，嘿，
3: 能聊聊吗？可以哈，来跟镜头前的小朋友们打个招呼吧。你刚才看的是什么动物啊？
4: 蜥蜴。
3: 蜥蜴，
0: 它什么地方吸引到你了？你刚才看了好长时间。
3: 它能爬。
0: 你告诉大家，它有什么特点？
4: 它长得比普通蜥蜴还要长。
0: 哦，这个比较大，是不是？哦，你看这写着巨人般般蜥，就是一个很大的巨蜥，是不是？嗯。那然后看看它的爪子怎么样，给大家形容一下。
4: 它的爪子很尖，所以才能爬上树上。
0: 那你觉得它会吃什么呢？
4: 它会吃昆虫类。
0: 你觉得它会靠什么来保护自己？
4: 嗯，
0: 你观察一下，仔细观察一下，猜一猜。 是用它的尾巴还是用它的爪子？
4: 爪子，
0: 爪子，因为比较锋利，是不是？嗯，正好，那我们一起再去看看别的小动物，好不好？
4: 嗯，
0: 好，走吧。哎，这位小朋友在看什么动物啊？黑黑的好大个儿，你知道这是什么吗？
4: 嗯，不知道。
0: 不知道啊？我告诉你们啊，它是这个一种昆虫，叫做长颈鹿巨鸮。你看它这个颚。 是不是很厉害？

0: 我听老师说他能死死的抓住一个麦克风，很厉害。喜欢小动物吗？
1: 喜欢。
0: 喜欢啊。好，一会儿我们来聊聊跟动物有关的事情，好不好？
1: 好。
0: 哎，大家好，我是红果果。在今天的大声说里面呢，我们要聊的话题呢是和动物有关的。两位小朋友，刚才我们已经认识了，是不是？现在正式的再介绍一下自己，好不好？你先来。
2: 大家好，我叫董的。
3: 大家好，我叫张子杰。
0: 好的，刚才呢，我看你们观察小动物非常的认真啊，我想问问你们是不是都很喜欢小动物啊？
4: 是。
0: 是，那最喜欢什么小动物呀？
4: 不是太知道。
0: 不是太知道。那你都认识哪些动物？能跟我们说说吗？
4: 大象、鳄鱼、骆驼、还有海蛇、海蜘蛛、还有鸭子。
0: 知道很多。
4: 还有猛犸象。
0: 猛犸象都知道，可以厉害。
5: 我叫李瑞林。
0: 小明。
6: 玲玲。
0: 玲玲小朋友你好，你喜欢小动物吗？
6: 喜欢。
0: 都喜欢哪些动物？
5: 喜欢狗、猫、熊猫，还有熊，还有蛇，还有蜥蜴。
0: 你养过宠物吗？
5: 我养过。
0: 养过什么呢？
5: 养过一条鱼，一个乌龟。
0: 那这条金鱼是什么颜色的？
5: 有红色的、绿色的、黄色的，各种颜色的。
0: 就养了一缸的小金鱼是吗？
5: 对，一缸的小金鱼。
0: 那你怎么照顾它们的呢？
5: 给它喂食。
0: 那你养了多久呢？
5: 我是刚开始养。
0: 那接下来我来考考你啊，那什么动物的牙齿最多？我给你个选项吧。
5: 我知道。
0: 你知道。
5: 是蜗牛。
0: 这么厉害。这个答案是正确的，你好厉害啊。那我来问问你啊，那将来有没有想过养别的宠物呢？
5: 养别的宠物我当然有啊。
0: 最想养什么宠物？
5: 狗。
0: 最想养狗。
5: 因为要是这样的话，我就不会睡懒觉了。它每次它都会舔我，然后让着我马上就能从床上跳起来。
0: 好的，因为小动物呢都是我们人类的好朋友，所以我们都要怎么样啊？
5: 爱惜它。
0: 说的真好。
7: 小朋友们大家好，我叫刘一鸣，今年六岁，名字叫小米椒，它有一对特别大的耳朵，它脖子上有一条白色的围脖，我看见它笑了。
8: 大家好，我叫卢静文，我六岁了，我养的是九条金鱼，两条黑色的叫熊猫，还有六条头顶是红色的叫顶红。放学的时候我会第一时间跑回家，给我的小鱼喂一点鱼食，小鱼是我最好的玩伴。
9: 我叫姚苏格，今年八岁了，我的猫咪名字叫小灰，是一只一岁的蓝猫弟弟，它最喜欢吃猫条，喜欢睡大觉，所以现在它胖胖的，非常可爱，每天回家它都喵喵的叫，像是在迎接我，等我回来。有了小灰之后，一想到它我就特别开心。
10: 小小院动探险家。
11: 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乐哥哥，你们准备好和我一起去神奇的动物世界探险了吗？
10: 准备好了。
11: 首先我们需要一件宽松舒适的运动装，还有一双轻便的运动鞋。现在我们一起热热身，跟着我一起动起来吧。首先我们来活动一下我们的腰部，把手伸直，就像长颈鹿的脖子一样。现在我们要去吃高高的树叶啦，跟着我一起把腰扭起来吧。好，现在我们换一边，我们去吃一下这边的树叶吧，跟着我一起把腰扭起来。接下来我们来活动一下我们的手部，想象成一个灵活的小章鱼，这边活动一下，这边这边这边这边。接下来我们来活动一下我们的腿部，跟着我一起把

腿抬高跑起来，我们来比比看谁跑得更快吧，一定要把腿抬高。好，做得非常棒。嘘，你们瞧，看我发现了什么，看这边游过来一群小鲨鱼，它们游泳的速度非常快。让我们把双手合并放在胸前，像鲨鱼宝宝一样游泳吧。没错，就是这样，让我们的手腕动起来，可以稍微加快一些。哦，凶猛的大白鲨来了，现在让我们把双手举过头顶，想象一下我们变成了一只魁梧的成年鲨鱼。让我们游过来，游过去，好，出发。注意，鲨鱼要准备捕猎了，看看哪边有猎物。准备好，双脚打开，双手举过头顶，身体向一侧倾斜，抬起一只脚跳起来。这边没有发现猎物，我们来看看另外一边。哇，这边发现猎物了，那我们再来一次。

0: 今天我们的探险之旅就结束啦，跟着我一起放松一下吧。首先，我们双脚站开，两手向外伸展，把自己想象成一个大大的气球，跟着我一起吸气、呼气，吸气、呼气。小朋友们，运动完之后可以喝一点水，补充一点能量。我们下次再见啦，再见，再见。
1: 本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成长需要好根基，盖师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

0: 科卓然
1: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0: 3岁啦，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3: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4: 这酸酸甜甜的山楂我打小就爱吃，这叫山楂鸡内金果糕，哇，酸甜美味又解馋，软软糯糯，可真好吃。
5: 爷爷爷爷，我也要吃，
6: 我也要吃
7: 山楂来了。
8: 可不止山楂糕啊，还有山楂片、山楂卷、梨糕、棒棒糖，
5: 好吃。
9: 来来来，好吃点啊！
10: 改食因爱而生。

0: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颜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哎，春天的味道，
2: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3: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4: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捡，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5: 三岁了，喝卓然
6: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 十二，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5: 三岁了。

0: 身一道运动报道。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石峰宇。欢乐课间是我们增强体质的重要时刻，体育锻炼、趣味游戏都是不错的课间活动选择。每周可以保持5到7次的体育锻炼，每天综合活动时间不低于2小时，身上有汗，眼里有光。周六周日也尽量不要偷懒哦，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刷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你知道中华第一位厨神是谁吗？古人摆宴席能有多少仪式感？在厨师之乡河南长垣的石博园里，藏着全国首家以吃为主题的博物馆——中国烹饪文化博物馆。走，一起解锁舌尖上的文化历史。步入大厅，就被这位先贤的气度吸引。他就是被公认为中华厨祖的伊尹。早在夏末商初就持证上岗，不仅厨艺封神，还首创五味调和理论，堪称名副其实的美食理论家。瞧，原始人正围着火堆撸串呢。原来烧烤就是最早的烹饪方式，当祖先们偶然尝到烤肉的鲜香，就瞬间打开了烹饪世界的新

0: 大门。从此我与食材的奇妙碰撞就成了餐桌上的保留节目。我们常说的宴席藏着古人用餐的满满仪式感，铺记的大垫子叫筵，小的叫席，筵席的叫法就是这么来的。年夜饭便是家宴的顶峰，也叫团年饭、分岁筵。俗话说民以食为天，中华5000年的历史文化发展也衍生了丰富多彩的烹饪文化。这一件件古朴的炊具食器不只是锅碗瓢盆，更是穿越时光的美食见证观。奇趣博物馆，
1: 一撇一捺架构方正汉字，一笔一画书写华夏姓氏，一点一滴记下以梦为马，一字一句传承中国文化，写好中国字，做好中国人。
2: 小池，宋，杨万里。泉眼无声惜细流，树阴照水爱晴柔。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
3: 哎，有蜻蜓。
4: 我节约，我光荣。一粥一饭，来之不易。光盘行动，从三餐做起。少儿频道提醒你，拒绝浪费，你也可以。
5: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6: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7: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0: 中秋节的通话。
1: 哎呀，叫蚂蚁说的物品是电动小马达，不是缩小器。
2: 这已经是我们第144次失败了。
3: 郭德强，熊大熊二，晚上跟我们一起过节呀、啊？
1: 过节？
3: 你们看，这是什么？
4: 灯笼。
3: 是啊，今天人类世界到处都是这个。我还听他们说要吃什么饼。
2: 饼？
3: 好像叫月饼来着。
2: 哎，月饼？中秋节？
5: 哎，郭德强，快跟上去。
3: 我话还
6: 还没说完呢。
5: 郭东强，
2: 好险啊！灯笼，
7: 走一走，瞧一瞧嘞！新款月饼买二送一，欢迎品尝。
2: 今天真的是中秋节。
8: 儿啊，都五点了，能赶回来不？
9: 能，必须能。
8: 那太好了，我们做好饭等你一起过节。
10: 爸妈，我回来了。
11: 回来就回来，带那么多东西干嘛？
12: 强子，来来来，多吃点多吃点。
8: 老板，来个五仁月饼。
13: 我瞧嘞，瞎操心。
1: 哎呦，好险呀。
5: 郭东祥，你咋了？刚才多危险呢。
2: 我居然忘记了今天是中秋节。
5: 中秋节？
2: 现在回去也来不及了，我要给家里打电话。
1: 打电话？
2: 中秋节不回去的话，我都会在晚上7点前给爸妈打个电话。现在都已经5点了，我得赶紧找个电话才行。
14: 那简单，大舌头的店就在这附近，俺们去找他接电话呗。
2: 那我们快走。
5: 啊！
2: 怎么锁门了？这还没到下班点啊！中秋节休息，明天再来。啊！这大舌头居然这么奢华的给自己放假，谁给他的勇气？
1: 人家也要回去陪家人的嘛。俺们还是想想哪儿可以打电话吧。
2: 我家里还有手机。快，这边，就在这了。终于可以打电话了，希望还有电。
5: 亮了亮了，
10: 看来卖手机的老板没骗我，果然是超长待机2个月。
2: 我得赶紧。
5: 找到了，
10: 终于拨通了。
15: 对不起，您的电话已欠费，请及时缴费。
10: 手机欠费了。
1: 上面不是还有一部电话吗？
5: 不用试了，手机都欠费了，那个肯定也是。
1: 那你快缴费呀。
5: 你还不了解光头强吗？他裤兜里啊比手都干净。
1: 哎呀，那电话还打不打嘛？再过一会儿时间就到了。
5: 上哪儿去打呢？哪还有电话呀、啊？

0: 2000硬币。
1: 哎，
0: 你可以拿这个打公用电话。
2: 哎呀，光头强，你慢点儿，
0: 没时间浪费了。就是对面那家。
3: 收工收工，回去过中秋了。
4: 还有别的店吗？
0: 我只认识这一家。
2: 那再找找吧。
0: 只能这样了。

0: 都快七点了，还没找到。
1: 别担心，肯定能找到的。
2: 今天运气真不错，弄到这么大的月饼。
0: 快停下！太惊险了，
3: 儿子，爸爸马上就回来了，挂了啊。
0: 啊，找到电话了。
4: 谁呀？是光头强他们。
5: 上午就跑出去了，这是要干嘛？走，咱们去看看。
6: 光头强，你先别急。你这样上去会被老板发现的，而且还有只猫在那儿。
0: 那还能怎么办？快来不及了。
5: 熊大熊二，你们干什么呢？
6: 事情就是这样，俺们现在不知道该咋办了。
5: 刚刚来的路上我看到一些气球玩偶，我觉得可以派上用场。
0: 老板，打个电话。
7: 打吧，五毛钱三分钟。
0: 好的。
6: 瞎说，再靠近点儿。
8: 好嘞。
6: 熊二，抬手。
9: 喂，谁呀？
0: 妈，是我，强子。
9: 强子，老头子，儿子来电话了。
7: 现在的年轻人中秋节都不回家。
0: 妈，对不起，现在才给你打电话。
9: 没事没事，妈知道。
6: 不好，是那只猫。
10: 给我。哎，强子，
0: 爸，
10: 你最近咋样啊？
9: 我还没说完呢，你别抢我电话。
6: 来转呐，大猫咪！糟了，地球人漏气了！
1: 漏气了，俺得把它堵上。
0: 没事吧你们？
6: 别管俺们，快去打电话。
8: 不好，
11: 小龙虾还是爆炒辣椒好吃，生吃不健康。
6: 来呀！喂，
8: 这边，这边，
7: 这边，
8: 来呀，
7: 这边！
0: 大家，
9: 强子，妈跟你说，妈把肥波养得可胖了。
7: 什么声音？
9: 强子，这一日三餐呐。听着没？
0: 知道了妈，您就放心吧。我最近挺好的，朋友、同事、老板对我都很好。瞎说瞎闹！
7: 我跟你拼了！
1: 堵上了！
9: 有空多回来看看。
0: 放心，妈妈。我很快就能回去看你们。妈，我还有事儿，改天再打给你。
9: 好嘞，一个人在外边要照顾好自己。
0: Yeah!

0: 好险啊！还来！
1: 整天乱跑，你消停会儿，准备关门了，回家吃饭喽。
2: 大家都没事吧？
3: 没事没事，这点伤不算啥。咋样？电话打完了吗？
0: 谢谢你们，打完了。
4: 哎呀，快看快看，光头强哭了。
0: 我才没有，是风吹的。
2: 老板，我走了。
1: 好嘞，慢走。我眼花了，怎么变矮了？怎么不见了？
0: 谢谢，谢谢你们的帮忙。
3: 咱们都是朋友，大家互相帮助是应该的。
4: 就是，小事小事。嘿嘿，
0: 有你们真好。
4: 大家一起分月饼吧。

0: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颜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0: 考未来。
1: 变小的艺术上。
2: 大甲虫说，在北边的松树下看到了类似缩小器的物品，
3: 在那边，快来！就是这棵松树。
2: 你有吧？
3: 什么太好了？不会找到缩小器了吧？
4: 俺看不行。
5: 熊二，你又找到啥吃的了？
2: 缩小器。
6: 哎，那儿呢？
7: 哎呀，缩小器！
3: 太好了，功夫不负有心人，
7: 这次多亏了俺。
5: 好，都是你的功劳。

0: 疼了，就这小小的蚊子能有多痛？有点耐心好不好？
1: 我们都是干事业的人，成功道路上总是布满荆棘，这点痛算得了什么？一敲你还哭了，没出息。我的鼻子。
2: 大毛猴，你也被咬哭了？
0: 我这是在学你，让你有更深层次的体会。哼，他们一定会来的。
2: 都等了这么久了，咱们都成了蚊子的宵夜了。
0: 有情况。
3: 是大毛猴，
4: 快跑！
0: 看到没有？只要有耐心，就会有收获。走，去抓住他们。
3: 不，大毛猴他们大半夜不睡觉，怎么老想着抓我们？快躲起来！
0: 往哪儿跑？
2: 别跑！我的头啊，
0: 哪儿去了？哎，
2: 这啥呀？
0: 好像是什么机器上的零件儿。
3: 哎，是大毛猴，
4: 快跑！
0: 算了，走吧，咱们回去。
2: 回去？太好了！

0: 哎，你干嘛？猴，你干啥呢？做陷阱啊！那三个小东西好像很在意这个。现在就等他们自投罗网了。
1: 他们为啥要这个破零件？
0: 我怎么知道？把灯关了，现在给我去睡觉。
1: 我不困，10点半还有个动画片呢。
0: 看什么动画片？赶紧给我去睡觉。
1: 哦。

0: 这葫芦上装的还真像啊！他们睡着了，我们分头去找苏小西。这边没有，我这里也没有。
1: 关口前，苏小七在这儿，哎，
2: 在那儿呢，
1: 终于找到了。

0: 了就走。慢点。慢点啊，熊二。
1: 你们好啊。
2: 大白龙。
3: 发财了，发财了。
4: 发财了。
1: 二狗。真睡着了。二狗。
0: 原来是故意设置陷阱抓咱们。
4: 那可咋办呀？
0: 熊大熊二，把孙小新拿过来。
1: 二狗，醒醒。二狗。
4: 大马猴。
5: 你真抓着他们三个了。
6: 吃饭三心二意，听课总是跑神儿，注意力不集中，那要试试多运动。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陈嘉义。运动可以为我们注入自信，让注意力更集中。集体运动时要时刻关注队友的动作和对手的动向，

0: 跑步、游泳可以给大脑带来更多的氧气，让脑细胞活力满满。跳绳、踢毽子可以让我们更灵活，提高身体的控制力。多样运动改善注意力，为健康添活力。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我帮你。
2: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3: 准备。
2: 长得壮壮的，变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 爸爸，你回来了。
4: 旺仔牛奶我不能喝吗？嘿嘿嘿
1: 嘿，爸爸，你当然可以和我一起喝旺仔牛奶了。
5: 嘿嘿嘿嘿嘿嘿。
6: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7: 刷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你知道中华第一位厨神是谁吗？古人摆宴席能有多少仪式感？在厨师之乡河南长垣的石博园里，藏着全国首家以吃为主题的博物馆——中国烹饪文化博物馆。走，一起解锁舌尖上的文化历史。步入大厅，就被这位先贤的气度吸引。他就是被公认为中华厨祖的伊尹。早在夏末商初就持证上岗。不仅厨艺封神，还首创五味调和理论，堪称名副其实的美食理论家。瞧，原始人正围着火堆撸串呢。原来烧烤就是最早的烹饪方式，当祖先们偶然尝到烤肉的鲜香，就瞬间打开了烹饪世界的新大门。从此我与食材的奇妙碰撞就成了餐桌上的保留节目。我们常说的宴席藏着古人用餐的满满仪式感，估计的大垫子叫筵，小的叫席，筵席的叫法就是这么来的。年夜饭便是家宴的顶峰，也叫团年饭、分岁筵。俗话说，民以食为天，中华5000年的历史文化发展也衍生了丰富多彩的烹饪文化。这一件件古朴的炊具石器，不只是锅碗瓢盆，更是穿越时光的美食见证官。奇趣博物馆

0: 发财了，发财了，他们过来了，光头强。
1: 娘娘，
0: 让我瞅瞅。
1: 娘
0: 我不会是在做梦吧？
2: 有手了！
3: 别吃我，我没有多少肉。
0: 别吵，熊不吃死的东西，快装死！
4: 熊大，快去拿手电筒。
5: 嗯。

0: 不要吃我呀！
1: 二狗，下辈子再做兄弟，你顶住啊！
2: 别过来啊！别过来！别过来！走开！走开啊！走开！走开！
1: 这兄弟，
3: 光头强啊！
0: 俺们在这儿，我来了。
4: 熊消失了，不对，是变小了，是熊。怎么会有这么小的熊啊？真有趣，好像是什么机器上的零件儿。那个熊在那弄缩小东西，
1: 这一定还是梦，要不然熊真又不见了。
4: 不是梦，是你们手电筒。
1: 手电筒？这跟手电筒有啥关系？
3: 救命！救命！
2: 光头强复原了！
0: 光头强，
1: 这肯定是梦。但是我咋一直梦着光头强和熊呢？这肯定是噩梦。
3: 手电筒，
0: 光头强，
3: 这
4: 想要手电筒没门儿！
3: 那是我的东西。
1: 光头强真厉害，
3: 这水平快赶上俺了。交出来。
1: 为啥你们都要争一个破手电筒啊？
2: 给你，快离开我的梦。
4: 别给他。
3: 拿来。
4: 别那个手电筒对着我，二狗，
1: 拿来吧你。
3: 不关我的事，
1: 咋不关你事？
3: 是你推的手电筒，
1: 是你，
2: 看着就疼。
3: 放开我，
1: 快离开我的梦。
3: 哎，糟了，
2: 终于想着。
1: 走开，走开。咋又来了这熊呢？不要过来啊，走开，
3: 快跑，熊二。

0: 你让我试试，这可真是个好宝贝呀，大猛猴。缩小器被大猛猴跟二狗拿走了，这可咋办呀？大猛猴和二狗肯定会利用缩小器干坏事，到时候我们趁他们做坏事的时候夺回缩小器，只能这样了。嗯。
1: 变小的艺术，中。
2: 我的研究明白了，它可以变小和复原东西。那咱们到底咋用它发财呀？当然是把东西变小了。太好了，这些斗大就变小。还有这个九九年暖水瓶，能卖多少？
1: 这些不值钱，外面那些像艺术品的东西才值钱呢。
2: 哦，那赶紧找吧，我都迫不及待了。
1: 哎，手电筒给我呀！
2: 做好了，快跟上去，熊二！熊二，加油！熊二，快，他们走远了。好，大猛猴，到底啥是艺术品呢？
1: 说了你也不懂。 就缩小这个大雕像，应该值不少钱。
2: 废铁一斤，才卖10毛5，缩小了几分钱都卖不上啊！
1: 你懂啥？那个大雕像是艺术品，缩小卖了它能。

0: 卖不少钱呢。
1: 真的？
0: 你去把围观的人引开。
1: 又是我？
0: 少废话，快去。
1: 哼。哎呀，我的肚子好疼。
2: 你没事吧？
1: 咋回事？
3: 要不要去医院啊？
1: 哎呀，我又好了。

0: 那就是月老人之前。
1: 对，
0: 我知道了，二狗。
2: 许愿树，许愿树，我真心的希望我们永远在一起。啊，是没了，老天都
0: 飞了，成功嘞！
1: 二狗，你缩小树干嘛呀？
2: 老天给主意了，太好了，太好了！
1: 别那么大，暴露我们的宝贝怎么办？
2: 耶耶！
0: 这车开起来挺老啊，
1: 不错。
0: 我来，真好看。
1: 走，二哥。
3: 那不是大舌头的店吗？熊二，我和熊大去看看情况，你在这儿等我们。
4: 哎，好。
3: 在那儿。
1: 我这有点宝贝，你这收吗？
5: 宝贝？什么宝贝？拿出来瞧瞧。
1: 这些小东西雕得可真细致啊！
0: 值多少钱呢？50000。
1: 二狗，你能不能有点出息？怎么可能值这么少？
0: 50000。
1: 50000。3块钱一个，一共2个，一起305块吧。
0: 这可是艺术品，咋值这么少呢？
1: 你这又不是古董，顶多算旧货，根本不值钱。要是变大呢？值钱吗？那就更不值钱了。我不卖了，
0: 不卖了。
3: 他们真是想发财想疯了。
1: 不卖拉倒。就你们这只破铜烂铁，外面地摊上1块钱一抓一大把，要不是想给我小侄女买点玩具，我才懒得搭理你们呢。快走快走，别挡着我做生意。走就走，一点也不是货。
6: 你让一让啊，让一让。
1: 小心点小心点，这可是我的宝贝。哎呀，你慢点，碰了它可不得了啊。宝贝，嘘，过来点过来点。我的宝贝，等了好长时间才买到，我们要不要晚上？
3: 他们晚上要干啥？我看是想来偷东西，咱们晚上来阻止他们，然后夺回苏小七。
1: 嗯，这回奶奶过来可以做最爱吃的酸菜了。你先把我变小，我就能钻进去，然后你再把我变大。嗯，等我把大缸挪过来之后，你再把我和大缸变小。嗯，等我把大缸从门缝里推出来之后，你再把我变大，这样就大功告成了。听懂了没？
0: 要不你再说一遍。
1: 算了算了，先把我变小吧，后面的事情后面再说。别走开。
3: 大马蜂，等你好久了。
1: 哼，你们怎么在这儿？
0: 变小还是变大呢？
1: 对，进去后变大。二狗，先别按，先别按。
0: 别急啊，我这就给你变大。
7: 变回来了。
3: 熊大，别高兴了，赶紧抓住大蟒猴，用它换回缩小器。
1: 二狗，快把它们变小！
0: 熊熊，有熊在追我呀！
8: 站住！
1: 救命啊，二狗！
0: 救命啊！
1: 二狗，你跑啥呀？你变小它呀！
0: 对呀、啊！来呀来呀！
1: 二狗，快来帮忙！快！
7: 哎呀，
1: 人还得不得瑟了，来抓我呀，来抓我呀。二狗，快缩小我和大哥。
0: 好嘞。

0: 光头强，熊蛋，你俩在哪儿呀？
1: 熊二拿回手电筒了，
0: 快！
1: 熊二，
2: 熊二，
1: 快把我们复原！
2: 渣儿，
3: 好嘞，俺这就复原你们。
4: 我咋了？
1: 熊二，
2: 渣儿，熊二，
1: 渣
4: 儿！我再等。
1: 熊二，
2: 熊二，
4: 看俺的，我还等。
3: 哎呀，好气呀！大马猴，有本事你给俺出来！
5: 这大半夜的有人在这，
4: 小偷，得赶紧叫人家。
1: 熊蛋，光头强，快过来！
4: 好机会。
1: 熊二，放开人们！
5: 终于抓到你们了。
4: 在这儿呢，这下就齐了。二狗，快过来！
0: 哎呦啊，这老值钱了吧？
4: 那可不，正好连带把小熊强也卖掉。
1: 把手电筒还给俺们！
0: 想要手电筒？没门！
1: 抓小偷啊！
5: 就在前面！
1: 小偷！
5: 抓小偷啊！
0: 没人了，大马猴咋办呢？
4: 快走！
1: 站住！
5: 小偷呢？
4: 终于甩掉熊强他们了。老板，看看我们的宝贝。
6: 不错不错，
0: 那您给出个价吧。500万！
4: 发财了，发财了，
0: 发财了！
4: 老板，你真识货。
6: 开什么玩笑？这是50。
4: 对面古董店老板说这是个宝贝，怎么到你这就值50了？
6: 靠边！你看这，一个酸菜坛子还想冒充古董？
4: 这是酸菜坛子？
6: 你们得配个压菜石啊，不然我不收。欢迎光临。哎呦，这啥猫我都没见过。
7: 这可是孟加拉猫，花了我3万块呢。
6: 这猫可真值钱呐。
0: 听着没，这小动物老值钱了。大宝，我们赶紧去抓小熊强他们吧。
4: 抓他们太费劲了。
0: 我想到个主意。
8: 你打卡博物馆啦！3000年前的潮流耳饰长什么样？古人能把砂石炼成宝石？快来，一起去秦皇岛市玻璃博物馆解锁玻璃的奇妙世界吧！这座建在中国玻璃工业摇篮耀华玻璃厂旧址上的博物馆，从踏入那一刻起就充满奇幻。迎面而来的天地明光雕塑，仿佛正在上演一场天地为炉、火焰为魔法的玻璃诞生秀。抬头看，光明之窗在湖墙上洒下梦幻的七彩光，就像踏进了通往异次元的彩虹隧道。玻璃在古代有个美丽的名字——琉璃，它可是五大名器之首，地位比金银还耀眼。瞧，这件西周的琉璃耳当完美保留了古老的泛铸模工艺，是3000年前的潮流耳饰哦。还有那些战国的蜻蜓眼玻璃珠串，一颗颗裹着彩虹糖般的纹路，戴上它们，你就是街上最靓的仔。想揭秘古人的高温魔法，在岩神镇复原街区，一秒闪回明清时期的玻璃工坊。工匠们以砂石中提取的二氧化硅为原料，凭借高温熔炼的精湛技艺，真实上演点石成金，堪称古代的硬核黑科技。现在啊，玻璃早已不只是装饰品，而是材料界的全能选手，不仅能化身防弹铠甲，也能成为航天器护盾。原来每天陪伴我们的透明物质， 早已悄悄进化成守护人类的超级英雄。奇趣博物馆。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9: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颜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0: 海的味道我知道，波力海苔。
11: 哇，鳕鱼，
12: 是深海鳕鱼，
13: 盖吃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吃香香鳕鱼肠。
14: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15: 一二三，知道了吧？来，小兵。
14: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爸爸说，勤劳的小手最了不起。
15: 哦，来吃鸡蛋了。
14: 哇。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2: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16: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7: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捡，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18: 3岁了，喝卓然
19: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8: 3岁
20: 了，卓然。妈妈爱追剧，爸爸刷手机，是时候来一次全家健康总动员了。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张欣怡，解锁爸妈新身份啦！定制家庭专属锻炼计划，养成有规律的运动习惯，成为健康一家人。爸妈组团向前冲，亲子陪伴乐融融，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哇哇！
21: 小的艺术下，
0: 到了，
22: 这是
0: 动物最多的地方，
22: 逛动物园啊！
0: 嘘，逛啥逛呀？咱们是来缩小动物的。动物园里的动物都关在笼子里，方便咱们缩小。
22: 哦哦，走。
23: 好疼啊！

0: 马猴和二狗的气味就在这儿。
1: 带苏小七来动物园？
0: 动物？他们是来苏小动物的。
1: 嗯，
0: 保安室，我们去提醒保安。
2: 没人呀，
0: 关键时刻怎么没人呢？只能靠我们了。

0: 咋了？
1: 这里好多蔬菜呀，有萝卜，有大葱，还有俺最喜欢的割韭菜。
2: 熊二，咱们还有事呢，快走。
3: 动物园怎么会有菜地？难道是喂动物的？
4: 跑哪儿去了？富贵儿，富贵儿，
5: 大毛，咱这是到哪儿啊？
1: 大象栖息地。
5: 大象？哎呀，变小一只大象得老挣钱了。
1: 咱们今天就把动物园里的动物都变小。
5: 必须的。
1: 到你出场了。
6: 大象，我来了。
5: 呀，这啥呀？大马猴，
7: 刚才啥声音呀？
2: 熊二，我们快过去看看，有可能是大马猴二狗他们。
5: 哦，大马猴，你咋了？大马猴，快醒醒啊！真是的，一个叫声就把你吓成这样，真没出息。呀，关键时刻还是得看二狗的。小了，
1: 闪气什么？仔细点，可别让他跑了。
6: 在那儿。
1: 哎
6: 呀，这大象是假的！这什么破动物园啊？用不起真大象，拿假的忽悠人。
5: 该不会其他动物也是假的吧？
6: 那还等啥？赶紧去看看呢，快走。
1: 就是这儿，啥也没有呀。这大象身上咋有个图案呀？
8: 拆，这不是强哥梦寐以求的字吗？怎么会出现在大象身上呢？难道……
2: 先别管这个了，赶紧去找大马猴他们。
1: 哦，
5: 不好，老虎可是会吃人的呀。
1: 怕什么？

0: 好雪啊，太过分了，老虎不好好关在笼子里，要是伤到人了怎么办？一点安全意识都没有，考虑过我们的感受吗？
1: 骑老虎拍照，一元，
0: 找到了。就是假的。

0: 那头熊咋也在这儿啊？
1: 肯定是为了这个手电筒。赶紧走。
0: 这是哪儿啊？
1: 呀，笼子居然是打开的。
0: 你看，这里有喂食的盆儿。太好了，这里关的肯定是真动物。哎呀，狼，有狼啊！
1: 哪儿？没有啊。
0: 要不我们装死吧？
2: 他又不是熊。
0: 饶命啊！我们只是路过的。
2: 这是哈士奇吧？
1: 真是受够了，居然拿哈士奇冒充狼。
0: 哈士奇就哈士奇，

0: 是回着墙啊。
1: 说的也是啊。
2: 二狗，变小子。
0: 好嘞。
1: 是熊二，快叫他。
3: 二狗。
0: 看啊。这啥东西啊？哎呀哎呀妈呀，是大公鸡呀，你别捉我呀。哎呀，
3: 熊二，快拿回孙小鸡。
0: 好嘞。
2: 哎呀，走开走开呀。哎呀哎呀哎呦哎呦，别跑。
4: 叫什么叫？大半夜的，现在才回来，怎么了，富贵儿？
2: 把手电筒给俺，
1: 找他！
0: 哦，
1: 走了！
4: 谁呀、啊？快出来！什么也没有啊！富贵，你搞什么？害我白跑一趟！

山水画了吗？想不想体验一把江南文人的风雅闲趣？来中国园林博物馆，直接夹在这份千年前的动态壁纸。眼前的畅园是苏州园林的颜值担当，以水池为中心，小桥、廊亭、书屋环绕，绿意点缀其间，精致又治愈。 随手一拍，都是自带滤镜的明信片。欢迎打卡余音山房的炫技现场，砖雕、木雕、灰塑、石雕，遍布门头窗楣，每一处都是隐藏款的祝福盲盒。古人把福寿双全、吉祥如意的美好祝。

0: 点都刻进了建筑里，堪称细节控的天花板。片石山房藏着扬州园林的高级玩法，二楼露台上竟藏着一座用南太湖石堆叠而成的空中山水，更有水中月、镜中花的意境彩蛋，带你体验古人寄情山水、远离喧嚣的浪漫情怀。逛着逛着都觉得仙气飘飘。看完了南方园林的秀雅玲珑，是不是也对北方园林的皇家气派心生向往？中国园林博物馆直接打包好江南的温婉精致和北方的恢宏气度，带你一次逛遍中国园林的精华。奇趣博物馆。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它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它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嚼着吃的活性乳酸菌，盖师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片片好营养，全家随心享。还有高钙醇香奶片哟，盖师高钙奶片系列，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3: 营养，
2: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1: 健康，
2: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4: 好吃。
2: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哎，春天的味道，
1: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6: 室内运动和户外运动，你更喜欢哪一个？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陈嘉义。户外是天然的阳光运动场，在阳光下晒一晒，可以帮助你的身体合成维生素 D， 这可是骨骼发育不可或缺的营养元素，还可以增强免疫力，升级你的健康防护盾。夏天热，冬天冷，不适合户外运动。别拿天气给自己的偷懒找借口，室内也是运动场，总有一款适合你，所以场地不难选，动起来才是最优选。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7: 假藏宝图。

0: 怎么办？没踪迹了，
1: 一定要找到他们。走，去那边看看。
2: 终于甩掉他们了。
3: 让我看看。
2: 小心点，别破坏了。这可是传说中蝗虫大侠失传已久的无敌兵器——闪电的藏宝地。
3: 那是什么？
2: 传言蝗虫大侠就是靠着这个宝贝打遍天下无敌手，成为武林第一虫的。
3: 那我们赶快给拜拜桥老板送过去吧，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
2: 瞧你的出息，给啥拜拜桥啊，我们有了他自己成为武林高手，到时候看谁还敢瞧不起我们。
3: 对哦。
2: 走，
4: 你们怎么走的路啊？
3: 我们用脚走的呀。
4: 我不是问这个，算了，真倒事儿。
3: 神气什么？我说的不对吗？
2: 算了，不跟他计较，咱们以后可是他招惹不起的厉害角色。
3: 没错，
5: 这传单上的缩小器都是暗画的，嘿嘿嘿，看画的多像呀。
6: 熊儿画的真棒，
7: 真受不了你们。
4: 有快递。
8: 来了来了，
4: 你的快递。
7: 这是蛋壳侠寄给我的。
5: 这画的是啥呀？
8: 我知道了，这一定是蛋壳侠发现缩小器的位置给咱们画的地图。
6: 那咱们赶紧去找吧。
3: 没想到我好大胆也有今天。
2: 我们要叱咤风云，有了它我们就再也不愁。怎么回事？我这地图怎么不一样了？
3: 怎么了？真不一样了，好神奇啊。
2: 神奇什么？
4: 我说我把快递送到光头强家了。
2: 光头强，快找光头强去。
3: 地图居然被他们拿到了，
2: 绝不能让他们找到宝藏。
9: 站住。往哪儿啊？
2: 旋风烧火。
3: 别以为我跑。你话不说第二次。
9: 赶快把藏宝图交出来。
3: 交什么东西啊？我们没有啊。
8: 装傻，没必要跟这些贼虫废话了。上。
2: 也是被逼无奈，都是我们的老板不夜城有名的大坏蛋光头强让我们做的。
3: 你在说什么？
2: 他还有两个手下，鼹鼠大熊二。光头强说他拿到宝物以后要统治全地球，不是全宇宙。
1: 我们不能坐以待毙，必须阻止这个大坏蛋。走。
3: 你为什么说光头强他们呀？
2: 这是让他们产生误会，然后打得不可开交的时候，我们就趁机夺回藏宝图。
3: 哎呀，还是你滑头呀。
7: 接下来怎么还有顺口溜？一江水湍急，枯叶化扁舟，这什么意思啊？二渊深见底，神猿履平地，拼了。一路去寻觅，地上无宝藏，
10: 终于到了。到底谁这么缺德，把缩小器藏这儿？
6: 这里看着挺荒凉的，缩小器能藏哪儿啊？
10: 是不是有什么机关或者密道之类的？
8: 住手！你们就是光头强、熊大、熊二吧？想拿走宝物，没门。
10: 什么宝物啊？缩小器吗？
9: 哼，果然够狡猾，还会岔开话题。
3: 叶里子，上。你这办法还真管用，他们果然对上了。
2: 我小聪明可不是白叫的。
6: 来真的。
9: 交出藏宝图，离开这里。
11: 有。
6: 守护的石碑碎了，我跟你们没完。
5: 关俺们啥事儿？
6: 还要跑？这里居然有个密道，不好！大哥，这里。
12: 往那边跑了，跟上！
11: 这是哪儿呀？
10: 不知道，不过这地方看着好像专门设计过一样。
13: 过道墙，快看！
10: 地上无宝藏，所以这个暗语是指在地下。不过，
6: 到底是谁这么缺德，把缩小机藏地下，还放箱子里，太折腾人了。
10: 大哥，
4: 这里应该是藏宝的密室，没想到我们守候的地方原来在这儿。
11: 兄弟，你没事吧？
10: 俺没事。
9: 最后警告你们一次，赶快离开此地，宝物不属于你们。
10: 我怎么感觉这个事情有点蹊跷呢？
11: 这分明是俺们的东西，俺们为啥要离开呀？
9: 哼，还在这胡搅蛮缠。我们旋风双虎世代守护此处藏宝地，绝不能让你们拿走宝物。
12: 最后宝物是我的了。这间宝物是我的了，你们几个傻瓜都被我小聪明骗了。
10: 这不是苏小西。
11: 又白忙活了。
9: 住手，那是我们的宝物。
6: 我叫你放下。
12: 是他啊你啊。怎么用了？
14: 不愧是传说中的武器，
15: 灭虫于无形啊。
10: 大惊小怪，这不就是火机里的雅典陶瓷吗？
6: 小聪明好大胆，我们千辛万苦按照地图来找苏小气，结果白忙活一场，都是你们弄的。
12: 这都被你发现了，
14: 那又怎么样？
12: 现在这个宝贝在我手里，看谁还敢惹我们。
14: 我就想能使唤使唤麦麦乔。
4: 地上火焰。
14: 我拿到了。
6: 大哥，危险
10: 啊！好疼啊。
12: 宝贝，这是我的。
9: 休想。
4: 虽然你们刚救了我一命，但守护
6: 还给你们。给你啊。
10: 这东西给我都不要，家里多着呢。
9: 真是太感谢你们了，刚才还误会了你们，真是抱歉。
6: 没啥，别客气。
11: 找了一天原来不是缩小器呀。
6: 别气馁，咱们把这些传单发下去，肯定会有人知道的。
10: 这是
4: 你们在找这个东西？
11: 对呀，
6: 这才是我们要找的宝贝。
4: 我见过这东西。
6: 什么？你听见过？
8: 这趟没有白来，他们居然知道苏小七在一个叫胡甲村的地方。
6: 咱们赶紧回不夜城去开车，
11: 去胡甲村喽。
4: 苏小七，胡甲村。

0: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啦！说起奥运，你会想到什么呢？是俏皮可爱的吉祥物，还是赛场上运动员奋勇争先的那些令人心跳加速的瞬间？今天就让我们一起穿越到北京奥运博物馆，开启一段属于双奥之城的回忆之旅。这座博物馆坐落在国家体育场鸟巢南侧，一进门马上切换到双奥时空。右侧，2008年的夏天扑面而来，运动员们正在上演速度与激情。左侧画风一转，一秒跨入2022年的冰雪世界。冬奥浮雕以灵动的蓝黄线条勾勒出冬季项目的动感瞬间。要说这博物馆里的超级明星，必须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金镶玉奖牌。这可是奥运史上第一枚，也是唯一一枚把玉材融入设计的奖牌，将中华文明中温润如玉的气质和运动员坚毅如钢的精神完美结合。奖牌直径70毫米，厚度6毫米。奖牌的正面刻有希腊胜利女神与竞技场，背面镶嵌着北京奥运会会徽，就连挂钩都暗藏玄机。灵感来自中国传统玉双龙蒲文皇，方寸之间尽显东方美学。更让人直呼黑科技的是奖牌丝带，采用纳米技术处理，防水防锈还防燃，堪称奖牌界的金刚不坏之身。如果你还以为奥运只是4年一次的限定狂欢，那就错过太多了。来北京奥运博物馆走一圈就知道，这里的运动热血从未退场，感动永远在线。奇趣博物馆，
1: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集物，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3: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4: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5: 醉了，喝卓然，
6: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5: 三岁啦，
7: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8: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7: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9: 营养、
7: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8: 健康。
7: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10: 好吃。
7: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 大海的味道，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2: 经常久坐，还歪歪扭扭。
3: 小心脊柱侧弯，让健康溜走。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郑依依。保持正确的姿势是保护脊柱健康的关键。这些体育锻炼让脊柱更健康，拉伸、跳跃运动、陆地游泳、小飞燕，或者一起来脊柱健康操。动起来，茁壮成长成参天大树，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4: 本栏目战略合作伙伴喜之郎，喜之郎菊若果冻，爽滑 Q 弹，快乐童年，
5: 欢乐大比拼。
6: 就是这儿，这里就是血峰双虎说的护甲村。
7: 俺还听说这里有个比赛活动，里面有好多好吃的，俺们也去参加吧。哎，快快快！
6: 哎，这拿他没办法。
8: 欢迎大家来参加虎甲村第1001届欢乐大比拼，本届比赛冠军将赢得丰厚的奖品。
7: 哇，好吃的！
8: 除了这些奖品，还有一个是我捡到的精致大铁块。
9: 苏小七，
10: 村长是不是老糊涂了？这奖品有什么用啊？
8: 团队参赛和个人参赛都可以。
6: 苏小西真的在这儿，
8: 大家快去报名吧！
11: 我要报名！
12: 走，找村长谈谈。村长，嗯，
13: 想跟你商量个事儿。我们想用糖块交换那个大铁块，多少糖块您尽管说。
8: 想要赢得奖品，就得参加比赛，这是我们村的规矩。
7: 哎，村长，你就给俺们换嘛，俺把所有零食都给你。
8: 胡闹！这是我们胡家村祖祖辈辈传下来的规矩，不允许你们玷污。
13: 没想到昆虫都这么有原则，看来只能参加比赛了。走，报名去。
14: 拜拜强老板，苏小七就在护甲村，
15: 咋还不快去抢过来？
14: 可是老板，奖品区有四位护甲村高手，他们在昆虫排行榜的排名都在前20，金刚狼排31，我排32，根本打不过他们。
16: 看来只能参加比拼了。
17: 走，去报名。
9: 是， 我要报名。拜拜强，你们怎么在这儿？
18: 那你们怎么也在这儿？
9: 哦，我明白了，你们的目标是缩小器。
18: 是又怎么样？我们赢定了。
9: 我不会让你们得逞的。
18: 有本事就阻止我们呀！
19: 哎，还报不报名？不报我午休了啊！
20: 报。此次比赛分为3个项目，
21: 只要有队伍赢得其中2场，就是胜利者。
20: 第一场的项目是力量大比拼。
21: 参赛选手在不用手脚的情况下将对方撞出场外落地，最后留在台上者获胜。比赛开始。有请蟋蟀队选手登场，他是上一届的冠军蟋蟀队的蟋蟀李。
20: 虎甲队登场的选手是虎甲阿诺哟，瓢虫队的瓢虫爷爷，还有怪物桥队的八爪怪。
21: 最后一队登场的是熊强队的
9: 熊大，加油！
8: 比赛开始。
22: 我晕倒了。
20: 出现了，瓢虫爷爷绝技，躺平。
6: 这都行？
23: 蟋蟀林，我要挑战你。
17: 接受挑战。
20: 虎甲阿诺率先出风，
23: 神虫摆尾，
20: 双方力量不分伯仲。
6: 好厉害！
18: 有蛛丝可不算是违反规定。糟糕，
20: 蟋蟀里跟虎甲阿诺被绑住了。
23: 八爪怪，给我过来。
6: 机会来了，砍的
18: 砍住

0: 有机会。
1: 熊大，别过来！
2: 三位选手被淘汰，熊大也很危险。
0: 又是老夫的机会，胜利是我的了。
3: 冲得太猛，跟熊大一起掉下去了。
2: 难道本场比赛没有冠军了吗？
3: 等等，熊大没有落地。
4: 为什么？他明明掉下去了。
3: 你们看，熊大的手脚并没有落地。
4: 这都行？
3: 所以这场比赛的胜利者是熊大。哇哦！
5: 第二场的比赛是美式大比拼。
3: 这场的比赛规则是。台下的参赛队友可对其他选手进行干扰，谁不受影响先吃完食物，谁就是胜利者。
2: 各就各位。
6: 吃辣椒，熊大，俺不想比赛，
0: 不能放弃，缩小区就靠你了。
6: 好吧，俺试试。
7: 哎，咋越来越想吃呢？
8: 这熊是四川来的吧？怎么这么能吃辣？哇，
2: 熊二胃口真好。金刚狼的速度也不赖，
0: 受不了了，水！
3: 小虫爷爷没坚持住，挑战失败。
4: 上，
3: 看，苍蝇们在发出嗡嗡的噪音，干扰奏效了，五甲阿诺受不了了。
2: 犯规，五甲阿诺失去资格。
0: 熊大，我们也上。
9: 好，
0: 噔噔，嘟嘟，咋不起作用？
2: 蟋蟀里呛到了，
3: 看来胜利者要在金刚狼和熊二之间产生了。
4: 大笨熊快吃完了，不能让他得逞。
6: 哎呀，俺的脚！
3: 金刚狼率先吃完，
2: 胜者金刚狼。通过前两场的激烈比拼，我们有两组选手进入了歌声大比拼决赛。这边这位是拜拜桥队伍的选手，他是昆虫界新锐高音歌手大嗓门。那这位呢，自称是狗熊岭摇滚王子，来自熊强队伍的光头强。
3: 为了这场决赛的公正性、专业性，我们请来了三位昆虫界乐坛隐藏级导师。上手。狗熊大草原红遍大江南北，是一名实力唱将。王峰，摇滚领军歌手，曾获得丑鱼榜中榜年度大典最佳男歌手。周周，当代丑鱼流行乐坛最有影响力的狗熊领巨星。
2: 下面有请大嗓门开始演唱。
10: 满天的星光，
2: 大嗓门居然放弃了最擅长的高音，唱这么柔和的歌。
7: 这嗓音，暂停好。
2: 三位导师都转身了，
10: 在我身旁，
2: 真是精彩的演唱。
3: 有请下一位选手，光头强。
11: 嗨，

0: 下的评委们投出你们宝贵的一票吧。第一票，光头强。
1: 光头强的歌声痛彻心扉，深深地打动了我。
2: 第二票，大嗓门。
3: 大嗓门的歌声有我当年的风范。
4: 这俩人唱的都挺好，我心里已经有数。
2: 最后一票会给谁呢？是光头强。耶、
4: yeah! 我在光头强的歌声里感受到了灵魂。
0: 哇，评价很高啊。好，感谢各位导师精彩点评，恭喜熊强队获得胜利。
1: 缩小器
0: 奖品怎么变成了石头？
5: 看，是半百乔他们，快追。
6: 这简直是胡家村的耻辱，护村大队集合。
7: 半百乔，把缩小器还回来。
8: 哎，糟了，咱们被拦住了。
9: 什么？我的蜘蛛网！
10: 把奖品还回来！
11: 胡家村的虫追过来了，全部一起上，拦住他们！

0: 哇，村长也太强了吧！我们村长可是昆虫功夫榜排第二的张三重。胡家孙，你们给我等着瞧！
1: 给我记住了，在我们村就要守规矩。
2: 谢谢村长，终于可以变回去了。我真是太喜欢这个讲原则的胡家村了。暗夜行动。
3: 这飞天夜蛾让咱们来这等他，自己却迟到，也不知道白白桥老板看上他什么了，让他来抢苏小溪。
4: 不就是在昆虫功夫榜上比咱们高那么几名，而且靠的不是功夫，而是计谋。说好听点叫计谋，说俗点就是一肚子坏水儿。那像咱俩靠的是一身武功。
5: 不过我听说他有一招很厉害，谁看到了谁就会陷入恐惧中。
4: 这都是江湖传言，我就不信他有这么厉害。
3: 你们在说谁？飞天夜蛾，我们在说熊娜他们呢，他们可不好对付。你有什么计划吗？当然有，此次的计划名为"暗夜行动"。真怂！这是陷阱图纸，你们两个快去幽灵石碑那儿把它布置好。熊娜他们非常谨慎，这么简单的计划。
4: 怎么可能有效？就你们俩的智商，当然不懂我这计划的精妙之处。我敢保证，熊大他们一定会中招的。
3: 吹牛谁不会呀？你们两个愣着干嘛呢？还不赶紧去布置陷阱！是，要不是看在拜拜乔老板的面子上，我才懒得理他呢。
6: 师傅，离天黑还有段时间，咱们去会会熊大他们吧。师傅，我看咱不如先休息，养精蓄锐。
7: 住处都偷懒，你说什么？去会会？
8: 先休息，
9: 别吵了。离晚上还有段时间，咱们就先去试试。就算失败，还有备用计划呢。
10: 刚才苏小七差点就被拜拜桥抢走了。
11: 是啊，还好最后拿回来了。
12: 熊大熊二，我们不能放松警惕，拜拜桥肯定还会再来抢的。这里什么时候多了一家客栈啊？
11: 哎呀，味道好香呀！<笑>
12: 欢迎光临本店，本店今天刚刚开业，客官们进来看一下，本店美食繁多。
11: 不了，我们还得赶路呢。熊二，哎，这个看起来好好吃呀，这个也不错。快到前二熊大，快来吃呀！
13: 熊二，我们还得赶路呢，快回来。
11: 真拿你们没办法，先吃饭吧。
12: 哇，真香！
14: 那个应该就是苏小七了。
11: 准备行动。
15: 是，师傅。
16: 客官们。
11: 我们为大家准备了一场节目，节目，请看那边，节目名为《重松大虎》。哇！哈，嘿嘿嘿，太棒了！这些虫子还演得有模有样的。哎，我的脚！哎呀，谁呀？你干啥呢？
17: 没干嘛，我就想问问你们觉得饭菜味道怎么样？<笑>都可好吃了！
18: 你竟敢踩我的脚，给我注意点，我可是主角。
19: 才你怎么了？凭啥总是你当主角？
2: 谁让我长得一副主角脸？你一副配角脸？
17: 什么？今天我非要当主角不可！
11: 举明改了，就武打重松。
9: 啊，
20: 他俩怎么打起来了？
21: 好。
22: 有这种戏份，太有创意了！
23: 你这个打我英俊的脸，
24: 怕你不成？你我怎么会有这样的徒弟呀？
25: 看着咋不像演戏呀？
26: 好像是真打起来了，快去阻止他们！
27: 别打了，
28: 有话好好说。
29: 我饶不了你！
30: 你怕谁？
31: 好机会！
32: 你拿俺的东西。

0: 熊大，我看他老是盯着苏小七，太可疑了。
1: 幸好俺让熊二做了保险，
0: 此地不宜久留，撤。嗯，
2: 老板结账。
3: 哦，好嘞，客官慢走。
4: 俺还没吃饱呢。
5: 哼，还挺谨慎的。
6: 是时候让你们见识一下我飞天夜蛾真正的本领了。
7: 完成了，不过这图纸上说要细线，咱们用藤条代替行吗？
8: 差不多得了，我上哪儿给他找细线啊？
7: 他来了。
8: 啊，
0: 布置好了吗？
8: 啊，好了好了，我们办事，你放心。
6: 那就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了。来了。
0: 这路怎么堵上了？
1: 天色很晚了，咱们赶紧把石头搬开。
9: 好吧。
6: 哼，你们不是说想见识一下我那招吗？今天就让你们开开眼。
10: 还差一点就搬完了。
0: 熊大熊二，你们看到有什么东西了吗？
1: 没有啊。
0: 谁在那？怎么起风了？
11: 是啥？熊大，大哥，
0: 怪我！
6: 接下来就把他们赶到机关那儿。
11: 别过来，别过来！
6: 完美。
0: 怎么回事？
8: 这是他弄的。
6: 这两个笨虫一定是偷懒了。
0: 你是谁？熊大，快看他的翅膀。
1: 啊，
0: 刚才的不是怪物，是他翅膀的图案。
6: 哼，知道了又怎么样？
1: 这声音跟那个老板好像。原来是他。
6: 苏小七已经在我手上了。再见了各位。
0: 站住。给我回来。
6: 有缘再会。
11: 哎，他飞回来了。
0: 哎，他在干嘛？
1: 为啥他一直围着你的光头转？
0: 我知道了，他是飞蛾，飞蛾具有趋光性。
10: 真有趣。
1: 别玩了，咱们赶紧拿回苏小西。
10: 没事，放心吧，熊大。
8: 夜蛾在干嘛？怎么在那一直转圈？
0: 不好，月亮被挡住了。
6: 你们给我记着。
0: 快追！
8: 是苏小西。
0: 快撤！
1: 他们要飞走了。这可咋办
0: 啊？有了，
6: 能拿到缩小器还得靠我飞天夜蛾。
8: 哎，糟了，
0: 上钩了。
7: 他怎么往那边跑了？快追，
11: 他抱着缩小器跟过来了。
10: 就让他这样把我们带着回不夜城。
8: 夜蛾，站住，把缩小器还回来。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
11: 糟了，
0: 好险。
8: 让我来，给我停下。
0: 糟了，夜蛾要被拦下了。看我的。
11: 郭头强，你想干啥？
8: 苏小七。

0: 算了，每次找到都会丢的，咱们该习惯了。耶，
1: 刚到手又丢了，白白条老板肯定会怪罪下来的，都怪这家伙，只能带他回去交差了。
2: 八爪怪，我跟你们没完，你们给我等着。
3: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古人也穿层高鞋，千层底布鞋真的有一千层吗？今天我们一起走进北京布鞋文化博物馆，看看鞋子里藏着哪些有趣的文化。走进博物馆，可以看到展柜里摆着一双清代官靴，鞋面上这条凸起的宽宽的黑线格外醒目，它的学名叫渠。这不仅是装饰，更是古代的行为规范器，提醒着官员走路要端正，做人要规矩。原来行得端走得正这句老话就是从这儿来的。展厅里的这本小册子《履中备载》看似普通，却是镇馆之宝。它记录了百年前顾客的脚型尺寸、款式偏好，堪称古代版的 VIP 档案。老主顾想买新鞋，只需捎个话，鞋匠就能照着档案精准制作，还能包邮到家。手工千层底布鞋已有3000多年的历史。实际上，千层底布鞋的鞋底有几十层，千层其实是形容它的厚实。但一双鞋制作起来却要90多道工序，用40多种工具，花4-5天时间才能完成。正因为这份匠心，千层底布鞋制作技艺已被列入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看来呀，每一双布鞋都在讲述着中国人的生活智慧。当千年传统遇见现代潮流，你的下一双鞋要不要也试试国风限定款呢？奇趣博物馆，

0: 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颜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高品质孕育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3: 营养、
2: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4: 健康。
2: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5: 好吃。
2: 北纬47孕育，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 成长需要好根基，改食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快乐加倍。祝宝宝筑牢成长根基，改食五色果泥。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

0: 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伟伟47。
1: 3岁了，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1: 3岁了。
3: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4: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哇哇，
5: 元宝请客。
6: 哎呀，这也太完美了，强哥！哎呀，还好没事。
7: 租这车可花了我一半的积蓄，要是刮花了，我可赔不起呀。
6: 强哥，强哥你在吗？我是元宝啊，强哥，我想借你房子见个老同学成吗？人呢？
7: 还有时间，再看看攻略。这车这衣服都有了，就差这房子了。小时候被亚亚瞧不起，现在又让他看看功成名就的我。不等了，我先布置一下。
6: 兄弟一场，借他厂子摆个过，应该不会生气啊。嗯，
7: 幸好超市清仓大甩卖，不然我还买不起这82年拉菲呢。这黄头墙的装修也太土了，得大改。
8: 不好了，不好了！
9: 啊，怎么了，图图？
8: 我看到有人闯进了光头墙家，快要把光头墙家给拆了。
9: 什么？
10: 熊二，你慢点。真好吃。
11: 今天我看到森林里那间木屋，有人在装修。
12: 我记得那房子不是很久没人住了吗？
11: 是啊。
13: 打扰一下，你说的那个木屋是在森林东北角，屋顶是蓝色的那个吗？
11: 对，就是那间。
13: 熊大熊二，走了。
14: 光头强，你去哪儿？
10: 等等我。
11: 那个人，
7: 这样就不会被发现了。
9: 他把光头强的东西都给扔了，
15: 难不成他是想趁光头强不在霸占他的房子？
9: 岂有此理！作为光头强的守护者，我们绝不允许这种事情发生，把他赶走。
7: 这样就高级多了，大功告成。
6: 等亚爷来了，我请他吃一顿丰盛的午餐，再配上原生态的小花，这样他会觉得我多年不见真成了大老板，不仅变得富有，且外开不俗。谁让我哪来的臭猴子，
14: 快走开。看我怎么收拾你们。
6: 星星，这个地方怎么会有星星？走开，

0: 方。
1: 这个味道太臭了。
2: 嗯，原来他们怕香水，看我的香水攻击！
0: 快跑！
2: 跟我斗！
3: 亚亚，行行行，我马上过来接你啊！

0: 他走了，
1: 咱们去把光头强加收拾成以前的样子。
2: 元宝，几年不见，你过得怎么样啊？
3: 马马虎虎瞎混吧。看着这森林没有，都是我的，没我允许，亚亚你可进不来。
2: 啊，我记得这是景区吧？真的？
3: 那必须嘛。
4: 到了，这就是我的百万森林别墅，里面可老豪华了。
5: 错了，那人回来了。
6: 什么？快躲起来！
3: 我呀，计划在这别墅旁边建一个10000平的游泳池，外加一个500米高的滑雪场。到时候你想咋玩就咋玩。
2: 不用了，你太客气了。
7: 多年不见，元宝现在说话也太夸张了。
3: 行，别客气啊，就跟自己家一样。呀，我餐具呢？我装饰呢？咋都没了？不会是那些动物干的吧？
7: 这别墅看起来有点儿……
3: 虽然表面上破旧啊，但其实很有内涵呐。你看这桌子，用的是98年的橡木，如丝般柔顺的质感，闻起来还有股大自然的芬芳呢。哇，光头强这是多长时间没擦桌子了？亚亚，你没用过这么高档的餐桌吧？我跟你说，这都是进口的，老贵了。
2: 大骗子！那个水壶呢？也是国外进口的吗？
3: 这个嘛，这是我爷爷留下来的。我这个人虽然有钱，但我可不忘本。
1: 光头强什么时候成他爷爷了？
3: 我拿雪糕给你吃啊。
5: 糟了，萝卜头在里面。
3: 这雪糕可是我精心给你挑选的，1000块钱一份呢，由喜马拉雅山上的雪做的。
7: 这元宝也太能吹牛了。
3: 给你，拿着了，你看。
2: 你确定？
3: 食物啊，是这个才对呀、啊！
7: 天哪，
3: 喜欢不？这可老好吃了，这咋回事啊？雪糕整成这样了，你还要吗？
2: 不了吧。
3: 为了表示歉意，我决定给你做一个丰盛的烛光午餐。来喽，这个。是进口和牛牛排，亚亚你肯定没吃过。还有这个松茸人参灵芝汤，原生态有机玉米，都是稀世珍品呐。亚亚，我估计你都没见过。
1: 比光头强还能吹牛，
3: 再配上我这珍藏的82年的拉菲，不知道亚亚你还满意不？
2: 满意，满意。
3: 等会儿我把小花一上，亚亚肯定会觉得现在的我不仅有钱还绅士。
2: 对了，你冰箱里怎么会有土拨鼠啊？
3: 这个嘛，他是我的好朋友啊。我这个人吧，特别喜欢动物。
2: 真的？我也好喜欢。
3: 他可是我的朋友，我还认识其他小动物呢，松鼠、猴子、猫头鹰。对了，甚至还有一个大猩猩。
2: 哇，你也太厉害了！
8: 谁跟他是好朋友啊？
3: 可惜他们都回去了。不然我可以介绍给你认识一下
2: 啊。那也太可惜了，
1: 这个人满嘴谎话，
5: 必须拆穿他，
3: 等下次吧。谁呀、
2: 松鼠、猴子、土拨鼠、猫头鹰、大猩猩，原来你说的都是真的。
3: 是啊，我从不说假话的。
2: 快过来，
3: 我的松茸人参灵芝汤，进口和牛牛排，还有原生态玉米，这帮家伙是来捣乱的。
2: 你们都饿坏了吧？来，多吃一点。
1: 那是什么？
3: 糟了，房间里有花。
1: 光头强家啥时候多了一束花呀？
5: 别碰我花，臭猴子！
2: 元宝，你在干什么呢？
3: 亚亚，亚亚，你听我解释。
9: 吉吉国王，你没事吧？
2: 居然欺负动物，你还有什么好解释的？
3: 那个，我其实在帮他呢。他说他屁股有点痒，我才……
9: 吉吉国王，你的屁股跟红灯似的。

0: 从一开始你就在说谎，这里明明是景区，你却说是私人森林。
1: 那个
0: 还有这间破房子，说是什么百万别墅，谎话连篇。几年不见，没想到你变成这样了。
1: 丫丫，丫丫，
0: 王助理，现在过来接我一下。
1: 丫丫，丫丫，我没看错吧？丫丫成大老板了，坐那车比我家围墙都长。早知道我就不买补了。丫丫，我错了，你听我解释啊。
2: 看他以后还敢不敢骗人？不过本王的屁股可受了老罪了。别笑了，我们赶紧收拾一下吧。
3: 这没人在装修啊！
4: 你们看，那是啥？
5: 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想知道毛笔界的王者是怎么修炼的吗？传说中的笔祖究竟是谁？导航锁定浙江湖州的中国湖笔博物馆，一进门仿佛瞬间穿越到古代书房，千年墨香与匠心气息扑面而来。湖笔是文房四宝之一，更被誉为笔中之冠，它的必杀技就藏在笔尖那段透亮的锋影，业内亲切地称为飞子。这可不是普通操作，而是一场真正的毫尖选拔赛。工匠们化身为严苛的导师，从千万根羊毛中精挑细选出带黑子的毫毛，再通过浸、梳、齐、扎等近百道工序，才最终锤炼出尖、齐、圆、剑的笔中四德。难怪古人感叹毛影之际甲天下。管理珍藏的赫连青雉主管牛角斗提笔更是笔中王者，笔头仅取自一只羊身上六七两带锋影的羊毛，经过128道工序精致而成，每一处细节都彰显着匠人的极致用心。而比工艺更动人的是那份流淌千年的笔祖信仰。相传秦国大将蒙恬曾在湖州善连镇改良制笔工艺，被后世尊称为笔祖。现在每年农历三月和九月，当地依然举办穿越感满满的蒙恬会，笔工们身着古服，奏起雅乐，向这位行业祖师致敬。快来湖笔博物馆开启一场文化寻根之旅吧，在这里你不仅能亲手体验笔墨春秋的雅趣，还能把千年文化捧在手心里带回家。奇趣博物馆，
6: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7: 一二三，知道了吧？来，小兵。
6: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爸爸说，勤劳的小手最了不起。
7: 哦，来吃鸡蛋了！哇，
6: 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
7: 鸡蛋来了。
6: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8: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9: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而

0: 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啦！
2: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3: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集舞，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4: 高品质孕育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5: 营养，
4: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 DG DGI
6: 健康，
4: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7: 好吃。
4: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8: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颜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9: 妈妈爱追剧，爸爸刷手机，是时候来一次全家健康总动员了。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张欣怡，解锁爸妈新身份啦！定制家庭专属锻炼计划，养成有规律的运动习惯，成为健康一家人。爸妈组团向前冲，亲子陪伴乐融融，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哇哇！
10: 智勤偷猎者，
11: 耶！这些都是姐姐毛毛他们弄的吧？都是俺最爱吃的。哇！
12: 你们看。吉吉他们怕咱们抢，都分好了，还贴上了照片，
11: 真贴心。
12: 我不想你咋了？
13: 我怎么感觉怪怪的？
14: 俺可等不及了，
11: 快吃！哎呦！
12: 想不到吉吉和毛毛这么想念俺们。
15: 俺也有点想他们了。
14: 那我们就去找他们。
16: 这附近有偷猎者的痕迹，那要特别注意了。走，去那边看看。

0: 吉吉，王妈，吉吉，他们根本听不到啊！
1: 我们爬上去。
2: 哎，等等哎！哎，哎呦！
3: 吉吉，
1: 谁？谁叫本王？奇怪，妈妈，妈妈，嗯，
4: 怎么了，吉吉国王？
1: 我刚才好像听到了光头强他们叫我。
5: 光头强，他们回来了。熊大熊二，
4: 没有啊，你不会是太想他们，做梦梦到他们了吧？
1: 梦里都想，不会吧？难道我内心这么想他们？嗯，不能让其他动物知道。要不本王的高冷形象就没了。想他们干嘛？他们有什么好想的？那个光头强就是个小气鬼，熊二傻乎乎的就知道吃啊，还有熊大就是个脑子不会转弯的倔驴
6: 啊。我强哥什么时候小气过？
7: 俺贪吃咋的了？又没吃他的呀。
0: 俺不是驴，俺是熊。
1: 救命啊！听到了吗？听到了吗？嗯，我刚才明明听到了呀。是我听错了？
8: 不好了，不好了！
4: 怎么了，蹦蹦？
8: 偷猎者，偷猎者来了！
1: 偷猎者，
9: 偷猎者！

0: 这一次他们不在，这可怎么办呀？
1: 有我吉吉国王在，怕什么呀？
2: 对，有吉吉国王在，我们什么都不怕。
3: 那我们该怎么办？
1: 当然是我们一起赶走偷猎者。
0: 万一被抓了怎么办呀？
1: 胆子真小。是兄弟，就跟我走。
0: 出发！
1: 哇！
0: 等等我！
4: 他们几个能行吗？咱们过去看看。
5: 哎呀，头痛，好像晕过去了。
4: 吉吉、毛毛他们呢？
0: 不要过来呀！
6: 棒棒
7: 棒棒
8: 棒棒
7: 棒棒！
0: 光头强、熊大熊二，你们怎么变这么小了？
5: 这
9: 说来话长，以后再和你说吧。
4: 哎，吉吉、毛毛哪去了？
0: 吉吉、毛毛被偷猎者抓走了，我们没能拦住他们，图图还被打晕了。
4: 为什么只抓了吉吉、毛毛呢？他们被抓去哪了？
0: 他们往那边走了。
4: 走，去找他们。
10: 嗯。

0: 大哥，下次该抓鸡了。
1: 去去去，先把活干完。
0: 好嘞。
2: 哎呀，真搞不懂这些有钱人，居然要我给他整一套十二生肖出来。
3: 就是他们。
1: 时间差不多了，得赶紧去送货了。
4: 他们要走了，必须阻止他们，救出急急忙忙。我们分头行动。这样。
5: 来呀来呀！
3: 我讨厌这个计划。
5: 快跑！
1: 您要求的事儿我们已经办妥了。放心吧，
0: 现在就去老地方交货。
1: 什么手续？
6: 走，我去看看。
7: 把他们引过去了。
4: 太好了，计划成功。
8: 我们去吸引管理员的注意，把他们带到偷猎者那。
9: 哪来的猎犬？
0: 难道和偷猎者有关？
1: 谁在动？
9: 啥也没有啊，难道刚才听错了？
1: 这里不安全，我们得赶紧走。

0: 们来帮忙了。
1: 你们赶紧打开，我去叫醒他们。
2: 你快去！
1: 吉吉、毛毛，快醒醒，快醒醒！是我，光头强。
2: 太紧了，打不开呀、啊！
3: 光头强，这锁被卡住了。
1: 什么？熊大熊二，找绳子！啊？
4: 怎么没有了呢？毛毛，快醒醒！我刚才看到光头强了，
5: 在哪儿呢？吉吉国王，你不会产生幻觉了吧？
3: 好了，
1: 大家用力拉！ Yeah!
3: 加油，加油！
4: 爸爸，是你在救我们，太好了！
3: 放心，马上就打开了。
4: 爸爸。
6: 别再给我说了！
7: 叫什么叫？
6: 高更竟然还敢撞我！

0: 跑！再见！
1: 那是小小人小小熊，往哪里逃？
0: 怎么了，大哥？
1: 看，我抓到宝贝了！我的天哪，这么小的小小人儿，太神奇了吧！哎，要是把它卖了的话，是不是值不少钱呢？
2: 光头强，
1: 赚到了！
3: 快，咱们去救光头强！
4: 我们变成有钱人了！
5: 我也要别人给我们抓个十二生肖。
6: 抓十二生肖，你咋不上天呢？
1: 森林管理员，你误会了，
4: 我们是来露营的。
3: 快，蹦蹦，
1: 糟了，弄丢了
4: 我们的。
5: 没什么。
1: 你这条狗在做什么呀？放开，我快放开。
6: 你们还有什么要说的？
1: 我坦白，小柯大助理，
4: 郭德强，
7: 急急忙忙往那边跑了，我们快跟过去吧。
6: 没想到你们经历了这么多事情，
8: 可把俺们折腾坏了。
9: 是啊，见者闻者伤心，听者落泪。
10: 那你们要不要本王帮忙啊？
7: 你要去了小镇，不得把小镇拆了？算了吧，我们自己可以解决。
10: 注意你的语气。你现在这么小，本王想欺负你还不是手到擒来。
7: 哼，懒得和你计较。
3: 好了好了，这么久没聚了，咱们开个晚会吧。
11: 那我去叫其他伙伴也来参加吧。
12: 好嘞。
13: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汉代人野撸串，战国时期的冰箱长啥样？今天我们走进郑州大信厨房博物馆，看看古人厨房里的烟火气。烧烤铁签上穿了三只蝉，这个汉代红桃绿釉方形烤炉为我们再现了汉代人烤蝉食蝉的日常。再加点调料，陈醋、茴香、赤糖、藕粉、油面、大料、花椒，这些元代灰陶调料罐里原来都是我们熟悉的味道。这间灰陶绿釉整体厨房，妈妈做饭，爸爸在一旁抓鸡，一家人其乐融融，隔着屏幕都闻见香味了。古人的灶台有多牛啊？三个大的灶头可以同时进行蒸、炖、炒，四个小灶头可以煨水，这就是传说中的七星灶。这些长得像相机的可不是玩具，它们呀是古人的方形双眼灶。有灶台的地方就有灶王，上天言好事，下界保平安。我们的农历小年就是从祭拜灶王开始的。守护厨房安全的还有古代的消防员，这件汉代灰陶消防水井，井栏、井亭、滑轮等一应俱全，井体前部有东井借火四字，而这个手提瓶子的小人儿据说是汉代消防队员。接下来我们来一起揭秘这款战国时期结构最完备的冰箱吧。它的全名是青铜冰鉴，内部的否是盛酒的罐子，外边的鉴是用来盛冰的大盆儿。虽然是一件复制品，我们还是能从这样一个严丝合缝的套娃厨具中感受到古人的生活智慧。锅碗瓢盆、柴米油盐，超过2000件珍贵的文物和文献，快来郑州大信厨房博物馆破解中华民族饮食文化的密码吧，齐去博物馆。
14: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

0: 折戟，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1: 京东。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我是

0: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这酸酸甜甜的山楂我打小就爱吃，这叫山楂鸡内金果糕。哇，酸甜美味又解馋，软软糯糯，可真好吃。
3: 爷爷爷爷，我也要吃。
4: 我也要吃
5: 山楂来喽。
6: 可不止山楂糕啊，还有山楂片、山楂卷、梨糕、棒棒糖。
3: 好吃。
7: 来来来，好好吃点啊。
8: 盖世因爱而生，
1: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9: 怕啥来啥。
10: 师傅，什么时候才有生意啊？
11: 急什么，要沉住气。干咱们这一行，十年不开张，开张吃十年。呀，
12: 万一偷猎者再去森林咋办？真担心急急忙忙他们。
11: 这不是熊大吗？愁眉苦脸的样子。嘿嘿，有心事儿。
12: 是有点儿。
11: 那还犹豫什么？我师父可是铁嘴崇三，上知雷电风云，下知你祸福姻缘，任何问题都能解决。来，问吧。
10: 我刚算出来了，这件事儿刚发生不久。
12: 没错，俺担心俺的伙伴遇到危险。大师算命，十课堂一次。光头强跟俺讲过，你们这都是骗人的。
10: 哼，五步之内小心被车撞。
12: 这哪有车啊？
11: 师傅你这是谁啊？都说了你要多观察，那是隔壁老张，最近都在飙车。
12: 我在这儿一个星期被撞了三回了。你慢一点啊，
10: 小心被水浇啊。
12: 物业城上面是封死的，哪有水。
13: 师傅，这个我知道，昨天就是在这个时候我被浇湿的。
11: 所以要多体会多观察。
12: 咋能随便泼水呢？
14: 凭啥不行？这条街都是我的。
12: 太不讲理了。铁嘴大师，你快帮帮俺。
11: 据我推算，你已经被诅咒了，现在越担心什么事儿，这些事儿就会发生啊。
12: 那要咋破解啊？
10: 付完款我就帮你化解。
12: 可是俺没带糖块出来。
10: 没关系，我就在这儿等着你。
12: 好，你等俺。
13: 师傅你真厉害，又骗了一个。
10: 那是，我铁嘴崇三可不是浪得虚名。
11: 熊大，你回来了。
15: 快过来帮忙。
12: 这个不会掉下来砸到光头强的脚吧？
15: 哎呦，我的脚啊。
12: 光头强不会被绊倒吧？光头强，
15: 哎呦，
12: 对不起，都怪俺。
11: 怎么能怪你呢？是我自己不小心。
12: 不是的，俺被诅咒了，现在担心啥就会发生啥，刚才俺就担心你了。
11: 诅咒？别开玩笑了，熊大。
12: 真的，刚才俺遇见了。
10: 小心被车撞，小心被水浇啊。
12: 俺这是回来拿糖，让他帮俺解除诅咒。
11: 你上当受骗了，这就是个巧合，哪有什么诅咒。
12: 你不要起来，你会被桶砸到的。
11: 怎么可能，我才不信呢。
12: 光头强，这回你相信了吧。
11: 这就是小何，
12: 可是已经成真了。你赶紧把糖罐给俺。
11: 你不要胡思乱想了，这些都是骗子给你的心理暗示，让你跟着他的思路走，这样才容易骗你。
12: 可是俺还是想。
11: 这有什么好想好担心的，咱们不都好好的吗？
12: 也是，咱们都在这儿。熊二哪去了？
11: 我一天都没看到他。
12: 熊二，熊二，熊二，你有没有看到熊二？
3: 熊二，好吃吗？
12: 熊二不是湿的，
3: 那是喝的。啊，
12: 熊二，你看到熊二了吗？
4: 没有。
12: 你看到熊二了吗？
5: 没有。
12: 熊二，熊二，
11: 熊大，你别急，熊二不会走丢的。
12: 熊二，走丢？熊二，熊二，熊二有危险！
11: 熊大，不要乱想。
16: 这顿不错，你们少吃点，吃胖了还怎么干活对付熊大熊二？
12: 熊二，哎，你说熊二
16: 是又怎么样？
12: 啊！
17: 熊大，快来救俺！
12: 是你？
16: 怎么？就是我！
12: 你快放了熊二！
16: 保护二虎吧！
12: 快把熊二放了！
16: 我没有抓熊二！
12: 还狡辩！还你的熊二！站住！
11: 熊大！熊大！
12: 把熊二还给俺！跑得也太快了！对了，大师说俺越担心啥，就会发生啥。
18: 八爪怪，小心撞到前面的牌子！
16: 什么？我的脸！闭嘴！
12: 有效果！
18: 又要撞到了！要被砸到了！摔倒！又撞到了！又要……哎，
16: 求求你放过我吧！别说了，我真的没抓熊二。
11: 熊大，
16: 不要说话。我刚才吃饭没付款，等会我就去还。这是我的糖，全给你们。
11: 我们不是要你的糖，熊大。我觉得应该不是他，如果他知道，他早说了。你看他现在这个样子，还有什么不说的？
16: 对对对，我真的是什么都不知道啊。
11: 熊大，你再想一想，是不是你忘了线索？
12: 线索？对呀，俺要去找铁嘴大师。他肯定能解决问题。
11: 谁？熊大，熊大！
16: 我看你才是铁嘴大师。
12: 铁嘴大师，

0: 李大师，快帮帮俺！
1: 找熊二是吧？
0: 对，就是找熊二。
2: 你居然知道我们找熊二？哼！
3: 要想我师父帮你们解决问题，快付款吧。
0: 啊，郭德强，唐，快拿他救熊二！
2: 可是，
4: 哎呀，失去了才懂得珍惜，那可就太晚喽。时间不等虫啊！
0: 郭德强，快点，不然来不及了。
2: 好吧，我知道了。都在这儿了，
0: 快告诉俺们，熊二在哪儿啊？
4: 看在你们如此诚心的份上，就透露点天机给你们吧。熊二就在此处。
0: 太好了，
4: 等你找到了熊二，你的诅咒就会消失，熊二是你命中的福星。
0: 嗯，谢谢大师。郭德强，咱们快走。
2: 师父，你是怎么知道他们在找熊二的呀？
4: 这是秘密。
5: 哎，慢点呀，熊大，哎，你慢点。熊大，你咋的了？
2: 你不知道，熊大刚才被诅咒了，怕啥来啥。我们又找不到你，所以就到处找你。
5: 啥？等等呀，俺是帮小瓢虫摘果子去了，还托小黑告诉你们了呀。
0: 俺没看到小黑啊。
2: 我也没看到啊。
5: 俺明明早上告诉他了，让他转告你们的。小黑，
6: 熊二，
5: 小黑，俺是不是让你跟熊大带句话呀？
6: 是啊，不过我遇到了你们的老朋友。
0: 老朋友？
6: 对呀，他说刚好要去你们那儿，他去带话就行了。
5: 小黑，他叫啥呀？
6: 铁嘴虫啊。
0: 铁嘴虫？
5: 咋样，见了吧？
2: 我明白了，熊大，我们让那个铁嘴虫骗了。
0: 啥？
3: 不夜城的傻子可真多。
2: 师父，你就告诉我吧，你是怎么知道他们来找熊二的？
4: 好吧，首先呢，干我们这一行，去到一个地方，要了解周围的环境，看看谁跟谁是朋友。看，
2: 就是
4: 我这小本可不简单。记载了我走街串巷打听来的各种秘闻、人际关系。等做完这一切准备，才能布局骗走他们的糖果。
3: 不愧是师父，
4: 这一趟骗的够多了，赶紧走吧。
3: 谁呀？走路不看路的。
0: 刚才的话俺都听到了，铁嘴虫，你分析一下，俺会不会惩罚你们？看看你们是不是也怕啥来啥。
3: 我错了。
7: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啦！人过大钟寺，寺中大过人。真的有这么神奇吗？我们一起到大钟寺古钟博物馆寻找答案吧。俗语里的秘密就藏在这件镇馆之宝中，它就是响当当的钟王永乐大钟。一口钟等于六头成年大象，它足足46.5吨重，口径3.3米，通高6.75米，有2层楼那么高。它还拥有独特的低频声音，余音绵长可达3分钟之久。1986年和2022年春晚的0点钟声就都来自这口600多岁的古钟。永乐大钟还创造了一个世界第一，它的铭文有23万余字，在钟钮、悬挂结构以及钟体的外壁、内壁、口沿上都能看到。有最多铭文的钟，也有没有铭文的钟。这座乾隆朝钟上找不到任何文字，它最大的特点就是精美。钟钮上、钟体上22条龙神态各异，还有云纹、海水纹，这些 3D 立体的纹饰展示了古人精湛的高浮雕技法。大钟寺古钟博物馆收藏了从魏晋南北朝到明清不同时代的700余件古钟藏品，其中有一件意外作品， 名魏忠贤同中，他无论从哪个方向看都是歪的，所以有了一个外号歪忠。其实啊，这是因为铸造时工艺出了问题，导致钟壁一边薄一边厚，重心不稳。但民间传说是魏忠贤为人不正，所以钟也是歪的，这座歪钟也就成了警钟。听钟声学知识，快来大钟寺古钟博物馆一起探寻钟文化之美吧。奇趣博物馆，
8: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9: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1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1: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2: 三岁啦，
1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4: 嚼着吃的活性乳酸菌，盖师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片片好营养，全家随心享。还有高钙纯香奶片哟，钙师高钙奶片系列。
15: 你早晨都睡到自然醒吗？
16: 不是。
15: 你早晨第一杯水是矿泉水吗？是雅克长白甘泉。雅克长白甘泉，早晨第一杯水从长白山出发。
17: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8: 吃饭三心二意，听课总是跑神儿，注意力不集中，那要试试多运动。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陈嘉毅。运动可以为我们注入自信，让注意力更集中。集体运动时要时刻关注队友的动作和对手的动向，跑步、游泳可以给大脑带来更多的氧气，让脑细胞活力满满。跳绳、踢毽子可以让我们更灵活，提高身体的控制力。多样运动改善注意力，为健康添活力。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8: 智能小助手，
2: 熊二，发现左小青了吗？
19: 没有，
2: 不知道熊大那边有没有找到。
20: 刘大爷，谢谢你了。
2: 妈，他怎么突然来镇上了？难道是来找我的？我还没变回去怎么办呀？
21: 你孙子肯定会很高兴的。
22: 孙子？光头强，你啥时候有孩子的呀？
2: 对呀，我什么时候有的？
20: 再见。
2: 他不是我妈，我认错了。不过这身影也太像了。
22: 别看了，俺们继续找苏小七吧。
23: 包子，刚出笼的包子。
20: 师傅，来5个包子。哎，
23: 大娘，找不开呀、啊。
1: 您用手机支付吧。

0: 手机？这手机怎么付钱呀？
1: 手机扫码就行。
0: 手机扫码？
1: 您难道没用过手机支付？

0: 这到底咋用啊？
1: 看啥呢？
0: 这手机怎么支付啊？
2: 这个阿姨好像不会用手机功能。
3: 这个俺会，俺经常在你手机里找动物世界看。
0: 这是
4: 完了完了。
5: 您好，欢迎使用智能小助手，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助您的吗？
4: 这么说谁会信？
0: 懂了，手机程序。
4: 居然真的信了。
5: 对。
0: 那这只是啥？
5: 这它是电子宠物。
1: 汪汪汪。
0: 这熊叫声咋跟小狗一样？
5: 它是狗熊，所以有狗的一半血统。
1: 汪汪汪汪汪。
0: 软软的跟真的一样。啊，你们能教我怎么用手机支付吗？
5: 没问题，银行卡绑定成功，密码千万不要告诉别人哦。
0: 放心，这么复杂的密码别人肯定不会知道。是6个1对吧？
5: 对，付钱的时候只要点开这个扫一扫，再将手机对准那个图案就好了。
0: 哦，原来是这样，我现在就去把包子钱付了。
4: 光头强他们呢？
0: 哎呀，怎么点来着？
5: 手机屏幕的中间，点它。
0: 嘿，对了，
5: 输入金额，再点确定就可以了。
6: 哟，大娘可以啊，这么快就学会了。
0: 这个呀，是手机里的智能小助手教我的，我先走了啊。
6: 嘿，您慢走。智能小助手？我怎么没有？
5: 阿姨，您到镇上来是有什么事儿吗？
0: 今天是我孙子的生日，我带了他最爱吃的鸡蛋，准备晚上7点去我儿子家给我的乖孙子过生日。
5: 6:20了，咱们现在就出发吧。那接下来我就教您如何使用这个地图。
0: 这个要怎么看呀？
7: 熊二，郭独行，熊二，郭独行，奇怪，他们咋跟着那个人走了？
5: 我已经设置好了，您把手机靠在刷卡区就可以了。
0: 成功了，真方便呐。
8: 仓库封烟了，赶紧的，来注入集合，
9: 快点，快点救我呀！
0: 哇，大家都这么爱学习呀！
10: 奶奶，坐我的位置吧。
0: 小朋友，谢谢你啊！奶奶身子骨硬朗着呢，你坐吧。
11: 前进西路东，到了。
6: 哎，等等！
0: 怎么突然上来这么多人呢？
5: 没办法，现在是下班高峰期。
0: 年轻人可真不容易。
5: 您下一站就要下车了，要准备好。
11: 奋斗中路西到了。
0: 到了。哎呀，终于出来了，差点没把我这老骨头给挤断了。我的鸡蛋呢？我的鸡蛋，这可是我送给孙子的生日礼物，这可咋办呀？
5: 还有时间，我们再去买些鸡蛋吧。
7: 嗯。熊二，光头强，超市。
0: 这儿可真大呀。
12: 这个熊好可爱呀。
13: 这有什么可爱的？我跟你说，我见过这么小的熊和人。
12: 又吹牛，我都听你说过好多次了。
13: 我真的看到了。
12: 哼，我才不信呢。

0: 跟我来，
1: 冷。
0: 就在前面，
1: 真的有小人和小熊。
2: 别，过多强，快看，
0: 又见面了，小熊熊。
3: 是之前那个小孩，快跑！你，哎呀，糟了，阿姨走远了。
0: 小熊熊，
3: 快跑啊！
0: 真是，他们两个跑哪儿去了？别跑！小朋友别乱跑！
3: 往里面跑！
0: 别以为这次还能逃掉！
1: 哥哥，哥哥，你没事吧？
0: 去哪儿了？
1: 在那儿，快追！
3: 熊二，我们躲到柜子下面去。安全了，熊二，熊二！
4: 救命呀！哎呀，救命！
5: 小熊卡住了，你跑不掉了。
4: 糟了！哎呀，
3: 熊二，过来救！
0: 往哪儿跑？
4: 救命呀！
3: 熊二，
0: 又来一只熊！
3: 熊大，郭度景，快跑！
5: 小助手，我选好鸡蛋了。哎，怎么不在了？哎，算了，先去结账吧。
1: 站住，别跑！
3: 吉比，哎，
2: 完了，是死胡同。
0: 没路跑了吧，小熊熊？
1: 吉比啊！
0: 你们这两个家伙，看把超市弄的，快去给我收拾好。
1: 妈，你听我说，那儿有个小人。
0: 小人？还学会撒谎了是不是？看我回去怎么收拾你们！
1: 是真的有小人。
3: 刚才好险啊！
6: 对了，熊二、郭德强，你们咋跑到这儿来了？
5: 太好了，时间来得及。嗯，
7: 大爷，您快点儿。
8: 这个手机支付怎么弄啊？
6: 啊，还以为那个阿姨要把你们卖了呢。
5: 快七点了。可以换班了，
3: 不好，快七点了，不知道阿姨来不来得及。
5: 先这样，绑定银行卡，接着设置六位数的密码，然后对准那个扫一下就行了。
8: 哦，原来是这样啊，谢谢你啊，大妹子。
5: 不用谢，我也是因为小助手的帮忙才学会的。
8: 小助手？
2: 哎呀，阿姨都出师了，嘿嘿，光头强，你教的可真棒。
5: 小助手怎么还不出来呢？难道说我学会了他们就消失了？哎，应该是，我得赶紧走了。
1: 奶奶，您来了。
5: 来来来，让奶奶抱抱。
2: 阿姨赶上了，
7: 走了。哎，得赶紧找回苏小气。
2: 哎，郭德强，你是不是想妈妈了？
7: 那当然，我要赶紧变回去，也教会她用手机。
9: 公园大战。
5: 终于把您老盼来了，这回您可得给我的别墅画幅风景画。
10: 说什么呢？哎，您老啊，可得先帮我儿子画幅肖像画。
5: 啊！你在说什么梦话？肯定是我先啊！
10: 我先！
5: 我先！
10: 我先！
5: 我先！
8: 都别争了，艺术是需要灵感的，急不来。
5: 那您算是来对地方了，这里呀，鸟语花香，
6: 他们走了，
5: 最好的公园了，
6: 咱们赶紧过去。
7: 小春婷说，类似缩小器的物品就在事物招领处里面的纸箱里。
11: 画得不错嘛，
12: 这种只是临摹，一点艺术感都没有。画画可不是光像就可以的。
11: 慢走。
2: 哎，觉得他画得挺好的呀，为啥刚刚那个人会那样说呀？
7: 可我觉得他画得一般，没啥特点。
13: 画的好有特点啊，能给我画一张吗？
11: 可以啊，可以啊，没问题。您坐这边。
2: 咋别人又说又有特点？
7: 这每个人审美不一样， 说不清楚的。
6: 好了，咱们快去找缩小器吧。
14: 艾伟乔说的就是这几个家伙吧？
7: 等一下。
14: 还挺警觉的嘛。
2: 光头强，你咋的了？
7: 我的第六感告诉我，我们好像被跟踪了。
6: 俺也有这种感觉。
2: 可为啥俺的第六感告诉俺，俺肚子饿了？
6: 哎，还有办法，测试有没有被跟踪。
15: 哎呀，苏小七就在前面。
11: 苏小七，怎么没了呢？
2: 真的被跟踪了，
6: 俺猜又是拜拜乔派来的。
2: 拜拜乔每次都来捣乱。
15: 哎，
2: 敢抢俺们的缩小器，你是谁？是不是拜拜乔派来的？
14: 原来躲在这儿，连我的大名都没听说过。我可是赏金猎虫昆虫榜排名第15的旋风雄风，识相的话就快把缩小器交出来，我好交给拜拜乔老板。
2: 果然是冲着苏小七来的，那就别怪俺们对你不客气了。
14: 就凭你们来呀、看我的噪音攻击。
13: 啊，我好像听到了汪汪的声音。
14: 好丑啊。这还没完呢，旋风大陀螺。
15: 什么？快跑！
14: 别想逃。
15: 糟了，有人，快躲起来。
14: 跑哪儿去了？
13: 有马蜂，快把我赶走。
15: 快跑。
11: 别怕，有我呢。没事了。
13: 你怎么搞的？把颜料都刷我脸上了！
11: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6: 安全，走，快点找苏小西，然后离开这。
7: 小蜻蜓说的应该就是那个纸箱了。
6: 光头强，你那儿有吗？
7: 没发现。
2: 太好了，你们快来看。
15: 哎，找到了。
2: 噔噔，俺找到了好多小饼干。啊，
6: 熊二，咱们是来找苏小细的。
2: 可是吃饭也很重要呀。
7: 熊二，这里的东西都是别人丢失的，咱们不能拿。你赶快把饼干放回去。
2: 哦。哎， 找到苏小细了。
14: 咋样，还得靠俺吧？
7: 熊二，还真有你的。
6: 这里有点损坏，
7: 要修理一下，还是回森林木屋修吧。
6: 安全。
11: 对不起，对不起，都怪那只马蜂。这样，我赔你一本画册。
13: 哼，算我倒霉。
2: 这不是刚刚那位画家吗？
7: 好像是因为咱们把雄蜂带过来给害的。
14: 好疼啊，他们跑哪儿去了？
11: 那是苏小七吧？
14: 找到你们了，
11: 是那只怪风。哎呀，快跑呀，
14: 把苏小七交出来。
15: 到了，没路了，
14: 跑不掉了吗？
2: 不要这样呀。
14: 交出来。
15: 不要过来啊。不要啊。
16: 好不容易有一单生意，又被搅黄了。
14: 缩小器我就拿走了。
7: 看到没？这就是话多的下场。
14: 是谁偷袭我？别跑！
16: 水这么脏了。

0: 冲水吧。
1: 别跑，看招，
2: 小心。
3: 把缩小器交出来，
4: 快躲开。快跑。
1: 谁把我的颜料弄得到处都是？
5: 他的尖刺和噪音攻击那么厉害，一戳就一个窟窿，这可咋办呀？
4: 一戳就一个窟窿，我有个主意，
2: 来追眼、啊、
5: 来追眼呀！
6: 真当我是傻虫啊？肯定是去追有缩小器的那个了。
4: 糟了，没路了！
3: 啊，你千万不要扎我呀！
1: 我偏要，
6: 看我的
1: 拳风大炮！
3: 你上当了吧？
6: 你以为这样就赢了吗？看我的噪音攻击！
1: 知道我的厉害了吧？
4: 你说啥呢？呀，
1: 你们怎么没事？嗯，耳朵被塞住了。
6: 别打脸！
7: 作战计划成功。
6: 郭头强，你这个计划真是太棒了。
3: 那可不，
2: 今天怎么这么倒霉啊？话没卖出去就算了，颜料还被弄得到处都是。
5: 都怪俺们把他的东西弄成这样，该咋弥补他呀？
8: 大师，这边有人在卖画呢。
9: 太普通了。小伙子，这画是你画的吗？
10: 您是指这些吗？是我画的。
9: 不，我是说这幅。
10: 这幅？
9: 你这幅画看起来有点抽象，但是呢，又有点现代立体感。嗯，还有点自然脱俗的味道。简直就是艺术品呐、啊！
10: 可是这画不是……
8: 这画3万买了。
10: 3万怎么够？这可是艺术品，我出一辆小汽车，
8: 我出一栋小别墅，
10: 那我就出一栋靠海小别墅。
4: 什么？这画这么值钱吗？
5: 那不是俺们逃跑的时候不小心踩的吗？这也能算艺术品？
11: 俺也搞不懂。哎，
3: 艺术这东西谁又能说得清呢？没想到误打误撞的反倒帮了他。
5: 哎呀，那不是也能当画家了？
12: 别想了，哎，咱们赶紧回去把缩小器修好吧。
5: 哦。
9: 嗯，小伙子，
8: 这是我的，
9: 我收你为徒吧。
8: 啊，
13: 各位小球迷们，足球真的是个球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石峰宇，仔细看。这是一个足球，你知道它有几块黑几块白吗？答案是12个黑色的正五边形和20个白色的正六边形。这个结构还有一个专业名词叫阿基米德多面体。所以说足球并不是一个标准的球体，当然足球也不只是一个球，踢足球可以让我们更勇敢更坚强，拒绝摆烂，我们不放弃每一分每一秒，团结合作，这是团队的力量。足球小将们，绿茵场上见，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4: 3岁了，喝卓然
15: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

0: 近期
1: 三岁了。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捡，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3: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5: 健康，
3: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6: 好吃。
3: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7: 哇，鳕鱼，
8: 叔叔还鳕鱼，
9: 泰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泰师香香鳕鱼肠。
0: 三岁了，
1: 喝卓然
0: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了，
10: 卓然。哎，春天的味道，
9: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3: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0: 那个雄风居然失败了，我可是花了大价钱请来的，真是徒有虚名。
1: 我打听到熊大他们扛着个被树叶包裹的东西往森林木屋去了。
2: 拜拜强老板，那个东西肯定是苏小西，让我去把苏小西给抢回来吧。老板，还是交给我吧。
0: 我去
3: 我去
0: 我去，不要争了，你们跟我一起去夺回苏小西。给光头强，
4: 苏小七快修好了吧？
5: 损坏的比想象要严重，还需要一些时间。
2: 老板，前面就是光头强的木屋了。
6: 是拜拜乔他们，光头强，拜拜乔他们来了。
4: 啥？哎呀，他们肯定是为了苏小七来的，这可咋办呀？光头强，
7: 淡定，熊二，强哥早有准备。
0: 你看，熊大就在那儿。太好了，苏小西应该就在这儿了。
6: 光头强，他们过来了。
2: 熊大、熊二、光头强，你们识趣的话，就快点把苏小西交出来，不然我就不客气了。
4: 熊大，这是光头强给咱们做的武器。
8: 熊大、熊二，你们帮我争取一下时间，我尽快修好苏小西。
6: 嗯。交给俺们吧。
0: 你以为这破窗户能挡住我们的进攻吗？
9: 还等什么？

0: 继续攻击，熊二。
1: 好嘞。
0: 快呀！
2: 看我的！
1: 被粘住了，
0: 不好！
2: 旋风螳螂斩！
0: 快跑！
3: 熊二，熊二！
4: 我在下面，我们躲到客厅去。啊！快！
2: 哪里有？
1: 又追过来了。

0: 给我出来！孙大熊，你们能顶住吗？放心，有俺们在，他们进不来。赶紧给我砸开！
1: 是，老板。
0: 老板，其他入口封得严严实实的，没办法进去。
1: 老板，我不行了。
0: 我不想听到不行。 给我拿到缩小器，不然有你们好看。老板，我有个办法。嗯，我们可以把他们逼出来。咋没动静了？
2: 大概是无计可施了。刚刚解释，我还有点小火。让我来，我还要点火头。鸟儿在头顶把森林叫醒，却点空气让我还有火。
3: 今天都没见我没击中，萍草香江关天。我的手，完全没办法集中注意力，受不了了。
4: 你说啥？快让开！我要跟他们拼了。那
3: 不听就不心烦了。
4: 说话，真有你的。
1: 唱得这么难听，美好的童年全毁了。你把他们逼出来，都快把我逼疯了。
2: 拜拜小老板，都怪金刚狼出的馊主意。我倒是有个好主意。嗯？哎，
1: 他们咋不唱了？
2: 救命啊！
1: 哎，
2: 救命啊！别打了！
1: 熊大熊二，你们不出来，我就让这只可怜的瓢虫消失。
3: 熊二，别着急，俺觉得这事有，
5: 熊大，这事有古怪。啊，
3: 熊大，你看，八爪怪不见了，却来了个瓢虫。俺猜这瓢虫是八爪怪伪装的，肯定是个圈套。
1: 熊二，你变机智了。
3: 你那还用说？俺熊二一直都很聪明。
1: 熊大呀，俺还有。
2: 救命啊！
1: 不许欺负小瓢虫，
2: 我偏不出手。住手！我偏不！让俺去救他，
1: 熊大，你别拦着俺。
2: 不要去啊，熊二！坚持住，俺就来了。你们倒是过来救我！
3: 俺忍不住了。
1: 他们好像一开始就看出来了，两只笨虫。
2: 老板，所有的法子都试过了。
6: 难不成我们要钻地呀？就凭你们也想见拜拜桥老板？你说什么？等等，这事儿还是得拜托您通融一下。小小敬意，请笑纳。嗯，凭咱俩的关系，告诉你个消息。
1: 这回他们老实了吧？哎，咋感觉地动了一下？怎么回事？哎，快看那儿！
0: 你别动，俺去看看。熊大，熊大，
1: 俺没事。
0: 终于进来了，
1: 拜拜桥。 你休想拿走缩小器！
0: 就凭你们把缩小器给我抢过来！
1: 是，
0: 拦住他们！

0: 熊啊，俺能顶住，熊就有个熊样，
1: 看招。快交出缩小器。
0: 熊大，熊大快来帮忙呀，
2: 理我。熊二，
1: 看哪儿呢？
2: 缩小器。
3: 看样子这儿经历了一场大战。

0: 小心啊，快过来！这不是二货房的蜘蛛丝吗？嗯，进去看看。老板，老板，那是……这怎么有个洞啊？老板呢？嗯，别跑！快，站住！好像是光头强的声音啊！
1: 李工的机会来了，光头强他们在洞里。
0: 拿着，
1: 咱们在这守株待熊。

0: 哇，太强了，我都没看清，嗖的一声就打飞了。
1: 哼，我小聪明是真虫不露相。
0: 到我了，到我了。哟、怎么样，我打的叫声更大吗？
1: 这声音怎么这么熟悉啊？
0: 大护法，护法，
2: 怎么是他们？那这边的是老板，老板，你听我说，
1: 好大胆，你怎么把老板打成这样？
0: 我不是故意的。不对啊，不是你打的吗？
1: 我可没有。老板，你听我说。
3: 他们咋自己打起来了？
4: 管他呢，快拿缩小器。
2: 老板，你要挺住啊，这只是个意外，你真是稍微幸运了一点。
4: 刚才缩小器、快把缩小器抢回来，别让光头强他们跑了。

0: 大概在8:30左右，小崽就下来了。那这个小崽它可能是没有找到技巧，站起来的技巧。
1: 现在不会动它的，现在我们的小崽不会动它，但是站起来。时间太长的话，这小崽又退就不行了，就废了。
0: 因为如果它一旦喝不上奶的话，就只能我们人工喂了，就会存在有一定的风险，我们也不留人了，
2: 就撤场，让它自己喝奶。

生命的诞生是伴随着很多危险的存在的。一个生命它的诞生其实是另外一种接力，一种延续吧。我们守护它的生命，陪伴它，让它不断的成长，一代接着一代不断的去壮大。

0: 它是世界上最著名的猫，也可能是世界上最幸福的猫。
1: 有希望了，
0: 它就是卖萌界大名鼎鼎的加菲猫。今天它的幸福生活将面临怎样的挑战？
1: 乖狗狗，不可以养猫咪啊！
0: 将带给我们怎样的冒险故事呢？
2: 石猴沉睡，山海相依，是梦开始的地方。孤帆远影，四人成行，踏上遥远的荆棘路。功德无量的取经路，成为口口相传的神话。
3: 上回书说到，孙悟空
2: 旧时光的全新再现，老人物的炫酷登场，走进奇幻的世界，跟随《新西游历险记》，开启一段美妙的旅程。
4: 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携手外星萌宝，掀起全民健身的新热潮。舞狮、攀岩、乒乓、排球，爱运动，爱拼搏，健康中国少年最棒。
5: 大头儿子，小头爸爸，
4: 领略体育文化，弘扬体育精神，跟随大头一家，运动中国行。
6: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0: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铮铮，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 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2: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颜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人口多，
1: 缺粮，缺钱，要发展经济，交通应该先行。
2: 看，幸亏看了你一眼，哎呀，还是你激动，你咋没说？把你记起来，我这都。
3: 那是不正常。
2: 谢谢啊，确实能保证这个思想矛盾。
4: 是是，道理。
2: 就是不管怎么着，都得干。就
5: 是
2: 必须得
5: 往上
2: 挤，让他们走。
5: 买不到。
6: 是为啥呀？
5: 这球是在外国买回来的。
7: 这胖子还哭啥？
6: 不行，完了我给你再补一补呗。
5: 不要，我就让你买个新的。
1: 刚才休息的时候，我看到他们把这个球搞破了。我的娃娃就是胖胖，哭得很伤心，因为这个球是外国人做的，在我们四川买不到，而且根本做不出来。同志们，现在建立了新中国，我们要摆脱积贫积弱的过去，摆脱列强的欺压，就要让我们自己的国家强大起来，经济要发展，交通必须先行。我建议这条铁路今年一定开工。
8: 张朋友，我看这个事情我们就不要来回踢皮球了，了解吧？跟大家说明一下，那个火龙司令员啊，今天不在，他委托我代表他发表意见，修建成渝铁路，他赞同。
9: 同志们，现在举手表决，同意成渝铁路今年开工的，请举手。
1: 西南主要是四川重庆，工业规模很大，过去主要靠军火，原料主要来自外国，这些工业进口干什么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西南吃饭人数据今日计算交钱为多，一国时期的混乱是难免的，开支很大，收入太少，这是我们要想办法解决的问题。
10: 小张，
11: 同志，
10: 把小平同志的这份报告上报给主席，
12: 同时交给书记处讨论。
7: 是。
8: 总理很肯定。
1: 哦，在报告里啊，我把前些事我们商量修建成渝铁路的事情也写进去了。建设西南的经济啊，第一步就是要先修好成渝铁路。
8: 原来是百废待兴，到处都要花钱，钱的压力太大了。中央也没得那么容易下决心啊。毛主席在苏联也不大会太快给我们回电。
1: 是哦，困难是很大，
8: 越是在着急的时候越要温情，我们要拿出足够的耐心反复论证，要拿出足够的理由说服中央。
1: 这几天呐，我草拟了一个报告，把我们反反复复讨论的一些资料还有专家们的意见总结了三条理由，你看看能不能说服中央。
8: 张伟，你在做啥子啊？你是有备而来吧？啊，好得很。
1: 第一，四川交通闭塞，镇令不畅。古人曰：“天下未乱，孰先乱？天下已治，孰未治？”不修建铁路，不利于四川的镇令畅通。第二，重庆、成都是西南中心城市，若修建铁路，可以带动四川乃至西南百业兴旺。
0: 第三，新中国还未自行设计、自行施工修建铁路，
1: 如果成渝铁路率先修成，即可提高中国的国际声望，也可使大大小小的工厂灵活充足，加快工业发展。
3: 主席，你找我啊？
11: 嗯，这几份报告都很要紧呐。
3: 是啊，主席，各省纷纷提出用军队修建铁路的计划，海军方面提出了从山东南村经烟台到杭州萧山的铁路，以备海防。西北方面要求加快修建宝兰兰新铁路，以巩固西北边防。西南军政委员会也提出了修建成渝铁路的重大决策。
11: 中央财委的同志就铁路、钢铁和农业开了几次啊专题会议，你请他们把会议的结果写个报告。我手头没有材料，不行啊。
3: 是，主席。
11: 小平他的报告啊，总结了三条理由啊，每一条都很有说服力。看来他们修建成渝铁路的决心很大呀。西南局肩上的担子不轻啊，成渝铁路是一件大事，还有一件大事，西藏虽然人口不多，但地位极为重要。

0: 西藏地位极重要，我们必须解放并改造为人民民主的西藏，由青海及新疆向西藏进军既有很大困难，则向西藏进军及经营西藏的任务应由西南局担负，请刘邓贺三同志于最近期内会商一次，决定入藏的部队及领导经营西藏的负责干部等项问题，并立即开始布置一切。
1: 听到党中央毛主席的整体部署，对于进军西藏从政治、军事、后勤各个方面的准备工作啊，都要搞快点儿。
2: 西藏啊，各个方面都有其特殊性，我们在进藏部队的选择和领导经营西藏的负责干部方面，我们都要慎重啊。这又是给我们出了一道大难题哦。
1: 一步一步上台阶嘛，
2: 来考验我们。
3: 首先啊，我们还是要把那个西藏工作委员会先搞起来。
2: 好，从青海、新疆进入西藏，困难肯定很大。如果把这个任务交给西北，那么就要从和田、玉树、屯垦、屯粮，还要修路。所以说，主席才把这个任务交给我们。进藏后勤补给是个大问题哟，而且还没有公路、水运、铁路。其实我最担心的还是人选问题。这个人呐，一定要懂军事、懂政治，而且还要比其他人更能吃苦耐劳才得行哦。
1: 对的，就要找一个军政双优的人才行啊。这个人选，我们要慎重些。
4: 小文，小文，左林同志生了。

0: 好乖哦。左琳，辛苦你了。
1: 生的娃娃呀，好小一个，干脆取名字叫毛毛，在四川话里啊，意思就是小乖乖。怎么样？
2: 好。
3: 经过调查，现在可以确定，西莲同志的遇袭事件是一次有组织、有计划的暗杀行动。他们有一个很强大的情报网。我们接到情报，敌人还要对我们进行一系列的暗杀行动。恐怕我们这些人啊，都在这个暗杀名单里头。所以我建议啊，立即在重庆城内进行一次大搜捕行动，严厉打击这些敌特反动分子。
4: 那原定的追悼大会呢？
5: 可以考虑延期举行。
4: 要是因为有人搞破坏，追悼大会就推迟，那不是正中了敌人的下怀？
3: 这个我也想过，但是追悼大会啊，参加的群众太多，我们首先要确保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
6: 我同意季春同志的意见，敌特现在经常搞出一些新花样，想给我们以措手不及。先搞大搜捕，再开追悼会，这样可以把危害和破坏降到最低。
4: 我认为不妥，我建议要加强一些措施，确保追悼大会如期举行。打仗的时候我们以少胜多的战役多得很嘛，怎么一进城市反而束手束脚了？
7: 城市工作和战场上确实不一样，我们面对的敌特情况也十分复杂。之前公安的主要工作是放在经济的保卫上，对于那些反革命分子，我们还是以教育为主，宽大处理，教育教育就放过去了。可恰恰是这些人才是很大的威胁，也是潜在的危险呢。
0: 大家的意见都有道理，安全保卫工作要依靠群众，发动群众，我们不能让人民群众对我们失望，也不能让他们对我们产生不信任感。既然对社会上已经宣布了要搞这个追悼大会，说好几月几日就要准时准点的举行，这才是能让老百姓放心的政府。季春同志提出大搜捕行动必须搞，追悼大会也要准时举行，这两件事不矛盾吗？可以同时搞。你们的意见呢？
8: 我同意。
0: 就这么定了。
9: 喊一喊啊，大家喊一喊，让我们投案自首，争取宽大处理，这明摆的是把我们当三岁的娃娃嘛。
10: 你可别小瞧了共党这套宣传攻势，那边打着同时宣传着，作用可不小。

0: 你站起来吧，跟我说说你在国民党反动派那边担任什么职务？
1: 我是川东反共救国军的连长。你为什么来自首呢？我受政府的号召，愿意把全连所有的武器通通上缴。
0: 迷途知返，弃暗投明，你做了一个正确的选择。
2: 你们绕到后边去，侦查一下，看看里边有几个人、几把枪，有没有炸药，立刻向我汇报。
3: 是。

0: 正在制作炸药。报，特务，快撤！魏栋，立即手雷！你们那边情况怎么样？
1: 科长，经过一晚上突击审讯，三个人都交代了，他们不是特务，他们收了钱替人掷炸药。谁给的钱问出来了吗？
0: 这事怪我，昨天晚上我再等等就好了。
2: 大搜捕行动开始以后啊，仅仅11天，就有1736名特务人员登记自首。
3: 除了收缴的，主动上交的枪支已经过百了。嗯，分过很显著哦。嗯，但是啊，还是不能掉以轻心。我们还是要继续扩大战果，要让那些危害人民政权的匪特无处藏身。
4: 是。哦，这就是发挥重要作用的宣传武器哦。
5: 对对对对。
4: 哦，里面不少文章啊。
3: 是这位新华日报的记者同志写的。哦啊，你好哦，
6: 你好，署长。
3: 你们一定要把接管南京等城市的工作经验，好好的运用到接管大西南的工作中来哦。
6: 是。
7: 这次大搜捕行动啊，公安的同志立了大功，新闻宣传的同志也同样立了大功嘛，都应该好好表扬啊。

0: 哦。小平同志。
1: 哦，怎么样？
2: 嫂子，师长，水不足，看你屋灯还亮起，就。
0: 啊，你们俩。

0: 跳。
1: 想了好几天了，我倒是有个人选。
0: 我也想到个人，
1: 张桂花。
0: 对，就是张桂花，这个地主。
1: 地主，地主，不晓得的人了，还真当他是地主老财。
0: 他这个地主老财，多的不是钱财，是人才。当时我们接管南京的时候，缺干部，在国军的水营学校抽调人员，结果一调查，他的十八军大中学生竟然有10500人，占我们二爷近60%。他不是地主，那个是？
1: 胆子够大，心也够细。
0: 对哦，张桂花和他的十八军大部分干部都经历过长征，进行过抗日游击战，具有开辟新区的军事指挥才能和地方政治工作经验。
1: 这算作是一个军政双游的人才啊。
0: 所以说啊，有张桂花、谭冠山带领十八军进藏，我认为把握性很大。
1: 我看可以，问题是啊，十八军的大部分同志已经被列入了转入地方的计划，如果要变，要抓紧时间做动员。
0: 有的。
2: 妈妈，我要饼干。
3: 妈妈刚跟你说完，这里不是饼干，听话啊。
4: 你还绝不听话，是不是？
5: 哦，妈妈咋好凶了你哦？哦，你坐这儿，爸爸去看看。哦，老浩，荣华，
6: 嗯，
5: 咋回事啊？
6: 你看这孩子倔吧，我说这不是饼干，他就不信。
5: 哦，不是饼干，不是饼干，我们看看是啥子。哦，这都是我写的文字嘛，啊？这可以算作是刘明昭同志的爱情宣言哦。
6: 放在里面不会潮。
7: 保存的太好了。
6: 从茂名你第一次给我写的信到现在，所有的都在里面。我走到哪儿带到哪儿，从来都没有离开过。所以他对我很重要。
8: 喂，啊，好的，您稍等。首长，汪老电话。
0: 好，你们急需讨论。
9: 我觉得就可以。
10: 你说呢？这个是咱们什么行的？难归难。
8: 喂，王老，你好。
11: 你好，新贤。我跟胡子刚和陆他们几个人都谈过了，大家迫切的希望尽快恢复生产，恢复商业哦。
8: 意料之中哦。他们需要政府做些什么呢？
11: 还是那几样嘛，银行提供贷款，尽快恢复原料供给，政府采购产品噻。啊，还有啊，提前听说要修建成渝铁路了，大家都高兴得不得了哇。不过呢，成渝铁路的建设啊，需要物资保障啊，工矿国业恢复生产。
8: 王老说的对，矿山能源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人才是关键哦。王老，你有什么好的建议啊？
11: 不谋而合啊，有人给我推荐了一个大大的人才哦。
8: 太好了，太好了，我们现在是求贤若渴哟。
12: 政委，
13: 林参谋，你怎么来了？
12: 刘司令和邓政委的紧急约谅，

0: 进军西藏，驱逐敌国主义的势力，巩固西南边防，以一中道。
1: 党中央和毛主席把这个光荣而艰巨的任务交给了你们，表达出了对十八军充分的信任了。所以说，你们要勇于挑起这副重担，去克服困难，去争取光荣，绝不辜负党中央和毛主席的这份信任了。司令员。
2: 西藏地区情况非常特殊，以我们以往的作战经验，恐怕是不够。
3: 将来，无论到任何时候，在任何地方，你们都需要记住一条：你们都是要记到自己是人民的军队，是正义之师、胜利之师、光荣之师，就可以了。
4: 西藏啊，是个民族地区，在政治、经济、宗教、文化等各方面。
5: 都有其特殊性，解放西藏需要一定的军事力量。但是，军事与政治比较，政治为主。
3: 是啊，西藏这个地方很特殊，历朝历代多次对藏用兵都没有解决具体的问题，
5: 而你们解决这个问题，要多依靠政治和政策。
3: 我们有几点原则。 第一，民族自治；第二，政教分离；第三，团结达来，班禅两派。解决西藏问题，我们要靠政策走路，兵力不能过多，30000人。力求京坎，补给线10000人，加强兵站线。
5: 公路是保障进藏部队物资运输的前提，我们会提前派工兵，赶修甘孜和昌都的公路。
0: 毛主席的意思是不吃当地粮食，靠我们自己解决。
3: 当然，这个问题就交给我们了。总之啊，你们要用实际行动扫除中外反动派一切的谣言。
0: 任务明确了。
6: 你们两个，心里想啥子，端出来。
3: 报告首长，十八军坚决完成这个任务，只是不少干部已经转入地方工作了一段时间，紧急集结也需要时间。我是担心啊。
5: 所以说，出发之前，你们一定要做大量的耐心细致的工作。
3: 好，为了。 更了解西藏，你们尽快地建立一个政策研究室。我们从北京、成都调来藏语专家，加强对西藏的政策研究工作。同时，起草一个进军守则，要求部队一定要遵守纪律，充分地尊重当地的民族风俗习惯，贯彻好当地政策。
7: 那个，请问汪俊卿教授在这住吗？
8: 星姐，
7: 哦，对不起啊。您是汪俊卿教授？
8: 啊，我是。
7: 哦，我是西南局办公厅的，我叫王思文。您好。
8: 啊，郎导，
7: 我们邓书记想邀请您去西南局走一趟，聊聊天，摆摆龙门阵，这是请柬。
8: 你走吧，随便走。我先把点事情忙完。
7: 哦哦，您先忙。
8: 哦，不好意思，有点儿软。那边是我们家人的宿舍，也是我工作的地方，见笑了哈。
9: 嗨，没什么见笑。实不相瞒。 我们邓书记和刘司令员

0: 屋子跟您这差不多，
1: 一边办公，旁边就是一家老小。
2: 真的啊？
3: 真的。
4: 他们不是主公关的吗？哎，国民党高官那么多公关，共产党随便搬几桌都是了噻。
5: 啊，公馆是吧？
2: 啊，
5: 没有，公馆是我们办公用的，我们宿舍现在全安在那儿。
2: 冷的嘛，请你先出去哈。
4: 啊
2: 啊，
4: 不要误会，我没得连你走的意思，我意思说你先出去，我换个衣服跟你一起去见你们首长。
0: 您请柬还没看呢。
4: 不看了，写得再漂亮的话也不如以身作则。
6: 王教授，
3: 请喝茶。
6: 请坐。王教授，听说你是仁寿人，我们算是老乡哦，而且还是同岁，很有缘分哦。天赞吗？
7: 是。
3: 小翠，跟我来。
6: 王教授，
3: 重庆已经解放了，
6: 我们希望啊能多多的跟王教授这样的知识分子、学者、
3: 专家多取经学习
6: 共谋大事。王教授，我们接管西南就要建设好西南，发展西南的经济，矿产开发自然是离不开的，所以啊想请王教授把散居在西南各地的那些地质专家
3: 改为邀请到重庆来，
6: 由你亲自主持矿产开发这项工作。
4: 谭书记，我非常感谢你。
6: 哎，使不得使不得。
3: 王教授，
6: 像你这样的知识分子能够出山是我们的荣幸哦。
4: 邓书记，有这样的党和政府，我坚定地相信中国繁荣兴盛。
6: 繁荣兴盛，
4: 繁荣兴盛，
6: 说得好。
8: 老兄，
3: 你怎么出来了？
8: 邓肯从泸州来信了。邓肯怎么样？
6: 邓肯说他在泸州的工作进展的还算顺利，尤其是恢复教育这一块他是下了功夫的。
3: 以前呢他搞宣传工作，这方面他才好，但是缺粮的问题他没得办法。
6: 文物现在呀到处缺粮，
3: 我比他还着急，尤其是紧张的粮食筹备。
8: 邓肯能力强，从学习到工作都没让你操心过，他一定能把事情处理好。
6: 邓肯呐，还在信中提到了在老家的三地树品，对他不放心。
8: 嗯，咱们来西南这么久了，你也没回过广安，应该多了解一下老家的情况。
6: 好多年没回过老家了，爸爸妈妈去世的时候，我也不在他们身边，我对这个家。亏欠太多了。听说老家的一切食物都是三地树品在操持，也不晓得他过得怎么样了。

0: 小锤，
1: 到。
0: 你给光安捎个行去，让邓淑萍到重庆来见我。
2: 是。
0: 我还有个会，给邓肯的回信，就拜托你了。
3: 进藏和修建成渝铁路这两个任务，必须要有充足的粮食保障。目前呢，整个四川的旧政权库粮，加上解放军售缴粮食，不过1750万公斤，不足以支撑川内半月的消耗。
4: 不仅如此，云南、贵州地区也是粮食紧张。
5: 是啊，我们西南服务团在贵州和川东地区就已经注意到了。靠购粮只能解决一时的燃眉之急，但是要满足进藏和修建铁路，这个缺口相当的大。
0: 所以我们大家要动动脑壳想一想，堂堂的天府之国，粮食去了哪里？粮食都集中在城外的地主和富农手里，他们把粮食囤积起来不出手，是为了谋取暴利，待价而沽。李村呐，
6: 哎，
0: 骚气同志来电说啊，我们西南局工作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报告提纲，他看过了。
7: 对我们过去工作的总结和今后工作的方针均完全同意。
6: 好啊。
8: 这位啊，现在我们遇到个问题。我们在南京的时候预计我们到达西南以后吃饭的总人数在150万左右，预计要囤30亿斤粮食。可是我们真正到达以后啊，发现国民党的旧军队和旧政权解放人口安置超出了我们的预期。
0: 这个增粮数目极大，能否完得成我们今后的增粮工作极其重要哦。我们还是要依靠群众，当然也要利用好旧的保价人员及旧粮食机构，
9: 把负担面放大一点，合理一点，可能完得成。
8: 对，国民党对西南的部署啊，比其他任何地方都要周密，匪特猖獗，所以啊，我们适当的要调整一下我们的征粮政策。
0: 这要做的如情如理，可能在分化地主阶级，集中力量打击反动武装的策略基础上完得成征粮任务。
8: 好，还有一个事情，杨整民同志要来重庆商量杨虎城将军的后事。他说呀，他父亲呢是生在陕西的，希望能够落叶归根，回到西安安葬。
0: 我同意，将军遇难何其悲壮。
10: 冷嘛，冷得像个冰窖子；热嘛，热得像个火炉子。夏天。
11: 哥，嫂子，
12: 郑权来了。
11: 来，磊磊、洋洋，一人一个。
13: 谢谢叔叔。
11: 啊，长这么高了啊！
13: 谢谢叔叔。
14: 郑权来了，快进来。
11: 嫂子。啊，
12: 小权来了。
11: 秦姨。
12: 哎。
11: 这个是点心。
12: 哎呦，侬客气、啊。
15: 快坐，快坐，这里呢。
14: 郑国，郑国。哎，
11: 来了，来了，来了。哥，
16: 哎，郑权，
11: 你过来了，怎么样？最近忙不忙？
16: 挺忙的。
11: 哎，我跟你嫂子最近也忙，没什么事啊，就别跑了，别过来了
16: 啊。
15: 哎，你这当哥的说什么呢？郑权，别听他的，想过来随时过来。
11: 我不是那个意思，我跟你嫂子呀，过了年就要出去勘测了，你来我们也不在，白跑一趟。
16: 我可来不了了啊！追悼大会之后，我就要去贵州了。
15: 哟，这次去贵州是干什么呀？
16: 征粮啊！
11: 不愧是我弟，要去啊，就去最艰苦的地方。哎，古人云，米不有出，显客有终。我们既然选择了来大西南这条路，就要坚持下去，生死不改。
16: 死不改。

1949年，重庆解放前夕，国民党反动派在重庆对关押的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实施了疯狂屠杀。9月6日，杨虎城将军及幼子杨正忠、杨振贵、宋其云、徐林霞及幼子宋振宗等8人被秘密杀害。此后，国民党反动派又制造了震惊中外的112起大屠杀，重庆、西安多地举行了盛大的追悼杨虎城等死难烈士的祭奠大会。虎城分属军人，知识为贵，真国代代，知切实岁，同心外患方生，危机同仇敌忾，霹雳城池，只惜摧残。

0: 杨军同志，
1: 这是我们家需要的公粮。
2: 辛苦了啊，
3: 老乡，你们家是中农，用不着这么多粮食。哎，
4: 没事，种田交公粮，理所应当。哎，你们干粮够吃吗？我回去再给你们煮过稀饭去。
1: 哎，够吃够吃，
3: 不用麻烦了。
2: 干粮就不用了，就是能不能给我们点盐啊？我们来这儿也好几天了，一直没吃上带盐味的东西。
0: 盐呀，我们真没得呀。
5: 贵州自古啊不产盐，我们都是吃巴盐，所谓一咸一淡，一餐两钱半。我们老百姓啊都是拿着粮食去找大户人家换盐。
6: 对呀，根本就没有盐。
3: 来，大将，您坐下，慢慢说。我问你，大约多少斤粮食换一斤盐？
0: 最贵的时候啊，是34斤中米换一斤盐。这解放军来了以后啊，去年从21斤米降到8斤米换一斤盐。
3: 那你们平常吃盐怎么办呢？

0: 西南集团三个书记都成齐了。嗯，
1: 共产党的干部把也背上山了，卖的比镇上还便宜。
2: 站长，回去，
3: 回家去，
4: 回家。
2: 他们这帮土匪啊，是有组织的。
5: 德龙兄怎么有空来这里啊？
4: 我来给杜兄指一条阳关大道。 我还没有个共产党干部要检验，请看《走向大西南》第9集。
6: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颜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5: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7: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6: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颜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8: 成长需要好根基，感时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快乐加倍，祝宝宝筑牢成长根基，感时五色果泥。

0: 1948年和1949年的两年内，贵州省进口食盐总共118万8750吨，每年不到59万4350吨，
1: 比1943年减少了42%，
0: 导致了贵州的盐荒严价高涨，
1: 城乡群众吃盐难，这严重破坏了贵州的水稻、旱稻、大麦、小麦的生产。
2: 工业方面影响了肥皂、酱油等工业产品的生产。董书记，
3: 我看呐，过去到盐荒，因为交通不便，贵州人民吃盐只能靠八仙过道，用人力、骡马来运输，效率非常低下。现在解放了，还吃不上盐，肯定有黑心商人从中作怪。
4: 坊间格局，关税壁垒那一套，在新中国行不通。
5: 总之，一定要打破黑心商人对食用盐的垄断。
4: 我们不仅要让老百姓吃上盐，还要让他们吃上平价盐。这里边有两样东西，一份送到33号处。 另外一份，送到贵州山区青山镇，有个叫何大脑袋的。哎，慢点啊！
6: 好。哎，走，小心。 刘老师，咱们歇会儿。
7: 坐。
6: 郑权，这新政府的效率实在是高啊，简直是雷厉风行。这政府的消息刚刚发出来，隔天咱们就能搬到盐了。
7: 城镇居民吃盐的问题，暂时是解决了，但是我还是担心那些大山里的村民们，他们都是靠力气吃饭的，长期吃不上盐，身体吃不消的。我有一个想法。 你说咱们一起运盐进山怎么样？让山里的老百姓啊，也能吃上平价盐。
6: 这个主意好啊！哎，我看这样，咱们进山的盐价比市价再便宜一点，我明天向贸易部申请。
7: 好，
6: 那咱们说干就干，
7: 就这么定了。

0: 哎，小心！没事，没事。是得歇会儿了。于老师受过枪伤，才恢复不久，别太累着。哎，
1: 你们得赶紧先把衣服穿上了。这冬天的山里啊，冷得很，出一身汗，容易出血就很容易生病。关键看病啊，还得去镇里，麻烦。
2: 王站长，
0: 哎，
1: 老三，你们。
0: 这些都是啥宝贝呀？乡亲们，这些啊都是我们从重庆运过来的八爷，特地给你们送上来的。
3: 对，
0: 你们可以来看看啊，可以来看看。
1: 都过来看看嘛！啊，
0: 以后你们买盐就不用愁了，我们会定期给你们送上来。
3: 哎，乡亲们，别走啊，我们都是政府的，不是外人，这些盐比你们镇上的还要便宜，
0: 真的，可以来看看。
4: 哎，别走啊，乡亲们！
5: 郑全，别着急嘛，也许乡亲们都回家拿钱去了。
4: 你们是有所不知啊，我是从何家村出来的，这个地方非常的穷，
6: 就算几户人家一起。

也凑不出多少钱来，并且这村里的盐都在地主何大富家里，村民他们要吃盐只能从他家里买。

0: 我十六军幺三九团军需处，张维友处长，率领运输车队，准备从贵阳返回遵义，半路遇袭。
1: 我们现在面对的土匪情况复杂，一定要提高警惕，不要轻敌。国民党残余势力勾结地方土匪恶霸，制造混乱，破坏交通，抢夺钱粮，必须予以最严厉的打击。剿匪已经成为了我们的中心任务，按照目前的情况。
2: 你需要先集中兵力清剿交通线两侧以及经济附属地区的匪徒。
3: 是，我武兵团十六军已经在遵义、怀仁、绥阳等地
4: 开始剿匪斗争。
3: 同时啊，你也要及时电告省内的各个征粮工作队，时刻保持高度警惕，尽快的完成征粮任务。
2: 是。
1: 喂，喂，
2: 又是土匪破坏电话线，太猖狂了。
5: 对，马上给杨勇布一份电报，把川东川南部队如前剿匪的部署告诉他们。嗯，对吧？
6: 是。
5: 哎，徐川。
7: 哎，
5: 这是刚刚送过来的白公馆的调查资料，你看一下，里面有罗广斌等机甲等同志写的自述。
6: 狱中受刑的一些照片，还有狱中的一些情况。

0: 给明离死，春千秋啊。
1: 这些采访的资料太好了。
2: 哎，姐，
1: 小凯，
2: 我刚刚遇见了你上回的那个
1: 小凯。
3: 妈，
1: 你怎么在这儿？妈妈一直在找你，你什么时候加入的西南服务团？快跟妈妈回去。
2: 我不跟你们回去。
4: 我知道你们总是有很重要的工作要忙，
2: 我自己可以照顾好自己。小时候你们就没管过我，现在我长大了更不需要你们管。
1: 你爸爸很担心你，还有你外婆，这么大岁数了成天睡不着觉，一直在找你。
2: 加入西南服务团是我自己的志愿，你们谁都别管我。
1: 哎，小凯。
5: 尊敬的部级代表，今天呢是我们重庆解放一个月有23天，在这个时刻，我们工人职员们、一切劳动群众，还有学会生们、工商业界、文化教育界，以及我们的爱国民主人士，对于重庆市军管会顺利的接收重庆的工作给予的大力帮助，我们表示由衷的感谢。由今天起，重庆市生产、文化教育以及其他一些工作正式由接收过渡到管理时期，召开着重庆市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来讨论如何建立人民的生产力中心。
6: 各位可以讲，
7: 我们一起过来和大家打个招呼。
8: 是，
7: 喝杯酒。
9: 来，
10: 好久不见了啊，
11: 好久不见了。
5: 今天我们是专程的好人，请你来参加这个婚礼，感想如何？
12: 我看到参会的有工人，有农民、文员，还有教师，那才是真正的民主会议。大开眼界。
13: 哎，我也是遗憾，当年一时糊涂，
5: 过去的事情

0: 不错了。啊，我们曾经在战场上刀兵相见，那个时候是对手啊，如今可以一起把酒言欢了，那都是老朋友了。将来还要一起为建设新中国并肩战斗，那就是战友。
1: 战友，
2: 来，大家一起。
3: 各位，重庆解放不久，千万双眼睛看着我们，看我们共产党到底如何执政。所以啊，我们西南局把执政理念、执政纲领向大家公示，让大家都知道我们的目标到底是什么。你们辛苦了，辛苦了。今天是重庆市第一届国际人民代表会议最后一天，让我来做这个总结性的发言。我想先讲一讲政府工作中存在的实实在在的困难原因。首先呢，是一百多年来帝国主义、几千年来封建主义和几十年官僚资本主义残酷掠夺和统治的结果。其次是蒋介石政权长期进行反人民战争的结果。我们呢，接受了一个很大的摊子，其中包括起义头层和俘虏的国民党军队90万人，国民党政府公务人员和其他教职人员约40万人，国营企业员工10万人，加上人民解放军70万人，共210万人。这些人必须养，这使得我们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没有办法抽出大量的资金来恢复和发展经济建设事业。有困难，我们就有克服困难的办法。第一，要依靠政府的政策，共同纲领中关于经济的内容就有15条，其中就有公私兼顾、劳资量力、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政策，以达到发展生产、繁荣经济之目的。
4: 私营经济要刺激多项办法，有很多问题，只有打破顾虑。
5: 梅先生，听到了吧？共产党要搞经济建设，或许还真是个好机会。
4: 面向农村，这不仅是工商业的出路，更是工商业的任务。解放农村的道路，一是发动与组织农民要实行土地改革，再是城市为农村服务，以达到城乡互助的目的。最后我想说，团结就是力量，团结的最好形式就是国际人民代表会议。
6: 哎，不好，那天我也要去参加那个人民代表会议。
7: 求你，豆大的字认不到一箩筐，还参加代表会议？
8: 1950年2月，刘伯承、邓小平率西南和重庆党政军各界领导，在歌乐山隘口迎接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三书记贺龙同志，这是他们入川之后首次见面。

0: 欢迎，欢迎啊！
1: 欢迎哦，
2: 二位，
0: 出四十里来迎接。我龙不敢当啊！
2: 我是龙源，真龙驾到。我们两个属龙的，四川地主岂有不行大逆的道理？哎，
1: 哦，这是龙哥，我是龙弟，你是过江龙，三龙机会，这个机会，生生难得哟。
0: 你到了，我们西南局的三个书记都成齐了。
3: 嗯，
2: 对头。 我们三条龙要在大西南干出点样子出来哟！
0: 哎，要得。

0: 宝龙同志，
1: 哎，
0: 这都是刘司令员办公的地方，这里啊是他跟娃儿们住的地方。
1: 小平同志，包成同志，你们两家住的是不是太拥挤了？
2: 喂，
3: 我们两家人啊
1: 一起热闹，
3: 那就把当房子让给我喽。
0: 哎，不是的，不是的哦，刚来重庆的时候啊条件有限，我们两家呢就挤在一起将就着住，
2: 别走，
0: 现在刚好有房间腾出来，你又是西南军区的司令员，军事方面呢肯定是人来人往，宽敞一点，办公也方便嘛。
1: 关键是我很多的时候是要往川西走的嘛，用不着那么大的房子嘛。
3: 我们都不要客气了，你看我这个烟这个腿脚都不大方便了，在这儿先住习惯了，嗯，不搬了。
1: 刘邓，刘邓啊，难怪别人都说刘邓之间连个顿号都插不进去。
4: 哎，王老总，
5: 哎，
4: 进军西藏跟着东园林的草案你看了没有啊？
5: 我正要跟你们二位啊谈这个问题，我是来重庆的路上仔细看了看，主席要求进军西藏不吃地方，所以在草案里面政治重于军事，补给重于战斗的方针，
1: 提得特别好。
0: 目前呢我们拟定了一个西藏工作委员会的委员名单，有张桂华、谭冠山、王启梅、范明、陈明义、刘珍贵，还有
6: 田宝吗？
0: 对，田宝，让张桂华和谭冠山分别担任政府书记。
5: 那我有个提议，既然西藏工委已经正式成立了，除了遵照动员令做好对进藏官兵的思想工作以外，在咱们西南局找一位同志专职负责限期检查，每半个月向中央军委做一次报告，你觉得呢？
0: 我看这个人选呐，李大同志最适合。
3: 这个进藏的这个文化，我觉得还是要多点儿那种有文化有知识的专业人才，这个招人的工作还是要继续。成都那边嘛，就是霍老总多操心了。
5: 责无旁贷。
0: 走，吃饭了。
4: 食堂在这里。
5: 嗯，好了。
7: 哟，贺老总来了，贺老总，快坐，快坐，快叫贺。
4: 王宝们，来。
5: 你们好，你们好，哎呦，都这么大，哎呦，这回我们家娃娃有人伴了。来来来来来，哎呀，这是谁呀？你是啊
8: 啊？这是咪咪，
5: 这是咪咪。哎呦，这么大了你啊？啊，快，你坐。哎呦，
9: 哎，开盘喽！
7: 开盘，这边。
9: 都是热闹的吧？
10: 怎么，令人闻风丧胆的33号被攻打，被攻打吓破胆了。不是兄弟们为难你，我也得向上峰交差呀。明人不说暗话，你知道一个叫雨水一号的吗？
11: 雨水一号，
12: 宋局长，你来了，
13: 你酒醒了？
12: 哦，你说呀，这酒啊，真不是什么好东西。我这几杯酒一下肚啊，那人就容易犯浑。哎呀，都是我的错。
13: 你这副嘴脸我都看了3回了。检查写了，进闭关了。我这次不会让你这么轻易就过了，
12: 宋局长。这事儿都怪那个老板，你说他非得要给我们上酒，我再三跟他说了，我说我们部队啊在整训，不能喝酒，容易犯错误。你说他非得要上，你要是不信的话，你可以问问我那帮兄弟。
13: 问你哪帮兄弟？
14: 还有哪帮兄弟？
15: 杜宗桓，我最后跟你说一次，拉帮结派、呼朋结党、到处拜把子，这套国民党的做派，别在我这儿搞。 你也少给我赖别人。
2: 老板劝你就喝，这要是毒药石头牛拉你，你都不喝。
12: 是是是，是都是我的原因，是我意志不够坚定，我悔过。
13: 你这种人悔过有用吗？
2: 经过处分，你给我在全区做公开检讨。

0: 怎么有空来这里啊？
1: 我来给杜兄指一条阳关大道。
0: 德龙兄，你得知道现在杜猛的身份，我现在可是投诚部队，
2: 我要是把你交出去的话，可就是大恨一件了。
3: 杜兄还跟以前一样爱开玩笑，
1: 杜兄的脾气在这新社会吃不开吧？
4: 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1: 来，我跟你说，胡司令最近在西昌招兵买马，眼下正是用人之际。
4: 胡宗南，胡司令。
5: 大家看看，这几个字儿。
6: 遵义库粮。
7: 老王，你这算立了一大功啊！
5: 科长，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7: 前一阵吧，遵义几个粮站遭到了突围的抢劫，打死打伤咱们好几名同志。这粮食，我估计是土匪倒卖到黑市上。现在西南各个城市的外围都盘踞着很多土匪，这些人是由反动的地主武装和国民党残余势力勾结在一起的，经常袭击我们征粮干部。
8: 现在嘛，杜江堰的水修工程刚刚启动，
9: 这个剿匪的任务就来了。我们手头这个人力是有限的，咋个办呢？
10: 依我说呀，剿匪任务还是要放在前头。
11: 他们这帮土匪呀，是有组织的，还联合了好多的反动地主，不好搞。
12: 早生熬夜投国吧。
13: 庞庞，
6: 这
11: 来，刚才你们藏的啥子？
14: 跟街上那些小朋友学的，我还会好多呢。
9: 哦，给伯伯再唱一遍。
11: 藏啊，
12: 豌豆花胡豆花，早生熬夜投国吧。投不到，抓抓抓！
9: 娃儿这个四川话说得好巴适哦。
11: 这个娃娃呀，学东西啊就是快哦。
9: 好，耍耍吧。
15: 哎，小心！

0: 余队长，你看，好在大部分粮食都保住了。根据我们侦察队的情报，贵州的土匪和四川矶谷国民党散部有勾结，
1: 他们偷窃，盗卖我们的粮食，去四川。好在杨勇司令员已经派部队过去剿匪了。
0: 但是这边的匪患盘根错节，想要根除很难。
1: 我们得到的线索呀，是四川这些匪患都是原七十二军的，本来是一个起义部队，在宜宾那边。

0: 而接受教育。好了，我们公安部队从重庆来这一路上还遭到了两次袭击，
1: 这些个土匪散兵一个个穷凶极恶，
2: 我们正良队有三名同志在任务中都牺牲了。
0: 所以我跟你说，征粮的任务也很危险，一定要保护好自己。
2: 您就放心吧，我的枪法还是您教的呢，我下可厉害了。
0: 你瞅瞅，就你这句。

0: 进来。东家最近，哎呦，啊，钟元少爷在那，我。
1: 文先生不要走，你也听听。啊，钟元，你接着说。
2: 叔叔，我觉得我们可以主动跟政府合作，把之前旧政权的股份让出来给政府，一来表明我们的善意，二来能争取政府银行的贷款，尽快复工复产。同时，我们的复工复产。
3: 也对整个重庆的秩序恢复有好处，利人利己利国，一举三得。全市接收大小单位，共计374个，接收员工108,477人，白银8,555两，银元148,690元，美钞5,210,810,818元。
4: 大小好坏汽车共计1,883辆。目前呢，国营企业接收的还是比较顺利的，私营企业有点麻烦。一方面呢，是一些私营业主对于我们的新政府还是有些质疑；另外一方面，就是私营企业内部的矛盾还是比较尖锐，主要是劳资问题。
5: 我们有些同志认为啊。
6: 只要注意国营企业就够了，私营企业无关紧要。还有些同志认为，在工业发展的方向上，私营企业数量庞大，主要要帮助私营企业发展。
7: 这两种思想啊，都是糊涂的、片面的。我们始终要依靠的是工人阶级，但是要想办法让私营业主。
8: 对我们这个新政府敞开胸怀，我们要了解他们的实际问题。这里面的工作还有很多，不要怕繁琐。
9: 同志们好！
10: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9: 叔叔好！
10: 你好，
9: 真是巧！
8: 好好好好好。
9: 邓叔叔亲自到场观摩，我们对盐水成功啊更加有信心了。
11: 哎，今天呢是国际妇女节。

0: 系列政策，
1: 只希望我们尽快恢复生产。
2: 西藏问题研究室刚刚成立，
3: 现在有一个比较麻烦的事情，
4: 那就是粮食问题。
5: 哥哥去绵阳征粮了，留了个字条。
6: 征粮好危险哦！哎呀，那个娃儿简直是个犟乖乖。
7: 不是的，敲打敲打，
8: 守住西昌的门户德昌，我自有突围之法。
9: 请看《走向大西南》第十集。
10: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1: 这酸酸甜甜的山楂，我打小就爱吃。这叫山楂鸡内金果膏。哇！酸甜美味又解馋，软软糯糯，可真好吃。
12: 要吃
13: 山楂来喽！可不止山楂糕啊，还有山楂片、山楂卷、梨糕、棒棒糖，
14: 好吃！
15: 来来来，
16: 健康
15: 吃点啊！
17: 改食，因爱而生。
10: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8: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19: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20: 一二三，知道了吧？来，小兵。
19: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爸爸说，勤劳的小手最了不起。
20: 哦，来吃鸡蛋了。哇。
19: 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7: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1: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22: 佳佳，你又不关水龙头，明天要浪费多少水啊？哼！哎，佳佳，救救我！琪琪，撑住，我来救你。哎！快住手！真是太可怕了！哼，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21: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0: 同志们好，
1: 欢迎同志们，
0: 同志们好，好，你好，你好，
2: 书记好，
0: 哦，你好，
2: 你好，真是你好，
0: 好好好好好。
3: 沈书记亲自到场观摩，我们对演出的成功啊，更加有信心了。哎，
4: 今天呢是国际妇女节，文工团的同志们呐，请我们过来看演出，肯定要来哟。
3: 各位同事也来了。
5: 国际妇女节是为了宣传妇女和平、平等发展的节日，我作为新中国的女性，当然要参加了。
4: 就是要用这样的活动来鼓励大家，在祖国的建设中，在你们各自的领域中发挥巨大的作用。
3: 沈书记，小微信。

0: 青年们，如果我们每一个人都受到了反动派和独裁者的压迫，
1: 我们选择不反抗，
0: 中国还有未来吗？
2: 没有。
3: 我们所学的又是为谁服务呢？我们必须要斗争，不到一个新的民主的属于人民的政权诞生，我们绝不会停止这样的斗争。
4: 今天这个通气会啊，主要是讲劳资纠纷、工人罢工的问题。大家都畅所欲言，有什么问题都讲出来。
5: 哎，傅老板，你那个豫园商行最近动静比较大，既然乱，那就讲讲怎么个乱法。
6: 这段时间，我玉兴龙货仓因为无人搬运，仅仅赔补客人的钱就超过100万。这钱放在过去，不过是九牛一毛，但在眼下这种行情下，实在是雪上加霜，豫园实在是顶不住了，所以裁员减薪也实在是无奈之举。
7: 傅老板，请坐。哎，我想问一下，您想裁多少人呢？
6: 3成。
7: 3成？会不会多了一些啊？以现在目前的情况，很难不把裁员跟罢工联系到一起哦。其实无非就是2点嘛，一个是工厂要对工人有最起码的尊重，第二就是工人也要理解工厂在资金方面的困难。
8: 要我说，这个劳资纠纷啊，引发的这些个工人罢工，不是靠到发个布告、下个命令就可以解决的。
9: 大家的目的也都是一致的，都是为了让重庆的各行各业尽快复工复产。大家齐心协力，共同建设一个人民的生产的新重庆嘛。
10: 我来简单说两句。大家都知道，共同纲领
11: 在经济政策中明确提出，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政策。目前对旧政权的接管工作

0: 已基本完成。接下来，我们西南局将出台一系列政策，对各种私人资本主义经济进行调剂、进行帮扶，第一批的低息贷款马上就可以办理了。当然，对那些坚持用裁员的办法来解决问题的公司，这样的贷款估计是不需要的。我们。 充分尊重大家，可以自由选择。
1: 我说明一下，我不裁人了。这低息贷款好啊，有了这笔贷款，我就可以走出困境，何必裁人呢？

0: 首长，贺老总过几天又要回重庆了。
1: 贺老总年纪也不轻了，两地奔波，真是辛苦他了。
0: 是啊。
2: 书记，
3: 哎，
2: 纪连同志，这是，
4: 您看看这个，
2: 这是郑岩市的同志刚刚送过来的调查报告。我们之前一直认为码头工人
5: 除了想增加收入之外，最急切的要求就是缩短工作时间，但是现在看来不是啊。这些码头工人尤其是散工当中存在着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他们在吸食鸦片。
1: 鸦片烟还是人哦，近百年来啊，中国人饱受鸦片之苦。这个东西啊，不仅残害毒品，还腐蚀心智。
6: 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已经颁布了严禁鸦片烟毒的通令，我们西南呢也必须马上行动起来。
7: 各位，今天这通气会啊，说白了就是给我们这些公司个下马威。
8: 诸位久等了啊，
7: 副总您来了。
8: 嗯，
7: 副总，政府这么说是不是要求我们给那些工人涨薪呢？
8: 今天这个会啊开得很真不一样。诸位大可不必担心了。
7: 哦，
8: 开始以为他们会给我们来个下马威，可结果呢，这个会开的是畅所欲言，硕果累累。
3: 是怎么回事？
8: 而且西南局邓小平、刘伯承两位书记都来了，我看这两个人呐，可不一般呐。
7: 要是这么说的话，这政府他们同意我们裁员了？
8: 不裁员。
3: 啊，全部裁了。
8: 诸位，稍安勿躁。新政府呢，给我们提供了一系列的帮助政策，还答应给我们银行贷款，只希望我们尽快恢复生产。这会上有一句话我印象非常深刻，他们说要建设人民的新重庆。
9: 哦，是不是哦，兄弟们，共产党说的话可不可以相信哦？
7: 是啊，有些的事情还是要慎重一些。
8: 以我今天参会的感受来谈，共产党的干部确实跟国民党那帮人不一样。
10: 国民党除了吃拿掐药，根本就不可能跟我们坐在一起
8: 去讨论解决我们工商界的困难，但是共产党的干部做到了。
7: 这也倒是，
8: 就冲这一点我对他们还是有一定信心的，不知道诸位意下如何呀？
7: 副总，如果您有信心我们也没什么好说的，就是看他们的行动吧。
8: 好，
11: 目前咱们邀请到的西藏问题的专家学者教授共有20余人，有李安宅、于世玉、谢国安、刘立谦、祝维汉、傅思仲，其中李安宅教授夫妇还是贺老总亲自到华西协和大学邀请出山呢。
8: 不提这个，里边看看。
12: 张国华，这些专家们的住宿饮食怎么安排的？
11: 由十八军负责后勤的同志轮班过来照顾，伙食上有奶有肉，贺老总放心，一会儿吃得好。
12: 好好好好，最好啊还是找一个专门的干部来负责。
8: 嗯
12: 啊，还有文化机灵点的。
13: 是
12: 啊，对了，你们在找专家的时候有没有问过刘文辉啊？
13: 没有，因为他这个身份有些尴尬。
12: 哎，我这叫批评你了，这政治工作这么做是不行的。既然咱们都说过以后是战友是同志，还要一起建设新中国，就不能怀有成见。
8: 嗯，
12: 对吧？再加上这刘文辉啊， 主政西康多年，
14: 他对藏族聚居区颇为了解。
12: 这样，回头啊，我亲自去一趟。
15: 好，我来安排。
12: 嗯，好。
15: 来，何老总。
16: 哎，
15: 这是我们雅安的蒙山茶。
12: 嗯，好茶。
15: 哎，说起来，我还要替川西的百姓感谢贺老总啊。
17: 都江堰灌溉了川西平原14个县300多万亩良田，这个岁修工程历来都是费时耗钱，去年又因成都战事给耽误了。没想到军管会自掏腰包给垫付了30000银元，还组织了数千名解放军战士冒着严寒开工。今年川西的粮食丰收，首功当属贺老总您呐。
12: 这钱呀，是军管会出的，银元呢是战士们从西北背下来的。提醒我的是马师徒，这动手施工的呀是62军184师的战士们，我贺龙就是签了几个字，何功之有？
17: 贺老总过谦了。
12: 刘先生，今天呢我来找您是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西藏问题研究室啊还需要更多的专家跟学者，不知道您这儿有没有什么人才推荐呀？
17: 这个事儿其实我当初就想提，哎，又碍于我这个身份。
12: 哎，尽管说，畅所欲言吧。啊，
15: 是有那么一个人，四川大学的任乃强教授。
17: 1935年，我成立西康建省委员会的时候，就聘他当过委员。他写了一本《西康通志》，对康藏地区的地理、历史、社会、宗教、风土。
15: 哎，那上面都有详细的分析啊。
12: 那
18: 报告司令员，紧急军情。
12: 刘先生，
15: 啊，
12: 今天军务在身，我就先告辞了。啊，别忘了刚才咱们俩聊的问题。
17: 哎，一定一定，何老总放心。
12: 好，那我先走了。
17: 哎，
19: 川康两地多个国民党起义旧部叛变，尤其驻扎宜宾专区的原国民党军72军上校团长杜忠环率部队破坏军粮粮库，造成恶劣影响。
12: 马上派平反部队对叛乱分子狠狠的打击，对其首恶坚决镇压。
20: 是。
21: 我部士气高涨，
22: 只等陈庚兵团前来，当不负校长坚守3月之重托。
20: 嗯，好，要不是我去一趟西昌，这手上还下不了这么大的决心啊。
22: 这胡宗南就像只老泥鳅，是得盯得紧一点。
20: 只要坚守住3个月，美国朋友必定会发起第3次世界大战。到那个时候，就是我们的反攻之日。对了，云南的情况怎么样？
22: 好，李弥和汤瑶游动于蒙自一带，重新牵制住了昆明的陈庚兵团。
20: 嗯，让李弥回来一趟。说的对，要盯紧些，不时地敲打敲打。
22: 是。
23: 哎呀，任教授啊，久闻大名，咱们算是相见恨晚呐。
15: 客气了，客气了，客气了。
23: 快坐坐坐坐坐坐，
15: 好好，谢谢谢谢。
23: 好，
12: 哎，坐。嗯，
24: 任先生，现在解放了，是你们知识分子大展宏图的时候了。
25: 解放西藏是我们大家的事情，在您看来，我们应该注意哪些问题啊？
12: 任教授，您就大胆的说，啊，说出来，我们大家一起研究研究嘛，啊，
25: 嗯，红军长征，走过高原的东部，
12: 嗯，
25: 你们的经验可能。
0: 的比我还丰富一些，只能从个人所学的角度提供一些问题来一起探讨。
1: 哎，您太谦虚了，有什么话您就直说。
0: 那好，要说行军打仗，任某是一窍不通的，但是要说地理，那我就比较了解了。在很早以前准备绘制一幅西藏地图，可是我后来看到英国人大张旗鼓地派人在昌都、大小金川、大建炉、巴塘，在这些中国的土地上勘测资源、绘制地图，那他们明显是要把中国土地上的资源强行掠夺嘛。所以我就下决心一定要在修制的同时绘制一套西藏地图。
1: 哦，这是好事啊。那任先生，这套地图您现在绘制完成了吗？
0: 已经绘制完了。我今天来呀，就是要把我的地图献给政府的。
1: 太好了。哎呀，任先生，太感谢了，有了您这套地图，我们可以说是如虎添翼呀。
2: 我还想多说几句关于西藏佛教的事儿。
0: 藏民呢对佛教非常尊崇，记得当年刘恩辉到了西康，那就是皈依了佛门才迅速的稳定了局势。我知道共产党是唯物主义者，我就怕这个。
1: 任先生，您说的对，
4: 我们共产党呢不能够皈依佛门，但您放心，我们进藏以后一定会保护好大大小小的寺院啊，尊重藏族同胞们的信仰自由。哎，这可不是什么权宜之计啊，这是我们共产党的一贯政策。
5: 贺总，华东华中援助的进藏物资到了。
4: 好，
23: 这一批的棉衣质量不错啊。
5: 贺老总，这些军需品的质量非常好啊。
23: 所以啊，咱们呢没有办法改变雪域高原的海拔，也改变不了气候，我们能做的是什么，就是让进藏的官兵
14: 不要因为没有军需物资挨冻受饿。
23: 所以啊，这些军需物资要反复的检查，保证质量。
5: 是。
23: 我现在啊交给你一个任务。
5: 首长指示。
23: 18军西藏问题研究室刚刚成立，里面呢有20多位专家，以后会越来越多，我希望你来负责他们的日常生活，让这些专家们能够吃饱穿暖，在预算允许的情况下吧，尽量让他们吃得更丰富一些。
16: 这个金沙江的峡有敌人疏忽部署放内，
26: 子儿一组，子儿两组。
27: 政委，云南前线来电。
28: 司令员呐，司令员，你真的是神机妙算哦！这蒋介石果不其然把个黎明调走了。
29: 蒋介石和胡宗南始终认为这个陈赓兵团下一个目标一定是西昌，所以说这个胡宗南在西昌啊纠集了30000多人，
16: 在这儿叫阵嘞，等到陈赓去攻他。

0: 这打仗讲的是随机应变，哪那么死板呢？
1: 他等我们去，我们偏偏不去，急死他个龟儿。
2: 我们都是要趁黎明不在，要趁跟兵团啊继续在云南扩大战果。哦。
3: 由于前方士兵争相逃窜，桥梁被毁，
4: 致使汤尧司令无法渡河，与曹天葛军长一并被陈赓部下俘虏。国军第八军、第二十六军除少部撤退至缅北地区，大部被敌歼灭于国境之内。
5: 教训惨痛啊！陈赓如此将才，可惜当年苦劝未果，将才难得，何其遗憾呐！欲知至今党国事业竟无可用之人，何其惨痛！
1: 何老总，
6: 哦，
1: 警长的军需物资准备得怎么样了？
6: 一般的加厚军服、帐篷、手电、
4: 睡袋，都准备的比较充足。
6: 但是呢，雪地的护目镜、雪地靴还需要多准备一些。
7: 在高原上，这两样是必不可少的。
8: 这些问题，我们已经考虑到了。
9: 同中南局和华东局已经说好了的，
8: 他们会加大生产，全力保障。
6: 不过呀，现在有一个比较麻烦的事情，那就是粮食问题。中央说了，不让吃地方粮，所以进藏部队只能携带少量的军粮，后续呢全靠运输。而且路途遥远啊，运输部队在过程当中也会消耗大量的粮食。目前看来，粮食缺口是很大的问题。
1: 第二批增粮队近期就可以出发了。要保障进入西藏的运输线路安全，还有关键的一仗要到。
8: 解放西昌是早晚的事情，我们还是要搞快点，把芙蓉兰这个拦路石搞掉。不要耽误西藏的事情。
1: 要得。现在呢，云南境内已基本解放，我看呐，留少量的部队进行剿匪就够了。宋仁琼和卢汉的配合，应该能够劝降一部分国民党的残军。陈赓呢，就可以抽身出来了。
10: 二爷是四是五，和六十二军可以各出一部，辅以滇桂黔纵队，由陈赓统一指挥，从南北两个方向合围西昌，确保万无一失。
6: 解放西昌的后勤工作交给成都那边。
11: 我保证啊，不让大家饿肚子。
1: 好嘛，现在的军事和后勤都有了，打仗嘛，政治工事肯定也不能少。我提议啊，我们西南局的这三个书记连个名，向残留在西昌的国民党部队发个文，瓦解他们。
10: 要得。
1: 去年的四项忠告啊，就获得了很好的效果。
8: 用兵之道嘛，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哦，
12: 几位首长，开饭了。
13: 好嘞，
14: 好。伯龙同哥，
8: 哎，这个豆花啊，是邓政委亲自下厨搞的哦。哦，
10: 多盛，
13: 多盛，要多吃点啊。
1: 好，还有，
10: 好了，搞点这个。
1: 哎，老陈，娃娃们呢？
12: 卓林同志说，他们带孩子在屋里头吃呢。
15: 就不。

0: 大人要继位，谈政事。味道如何？
1: 好吃，
0: 好吃啊！嗯，都吃点。嗯。第二批征粮队主要在四川地区，川东、川南、川西、川北四个大队，下设支队，队员无论男女，一律配枪。嗯。
2: 武进啊，废患严重，对征粮跟春耕都造成了严重的影响哦。现在四川境内的土匪呀，主要是反动地主、万军残部流寇，还有逃到乡里的反动回到门分子。他们的作战能力虽然不强，但是对于普通农民，他们的生活、生产。 具有极大的破坏性，所以说，我们的征粮干部都要练习好枪法，懂得作战，才能在工作中保护好群众，也能保护好他们自己。嗯，
3: 说到征粮的问题啊，我们成都那边倒是有一个成功的例子。之前在成都周边进行征粮的过程当中，也不是很顺利。 干不下去了，当地的地主富农就在那喊苦喊穷。余秋里这小子主动站出来跟我说，他能完成任务。我说那你要带多少随行人员呀？你猜他跟我要多少人？20人，2个，就带2个人。人家余副部长到了这个新都村以后啊。
4: 一改往日住在贫下中农家里的传统，住在新都村最大地主的家里头了。地主反倒不敢轻举妄动。经过一段时间之后，周围的情况也摸熟了，
5: 征粮的工作完成了，那几个地主现在变成了最积极的分子，而且在这儿群众基础特别好，
4: 迅速平灭了那些匪特的暴乱。
5: 太了不起了！
4: 我现在真想马上进村征粮。同志们，跟你们讲余副部长的经验，不是让你们照搬去模仿，因为每一个经验都有其特殊性，不可能适用于所有人。我想强调的只有一点：同志们，一定要相信群众，一定要充分的依靠群众，才有可能打赢。 征粮这场战役呀，同志们，
0: 明白了吧？

0: 出事了，出事了！哥哥去绵阳征粮了，留了个字条。
1: 啊，征粮去了呀？哎呀，那个娃儿啷个恁个犟嘛？哎呀，征粮好危险咯，又是地主又是土匪的。哎呀，那个娃儿简直是个犟乖乖。哎，说的啥子？谁说了些啥子？
2: 妈，小妹，我走了。这回我要去川西绵阳专区农村征粮。我晓得，如果我提前告诉你们，你们肯定不会让我去。征粮肯定是有困难的，还有土匪虎视眈眈，但我一点都不怕。在这个新生的中国，他们都是纸老虎，我们代表的是人民的力量。真正强大的力量，不是属于反动派，而是属于人民。

0: 请问是傅小姐吗？
1: 我叫贾明玉，是王慕仙的同学。王慕仙参加征战队去绵阳了，为了不失礼于傅小姐，于是就让我前来替她。
2: 我妈非得给我介绍个相亲对象
1: 啊！
2: 啊，周六新兴咖啡厅。
1: 实在对不起。
3: 没事。
4: 这行邮政的一定要跟上，麻烦。这个在回去时一定要办。
5: 报告，前方来电。
6: 耶、yeah.。
5: 我62军一部已完成北线包围，南线15军一部已经逼近西昌。
7: 这胡宗南信誓旦旦想跟我决一死战，这怎么跟破鸡蛋一样，一碰就散？给牛顿首长发电，我14、15军及62军已对西昌之敌形成分割之势，南线由15军过金沙江向北，北线由62军184师从川西出发，过大渡河向南进攻，南北两线6路进击西昌，我将于3月12号打响西昌战役。
8: 是，不惜一切代价守住西昌的门户德昌，
9: 只要德昌3日不破，就能把陈赓兵团拖入苦战，我自有突围之法。
8: 诸位都是精英，无一不是以当时的精兵良将。目前虽然共军占据了大部分地区，但在城池之外，尤其是各省的交界处，仍有大量地区他们还是难以完全掌控的，所以你们就要留在这大西南展开游击战。
9: 诸位，重任在肩，这是反共游击手册，反共大业就托付诸位了。
8: 是。

0: 记住，备份密电，必须等到明日凌晨之后再发往台湾，以示我等坚守三个月的承诺。
1: 是。
0: 飞机准备好了吗？
1: 随时可以起飞。
2: 再让各增粮队的同志们加把劲儿。目前粮食市场的供应啊非常紧张啊。
3: 报告首长，四兵团陈庚司令员来电。
4: 西昌大捷，参战部队共歼敌15000余人，唐师尊被击毙。
5: 太好了，看来蒋介石要搞第二个陪都的梦想又破灭喽。

0: 给爸爸。
1: 不给。
0: 爸爸打人的哟。
1: 小崔叔叔说，解放军打了大胜仗，解放了西昌，你高兴得很，不会打人。
0: 小吉林。
2: 政委，
3: 政委，
0: 你们来了啊，来给爸爸。

0: 今天找你们来啊，有两件事。西南铁路工程局成立在即，西南军区呢准备抽调30000多名人员参与成渝铁路的修建。30000多人哦，吃喝拉撒是个大问题，所以说粮食啊依然是重中之重的任务。李大同志，我们既然要开工，无准备的仗打不得，你要多跟财经委、工业部还有各个增粮队啊多保持联系，我们要有准备啊。
1: 政委放心，筹备工作一定做好。
0: 走，我们到会议室跟有关人员讨论一下。
1: 好。
2: 明辉同志，公安部队一定要做好保护工作。虽然我们有军区的30000多战士，但是土匪和特务无处不在。铁路工地上我们有很多的专家知识分子，他们是我们要主要保护的对象。
1: 政委放心，安全方面我们已经在做方案。
0: 好，
2: 千万马虎不得。
3: 报告，贺老总来电询问对西藏进行广播的事宜。

0: 政委，西昌一解放，通向西藏的运输线就彻底打通了，贺老总雷厉风行啊！
1: 对西藏的广播，主要对象是藏族同胞，宣传党的政策和新闻能让他们听得懂，最好用藏语广播。所以说，在成都搞一个藏语广播站很有必要。至于人才嘛，在成都本地招募。
2: 好。

0: 谢谢你，来报名表，谢谢你，来报名表，恭喜报名啊，来报名表，
1: 谢谢，
0: 欢迎你加入我们。

岷江学长见信如晤，得知你去往成都，决意以传道授业为目，大家都很期盼你的加入。如果有了您亲自绘制的成渝铁路设计走向图，必能事半功倍。岷江学长，我们在实地勘测时发现了不少问题，不知能否从您的走向图中获得佐证。小弟有一个不情之请，希望学长能够抛却成见，指点迷津。

0: 吴主任，不好意思，我丈母娘这个人让您见笑了。
1: 不不不，没有。其实老太太挺好的啊，一心为了家里头，说话急了点，完全可以理解。啊，那个孩子没考虑过要去学校吗？
2: 当然考虑了。 可是这附近的小学都满员了，最近的也要到下半程去了。我就担心我妈一个人忙不过来，我没有忙。哦，没事，我跟上级反映一下，可能咱们机关的孩子太多了。啊，那真是谢谢啊。吴主任，哎，刘大姐，严先生、严太太，有事先来喝茶哈。
3: 好。
2: 哎，吴主任，吴主任。
3: 哦，
2: 哎，
3: 你们先走。
2: 哎，回见。吴主任，我想问问。 我们家布仙啥时候能回来呀？他走了这么长时间没回来，我这有点心慌，这个心脏咚咚咚的跳。
1: 不用心慌，要是一切顺利的话，很快就能回来。
2: 哦，那要是不顺利呢？

0: 同志们，
1: 不要垂头丧气的好不好？我们是唱着战歌来的，拿出我们绝不服输的昂扬斗志来，好不好？不要因为有点困难就泄气，好不好？
2: 不信，什么办法我们都已经用过了呀。地主家也去住了，可是就说没粮。还有，粮草也去看了吧，确实只有那么一点点粮。
1: 白鹤乡这十几户富农跟地主，哪一个像是吃不上饭的？每个人吃的都脑满肠肥的，分明就是烟雾弹。
3: 岳老师，听说你征粮工作完成后还报名修铁路，这修铁路苦得很。
4: 一事不忧愁，来算一卦吧。哎，
5: 林月，你先回去吧，我有点别的事儿。
3: 行，岳老师，那您先忙。
5: 哎呀，
3: 好。

0: 整治，抓好农业生产。
1: 我们该不该追账？
2: 会不会落个囤积居奇的恶名？
3: 我怀疑啊，有不法商贩在囤积居奇。
4: 我发现有几个外乡人在几户地主家进进出出的，很是可疑。
1: 上次逃回烟馆的时候被他跑掉了，一定要把他抓住。找子，找子，
5: 请看《走向大西南》第11集。

0: 真是太可怕了！哼，佳佳，都怪你不管水龙头。
1: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2: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0: 大概在8:30左右，小仔就下来了。那这个小仔他可能是没有找到技巧，站起来的技巧。
1: 现在不会动弹的，现在我们的小仔不会动弹，但站起来。时间太长的话，这小仔又退就不行了，就废了。
0: 因为如果他一旦喝不上奶的话，就只能我们人工喂了。就会存在有一定的风险，我们也不留人了，
2: 就撤场，让他自己喝奶。

生命的诞生是伴随着很多危险的存在的。一个生命它的诞生其实是另外一种接力，一种延续吧。我们守护它的生命，陪伴它，让它不断的成长，一代接着一代不断的去壮大。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思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0: 节约用水的，
1: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2: 快点
3: 。老师，谢谢。
4: 应该的，
5: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6: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7: 应该的，
5: 是朴素的诚信。
8: 这个怎么弄？
9: 这样吧，我画给您。
5: 是用心的服务。
10: 这样就好了。
11: 太感谢你了。
9: 应该的。
12: 好了，给我们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9: 这不就解决了吗？
5: 是秉持的公心。
13: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9: 不麻烦，应该的。
14: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15: 没什么事儿。
16: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你带上吧。
17: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5: 是无私的奉献。
18: 一念之间在于
5: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9: 应该的，
5: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2: 喝卓然，
16: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更添加 DHA ARA，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2: 三岁了。

0: 啊。
1: 学习就是弄懂一些我们还不会的知识。

0: 哥哥，人家说无线电接收机商店里有卖现成的，你干嘛还要自己做呀？小友，不是说好了吗？在学校里不许叫哥哥妹妹吗？你怎么又叫了？哦，我都给忘了。再说现在不是也没有别人吗？
1: 那也不行，定了制度就要认真执行，才能养成好的习惯，知道吗？
0: 知道了，下次一定注意。张大鹏同学，哎。 你还没回答我的问题呢。你是问为什么要自己制作无线电接收机吗？对呀。嗯，我觉得有三点。<笑>
2: 哥，哦，大鹏，你为什么什么事都要说出三点来呢？第一，买现成的接收机要花很多钱呢。第二，自己动手又省钱又能学到本领。第三。
0: 我觉得，凡是自己能干的事，都应该自己去干。嗯，你说的还挺有道理的。哎，大鹏，你说这台接收机是参加什么比赛用啊？
2: 是找狐狸比赛。找狐狸比赛，这个比赛听起来挺有意思的啊。这是无线电爱好者的一种比赛，确实挺好玩的。
0: 那比赛什么时候开始啊？
2: 嗯，大概是后天吧，所以咱们得抓紧点时间。
3: 帮我扶着点。好嘞。
4: 你们看，我这台接收机比大鹏那台漂亮多了。那当然了，你这台是买的，大鹏那台是他自己组装的，当然没有你那台好看了。
2: 不好看也能参加找狐狸比赛。
3: 那什么是找狐狸比赛啊？
5: 团团，你都快成了十万个为什么了。
2: 找狐狸是一种无线电定向活动。
6: 就是用接收机去查找藏在树林子里的信号发生器。哦，
2: 谁找到了信号发生器，就好像抓住了狡猾的狐狸。
7: 我敢保证，抓住这条狐狸的一定是我。
6: 别看你的接收机比大鹏的好，到底谁能取胜，还能比比才知道呢。
8: 比就比，我才不怕呢。
9: 要我说呀，你们女孩子还是别参加找狐狸的好。
3: 那为什么呀？
6: 因为狐狸一般都藏在杂草丛生的地方，这种地方虫子最多了，说不定还有蛇呢。你们女孩子最怕虫子了，所以参加找狐狸不够资格。
3: 谁说我们不够资格了？不就是有虫子吗？我们不怕。
6: 真的不怕？
3: 真的不怕。
6: 那好，你用一只手捂上眼睛，把另一只手伸出来。
3: 干什么？
6: 别问那么多了，你就照我说的做吧。
3: 好了，现在睁开眼睛看看吧。哎呀妈呀，吓死我了！一条青虫就给你吓成这个样，还说什么都不怕呢？我说不怕，也没说让你把虫子放在我手上啊，你是成心欺负人。
2: 可可，我得给你提个意见。
10: 又是提意见，刚才跟你开个玩笑，小友提了一大通意见，现在你看小友哭了，又要提意见，你们兄妹两个累不累呀？
2: 可可，你怎么能这么说呢？啊啊啊！切，不是我们两个爱提意见，是你的玩笑开得过头了。难道你随便拿别人开心取笑，别人就啊啊啊？切！
6: 别人就不能说了吗？切，至于那么激动吗？真是小题大做。
3: 什么叫小题大做呀？你本来就是太过分了吗？今天你必须向我和大鹏道歉。
2: 可可，我觉得你有三点错误。
6: 得了得了，什么三点错误？正是道歉，我才不听呢。哼，你们两个是一家人，当然互相护着了。从今以后，我才不跟你们玩了呢。
2: 啊，你。
11: 哎呀，他怎么能这样啊？同学们，找狐狸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我早就说过，这次活动很有意义，可以学到很多无线电知识，所以希望大家认真参加。现在我来分组，第一组，弯弯、毛豆和团团，第二组，大鹏、小。

0: 友可可。
1: 哦，我不干，我不和大鹏小友一组。
0: 哦，那为什么呀？
1: 因为反正我不愿意和他们俩一组。
0: 胡闹，和谁一组由我来决定，要服从指挥，退回去。现在我宣布找狐狸比赛正式开始，向右转，跑步走，一二，
2: 快点快点。
3: 可可，信号开始减弱了，说明搜索的方向不对，应该朝这边搜索。
4: 哎，可可，你怎么蹲在这儿了？赶快走啊，要不然咱们就该落后了。
3: 可可，你怎么了？
1: 我的肚子突然疼起来了。
4: 是不是吃坏东西了，想要拉肚子呀？
1: 不想拉肚子，就是肠子像拧起来似的，特别疼。哎呦，我受不了了。
3: 可可，
4: 哎呀，不好了，可可他晕过去了。
3: 小友，咱们必须马上把可可送回学校去，不然会出现危险的。你拿着这个。
4: 好吧，
3: 我来背他。哎耶，来。哎呀，
0: 可可，你现在觉得怎么样了？
1: 好多了，就是觉得身上没劲儿。
0: 那不要紧，休息休息就会好的。不过刚才你可是很危险呐。
1: 转转大叔，刚才我得的是什么病啊？
0: 大夫说是一种受刺激而引起的肠痉挛，幸亏大鹏和小友及时把你背出了森林，才没有耽误治疗的时间。大鹏，小友，你们过来。
2: 可可，
0: 你看看，大鹏为了救你，胳膊还负了伤，后来是小友把你给背出来的。
1: 大鹏，小友，谢谢你们救了我。前两天都是我不好，不该和你们闹意见，还说那些不讲道理的话。
3: 可可，过去的事就不要再提了。咱们都是好同学、好朋友，相互帮助是理所应当的。你好好休息吧，找狐狸比赛还要重新举行的。到时候咱们同心协力，一定要争个冠军。可可，小友，你们说好不好？
4: 好。
3: 来。
2: 艺术细胞，
5: 画的可真好啊！是你们俩谁画的呀？
6: 画家有签名。
5: 哦，还有签名呢，让我看看。哦，是弯弯画的呀。
6: 是我陪着他一块画完的，我还提了不少意见呢。
7: 好棒啊！我们家好漂亮啊！
6: 这里和那里的颜色都是我建议弯弯画上去的，我对颜色一向很有感觉。我长大以后啊，要做个服装设计师。
5: 不错不错。其实要说熟悉呀，团团，你对笔屋应该是最熟的了，是不是？你也帮弯弯出了不少主意呀。
8: 哪里哪里，我光顾吃我的爆米花了。哎呀，再说我一向没有艺术细胞的。
9: 错，每个人都有艺术细胞。
5: 别开玩笑了，那你说说我哪里有艺术细胞啊？
9: 你做的各种糕点就是最好的艺术品。就拿这块绿豆糕为例吧，既有色又有形还有味儿，简直就是个出色的艺术品。
8: 那你说说我哪里有艺术细胞啊？
9: 不要急不要急嘛，让我想想。团团，你先说说，你们全托学校的学生都有哪方面的天分呢？
6: 这个我知道，弯弯有画画的天分，大鹏会用电脑做三维模型，可好了。
9: 电脑？哎呀，冷冰冰的东西啊！那你继续说吧。
6: 还有，小友在体育方面可行了，他 整天念叨着足球

0: 术什么的。我嘛，我天生对衣服有感觉，我以后啊一定要当个服装设计师。哎，对了，科科呀，他是个侦探呢。
1: 哎呀，什么侦探呀？想起来我就生气。
2: 哎呀，原来看起来只有我什么都没有啊。
1: 啊，不要着急嘛。我想过了，团团呀，你可以在音乐方面发展一下。一定你一定很有前途的啊，知道了吗？啊，记住了。
2: 音乐，
0: 音乐我在行，我会唱好多的歌呢。你们要不要听我唱一首？
1: 我说的音乐可不是唱歌。团团，你可以试试乐器吗？比如这个。
2: 这是什么呀？
1: 这是我在国外的表哥寄来的礼物，是根笛子，我只能吹一小段。
0: 什么呀？没有声音呀、啊！
1: 别急，别急嘛！我再来一次。我只会这些了。不过我相信团团一定能吹出好听的音乐的。
2: 我试试，我试试。
1: 要想要这笛子，你得拿你手上的爆米花来换，知道吧？
2: 好吧。那给你吧。拿着。
1: 这就对了。再见。
0: 那我先走了，大家再见。
2: 再见。我也走了。
3: 哎呦，我刚做好的绿豆糕怎么不见了？
2: 不知道啊。
4: 什么怪音呀？
3: 不对，难道有人在活动室里踢足球比赛吗？我得去看看。这是怎么回事啊？
0: 团团要发掘他的音乐天赋，所以呀，
3: 科科、大鹏他们呢？
0: 他们嫌难听，不敢出宿舍。
5: 哎呦，我真受不了了，
6: 真难听。
5: 不行，我得出去治治团团。
6: 等等，你听，好像没有声音了。
5: 哎，是啊，怎么现在又没声音了呢？我们出去瞧瞧。
6: 好吧，我们去看看。哎，团团呢？
4: 我让他去树林里练笛子了，别干扰大家。
5: 也不知道他这是怎么了，好好的突然练什么笛子啊。
0: 我哪知道会这么难听啊，都是小骨头乱吹，说团团一定有什么艺术细胞，还把那个笛子换给了团团。
5: 又是那个讨厌的家伙。
7: 大家好啊。
4: 哎呀，卡拉。
6: 哎，卡拉，你怎么有气无力的呀？
7: 别提了，我正在树林里睡觉，结果被一阵难听的要命的声音弄醒。我跑过去一看，是团团在吹个破管子，我实在受不了了，就躲到这儿来了。
2: 我回来了。回来了。
7: 团团回来了，我得走了。
2: 怎么我一来他就走了？
5: 因为你吹得太难听，才把卡拉吓跑的。这不，你要是还吹，我也走了。
2: 什么？这就受不了了？这我才刚刚开始练呢。
0: 您找谁呀？
6: 房间里谁在哭啊？声音好洪亮啊！
0: 是团团，您找谁呀？
6: 是这样的，我是学校声乐团的音乐老师，想见见这个小朋友。
0: 那您请进吧，请。
6: 小朋友，你为什么要哭啊？
2: 大家都嫌我吹笛子难听，我一点艺术细胞都没有。
6: 可是你的声音很洪亮。
2: 声音洪亮有什么用啊？
6: 声音洪亮可有用了，我是全托学校的声乐老师，我一直在找声音洪亮的同学，这下我可找着了。你愿意参加学校的合唱团？

0: 么？
1: 可跳腿。
2: 可是我的笛子难道就放弃吗？川川大叔说做事要有恒心啊。
0: 做事有恒心是对的，可是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擅长和不擅长的方面。
1: 对，
0: 选择自己最擅长的方面发展，再加上恒心和毅力，就一定能够成功。老师在学音乐前一直想当个运动员，可怎么练都不行。后来我的老师发现了我的音乐天分，于是才选择了这条路。
2: 那我能行吗？
1: 团团，你怎么和我一样啊？你要对自己有信心。
2: 哦，对，那我明天就去参加合唱团。
0: 好，我等着你。
3: 团团以后会不会天不亮就起来吊嗓子，想起来就害怕？
1: 有意。
4: 哎呦，来电话了，你们两个好好玩。喂，哦，是弯弯呢，我心里啊正惦记着你们呢。什么？小友和毛豆吵架了？为什么呀？
1: 其实就是为了一点小事，可是他们谁都不肯谦让，越吵越凶，结果闹得谁都不理谁了。阿玛熊，我怎么劝都劝不好他们，这可怎么办呢？
4: 哎呦，这两个小姑娘可真够争强好胜的。这样吧，请他们到阿玛熊饼屋来，我给他们两个调解调解。
1: 可是他们两个肯定不会一起去的。
4: 我告诉你个好办法，保证他们俩会一起来的。
1: 好吧，好吧。

0: 找你们两个来，想商量一个事儿。阿玛熊刚才来电话了，他邀请咱们到阿玛熊饼屋去，还说要送给咱们一件珍贵的礼物呢。
1: 真的？
2: 反正他去我就不去。
3: 我也不跟他一起去，要去啊，你们两个去吧，省得又是我欺负他。
0: 可是阿玛熊说了，一定要咱们三个一起去才行，因为这件礼物很奇怪，只要少一个人就看不见他。
3: 啊？什么？少一个人就看不见？真有这样的礼物吗？
0: 阿玛熊就是这样说的。
3: 那好吧，一起去就一起去，反正我不跟他说话。
2: 哼，我本来也不想和你说话。
3: 哼，
0: 好，那咱们赶快出发吧，走吧。
3: 哼哼哼哼。

0: 菊花真好看，这呀真好看，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哎呦，哎呦！
1: 哎，毛豆，毛豆，你怎么了？摔疼了吧，毛豆？嗯，
0: 不用你管。
1: 毛豆，你的花掉了，给你吧。毛豆，你拿着吧。
2: 小心点，别再摔跤了。
0: 谢谢小友。
1: 哎，不客气。
0: 哎呀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2: 哎，毛豆，小心点，别再摔着。
0: 知道啦。
1: 这个毛豆平时挺招人喜欢的，可拔起尖的真让人受不了。
3: 不过毛豆其实对你挺好的，你喜欢看体育比赛，他不是还送给你球票呢吗？
1: 那我还送给他歌星的磁带呢。
3: 是啊，既然是好朋友，就该互相原谅。阿玛熊说过，每个人都会有不同的缺点，不该为一点点小事斤斤计较。你说呢？

0: 好吧，那我不生他气了。
1: 啊，这才像个当姐姐的样嘛。
2: 哎，微微、小友，你们快来看呐！
1: 怎么了，毛豆？
2: 你们看呐，这里有一只漂亮的蝴蝶。
0: 哇，真漂亮啊！
1: 小友刚才说了，他已经不生你的气了。
3: 啊，真的吗？
0: 是真的。歪歪说的对，为一点小事生气多不好啊！来，咱们和好吧。
3: 小友，刚才做游戏的事儿都是我不好。
0: 好了好了，过去的事儿啊，就别再说了。
2: 谢谢小友。
0: 这样才
2: 对。谢谢
0: 你。那咱们走吧。姑娘们，快进来吧！来来来，
2: 妈妈你好，
0: 来，来赶快坐下，哈哈，来来来，哎呀，这是我给你们做的百合花蜜汁，
1: 呀，
0: 我呀还给你们准备了好多好吃的呢，瞧瞧，还有各种水果，还有刚烤好的点心，
2: 啊，阿玛熊，你看这只蝴蝶好看吗？
0: 哎呦！漂亮极了，毛豆，是你捉的吗？
2: 不是，是小友捉了送给我的。
0: 是吗？那可太好了，看来你们两个之间的小矛盾已经解决了，对不对呀？
2: 阿玛熊，那都是因为我不好，我不应该那么任性。
0: 阿玛熊，我也不该那么爱发脾气，而且我比毛豆大，当姐姐的应该让着妹妹才对呀。
2: 不不不，其实小友对我挺好的，他还送给我歌星的磁带呢。
0: 毛豆也一直对我很好，我们都是好同学好朋友，应该珍惜这份情谊，是不是啊？对不对？
4: 说得真好，这也是我今天要送给你们的礼物，来你们看看。
1: 哇
2: 哇，
0: 阿玛熊，这就是那位珍贵而又特殊的礼物吗？
4: 是啊。
1: 那你为什么说这份礼物只有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才能看得见呢？
2: 是啊。
4: 你们看呢，这上面是友谊两个字，友谊是指互相团结，互相帮助，互相尊重。如果你们闹意见了，闹矛盾了，不团结了，那友谊还存在吗？
2: 不存在。
4: 所以这份礼物只有在你们懂得珍惜友谊团结的时候才有价值，你们说对吗？
2: 对。
1: 阿玛熊，我懂了，你送给我们的礼物不光是写在这个蛋糕上，而且写在我们的心里。
4: 哎呦，弯弯，你说的太好了。

用歌声编织梦想，这里用舞台见证成长，银河少年用天籁童声唱响世界。璀璨的银河见证了少年的成长，守护着每一份热爱，扬

0: 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你知道中华第一位厨神是谁吗？古人摆宴席能有多少仪式感？在厨师之乡河南长垣的石博园里，藏着全国首家以吃为主题的博物馆——中国烹饪文化博物馆。走，一起解锁舌尖上的文化历史。步入大厅，就被这位先贤的气度吸引。他就是被公认为中华厨祖的伊尹。早在夏末商初就持证上岗，不仅厨艺封神，还首创五味调和理论，堪称名副其实的美食理论家。瞧，原始人正围着火堆撸串呢。原来烧烤就是最早的烹饪方式，当祖先们偶然尝到烤肉的鲜香，就瞬间打开了烹饪世界的新大门。从此我与食材的奇妙碰撞就成了餐桌上的保留节目。我们常说的宴席藏着古人用餐的满满仪式感，铺就的大垫子叫筵，小的叫席，筵席的叫法就是这么来的。年夜饭便是家宴的顶峰，也叫团年饭、分岁筵。俗话说，民以食为天，中华五千年的历史文化发展也衍生了丰富多彩的烹饪文化。这一件件古朴的炊具食器，不只是锅碗瓢盆，更是穿越时光的美食见证观。奇趣博物馆，
1: 热身让运动更安全。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张欣怡。热身到位，运动不累。如果你不热身，真的很有可能造成运动损伤。那么如何进行有效热身呢？踏步、转身、转腰、深呼吸、活动关节，都是更适合小朋友的热身运动。当身体微微出汗的时候，就可以停止热身运动了，让我们的运动更安全。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2: 三岁了，喝卓然
3: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2: 三岁了。
4: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视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5: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颜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分豆子。早上好，文文。
1: 早上好啊，瓶子里的是什么？
0: 是豆子，营养丰富，煮熟后很美味，
1: 好吃的。我来看看。没有裂纹，瓶子没坏。
2: 我们一起把瓶子扶起来。
1: 好。哎，这下就都放回去了。
2: 起的豆子该怎么办呢？
1: 看我这边的是又大又扁的白豆子，这是什么豆子？
0: 这是白扁豆。
2: 我这边的是又小又圆的绿色豆子，我这个是什么豆子？
0: 你这是豌豆。
1: 我们两个就分别捡自己这边的豆子放回瓶子里怎么样？
2: 好主意，这样混在一起的豆子就分开了。
1: 我来捡白扁豆。
2: 我来捡豌豆。
1: 现在把豆子装回去吧。
2: 好。咦，你的豆子怎么跑到我这边了？
1: 我来看看，这可怎么办？
2: 有了，文文，你先等会儿，我马上回来。给你，文文。你可以用筷子把那颗豆子夹出来。
1: 哦，有点难啊。
2: 放心吧，我来帮你把瓶子扶好，不会让它倒了。
1: 我好吧，我试试。好耶，我成功了。
2: 哇，文文你好棒。
0: 筷子，
3: 你好啊，妞妞，你在做什么？
4: 你好，跳跳，你来的正好，我要玩过家家，你也来一起玩啊。
3: 好啊，

0: 的餐具，可是筷子要怎么用呢？
1: 上的菜夹给小宝宝吧，
0: 我试试。嘿，嘿，啊，嘿嘿，好棒，我会用。

0: 被子了。
1: 做衣服。你们好，宝宝们。
2: 啊、你好。你好
3: 穿了，不如我们给他再做一件新衣服吧。
4: 你想怎么做呢？嗯，
3: 我还不知道，
0: 需要我帮忙吗？
3: 你能来帮忙就太好了。
4: 我们先把做衣服的材料准备好。
3: 好，我来挑选好看的布。

0: 我选了一卷漂亮的布，可是我搬不动。
1: 我来帮你一起拿吧。
0: 谢谢你，文文。要怎么做出衣服的形状呢？
1: 我有办法。给你们。完成了。
0: 哇，太好了，
1: 我们把它剪下来吧。
0: 怎么了，文文？
1: 我们要怎么把这两块布连接起来变成一件衣服呢？用胶水怎么样？
0: 用胶水会粘在身上，那样娃娃会不舒服的。
1: 那用针线缝起来。可是我们不会用针线啊。有了，我们可以在衣服的边缘剪出很多小孔，像穿鞋带那样把这些小孔穿起来。
0: 好主意，我去找合适的袋子。
1: 那我来剪小孔。文文，这里不能剪，这是袖口，要把手从这里伸出来的。对哦，我差点忘了。

0: 衣服完成了，
1: 宝宝们真棒，这件衣服穿上身肯定很好看
2: 啊。
1: 学习打结。
3: 你们好，妞妞和甜甜，你们在玩什么？
4: 你好跳跳，我们在玩翻花绳，
3: 看着好有趣，我也要玩。
4: 好啊。
3: 啊，对不起，我把绳子打结了。
4: 没关系，我们还有绳子。
3: 对了，你们衣服上的结好好看，那是什么？
4: 那是蝴蝶结，我带你去看。
3: 你们真厉害，
4: 树上还有好多种，我们再慢慢学。这是同心结，这是草花结，还有这是如意结，
3: 它们都好美啊，我都想学。还有没有更好看的？
4: 当然有啦。
3: 哇，中国结，我要先学这个。
1: 南剥皮的水果。好，宝宝们，
2: 你好，我闻到了一股臭臭的味道。
5: 我也是。
2: 是哪里来的味道呢？
5: 味道好像是那里来的。
2: 篮子里的是什么？
5: 好像是水果。

0: 是水果吗？浑身都是刺。
1: 是的，甜甜，那是榴莲。
2: 不会错的，味道就是它传出来的。
3: 有点臭哦，我们先把它搬开吧。
0: 我同意。现在不臭了。
3: 榴莲好吃吗？
2: 我也没吃过。
1: 榴莲也被称为水果之王，还是很多人喜欢吃的。
3: 我知道，很多食物都是闻着臭，吃着香香的。
1: 没错。
0: 好想吃篮子里的水果呀。
3: 我们把水果拿出来吧。
0: 我来帮忙。要怎么吃呢？我咬不动。
2: 甜甜，它好像需要剥皮，
0: 我没法打开它。
3: 我来帮你吧。哇，原来里面是这样。
0: 我来尝尝。它是什么水果？好甜啊。
1: 它叫山竹。
0: 哦，这个就是山竹啊。
2: 我认识橙子，它是巨大的橙子吗？
1: 它不是巨大的橙子，它叫做柚子。
0: 柚子还有橙子，它们也是剥皮吃的吗？
2: 恐怕不行，要剥开它们应该需要一些工具才行。
0: 那现在吃不了吗？
2: 是的。
3: 你们看，我找到一个很美的水果。
2: 我见过这个水果，叫什么来着？对，是石榴。
3: 它外面滑溜溜的，要怎么打开呢？
0: 哎呀，小心！
2: 看，好多红色的小颗粒，
0: 好像是它的果肉啊。
3: 我尝尝，
0: 石榴真甜。我也要。
2: 今天认识了好多新水果啊。
3: 是啊，全都是需要剥皮的。
0: 有山竹、石榴，
2: 还有橙子和柚子，
3: 还有臭臭的榴莲。
1: 小桔灯。
2: 妞妞，我这有橘子，你吃吗？
0: 汪汪，我在拆包裹，一会儿我在吃橘子。
2: 包裹里面的是什么？
0: 这是我用来布置房间的彩灯，你看。我的彩灯呢？
2: 怎么了，妞妞？
0: 错了错了，我的是彩灯，而它只有这一种颜色。
2: 别难过，妞妞，你先吃个橘子，我们一起想办法。
0: 好吧。我有办法了，我们就用橘子皮做个小橘灯吧。
2: 小橘灯，听起来就好有趣，我来帮你。我吃得好饱啊。
0: 我也好饱啊。剩下的橘子我们一会儿分给大家吧。
2: 好。
0: 这么多完整的橘子皮够用了。就去做橘子灯喽。
2: 走喽。香香的小灯笼。
1: 奇怪的手表。你好，跳跳。
4: 啊，你好。
1: 你看起来真高兴，这是要去哪里呢？
4: 看到我手腕上的手表了吗？
1: 很漂亮，但那似乎
4: 非常漂亮。我正要去给其他人看看。妞妞，你看我的新手表好看吗？
0: 哇，它好可爱呀，我喜欢。可以给我看看时间吗？
4: 当然可以了。咦，我忘了，我还不会看时间呢。
0: 让我看看，有指针，周围画了线，好像和时钟的表盘不一样，但我也不确定。
4: 不一样吗？
0: 我们去找时钟看看吧。
4: 好。
0: 那个钟它是这样的，滴答滴答

0: 不一样呀？
1: 是手表坏掉了吗？
2: 跳跳，你戴的恐怕不是手表，它是个指南针。啊，
0: 那是什么？
1: 指南针？我听说是用来寻宝探险的道具啊。
0: 寻宝和探险，听起来好酷。
1: 而且迷路的人也能用它找到家。
0: 哈，太好了！咦，牛牛，你知道怎么使用它吗？
1: 这个，
2: 红色指向的是北方，白色指的是南方。
0: 北方，南方。
1: 我只知道太阳每天从东方升起，西方落下。
2: 答案就在你的指南针上，你只要记住上北下南，左西右东。
1: 上北下南，左西右东。
0: 我能看懂指南针了。哦，
1: 哎呦，小心一点。大家好呀，跳跳，你的手表真可爱。天天，这不是手表，这是指南针。
0: 奇怪，为什么指南针指的方向就是甜甜的方向啊？
1: 我，
2: 甜甜，你身上有铁做的东西吗？
1: 铁做的东西？哦，是我的蝴蝶结，它的里面有铁丝。还真是这样啊！
0: 我懂了，指南针是用吸铁石做的。
1: 为什么要用吸铁石呢？
2: 因为我们所在的地球就是一个大的吸铁石，它在吸引着指南针的方向。
1: 哇，大自然真神奇呀！
2: 寻找方向。
0: 我们这是到哪儿了？
1: 我也不知道，周围什么东西都没有。
0: 我听说只要朝着太阳的方向走，就能找到家了。
1: 可是太阳会动，我们还是会迷路的。
0: 那怎么办呢？
2: 宝宝们，需要我的帮助吗？
1: 周围什么都没有，我们找不到方向了。
2: 别着急，宝宝们，看看背包里有什么工具吗？
1: 好。就只有这些吗？
0: 我好像只准备了这些。
2: 没关系，这些足够做一个简易的指南针了。
0: 哇，真的可以吗？
2: 是的，把它们组合在一起就可以。
1: 组合是这样吗？
2: 没错，接下来要让冰箱贴浮起来。
0: 哦，我知道了。太好了，我们沿着这个方向一直走，就能离开这儿了。
1: 好，让我们出发吧。哇哇！
3: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 十二，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三岁啦，
4: 嚼着吃的活性乳酸菌，盖师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片片好营养，全家随心享。还有高钙纯香奶片哟，盖师高钙奶片系列。

0: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1: 这酸酸甜甜的山楂我打小就爱吃，这叫山楂鸡内金果糕，哇，酸甜美味又解馋，软软糯。

0: 奥诺可真好吃。
1: 爷爷爷爷，我也要吃，
2: 我也要吃。
3: 山楂来喽！
4: 可不止山楂糕啊，还有山楂片、山楂卷、梨糕、棒棒糖，
1: 好吃。
5: 来来来，
6: 健康吃点啊！
7: 改时因爱而生。
1: 妈妈爱追剧，爸爸刷手机，是时候来一次全家健康总动员了。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张欣怡，解锁爸妈新身份啦！定制家庭专属锻炼计划，养成有规律的运动习惯，成为健康一家人。爸妈组团向前冲，亲子陪伴乐融融，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8: 装饰房间，
9: 嘿，啊啊！哎，这里有一张贴纸，啊，原来是我的样子啊！把它布置成我的小房间。你们好，跳跳、闹闹。
10: 你好，妞妞。
9: 我发现了一个小房间，我要给它布置一下，你们可以来帮帮我吗？
10: 好啊，刚好我们可以用这些积木给你搭出桌子和椅子。
9: 太好了，就让我跟你们一起搬吧。嘿嘿，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10: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终于到了。
9: 给你们介绍一下，这里就是我的小房间。
10: 哇，你的专属贴纸从哪里弄到的？我也想要，
11: 我也想要。
9: 我也不知道呀，我刚在那边捡到的。
10: 这样啊，那好吧，
9: 等会我们可以试着自己做一个。
10: 好主意，那我们先帮你布置房间。
9: 耶，布置房间啦。桌子做好了，
10: 还有小椅子，看这里还可以摆一张床。
9: 太好了，我有一张床了。还需要布置些什么呢？
10: 放一个书柜怎么样？可以看书。
9: 摆玩具吧，把这里变成一个游乐室。这里的空间太小了，恐怕装不下那些东西啊。
10: 那要布置些什么好呢？
9: 啊，我知道了，我们可以摆一些绿色的植物，装饰房间一定很好看。
10: 可是有合适大小的植物吗？
11: 我们可以画呀。
9: 好主意。
10: 小怪兽，哇，
9: 怪兽好可怕。
10: 没关系的，看我的。嘿，原来是一只可爱的。哇，
9: 这就是我们布置的房间，好漂亮啊。
10: 哈，我邀请文文和甜甜来这里做客。
12: 可这里是妞妞的房间，我们也是客人哦。
8: 制作贴纸。
9: 文文，你在做什么呢？
10: 你好，妞妞，你看我在做贴纸呢。
9: 贴纸？原来贴纸是你做的。嘿嘿，
10: 对啊，我刚学会的，我来教你啊。
9: 谢谢你，太好了。
10: 准备一张普通白纸，一张油性纸。
9: 这张纸好特别啊，表面滑溜溜的。
10: 对啊，有油性纸才能做贴纸。
9: 还有什么呢？
10: 透明胶带，像这样把它贴上去。好了，现在画出你想要的。

0: 错，把图案剪下来，然后把图案摆在这里。
1: 好，
0: 最后一步用胶带再贴一遍。好啦，贴纸完成了，只要剪下来就可以用了。
1: 好简单，我已经学会了。
2: 扎带。
3: 早上好，跳跳、文文。
0: 早上好。
4: 哈哈，看我投篮。
5: 嘿嘿，
4: 嘿嘿嘿，居然没进。嘿嘿，嘿。
0: 是吧，跳跳？
4: 啊，我没事。
0: 连接处断掉了。
4: 啊，断掉了吗？
0: 没事的，跳跳。我们试试用绳子把它挂上去。
4: 真的可以吗？
0: 我们试试，我来挂，你来帮忙。
4: 又可以玩球了，嘿嘿
0: 嘿。啊，怎么回事？啊，
6: 看来绳子没法把篮筐固定住啊。
3: 是的，跳跳，绳子太松了，那样绑很不结实。
0: 那还有什么东西可以把篮筐固定住的吗？
4: 我们要找一个能绑紧的东西。
0: 有这样的东西吗？
4: 哈，比如腰带。
0: 腰带。
3: 说不定真有你们需要的东西，不如你们在周围找找看。
0: 长得像腰带，看那个是扎带。
3: 没错，一边是尺，一边是扣，跟腰带很像。
0: 看那儿，他把花盆绑得严严实实的，我们一定也能用它把篮球框固定住。
4: 好，就用它试试看吧。
0: 我把它挂回去了。
4: 好，我来试试。嘿，哟，篮筐结实了，又能玩球喽！
0: 我的跳绳也回来了。
3: 滚铁圈。
0: 哦，你好，诺诺，这个铁丝围成的圈好好玩啊。
7: 你好，文文，
0: 这个铁圈真的这么好玩吗？真的，要不你也来玩玩试试。
7: 哇，他刚才怎么能一直立起来不倒的呢？
0: 我只要让它往前跑起来，它就不会倒。
7: 真的吗？让我来试试。
4: 哎，啊，
7: 这个好难玩啊！
0: 怎么样，诺诺，铁圈好玩吗？
7: 哦，我的铁环跑不起来，
0: 这怎么办？我还想跟你一起玩呢。
7: 我想想，如果能让他们先滚动起来就好了。
0: 那又怎么做？
7: 哦，我知道了，你跟我来。
0: 诺诺，准备好了吗？
7: 准备好了，我们开始吧。
4: 嘿，
7: 啊，哈哈哈哈，好棒！
0: 我的铁圈滚起来了，我就说这个很好玩吧。嘿嘿嘿嘿。
3: 这里有玻璃。甜甜，你好，你来这里做什么呢？
8: 你好，

0: 是的，甜甜，它被遗忘在这太久了，上面都是灰尘。
1: 哇，原来是我们的合影，我来把它擦干净。还好照片很干净。从你开始吧。

0: 净啊。
1: 甜甜真是个勤劳的孩子。
0: 我去把抹布洗干净。
2: 这怎么会有一块玻璃呢？
0: 是文文，你撞到玻璃了吗？
2: 我没事，就是刚才没注意到玻璃。
0: 我在擦相框上的玻璃，没想到擦得太干净，让你撞到头了。
2: 走在路上很难注意到有玻璃啊。
0: 要怎么样才能提示大家呢？
2: 要不我们把它放倒。
0: 啊，玻璃会变脏的，那我就白擦了。
2: 如果我走到这里能看到东西的话。
0: 啊，有了。
2: 看，这样我们就能看到玻璃了。
0: 真是个好主意。
2: 你还要去擦相框吗？我来帮你。
0: 好啊。
3: 哎，悬浮贴纸啊。
4: 原来这有一块玻璃呀。
2: 跳跳，
3: 是你们的贴纸吗？
0: 是呀，跳跳，你刚才没撞上玻璃吧？
4: 没有，我还以为它是悬浮贴纸呢。
2: 看吧，贴纸有用。
4: 你们在玩什么呀？
0: 擦相框，你看非常干净。
4: 那我帮你们组装相框。看呐，好快乐的大合照。
0: 因为我们大家在一起呀。
5: 提示标语。
2: 嘟嘟，快停车。
3: 啊，是诺诺叫我停车，是有什么事吗？
2: 等会儿前面会有火车经过。
3: 好险，差点就撞上去了。
2: 其实在你来的路上有提示标语哦。
3: 啊，有吗？
0: 跟我来。
2: 你看，就在这
4: 儿。哎，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3: 诺诺，有事吗？
2: 你看这里，你可以把车停在这里。
4: 突然多了好多提示标语啊。
2: 我在学习认识标语，你看我还有好多呢。
3: 啊，哇，这么多。
4: 这是什么？
2: 这个在提醒你开车要系好安全带。
4: 哦，我懂了，认识标语就能更好地保护自己。
2: 没错，我们的生活离不开这些提示标语。
4: 太好了，我也要学。我们一起把标语贴好吧。

0: 对了，喝卓然
1: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0: 三岁啦。
2: 我们一起来说一遍，富强。

旺仔牛奶我不能喝吗？

0: 当然可以和我一起喝旺仔牛奶了。
1: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2: 佳佳，你又不关水龙头，明天要浪费多少水啊？
3: 冲住，我来救你。快住手。
2: 真是太可怕了。哼，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4: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3: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0: 哎，春天的味道，
1: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2: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3: 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气，冲出，我来救你。哎，快住手！
1: 真是太可怕了！
0: 哼，佳佳，都怪你不管水龙头。
2: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
0: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0: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嚼着吃的活性乳酸菌，盖师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片片好营养，全家随心享。还有高钙纯香奶片哟，盖师高钙奶片系列。

0: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颜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3: 营养，
2: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4: 健康
2: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5: 好吃。
2: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6: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7: 哇，鳕鱼，
8: 叔叔还鳕鱼，
9: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10: 喝卓然，
0: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不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10: 三岁了。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辆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0: 脾气，冲出，我来救你。哎，快住手！
1: 真是太可怕了！哼，佳佳，都怪你不管水龙头。
2: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0: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3: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 十二，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4: 三岁了。

今天的节目里，你将看到新修订的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7月1日起施行，首次确立对开除学籍的行政复议程序规则。第四届小程序全球创新挑战赛落幕 ，AI 少年用科技解决真实问题。新闻带带酷，大家一起聊新闻。大家早上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新闻带带酷，我是说新闻的杜月。最近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公布，将于今年7月1日起施行。新修订的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进一步扩大可复议事项范围，对学校开除学生学籍、对学生退学处理、不授予学位、撤销学位等行为